0: 동동.
1: 옹봉보. 나가 원이 푸비 곰봉.
0: 옹보도.
1: 아, 저기
0: 저기.
1: 하비 곧 뽕 통야비. 나 옹보 낭낭낭낭.
0: 다고.
1: 저.
0: 나왜? 옹보 뽕 와요. 유저우기 메더.
1: 뽕 야 유저우 메더. 나 옹보 니 하비 통야 구자 시칭이点.
0: 아, 낭즈기 낭즈기. 여기 옹즈가 다.
1: 아, 시비 송보 쇼니 원이 샤데 개고 허즈그.
0: 다시 다기.
1: 니가 뭐즈 뽀라?
0: 啊，把东西包住，
1: 剥了，哎，是
0: 啊，包住啊。
1: 你看那个剥了剥了就讲啊，
0: 剥啊，
1: 剥酱，
0: 包饺子，
1: 哎，剥么子，给我们
0: 包东西啊。
1: 然后给你是做么子给推，么子啊，可
0: 剥，不剥嘞，可剥嘞啊，可不剥嘞。
1: 我你么子背包
0: 啊，背包，
1: 书包，
0: 书包，
1: 哎，是嘞，那个，我你背架子，我发的包呀，
0: 发的包啊，左边给包呢，
1: 饭钱包
0: 啊，再有是可左边有，
1: 饭店呢。发的
0: 对了，在个左边有个锅呢。
1: 左边啊，那个，我要给你压灯煮哟，这不是个呢，第一个的火还能包 Q 版呢。
0: 哦，被人包场了，包圆了。
1: 嗯，是的，现在曾经那个秀的簸箕，我也给我。
0: 果然又是簸箕，那个
1: 些。那那西家我是人簸哎，不是个该得话被那簸
0: 箕。我人簸疼了，可以都洗刀该得火。
1: 啊。
0: 簸箕鸡，簸箕鸡的那个要给鸡的又是洗晒，你懂吗？点辣椒。
1: 啊，怪讲对不起吧？
0: 点辣椒也是。包场嘛，你要
1: 包场，他那个不两月的包场呢？
0: 剥个鸡，哎呀，又最多一个鱼鸡不？那不能贵啊。
1: 中啦，中五杂，比如说啊，给一个日贵啊，我的呀，给我呢，给剥吧呢。
0: 啊，他全包了，他全包了。
1: 给那日贵还给剥吧？
0: 全部让他一个人弄了。
1: 哎，就是他包了，
0: 他包了，
1: 全责。给日贵剥上来。
0: 这事情包在我身上，
1: 包在我身上，是的，谢谢啊。嗯，给么子就包揽的意思。该我跟你说，该是给包五上来，给就需要有就能扛过西。
0: 那个，
1: 这样意思我都说多怕吃。
0: 要个要个，
1: 火上呐，该是给包五上来呐，对吧？我管这王先生，你要多讲一声，说多怕理由。
0: No。我是应该负责妇女医生打砸汤给他
1: 看那都是啊，然后给你陪着个上来啊，你们是脚吃给疙瘩脚剥啊，脓剥脓包嘛，
0: 脓包哦哦盖脚啊，
1: 然后给你是滋
0: 滋
1: 嗯，饥饿的饥
0: 哦，
1: 哎滋滋个小人，我你是个
0: 盖要咋用？
1: 盖我你是美女没有？滋火。市民女
0: 卖药
1: 啊，市民女卖药，
0: 要给我抖
1: 哎，还是过呢？三房子，菜房薄，
0: 三分鸡，七分薄，该该该。
1: 该我你杭州有那分能过三房矮
0: 哟。对对对。
1: 啊，大矮的才炒不能过，我你是学过矮，但是就是搁在这个榜上谁就是子。
0: 哦。
1: 嗯。
0: 啊。
1: 跟人家准备好，然后能拆个小女。
0: 啊。
1: 哎，无意不我能，我不管咋过。
0: 啊啊！
1: 歇后语嘛，我没有过哎侬。
0: 啊，无意。
1: 无意不我能。
0: 和尚吗？
1: 荷叶，
0: 荷叶包黄绫，
1: 和尚就五一，
0: 包黄绫，
1: 剥窝冷，啊你，
0: 窝冷，张和慈，
1: 好的，可能不是冷啊，
0: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让来王大奎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到来啊！妈妈大姑娘吃节奏，我已。啊，无意不我了。
1: 啊，小女
3: 带敖伯哥让你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干国家过老去是比过养一点。
3: 无意不我了，不我了，
1: 无意不我了，不我了。
3: 真的过？
1: 真的还不我了呢？
3: 无意我了，不是都是鸡蛋个？
1: 对呀、啊，你要给个思路找细，但是看到不是不我了，多女成我你过。那我能干，我爱你们捕捉能干，无疑还是给很好的捕捉热烈嘛。
3: 啊，我呀，妈妈大姑娘吃啊，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堂堂姜老师过过给你过大姑娘过啊，你是？
1: 我也是。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6: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你
6: 于旧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还今年的奥运红梅啊，是哪个能介意我？你记得南古写的册啊，指那些写货，今年是哪个能做给介意？那么今年中国大姑娘也像是个单位啊，每面接着是公器做写意，公器做写意，给继续我做每面，猜我你旅游一枚一句名字啊，旅游一枚一句名字，没得呢。两个人啊，啊，没得两个人啊。哎、啊，我说的家业啊，今年要记得吹，只那些写，其他个人做做家业。一得吹呢，就是水得出牛啊，水得出牛。只那走货呢，得要蒸牛的七成丝，噶可能一块的鸡腰块的把五解放可能的啊，鸡丝啊。噶人要要夸的煮呢，哎，夸的白不易，大概一个肉方就能够讲。噶屋里呢要的些了托，噶这个手的带了的要面糊块的搓一方脚。噶些可能易，些可能湿，噶的煮了之后呢中糊，啊，噶夸的发搓发搓，我就夸的搓。啊，这里忙呢，刚的刚来了那个两方脚要到哪去？五多种的要呢。对那个日记的我你忙一讲再过八个一过八个的牛屎带了的做浆不来不阿谁还走了去他这个水的带了的多一点给个鸡油不点给个麻油他就能自证他能的他的脖子面糊我脱面糊快的搓搓一方就只有没得他给我拥有的吧他这个嘎老到了去哎，水的搓牛给他吹不是吧？这个也得吃一节狗鼻子大豆，哎，子大豆如果你手吃呀，又就能要一次洗。子那些货呢，准备个热热呢，啊，就是子大豆、水母、十二个辣椒一档一档，噶固定火煎。 得知道呢，是这个炮仗一弹东西，射了连着，四方的落了去。噶五多军呢，又得了的大概写的六人能够进，能够拖，忽悠越拖的。噶呢这个十二七八的啊，给这个子弹头噶了屋里，这里可得破的吧？破的个腹背要能个仰角能够进，噶的到了去扩大东西。噶这屋里呢，写可能有可能的。水母是那个垃圾一当当把的，个火箭可拉的，中斧可得戳戳戳，系列还没还戳去。噶你的话，你讲这个子弹头已经都是啊，可得破破把的都拉去呢。啊，脚裂的这个机油，写可能一啊，可能指针大概一点这个字母啊，带了屋里真概括的戳戳了以后呢，都拉去的。给子弹头给对比子弹头呢啊，做人工。这个的车呢叫车头犀牛啊，市面牛呢叫萝卜犀牛，又就能够有车头这类犀牛，车头肉牛犀。自那走后呢，屋里呢是这个白牛家的是一个咬下的我去，噶这家能蒸牛，可得做错了嘞。噶古能充饥具备，噶那的自由可得错。这个能一只要八多，这一块的错能错我的错了用，噶这个我你给车头呢带了对，大概错给我能够讲，古能拖个气势的能对，大概有三个符可得，个人方就能够讲，这个面的符小鸡这个在拖正给我的对了去，拖正好个鸡来了，给我带了半两二十一毫次，没得有特别细。啊，恭喜大哥能加油啊！你今年要记得过一次啊，大哥能一次握一握。

0: 记录起呢，无今年啊，大部分像是当美的美地吃下。今年个当美美米节奏是公开做协议，台湾人旅游一枚就门是两个字啊，叫呢叫旅游啊，旅游又是小话剧啊。在这里如果有人能够出去旅游，能够阿叔基本打拉是学了体舞啊，不学生来叫旅游。我你工资哪里干呢？公开呢又是不露去啊，个露呢又是公开，也是不露。做协议呢又是用你啊，做协议用你，所以公开做协议是露用，所以旅游门市啊叫做露用。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在南广，五点五万年，中午来宇宙西来，南外
3: 在永康，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里面来，是来庆祝阿里叫宇宙西外外上次雨。
4: 十几码宇宙人，加不早比宇宙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介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伊，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男子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圣阳，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新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霍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卫生公众和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往大鬼女啊鬼站的火币站呢来啊妈妈大姑娘是我无意波沃人
1: 无意波沃人
0: 不贵吧要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1: 小女梦容易被过程的啊给啊你啊你啊你下雨天打伞无法无天啊
0: 妈妈你泥菩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累子那个谁啊妈妈要一个一啊是啊你无意波沃人啊妈妈大姑娘是既然如果你疼疼可预就要给一上方子兄喜啊
1: 我要洗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王库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身
5: 黑色酒多种代表的意象，早让我们欲救可查过了本次年纪也可以欲救日黑色酒代考之余多大白给你如果你欲救日可黑色酒刚日母日请你去代考一个第三楼给你的吧在楼里嘞，连个带火一修东哎，米起一组，来查你户籍，蒙些给伊往户过路的当脚的人员，是的，脚也有一组证据，记录上奥的人名。日务分是指日籍期望期代表日务日政府需让黑色酒多种代表的一夜给得嘞。结果，我一百年为十种机制，加日母属实，欲酒所囊，张一百上户查你二组日籍土籍，蒙些博物往路过路，太动连个带火代考二组便以三个代价。黑色酒物给分是指酒级节物种给瓜欲酒可黑色酒二组自筹扎在参与五百省行级指的学火能够自由找土级成绩男女受日讲解的当火名给二组再以给苦人语给上档次给各四本给脚样户籍欲酒日让大业务外在杨杰克欲酒日奥举百物户籍典礼户居在市麦特基密外大业典礼雷户人说不是续居举级工作太懂户居路得起我于就是让大业务外自然机库户翠谷外你本册过户于就是奥居本物户籍典礼是于就是修补德塞农差棚本物户籍居我户居而是于些修补让带德塞四股的中卫省本物户居将过些让大业务外的配种于就是奥居本物户籍典礼在给你六年二开始政策来事机构不自去也上课于部这等人士典礼的作业意义两张做合典礼的规矩人士库本典礼能够录得些句也学了奥居脚在控告东西估计奥居脚在子女的本物台长奥居差你得在掌握上户奥居往户挖掘巨人估计移动路在浙江玉州余部与批区人工通过改过连生建路设设特人区居瓦设置别设本上第八月九日的第一个冷雨给酿成空吧这个批区居瓦总的面积大概五百六十九公顷依托余部与腰在设特的自得路得里达到60%的布施批区渔民用来冷他累你玉乃基酒玉不日借连生建路设基酒别种造设置之中中概率达到三生建路设基酒在切对囊儿别种这啥这事业在一列江冷男儿的一个用业黑事业任务差囊起久总额技能力已将切过18%同日起欲去大巨目的用药整改国务起久以退户之余国务普世的整改米色切过18%货美无自逆户地里183码对你嘎他大概200来当即来余不余批取你外电人在网络让居西门的当功能为一台的路线写特人区浙江连冷连五年于就是姚增窝你户籍通知拱伯一江湖北吧给你姚增自得你位里打得你楼的不一级东北藏籍8%5%地产之中卡得你位里

0: 你老弟也一级东北藏籍八王子老弟是卡的你为小在在一列一八三三五的演绎张中你卡的四月里打的连巴洛萨的老籍张中你卡的这一曲我一七三八洛斯的四女受据你日本藏籍出网遭机席预就喜门漏统一即将酿生可外漏此鸟也在日屋里目一年预就卡的修复总理预举预写的联盟只有预估这国卡的得连任可这呢卡的此鸟也遇上队伍预就动作碰吧巴拉巴拉你 AZ 曲公演此母你谁一讲这文预就预不语将去吧吧以土增盖余不语的写太忘了要塞以政治力动模式接着公演没有唱词互动接了太牛一台的张张塞唱词控告红夫八胜余不你太走了政治运动忘了捧在的地上这个我们的方法密费点卡太你去阿日得塞卡下地给列大雨上霸开斗女一太击鼓公演没有可接了太你与火无给谁派唱词要死的死掉我预就不等得着了一个我忙考的各朋在小娃你五脏的我一本预就预不预备立动一个公司只有找一天户拥有不打替你罢开预等给太去公演你五唱子互动互动只有不如预去写太忘了子女我预就急上也动或运动要和生子急谁找给替一个预女的梦写得谁该我预就我法预该这酒等子卡用我是用了个小我吧该是你该我真该路预就给得连的预该给我是阿是给你我的预就自己是乐无挖一只要开通给得连的该这等子给一个卡用我是给比小我给我把你催我是空卡 A 三连冷字样在飞可以用的一把楼在不给那在这打唱长卡一把设施给那积累给给我是外在买个嘞八个嘞八五嘞八内一天户用用上一步的这一米预就来自这一轮蒙白的曲里扩将缺业的一个魔路第二个李泽在农业在扬州这一年公布西村酿等七年小配日瓦村的蒙达用国语的红人帐啊无论村在徐日文的预就是无业在徐的村座给比本徐的房屋写贴本无样村路居同在往户村路农人永远样的村路还要裤子手子样村路给四个类比用过无论吹风在家农忘了拥有的对取证我人工在物农了拥有一样的吹路修配社宅瓦将机国五栋要和五栋空家斯蒂蒙达一将公布宇宙余不与内宇宇宙日母宇的邪物人工在徐余不与内宇宇宙以每个对五栋日故与人生活的一个给着谁知无记忆给通的瓦伯水果的当时是接着鲁伊西中五栋宇母宇的邪物机械实现的智能苦错局邪太贼的当卢水空家对瓦将机国内里用在的国物给那个上网西库大国南方西的高兴
1: 飞的太多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大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宣讲小腾没来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给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辣闺女也可以，咋能货币咋能嘞？我一波我能，熬不过。

0: 然你轻重不要过来的，得出去
1: 得出去
0: 啊，得出去。
1: 哦，你当过，我该当过就阿妈要得嘞。
0: 你咋尿？
1: 该当过正式的养在日地里面的白种队是该该去的。
0: 该去的哦，买给我这个去了，去包了。啊、我也包了，为啥？
1: 那我不管你个包了是包了，你包了吧，摆个窝笼，给是要过的，给它出去。
0: 我拉了把这个
1: 该去的，有的过给都能为出去的。
0: 啊，给那逮出了，出来去，哎呀！
1: 所以我光抢就不要给过，给逮出去过，还要不得嘞。
0: 是那，
1: 对吧？
0: 反正出来去又是，包是包了吧？但是养不过那个鸡鸡，那才不会去。
1: 对。
0: 啊，吉拉路，你啥个宇宙啊？用的是卡德吧啊，宇宙古盖的火你还是要一个飞一个逆节啊，上午你个上午你帮头给一个飞舞，上午你帮头给飞舞给子女，因为你啊主同意来小组吧，杀出盟友给来互动吧，可以哈给到给那更有的你用的那一个网户的次网啊，就买个的火我可以记得呀啊，是我你日语是给一个上等家的黑麦啊。要一个就比废物得别生给巨人上
1: 啊，就比是废物哎。
0: 但是给你记住，露在头的泥巴啊，要给个就比，陪着比啥你连脸都连没
1: 啊，
0: 走人能给个鲤鱼，有时轻装上阵那一个股，有时夸你连谁出得买碳纤维一岁。这个车车这个车感觉给你还是一点烈雨感觉那上过给这组给那个就比给给烈的话主要你大概拖着沙地很工匠
1: 哦给配枪你的
0: 哎有了这个烈美呢总有了他拖着很工匠爹据同意木头做给个烈的话和烈美和可以打斧给找嘎枪
1: 我哎烈雨
0: 给个弱力刚才你可以得上手的话可以张顾给个雨声结果你给我说给烈雨一枚用我行都挡破走练啊吧吧要还该塞个巫师吧那给了小巧思哈哈给你把这给我盖子给给这样子打走给盖子个我要你至于废物局长让你我要一步你给他站到你给阿子逼给了妹子呢逼人编绳
1: 人编绳阿子也是给
0: 带洗
1: 你负责搭档过是可以啊那么个人哦给养动行阿塞斗谁谁列斗给这帮人在这是个工艺棚
0: 是是给咱当年给用那个人啊阿子个与人一个既杀在雷美搁在四雷美那一个人记一个人叠词给那一个列语呢给星空断染线给你下掉吧星空断染线给应该是郭给你过来的
1: 星空断染线不是断染线有时候给当过一概没一当当给给当比那个规矩给个细日一你对于走上给有当过阿森的有行撇的样子一等的对于
0: 给有时候发生是给郭物买借了肯定有时要拉死给那个郭那下去
1: 要你死心要你给死心帮上要你吹死你
0: 对还有我你妹子啊我你宇宙自己飞
1: 妹子我你宇宙给对
0: 妹子你还要上一类组棚啊陪着你妹类戏车扩壮那一个鬼谷啊谢东给找挖于我你宇宙无列于那一个张来一个机密还有还给杨树啊木屋子杨树还有还给杭州呢反正扩给你飞舞局长让给那个屋子扩壮要改一个嘞
1: 看能不能壮记得吧
0: 但是组棚还大姑娘可以吃的我你给给废物给来妹子可壮给来使用哦。还有你问你壮几个以后呢？问你遇见国家的火给王部给几个？还有互动中上阿外太拉去飞红飞斗车给壮废物替你的互动，哈大姑娘可以修改互动多中上各有的问你主动王部给来没来啊？陪着过你老女在教那个壮还个多呢呀？问你遇见是王虎哥啊？开始嘞，壮过你无能一个互动。
1: 可壮西家给个说能我当过小工哎，你们开始得嘞的嘛？哎。
0: 不中吧用我找丁丫头吧
1: 用我盖着我你来哇塞难干无聊的用我当过都登上当过红的那有个外母吃的
0: 还有你还该蛋带呢那个老爷
1: 爷
0: 可狼你还给带呢
1: 狼带吗
0: 狼带呢长得都这个彼此
1: 狼带来我要阿给哇塞那刚的我要阿给
0: 我要不扯那个嘞这组给你有的给那个盟友来替你去听你去还有你还给壮你来外帮还给麦克那外事去给帮你来放戏还有壮狼
1: 哎呀，妈，这是虚个卷，我同又是卷浪。
0: 对，妈呀，
1: 卷浪，关键我根本是要自夸的。
0: 是是是是。
1: 万一卷个浪给个浪伢人，关键我。
0: 累是累，那浪那。
1: 带鱼不平，那鱼不怕。
0: 得累，得累，我那个在中那得给个浪伊还个几老多黑麦。放脚了去，
1: 我飞腾个年年哎呀，屋子就我个小将哎呀，
0: 是是是，还要洗波吧，都是到网上采访的。该有的还往后啊，往后过来去自己该互动啊，打工呢想吃多年可以找炊姑。嗯，我还不爱过去咩啊，要一类煮的一类鸡腊啊，老女女啊，你话一土杭州的几个子女，就开始几个小工替你一类互动啊。打工呢要想吃阿奎，就让伊老师，要么几个专业户呢，杭州的嘞，你与不外国外提出过买厂子要改一类互动，互动可以在旅游的这个专业嘞买嘞，还要配置过我你中介列于往户不外国，你还是专业那个消费多种啊，类比提出列于退股专区域那一个子类互动，可以一层些朋友啊和多朋友啊和乌可以找到不外国店买，找吃一次列于往户过专门有一类。曲美生啊，
1: 赤美生
0: 啊，赤美生，还要陪着我你列娃还买日一家吧，阿古西张阿古张吧，还要放在杭州的盟友的互动啊，让白鸡来互动啊，我称阿姨说啊，飞舞闺女还特别太去装的飞舞替你互动。大哥呢要想吃乌龟早吃一吃啊，
1: 装本身也是个废物吧，所以说你得了装的兄弟，大哥呢啊没有互动，现在的故事比较多，你
0: 看
1: 过要的既然的兄弟，当我那么多互动的装你话要倒脸是吧，所以说哎呀没得他洗马上那个都是装这思绪吧，
0: 这思绪要
1: 么要狼大
0: 可以装，要么狼大可以再洗吧，得这样讲把点狼这一次咱们大可
1: 以拉吃拉过这一次
0: 拉吃拉吃，
1: 我在过装这破娘狼我吃西哟，要不提出来一样就怕人家吃给侬。
0: 对，反正装吧是一个非要意思的一个机子啊，大姑娘唱几个故事啊，可以早去试一试啊，给你们发过去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上级对冷。
2: 玉酒，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玉酒。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0: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要杀要死要红过，我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正，祝你给来吃瓜是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兮畜养，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场阿多啥红阔，
2: 马腰包子素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子过，
9: 蒙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太爷没得。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啷个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大家都知道新疆有非常多的美食，但是馕在众多的美食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14: 而霍尔果斯市呢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用一个月的时间建成投产囊产业园，并将150,000个特色的囊出口到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带动了这座口岸城市又崛起了一个新的产业。霍尔果斯是一座年轻的口岸城市，走进新建成的囊产业园，从生产车间飘出来的囊香弥漫在空中，在一排排电烤囊坑前，工人正熟练地操作各种口味的囊。这个产业园内不单只有囊生产空间，还有囊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一带一路新疆特色农产品展销、商务洽谈、电子商务、休闲娱乐、列巴加工区等10个功能区域。有咁啱得咁巧，两架载满新疆特色囊与列巴的货车从霍尔果斯口岸顺利出境，5到8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乌兹别克斯坦了。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说，
15: 国外的客户下单以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能通关将囊送出。
14: 国外的客户落订单之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可以通关将囊送出去了。我们这个月已经出口了10几万个，有去阿拉木图的，有吉尔吉斯斯坦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总投资1.5亿元，占地40几亩。目前囊产业园已经入住金益国际、金色、赫秋沙等外向型加工企业10几家，3个生产车间安装囊坑200个，列巴生产线10几条，每日可以生产囊20万个，列巴10万个。霍尔果斯开建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秋杰说，
16: 2个月前这里还是旧的工业厂房，我们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
14: 2个月之前这里还是旧的工业厂房，我们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囊产业园，从谋划到实施再到投产，总共用了不到30日，这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那作为一个口岸城市，在这里生产加工出口囊，究竟有哪些优势呢？带着疑问，记者见到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囊产业园项目的总负责人张永宁。
17: 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和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
14: 他说，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很多地方都是宁可3日无肉，不可1日无囊的生活习惯。面对中亚广阔的市场，我们决定建设囊产业园。通过我们的测算，中亚市场对我们的囊和列巴的需求潜在市场非常大。同时，我们霍尔果斯它是一个口岸，300多家外贸型企业在里面，我们选择了有10几家专门做食品出口的企业。我们主要是通过他们将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与俄罗斯去。
17: 把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和俄罗斯去。
14: 稳准需求，瞄准优势，霍尔果斯重建建设有限公司囊产业园的项目负责人吴志平说，建设囊产业园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项目施工，还要一边采购设备、建生产线，一边招工招商。

0: 完成培训和生产销售。
1: 从项目立项到后面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
0: 从项目立项到后边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各参与方包括我们的设计与监理都是24小时连续转的，确保项目的如期完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今年6月8号开业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凭借一期的73个囊坑和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力达到了5万个。在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和面、油面和馅烤制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作业，分工有序，有条不紊。阿布都米吉提是一名新来的工人，过去一直在屋企务农，来到霍尔果斯囊产业园学习打囊之后，身份由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他很高兴地说，想都不敢想，我第一个月就赚了6000元。
2: 我现在一天可以打500-600个囊，一个月就一年的钱。
0: 我现在一天可以打500-600个囊，一个月就赚了过去一年的钱。我觉得我打的囊特别香，我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阿布都米吉提话，现在霍尔果斯囊产业园已经有500多名产业工人，好像他一样，都是从周边的农牧区招聘来的。有了稳定就业的工人，怎样精准地去对接市场客户，将囊卖出去呢？从产业园开业的一个几月时间里面，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成功地将两批囊和列巴出口到了中亚市场。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于成忠说，他们只用了两日的时间就入住了囊产业园，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3: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和本土的一些外向型
0: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好像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与本地的一些外向型企业进行重点招商，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上门服务，所以效率非常高。过去需要半个月才可以办理完毕的手续，现在特事特办，两日之内就将我们所有的手续办完了。金益公司过去主要是面向中亚出口地产的蔬果，打开囊的海外市场有一定的基础。
4: 现在从霍尔果斯那个到阿拉木图的囊，这个时间够不够？
0: 受疫情的影响，于成忠谈生意多半是在线上进行，但这个并没有影响他对客户需求的判断。在他看来，霍尔果斯生产的囊优势在于口味齐全、价格好和质量优。
3: 现在呢，我们这里有7个品种的囊，芝麻囊、辣皮的囊、玫瑰囊。
0: 依家我哋呢度有7个品牌嘅囊，譬如有芝麻囊、辣皮子囊、玫瑰囊、葱花囊，仲有油囊。囊嘅保质期大约系45日到60日左右。我哋生产嘅列巴同囊比中亚5国，特别系我哋嘅囊，每一个会平1元左右。我哋嘅列巴咧，每一个会平5到6元左右。
3: 我们的列巴呢，大概5到6块钱。
0: 于成忠说，他们公司在产业园建立了自己的囊和列巴的加工生产线。这段时间企业一方面积极对接海外市场，一方面在网上做起直播，加速打开国内的市场。
4: 这个囊呢，它带一点甜，甜的适合我们南方哈萨克斯坦的口味。
0: 这个囊有少少甜，适合我们南方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味，所以这个囊目前在国外的销售非常火爆。于成忠说，当日的关注率就超过了100万，订单量亦增加了。现在我们的囊除了出口，还有订单在上海、广州和北京。正话我就接了一个单，大概是5000个左右，直达上海和苏州。目前霍尔果斯囊产业园里面已经进驻了包括金益在内的外向型加工企业10多家，地产品出口企业60多家。为了保障新疆特色囊与其他优质的地产品能够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海关部门从囊产业园建设初期就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霍尔果斯海关副关长窦鲁新说，
5: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指派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及时审核相关。
0: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们派出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 及时审核相关的单证资料，对货物实施优先查验、优先验放，确保货物的通关零延时。如今走出国门的馕和列巴等特色产品是不是受到市场的欢迎呢？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一位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客商伊力亚斯。
6: 中国新疆的馕，
0: 他说中国新疆的馕从霍尔果斯出境，不到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了。好似辣皮子馕、玫瑰花馕等品种在我们这里销量都非常好，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6: 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0: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新疆经贸合作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如何发挥好馕产业园的聚集效应呢？霍尔果斯市提出工业加出口贸易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霍尔果斯馕产业园，这里设有馕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每日可以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来自伊宁市的游客艾力皮亚说，
7: 今天过来了解了馕的文化，也体验了馕的生产过程，买了一些馕，收获很大。
0: 霍尔果斯市文旅局副局长马欢欢说，馕产业园开设了夜市，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推出夜游、夜食和夜购，通过观光旅游，游客透过玻璃墙看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和面和配料制作馕饼的工艺过程，让馕产业园成为一处旅游新景观。
8: 把馕产业园打造成为工业旅游的示范基地，我们开通了旅游专线和
0: 将馕产业园打造成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我们开通了旅游专线和城市旅游观光巴士，与周边国门景区景点进行串联，同时亦推出了馕产品进驻我们景区和星级酒店，并结合夜经济来持续释放我们的稳定红利。在霍尔果斯，当地政府以馕为依托，推动这里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永宁表示，霍尔果斯馕产业园的建成投产，不只是霍尔果斯发挥口岸优势、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同时亦为霍尔果斯乃至新疆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搭建新的平台，让更多优质的地产品走出国门。
9: 通过产业园集聚效应，形成生产加工规模优势，再发挥进出口贸易企业的销售渠道优势，强强联合，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云南地处低纬高原，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成就了云南一年四季在陆地条件下都可以低成本周期生产以叶菜类、茄果类到瓜豆类的多品种蔬菜。而且随着传统销售渠道的拓展与电商平台作用的发挥，品种多样、安全营养、口感好的云菜亦已经成为了云南人继云茶、云烟之后的又一金字招牌，销售至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甚至出口至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讲起。在云南有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既没有沿边境线，亦都没有黄金口岸，但是菜生意却通达江海。萝卜丝再寻常不过了，但是到了通海人的手中，萝卜丝就可以卖到日本、卖到韩国和新加坡的创汇菜，只需要给他们两日的时间。花椰菜、大白菜等新鲜的蔬菜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泰国市场。蔡老板多数是本地的农民出身，但是颇有见识，谈吐不凡。这一个边陲小县究竟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呢？通海县隶属于云南省玉溪市，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南的地区，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总面积有721平方公里。根据记载，通海县种植蔬菜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广大农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不过比较其他的蔬菜种植地区，通海好像并不占什么优势，它甚至还面临着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困境。人均耕地只有 0.61 亩，但是人多地少的现状却使到通海开启了一种独有的蔬菜种植授花模式。每家每户种植面积不大，种植的蔬菜品种却非常多样，小而美成为了通海蔬菜的代名词。当地的种植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2: 今年是种了白茶、平壤青茶，我还有生鲜山药。我们这个地方嘛，就是喜欢种茶。
3: 气候还行，一年都这样，没有必要种那大棚。一年栽四茶，也就是差不多三茶可以找点钱，一茶是保本，平均下来还可以。
1: 在解决了人多地少的问题，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和种类多样化之后，怎样将云菜送出去就成为了当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了。可能在当时边个都没想到，这个小县城现在会被称之为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的菜园子。究其原因，与通海的开放有关。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讲起。据说当时有几个日本商人来到云南考察，对通海的萝卜丝赞誉有加，于是就决定投资建厂，做起了萝卜丝生产加工。一来二去，通海当地一位叫做杨卫的农民与日本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2003年，他们在通海创办了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将萝卜丝卖到日本的通海人。经历了在日本市场的摸爬滚打，他又相继在韩国、越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开拓市场。十几年下来，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一家萝卜丝和新鲜蔬菜加工出口为一体的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而杨卫出口萝卜丝赚钱的故事也渐渐地在通海县传开，给了当地人启发，与农产品出口有关的企业亦逐年增多。 截至到2017年，全院农产品出口企业多达60家，其中11家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立了直销点。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4: 昆曼通道打通以后，特别是这个老挝境内的这个惠善大桥修通以后呢，现在呢28个小时就能从通海运到曼谷了。
1: 算一算时间，通海蔬菜已经有20年的出口创汇历史了。这个与蔬菜良好的品质、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拥有一批熟悉外贸运作的企业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通海蔬菜出口创汇已经成为运菜出海的一个鲜活的样本。如今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拥有5个冷链物流中心和13000亩原料基地，每年可以加工销售各类产品10多万吨。而怎样将新鲜的蔬菜新鲜地运送出去呢？其中的学问也是非常之多的。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蔬菜打包的李先生说，
5: 这蔬菜运进来还要打冷，打到一定的冷度以后 再打包。
1: 蔬菜运入来还要打冷，打了一定的冷度之后再打包。我们这边品种特别多，譬如说卷心菜、萝卜这些，还有白花、青花都有，泰国和柬埔寨都会发过去。考虑到流通环节对蔬菜外销的重要性，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在海外投资建设了冷库，蔬菜搭乘冷链从通海发车到目的地存入冷库，然后会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储存、加工、销售、配送等等。而这一切都只是通海农产品外贸企业的一个缩影。在本个世纪初，通海院提出了出口菜、创汇菜的发展思路，云南通海宋威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披挂上阵，掀起了通海蔬菜出口的高潮。
6: 近五年呢，通海呢蔬菜农产品出口呢发展比较快，每年呢。
1: 通海院商务局局长杨俊在接受采访时话，近5年通海的蔬菜农产品出口发展比较快，每年的增长都接近100%。之后我们会围绕农产品出口做大做强，将通海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升级。当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只是通海，近年来云南其他地区的蔬菜产品亦纷纷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与地区，连续多年位居云南省出口创汇农产品的前列，逐步成为世界级的菜园子。在泰国从事蔬菜销售的杨女士表示，
7: 我们家卖的都是云南的菜，有品种20多品种，加豆啊、芥兰啊、大白菜啊。
1: 我们家卖的都是云南的菜，有20多个品种，有很多甲豆、芥兰、大白菜、小包菜。我们泰国人是很喜欢云南菜的，一般高级的酒店都喜欢我们云南菜。随着云菜的销售不断提高，云菜的脚步渐渐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通海人亦没有因此而放松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近年来，通海院农业局每年都会组织4万人次无公害生产培训，推广田间生物证。

通海人并冇忘记呢个先至系产品嘅核心竞争力。无论云菜走到边度，呢一块金字招牌都值得我哋用心去呵护。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月即将结束，炽热的七月就在眼前。想要更轻松惬意地度过这个热情洋溢的季节，一定少不到音乐的陪伴。其实提到夏天一定会听的歌曲，我想大多数的听众都会提到这位歌手的作品，因为他总是在盛夏的时候推出新专辑。本期音乐人生夏季音乐会，晓婷与你重温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一起回忆那些年的夏日时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2002年7月，周杰伦发行咗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嗰个系佢第一次喺夏天推出新专辑。专辑封面上系我哋熟悉嘅嗰张桀骜不驯嘅面庞。虽然呢张专辑当时被好多专业人士话冇新意，但丝毫唔影响当时大家激动嘅心情。好快，《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歌曲红遍大街小巷。你而家听到嘅歌曲就系嚟自专辑《八度空间》中嘅《半岛铁盒》。歌曲开始嘅风铃声同简短对话片段，瞬间将我哋拉翻到回忆里边。而家再听翻起身，你一定会谂起温馨嘅故事。

同样是来自专辑《八度空间》中的一首歌曲《夜夜泡的茶》。这首歌曲亦被很多歌手翻唱过，轻快的旋律借由茶这样平常的饮品来煎述爷爷的禅意生活。歌词中提到的泼墨山水画展现了东方古典韵味，同样亦赋予了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2003年7月，专辑《叶惠美》正式推出。专辑在延续了前三张唱片整体风格不变的基调上，融合了复古与现代曲风，创造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流行音乐元素。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东风破》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东风破》在旋律上使用了周杰伦常用的中国调式，再融入二胡和琵琶，歌曲的复古曲风令听众很容易进入到唐诗宋词的氛围中，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似乎成为了一种惯例。一年后，亦就是在2004年7月，专辑《七里香》亦同大家见面了。对很多走过那个夏天的人来说，《七里香》是一首仅仅响起了前奏就能够将回忆拉回到过去的经典作品。在夏天听这首歌，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好似微风轻轻吹过面庞。从音乐风格上来看，歌曲已从欧洲风情中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同东风破比同样是在弦乐铺垫下的浅唱，但更多了一份时过境迁后的怀念以及收获的心情。

告白气球》是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发布的，清新随意，朗朗上口。歌曲前段充满了 R&B 曲调，最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却转成浪漫手摇歌，使人听下听下，跟着旋律和节奏就忍不住一起摇摆起身。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挚友》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祭书下宗元为所亲约。禹锡有武年高，今为郡蛮荒，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二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隐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陪道亦奏其事，禹锡终亦连州。出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唐代诗人刘禹锡极好交友，五湖四海皆朋友，只但系佢心中最重要嘅人却只有一个，佢就系柳宗元。柳宗元极为内敛，以孤独闻名于世，但系佢却与刘禹锡成为知己，生死相依。唐贞元九年，即是公元793年早春，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风展展，柳依依，杏花如雪，两位俊逸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离开曲江，奔向长安各大名园，马蹄踏踏，蝴蝶翻飞，两人满面春风，带住采摘回来的各种花草，回到了曲江岸边，相视而笑。 唐代科举之后，朝廷会举办各种嘅喜宴，文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等等，接连不断。其中最有名又最有诗意嘅，要算系曲江宴啦。佢又称杏花宴。宴会上会拣出两位最年轻嘅进士作为探花郎，采摘长安嘅花卉以迎接状元。而嗰个时候最年轻嘅进士就系柳刘二人啦。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正系喺呢个漫天嘅杏花雨中，柳柳开始咗长达一生嘅友谊。古语云：有乍交之欢宜，无久处之厌难。刘禹锡豪放外向，柳宗元沉静内敛，两个人点解可以长久相处呢？呢个系因为佢哋志向相同，观点一致。譬如佢哋都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改革，都反对天命等等。贞元11年，刘禹锡结识咗太子李仲身边嘅红人王叔文。王叔文主张改革，力图中兴唐朝。年轻的刘禹锡听了王叔文的说话，热血沸腾。他不止经常和王叔文往来，还将不善交际的柳宗元亦推荐给了王叔文。他们经常热烈地讨论时局变化，憧憬人生蓝图。8年之后，刘柳二人都是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他们紧跟住力主改革的王叔文，经常参加有太子李仲在场的秘密会议，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正元21年正月，李仲登基，王叔文集团即刻推出新政，刘柳二人都升任员外郎，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们两个经常挽住臂膊搭住肩，春风得意，如在云端。世人不敢直呼其名，只称柳柳。只可惜花无百日红，青云直上的柳柳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人生转弯会来得如此迅速。新政反对宦官专权。

团好快就遭到啲宦官嘅抵制啦。黄叔文集团实力弱小，主要成员只有10人左右，而且树敌过多。如果当时嘅刘柳二人意识到呢一点，佢哋可能就唔会咁春风得意啦。最要命的是新政最大的支持者李仲身体太弱，还未被新政扳倒的宦官就以此为藉口，迅速扶植了李仲的仔做了新的皇帝。于是新政在暗沉的中堂夜空，只是星光一闪就迅速坠落了。掌权者即刻开始驱逐黄叔文集团的人，刘宇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刘宗元被贬为韶州刺史。一腔热血顿成冰雪，而啱过而立之年的刘柳二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既震惊又迷茫的他们，来不及整理情绪，就拖家带口分别赶往被贬之地。只但是行程还未结束，更大的灾难已经在他们身后风卷而来。朝廷再次贬责二人，刘宇锡再贬为廊州司马，刘宗元再贬为永州司马。昨日巅峰，今日谷底，刘柳二人以为这个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了。只但是更残酷的事还是来了。纵逢恩赦，不在量儿之限。就算是遇上大赦，亦不可以被召回。原来谷底之下常有深渊。到达廊州之后，刘宇锡虽然苦闷，但是天性豪放旷达，所以还可以支撑。而柳宗元到了永州之后，却连生大病，潮水非常。因为二人都是贬官，不可以随意离开贬所，所以只能够书信往来。刘宇锡先是开导柳宗元，又以自己早年久病成医的经验，为柳宗元提出了很多养生建议，还开出了一些药方。柳宗元病渐渐好了，人亦开朗起来了。再加上司马是一个闲职，他开始游山玩水，正因如此才有永州八记这样的美文流传至今。柳宗元反过来建议刘宇锡去游览廊州的风景，刘宇锡欣然同意。除此之外，他们还探讨书法诗文，畅谈家长里短。刘宇锡对柳宗元诉苦，我的仔拿着笔到处乱画。柳宗元亦对刘宇锡诉苦，你的仔都还知道练书法，我的仔就知道玩泥巴。就这样，刘柳二人在10年之间虽然从未见面，却互相扶持。青山隐隐遮不住真情，绿水悠悠阻不断友谊。亦就是在这10年里面，柳宗元成为一代文宗，以独钓寒江雪之姿傲立全唐。亦就是在这10年，刘宇锡悉心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亦是在这10年，刘柳从不敢直呼其名的代称，转变为人人推崇的尊称。刘柳二人被贬10年之后，朝廷召回了他们，二人一路北上，相遇于襄阳城。当年青丝飘飘的探花郎，如今已是两鬓白霜，他们执手相看泪眼，又一起破涕为笑。回到长安之后，两人一边焦急地等待任命，一边重游长安，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春天。日融融，风淡淡，只是杏花已谢，倒是桃花红艳欲言。他们就一起去研都观，一起赏桃花。看着看着，一向放达的刘宇锡忽然叹气起来，他说，当年这个观里边哪里有什么桃花呢？都是我们走了之后才种的。于是他愤然吟诗一首：紫陌红尘佛面来，无人不渡看花回。元都观里桃千树，尽是流浪去后栽。点知这首诗竟然闯落大祸，朝中对是否起用他们两个本来就有争议。如今刘宇锡用桃花影射打倒他们之后上位的小人，自然就引起了反感。只是一个月，两人就再次遭贬，刘宇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刘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得知之后即刻上疏。

0: 佢唔系要为自己申冤，而系为刘宇锡求情。佢话刘宇锡嘅母亲已经86岁啦，啱啱跟住个仔万里归来。依家如果唔系跟住个仔去播州，咁就系死别。如果跟住去，怕受不了颠簸。我是刘宇锡的好友，怎可以袖手旁观呢？请将我的永州换给他啦，好彩仲近一啲。刘仲元一片光明之心，但却被认为在度讨价还价。最终在其他大臣的斡旋下，刘宇锡被贬连州，不只是近了不少，而且一来路上好走，二来比较繁华。刘宇锡直到接到新的贬书的时候，才知道刘仲元为他所做的一切。两人结伴而行，到了衡州回颜峰前，分别在即。刘宗元的眼泪从他日渐苍白的面上滚落，打湿了帽缨。刘宇锡劝他，毕竟还有桂江，将我们两个州连在一起啊。刘宗元抹去眼泪说，如果还可以回来，我们一起隐居做邻居。刘宇锡叹了啖气，一辈子就这样过去，还真是不如归隐。刘宗元不死心地问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刘宇锡即刻就说，辞官，辞官之后我们再相见。讲到最后已经是胡言乱语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回来定是辞官都不太可能，他们自己话事，明知不可能却慢慢放不低。但是终归是要分别的，一人骑马，一人坐船，从此天涯各一方。几年之后，他们依然书信往来，无所不谈。只是刘宗元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刘宇锡不时地为他寄去药方。元和14年，刘宇锡90岁的老母亲寿终正寝，他辞去官职扶灵回家，经过衡州。4年前二人洒泪而别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个时候信使忽然带来了刘宗元的信，刘宇锡心中一喜，说不定刘宗元要定下会面的时间地点呢。怎知打开来一看，竟然是刘宗元的遗书。刘宇锡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他大嗌大叫，哭天唱地，就好像是得了失心疯那样。千百种感受一齐攻嚟，令佢五内俱焚。佢恨恨上天如此无情，竟然夺去刘宗元年仅47岁嘅生命。佢悔自己点解要写嗰首诗，致使宗元再次被贬。佢痛朋友咁多，知音就得一个，而家再亦都唔能够相见啦。佢怜宗元儿幼女婿，仲有一个遗腹子。喊了好耐好耐，佢先至去细睇宗元嘅嘱托。刘宗元拜托刘宇锡抚养大个仔，并且将自己嘅文集整理出嚟。呢个系何等嘅信任啊！刘宇锡全部做到咗。5年之后，刘宗元嘅文集刊印。多年之后，个仔唔单止长大成人，仲高中进士。刘宗元去世之后20几年，刘宇锡的朋友仍然不少，但是哪一个都没有好像同刘宗元这种生死相依、深深相印的感觉。此情已是刻骨，此生再难超越。足迹半天下，心知为故人。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判词20年来辨是非，20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这首判词讲的是贾元春。判词前边画住一张弓，宫上挂住春元。元春是贾家的大小姐，是贾政的长女，她以贤孝才德被选进宫中做了女侍，后来又被晋封为奉祖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是荣府女性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贾家显赫的势力，除了靠祖宗的功名基业之外，还靠着家出了一个皇娘这一层重要的关系。20年大约是说元春懂事以后的年龄， 他从贵族之家到宫廷，政治上的是非兴衰见得多了。石榴花开在宫廷里面，比喻元春的荣耀。为了他归家成亲，竟然修造了一座规模宏丽的皇家式的大观园。再看他元宵节归省时轰轰烈烈的盛大场面，简直是无与伦比了。第三句是说，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的命运无法与元春相比，但是元春的结局亦不好。第四句就说，他在寅卯年之交就一名呜呼了。前三句极力宣染元春的荣耀，但是突然一句跌落，让你出了一身冷汗。元春一死，靠山倒了，这个显赫经历百载的贵族之家就迅速土崩瓦解。元春虽然在书中出现的机会很少，但是他的存在与否和这个大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二十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判词才智精明志自高，才智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入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首判词讲的是探春。判词前边画住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剃泣之状。这一幅画象征着探春就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离别故土，船与海是暗示她远嫁的情景。探春是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所生，在贾家四姊妹当中她排行老三，是最聪明最有才干的一个，说她志向高，是他想有一番作为。敏探春兴利随宿弊这一回，写他代奉者管理了一段大官员，将这么纷繁的事务一宗一件管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他不一般的才干，其精明几乎是不在奉者之下。他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以自己是庶出为耻，加上赵姨娘为人卑琐，他就干脆不认他做娘。他和姐姐迎春如约的性格自然相反，人称玫瑰花，又鲜艳又大气。在抄检大观园一回，他居然敢打那个大太太的陪房王善保家的一个大嘴巴，是几咁令人痛快。凤姐随意作战赵姨娘，但对她生的这个出众的女儿却丝毫不敢小看，还要为她五分独表敬重。这样一个才貌相传的娇小姐，随着家族没落，命运也一样令人悲哀，年纪轻轻就远嫁异乡，路远山遥，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判词前面的幅画里面画着两个人放风筝，可能还有一个女仔跟她一起远嫁，因为曹雪芹并没有写完全书，就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个了。再来读一次判词，才智精明志自高，才智精明志在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入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判词富贵又何为，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这首判词讲的是史湘云。判词前边画住几缕飞云一湾逝水，飞云照应池中的斜晖，引云字，而逝水照应池中的湘江，引湘字，合起上来即是湘云。 湘云是保陵侯尚书令史家的姑娘，即是史太君的侄孙女。她生下来没多久就失去了父母的慈爱，成为孤儿，在叔婶的眼前长大。她到大观园来是最高兴的时刻。这个时候她大说大笑，又活泼又调皮。但是一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情绪就顿时冷落下来。他一再叮嘱宝玉要提醒贾母经常去接他，凄凄惶惶地洒泪而去。可见在家的时候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这样一个健美开朗的女仔，结局是如何呢？剪眼吊斜晖，就是说她婚后的生活就好像美丽的晚霞，转瞬即逝。水逝云飞，可能是预示她早死或者是早寡，总之是命运牵劫。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一回，写他执到宝玉跌的一只金麒麟，与他原来的金麒麟正好配成一对。从回目双星的字样来看，这个肯定是对他未来婚姻生活的暗示。那他的配偶是谁呢？是宝玉吗？似乎是，其实又不是。有一些研究者根据《庚辰本支批》话，后数十回若兰在蛇谱所配之麒麟，正似麒麟也，推断他可能与一个叫做魏若兰的人结婚，亦或是可能宝玉将那只金麒麟赠给了魏若兰。因为曹雪芹书的全貌已经不可窥，上述的推测亦只是推测罢了。再读一篇判词：富贵又何为？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剪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玉洁何曾洁？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这一首判词讲的是妙玉。判词前边画着一块美玉跌在泥垢之中。美玉就是妙玉，泥垢与判词中的闹泥是比喻不洁之地。妙玉出生于苏州一个读书仕宦之家，因自细多病才当家做了尼姑。她文墨极通，模样又极好，亦是大观园中的一位佼佼者。讲她洁，是因为她嫌世俗社会纷纷扰扰不清静，才遁入空门。她又有洁癖，刘姥姥在她那里喝过一次茶，她竟然要将刘姥姥用过的一只名贵的成窑杯丢了她。她想一尘不染，但是那个社会不给她准备这样的条件。命运将他安排到最不洁净的地方去。按照规矩，出家就要六根正除，但他偏偏要大发修行，似乎仲留有一手。这是他尘心未断的一个根据。第六十三回写宝玉过生日的时候，妙玉特登送来一张拜帖，上边写住惨爱人妙玉，公叔遥叩方神。一个妙龄尼姑为一个贵公子拜寿，这个在当时是荒唐的，似乎透露出他不自觉地对宝玉萌生了一种爱慕之意。这类地方将一个少女隐蔽的心思写得极细，作者写这些细节不是要出妙玉的丑，不是对他进行谴责，而是充满了怜惜之情。一个才貌齐备的少女冷清清地躲在庙里边过着那种枯寂的生活，该是几咁残酷啊。她的最后结局又如何呢？有一条支批话：瓜洲道口，红颜故不能不屈从枯骨。推测起来，她可能在荣府败落之后流落到瓜洲，被某一个老朽不堪的富翁买去做妾，这个是几惨的悲剧啊。这个应该就是终陷闹泥中的含义了。再来读一次：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

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向龙阳军坦白过一切之后，咁当日就同龙阳军商量好行动嘅细展。嗰晚，同埋子真啊救咗出嚟，然后攞埋正式嘅过关文书就逃返魏国。跟住呢，项少龙又翻返到牧场，同三位娇妻以及田氏姊妹回复翻以前有讲有笑嘅欢乐日子。善男呢个时候呢，同腾翼啊，亦都似物女调油一样，终于啊生咗个仔，就好似之前讲嘅一样，送咗俾项少龙作为佢嘅养子，使到项少龙啊更加喜上眉梢。喺呢个充满欢乐气氛嘅时刻，牧场啊忽然间嚟咗个不速之客，原来陶仙。只见呢个相府大管家嘅神情啊非常凝重，坐低之后就话：今次弊啦！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心谂。以陶仙呢个咁沉稳老道嘅人都要叫弊，一定系发生一件非同小可嘅事，即刻问下到底系咩事啦？陶仙话：你大舅寻晚嚟上府，揾咗吕不韦，倾咗足足两个时辰。事后吕不韦就吩咐吕红同埋我派人监视你个动静，仲大发脾气闹咗你一餐，话你不识抬举，又举荐徐仙做左丞相。睇嚟你大舅对你冇讲乜嘢好说话。项少龙一下子吓到面青口唇白，即刻呢就将外父乌应元同埋藤翼请过嚟，讲出呢件事情嘅内情。乌应元听到一拍台话：哎呀，我呢个五翼仔居然够胆出卖乌家，我一定要用家法处死佢。藤翼嘅面色亦都变得好难睇。如果吕不韦有心要对付佢哋，今日真系好头痛。项少龙话：我哋要冷静啲。究竟廷威少爷向吕不韦讲咗咩说话？如果吕不韦知道成件事，应该会好避忌我，甚至马上将我处死。佢唔会毫无动静嘅。乌应元成个人都好似突然间苍老咗十年咁。佢话：唉，好彩我早就防备咗呢一手。我净系对佢哋讲，话吕不韦呢个人表面上豁达大度，其实好忌财嘅，唔系咁可靠。而家少龙得到大王皇后嘅宠爱，恐怕会招佢之忌，所以一定要预早防范，留翻条退路。至于你同吕不韦之间嘅细节，我冇话俾佢哋听。藤翼亦都话：我睇廷威少爷冇咁大胆，呢件事。或者有族内其他长辈喺度支持佢，所以如果未调查清楚，千祈唔能够轻举妄动。陶仙亦都点一点头话：藤兄讲得啱嘅，如果就咁捉起咗廷威少爷，恐怕会惊动到吕不韦，咁佢就知道你哋已经惊觉自己有内奸。乌应元叹一啖气：乌廷威毕竟系佢亲生骨肉。而家佢做咗件咁嘅事，点会唔令自己伤心欲绝呢？陶仙跟住话：以吕不韦嘅精明，见到少龙你出事翻嚟之后，马上向牧场退隐，也准备后路，一定会估到你已经识破咗佢嘅阴谋。呢件事如果泄露出嚟，对佢亦都系影响非同小可，佢点都唔会放过你哋噶。乌应元抹抹眼泪话。佢吕不韦就算几大胆，而家秦国朝廷上下都对少龙另眼相看，我哋乌家牧场也做得又声又色，佢可以将我哋点啊？陶仙又话：吕不韦最近招揽咗个高手，听讲同以前俾少龙杀死嘅连俊系师兄弟嚟嘅，呢个人叫做管中邪，哇！佢个头生得比少龙同藤兄都仲要粗壮，论气力同骁毅谋有得比，剑法骑术比佢仲犀利。 可以讲有以一当百之勇，为人非常阴沉多智，而家成了吕不韦的心腹，负责为他训练家将，吕不韦可以讲的实力倍增。你这个人千祈不要看小啊。藤翼和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都感到头皮发麻。如果这个人比萧艺谋还犀利，恐怕大家都不是他对手啊。当日之所以能够杀死萧艺谋，是因为用计射了他一箭先，如果不是胜负都难以预料。古应元问，屠管家和他交过手没啊？屠仙苦笑，同他玩了两场，虽然没分出胜负，但是屠某知道远远比不上他，如果不是又怎会将他摆在心度啊？三个人一听，当堂都面色一变。在吕府众家将之中，屠仙的剑术呢可以讲一直都排行第一，连他都自认远远比不上这个管仲邪，就可知他怎样厉害法。藤翼就说，如果吕不韦有个这样的人，他说不定会在宴会场合借表演剑法为名，逼少龙动手，然后借口失手杀害少龙，这样就不是私下相斗，秦人在宴会比武也当成家常便饭，既成事实之后，恐怕大王都很难怪他。乌应元反而对项少龙充满信心，当然呢他就不知道萧艺谋有几厉害法，冷笑一声说，少龙如果这么容易被人杀死，呵呵，那他也都没命留到现在了，不过以后出入就要小心一点。项少龙心想，一日未同吕不韦正式反面，有很多事都避无可避的。他叹一啖气，吕不韦他四处招揽人才，其他还有什么似样的人物？屠仙说，文人有个叫做莫傲的人，这个人才智好高，见闻广博，但是心术好曳，使人假扮杨全军偷袭你们的，就是他的主意。这个人你说心肠几坏呢？而且他对用药之道好有心得，先王之死应该是他落手配制毒药。藤翼皱皱眉头说，什么话？这件事连你都不知道？屠仙叹一啖气，莫敖娶了吕红的妹，可以说已经成为吕不韦的亲族，这些这么重要的事，除了他自己的族人之外，连我跟了他十几年，他都要隐瞒，如今就要想办法削我的人添，唉，妙尽功藏啊。讲到最后，他都露出非常伤痛惆怅的心情。胡应元说，屠管家，那为什么你不学萧先生那一走了之呢？屠仙面色深沉地说，对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我怎么都要看他怎样收场。好彩我对他都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只要他一日不知道我石穿他的阴谋，他还不会对付我。表面上就要摆出重情重义的虚假样子了。项少龙叹一啖气就话：，咁文有莫敖，冇嘅仲有啲咩人呢？仲有三果，虽然比唔上管仲邪，但系亦都系一流嘅好手。佢哋就系老产、周子桓同卢凯。项少龙。

一听到卢外呢个名，不由得浑身剧震。卢外，三人都好惊讶咁睇住佢。陶谦问：你识得佢咩？佢虽然系赵人，但系三年之前早就离开赵国，四处揾机会。后嚟喺韩国又勾引咗韩闯个外妾，俾韩闯派人追杀，咁先被逼溜嚟咸阳。少龙应该冇机会同佢碰过头啩？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呢，系自己都唔知点答好，因为佢一听到呢个名，就记起喺秦始皇嗰出电影里边，卢外呢系重要嘅奸角，佢勾引咗朱姬之后，脱离咗吕不韦嘅控制，干扰朝政，密谋造反。但系自己曾经喺21世纪嘅电影里头睇过呢回事，咁而家呢啲事啊，点能够同佢哋讲呢？只好苦笑一声话：，冇乜嘢。不过我觉得呢个人嘅名好怪啫嘛，但系陶谦啊依然好怀疑咁睇住佢。项少龙就话：老实讲啊，唔知点解我一听到呢个人嘅名就有啲心惊肉跳嘅感觉。系啦，佢呢个人究竟点嘅呢？一佢咁样讲呢，个三个人啊反而可以接受，但系人人都有啲心生寒意。滕翼本嚟呢就一无所惧，但系而家有咗娇妻爱子。当堂心情亦都有唔同啦，因为佢已经唔系只为自己而活，仲要为咗保护自己嘅妻子爱儿而活啊！陶谦沉吟咗一阵就话：卢外呢个人好攻心计，而且非常之善于逢迎拍马，好得吕不韦欢心。加上佢生得一表人才，有如玉树临风，好多啲妇人小姐见到佢就好似蜜蜂见到蜜糖一样，喺咸阳城中，佢系最受清流女子欢迎嘅人啦。听讲佢天赋异禀，晚晚喺床上都唔会力不从心。曾经有过一晚连续同10个女人交欢嘅记录。吕不韦最中意利用佢呢个专长，以佢勾搭人哋嘅妻妾探听消息。呢个人真系天生无情无义之徒。都唔知误咗几多个良家妇女嘅终身。如果唔系吕不韦派人保住佢啊，佢早就俾人杀咗咯。四个人一齐都沉默落嚟。吕不韦招揽嘅人才之中有咁多呢类嘅奇人异士，如果公然同佢对抗，真系一件绝对唔愉快嘅事情啊！乌应元叹一啖气话：陶管家，你咁公开嚟揾我哋，唔惊吕不韦有疑心咩？陶谦就话：今次我系奉佢嘅命令而嚟，邀请少龙三日之后去咸阳嘅相府赴宴。至于点解要宴请少龙，我就唔知。睇嚟唔会系咩好事，连乌大爷佢都冇被请到。项少龙谂起当日吕不韦要逼自己去娶嗰个吕良镛嘅事情，叹一啖气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睇住嚟做啦。有啲事你想避都避唔开。乌应元叹一啖气：外忧虽然可怕，但系内患更得人惊。如果我唔下决心清理门户，将来一定要蚀大底，咁先至后悔莫及啊！陶谦就话：乌爷，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更加唔好俾廷威少爷知道事情败露，甚至不妨反过嚟。可以利用佢制造啲假情报欺瞒吕不韦呢？跟住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吕不韦系我见过最擅长玩阴谋手段嘅人，咸阳城之中唯一能够同佢周旋嘅就只有你项少龙一个。你哋乌家有廷威少爷呢种嘅内忧，但系相府之内亦都有我陶显，就等我哋同佢见过高低啦。项少龙亦都回复冷静，佢微笑住话：多余嘅说话我唔讲，只要有我一啖气在，我点都要为各位被害死嘅兄弟同埋善公主讨回公道。送走咗陶仙之后，项少龙呢又再翻去同纪嫣然啊讲起乌廷威呢件事。纪嫣然听到皱住眉头话：有呢个内奸喺度，咁对我哋嚟讲。的确系个大患噃。项少龙点一点头话：你仲要同廷芳讲好啊！如果个兄长问起我哋出事，

0: 呢个事千祈唔好将真相话俾佢听。
1: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好容易就要杀身大祸噶啦。
0: 纪嫣然谂谂就话：
2: 我反而谂咗条计啊！我哋可以呢透过庭方向个兄长透露另一个假信息。
1: 嗱，例如我哋可以同佢讲，
2: 我哋之所以觉得要预留退路，唔再信任吕不韦，系因为我哋估到当时呢吕红一定同杨全军嘅人暗通咗消息，咁吕不韦呢就唔会知道我哋已经识穿咗嗰啲人根本就唔系杨全军嘅人，而系佢派去嘅。
1: 佢最紧要嘅秘密冇泄漏到，咁佢反而会安心啊嘛。
0: 项少龙听到赞佢话：，
1: 哎呀，你真系女中诸葛啊！有你为我谂计呢，我就可以安枕无忧啦。
0: 纪嫣然听到反而话：
2: 咩话？咩叫做女中诸葛啊？诸葛系咩人呢？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又知道自己呢讲漏咗嘴啦。诸葛亮乃系三国时代嘅人，要距离而家过几百年之后先至出世，咁纪嫣然啊点会知道呢？于是就只可以乱噏咗几句，咁跟住呢就等纪嫣然同乌廷芳好好实行佢嘅计谋，自己去揾藤翼练剑。喺呢个时代要生存落去，真系呢一定要练好自己嘅剑术，同埋呢亦都要增长自己嘅智谋，呢个缺一不可嘅。三日之后，项少龙啊带埋藤翼同埋荆准，以及呢十八铁卫，仲有纪嫣然啊一齐翻去咸阳，因为佢记起纪嫣然啊俾琴青约佢屋企少住几日呢件事，一翻去咸阳，佢即刻就派荆准将纪嫣然啊送咗去琴青嘅府邸。自己啱啱入到咸阳城嘅乌府门口，就有皇宫嘅内侍嚟到，要传项少龙入宫见驾。一嚟到皇宫，嗰、那个禁卫统领安谷溪就迎上嚟话：
3: 大王啱啱要派人去牧场揾你，听讲太傅翻咗嚟，哎呀，悭翻好多时间。
0: 项少龙觉得好奇怪，话咩事揾我揾得咁急呢？安谷溪就笑住话：
3: 艺人真系退咗兵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由谂起，睇嚟信陵君啊今趟有难啦。又谂起赵雅，唔知佢而家点呢？安谷溪跟住又话：
3: 太傅觐见大王之后，请跟末将去太子宫中行一趟。李廷尉希望能够同太傅叙叙旧呢。
0: 项少龙将李廷尉呢个名噏咗几次，咁先醒起，系噃，李斯已经被封为廷尉啦。欣然话：我都好想见佢。安统领而家同佢一定好熟咧。安谷溪啊笑住话：
3: 李先生胸怀经世之学，唔单止我哋尊敬佢，大王、皇后同太子都好佩服佢嘅见识啊。
0: 项少龙啊心中暗笑，自己可以讲喺呢个时代系最有远见嘅人，佢推荐嘅人点会错啊？李斯如果用呢啲都做唔到，又点会坐得上后嚟秦国嘅第二把交椅呢？呢个小子。最犀利嘅就法家之学，同商鞅嘅变法嚟一脉相承，当然系对晒秦人嘅脾胃啦。廷尉呢个职位虽然低，但系太子嘅近臣，只要有真才实学，又可以得到小盘嘅欢心，将来飞黄腾达系必然噶啦。一入到大殿之内，庄襄王好欢喜嘅话：
4: 少龙快啲嚟，今趟你为我哋大秦立下咁大嘅功劳。寡人一定要重重咁奖赏你。
0: 项少龙向内一望，见到除咗吕不韦同徐仙呢两大丞相之外，陆公、蔡泽、邢柳、邢敖、王陵同埋上次见过嘅原班权臣大将冚唪唥嚟晒，净系差一个杜壁。佢即刻嚟到龙庭前跪低话：
5: 为大秦尽力，乃系微臣分内之事，大王千祈唔使摆喺心度啊！
0: 庄襄王笑住话。
4: 快啲起身啦！不动干戈就化解咗函谷关之危，咁最啱寡人嘅心意啦。
0: 项少龙起身之后，偷偷望咗吕不韦一眼，见到吕不韦眼内闪过一丝嘅杀机，但系跟住呢已经系满面笑容咁对佢项少龙话：
4: 少龙居功不骄，真系好啊！不过少龙而家仲未有军功。大皇帝日可以派个大兵出征，
6: 咁外旋。

0: 而归嘅时候再论功行赏，就更加名正言顺啦。项少龙谂过吕不韦眼中透露嘅杀意，心谂听日相府宴会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如果唔系嘅话，真系会俾佢利用比武为名，夹硬生汤咗自己啊！但系庄襄王头先言者无心嘅一番说话，正系显示出佢唔中意妄动干戈嘅和平性格，同吕不韦嘅野心可以讲系背道而驰嘅。只听得六公喺旁边跟住就话：，
1: 右相国嘅想法未免唔识得变通啦，唔使一兵一卒，就使魏人退兵，其他四国亦都唔再坚持。咁咪已经对我哋大秦立咗好大嘅军功啦！
0: 庄襄王啊更加开心，佢话：六公呢番说话正合乎意，各位卿家仲有咩提议呢？庄襄王咁一讲，哎呀，只要唔系咁蠢嘅人都知道，庄襄王而家对项少龙啊万分恩宠，边个仲敢反对呢？商议一番之后，又决定册封项少龙做御前都统兼太子太傅，同安谷溪啊同级。如果秦王御驾亲征嘅话，佢同安谷溪就系服侍左右嘅亲兵卫将，但系而家呢依然只系个虚衔，就冇领兵嘅实权嘅。众人呢一齐向佢道贺，喺咁嘅情形之下呢，项少龙亦都无可推脱，同时亦都知道庄襄王越系对自己恩宠啊，就越系进一步将佢推向同吕不韦斗争嘅路上。以前面对赵牧，佢一啲都冇半点嘅惧意，但系只要谂起历史上已经明明白白写清楚，庄襄王死后嘅十年时间，吕不韦一直都系权倾朝野，无人可敌，自己会唔会衰佢手上呢？谂下都头皮发麻啊！呢个就知道有一部分未来嘅坏处。又倾咗一番之后，庄襄王特别嘱咐项少龙，今晚呢要同佢一齐共进晚宴，然后先欣然离去。项少龙更加心中叫苦，因为呢一次庄襄王冇请到吕不韦，咁摆明今次嘅功劳呢就冚唪唥算喺佢项少龙一个人头上。但亦都冇计，同吕不韦委语虚蛇一番之后，就即刻去见李斯。李斯一见到佢就露出好真诚嘅笑意，跟住呢就将佢带入自己嘅客厅。项少龙见到佢神采飞扬，但佢高兴话：李兄喺呢度嘅生活一定非常之惬意咧，系咪啊？吓，李斯就话：咁都系全靠项兄你大热啫。呢度同相府可以讲系两个唔同嘅天地，如果要翻到嗰度啊，唉，咁就情愿死咗好过咯。咁样一讲，项少龙已经知道佢喺相府里头一定挨过唔少嘅辛酸。跟住有一位好俏丽嘅婢女奉上香茶，咁先返回内堂。项少龙见到个样子都好靓，忍唔住睇多咗几眼。李斯压低把声话：呢个系正太子俾我嘅见面礼，仲几好啊嘛！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生感触。当年小盘喺赵国皇宫里边，经常都对自己嘅婢女无礼，俾佢母亲赵妮责怪。但系而家呢，随手已经可以送出美女。不过呢个小子呢，仲算都仲听自己话，依照自己嘅指示善待李斯，仲识用手段笼络佢。真系唔简单，佢忍唔住问李兄：你认为太子呢个人点呢？李斯啊，马上露出好尊敬嘅神色，话：太子观察敏锐，天分又高，睇嚟佢将来一定系一统天下嘅超卓君主。李斯能够辅助明主，真系拜项兄所赐啊！呢一次轮到项少龙对李斯啊肃然起敬，因为他对小盘这个未来的秦始皇信心十足，是因为自己早就预知结果。但李斯单凭观察就已经看出小盘必非池中之物，当然比自己高明得多了。但李斯跟着呢也都很佩服地望着项少龙说：前日我陪太子读书的时候，大王和皇后来探太子，讲起项兄曾经提议一统天下之后， 外连各国长城，内则统一货币，立郡县开驿道，辟运河，使书同文车同轨。哎呀，你喺番见解真系高瞻远瞩，李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项少龙就听到目瞪口呆，估唔到自己当时被逼念出嚟嘅一番说话，庄襄王居然攞嚟作为对小盘嘅教材。咁第日小盘又照住咁样嚟做，咁岂不是自己攞历史反过嚟影响咗历史？哎呀，咁点计数啊？呢笔账谦虚咗几句之后，李斯向项少龙问起吕不韦嘅动静。吕不韦讲咗之后，李斯就话：项兄唔使担心，照我睇，大王对吕不韦大动干戈，惹得五国联军兵临函谷关下，已经有啲微言啦。睇嚟呢个奸贼封功嘅日子都唔会拖得几耐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李斯就算点样高明，都唔知道庄襄王命不久矣啦。佢诚恳咁话：老天爷唔系每件事都可以如人所愿，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李兄，你净系要谨记尽力辅助太子就算，其他事千祈唔好理。李斯听到有啲唔高兴咁话：项兄，你当个李斯系咩人啊？既然肝胆相照嘅朋友，当然系和福与共。我以后呢唔想再听你讲呢种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垂无咎，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成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成在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你的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由成在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报道。大山小隘，落江不来。今麦个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一件幸福大把里个亮相， 就是新爹董国欢迎乐提速广州。

0: そう。欢迎收听《新爹动国掌门》。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金王家协会比子奖酒杯类十几年做直接，第六季家早喝落特推广，将大山青醋飘满纸香。下边那就来了解。大山青醋不仅有酒味，还另有纸香。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金王家协会比子奖酒杯类十几年做直接，第六季家早喝落特推广，将大山青醋飘满纸香。多谢在服务界也称落特推广人五十人名单来杯，酒杯类榜前五名成了贵州省最佳直爽者。下杯那就来了解，以下布置了这个倡导，顶杯有小读者水果果汁。近日到贵州省青山南州金鸿古城工业大使馆名酒之二直通落特库，直等贵本故事读书会接到证件，酒杯类写清并没有更改，把小读者多谢交流贵本情景来杯。小读者向老友介绍，
1: 这个绘本故事课很有趣，我学到了像小猪那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沉下心来。
0: 这个绘本故事我感觉好兴趣，做前夕小灯我到困难的时候爱定下心来慢慢写做你改革，你要花蕊色块灯我这条会来。
2: 贫穷书院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绘本故事课，为孩子们讲解各种丰富有意思的绘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去建立
0: 名酒之一每周末拢会开展绘本故事课，为老囝讲解各种丰富意思绘本，老家过听可强烈对绘本了解，培养伊那个落特兴趣，将老囝甲老师们有所互动，甲老师一起落特，希望未来慢慢培养家己个落特能力。名酒之一曾经是清末青山南州十大之一之一，自2013年改制背后，的确以青山南州大山小隘金王家协会助力，自一以工业大使馆的身份面向社会开放。就不累介绍，
2: 我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是去乡村，
0: 我是2019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去了县城的小学之家，大学期间每行所行拢到参学之家。毕业之后，直接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已经有十几年时间。往到2019年三月十四号，对沙大使馆成立，这是往做社区大使馆的开始。就不类出生于浙江到贵州省贵阳市长大，2019年获得届大志一意成了大山小隘团队的青山南州所行。自家活动，由此开启了甲大山老囝缘分。回去最开始走进大山之间原因，就不累，但是因为直接关于县城学校的新闻。
2: 大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山小隘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就在贵州，也是个远。
0: 大学的时候就推广了大山小隘节目志愿者信息，到贵州是一个网红。当初大山小隘送到了贵州，是因为这条新闻，江苏苗寨老师将我加入个福气班级个新闻。我推广了组织的创始人被这三业的教育困难所感动，就以开始去请出这地方校长打这两期，该人做到打这个学校之家，阿到青山人慢慢的有更多了解，更多的则更多接班生活。之家结束时候，老家们拿着酒杯里乱乱不下，这三业的经开始了也醒来。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就被雷俊义将送到了成为大山小隘工业机构的创始工作人员。到这次次自驾过听，就被雷发现落特对大山老囝成长至关重要。
2: 前面十年的支教的过程，让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小朋友的学习成绩，他未来的发展。
0: 头早一整年自驾过听，将往前刻的感受到老囝的学习成绩，伊本来发现理解表达能力甲落特无关，特别是自驾老师反馈过来感觉是老囝们的落特能力，而影响到伊个人成绩。就关于理解爆表了，小学的应对甲课本拢有无所影响。浙江大山拍开县城教育的大门，落特是最好的所思。就不会累这些答， 还是这三组帮每一次指甲过天就培育让他主动对农业落脚的兴趣培育。
2: 我们也在村小支教的时候就在村小去援建学校的图书室，去捐赠图书，去带动学
0: 生去。望到村小自家写好，做到村小去养养学校的读书室，去养读书，带学生去落脚，能够感受到老家落脚带来的变化。既然有够年多双小爱可以留下去教育的探索，双点留落脚推广的为目标，团队加策兴外卡巴丁政府合作，到当地改地帮户马枪安地点建立平稳也起得上每一号多子光卡哈多子光，就不会是行马虎责任。一从零车开始亲自设个多子光管理体系，开始了落塔湖岛开破工作民族文化传承等扩听，作为马枪空政安地区的多子光卡哈多子光后面获得了大增的人口，不仅给老家提供了校外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也更好地服务了满腔的新革命，带动了社区文化发展，甚至成为了新兴野村文化空间。
2: 我们图书馆都是一周要开放六天，每一天呢都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的这种积分规则。
0: 图书馆是直接开放六日，每一日老家爱提供学界界社会规则进步，帮助学生建设良好的落脚习惯、兴趣等等。然后到了周末寒暑假，爱开展各种兴趣课程，以卡哈图书馆为模板，多数小爱团队不断拓展校外教育。六年来已经到兴义、赤兴、马木、正康等地开设了六所图书馆，其中以米包班为主导的高雄图书馆，以食物为主导的永乃图书馆，以自学为主导的名教自然等，就不会希望提出别出新菜设计能提升老家到图书馆的良善，让老家觉得落脚是真正每一回事。以花姐落脚，
2: 我们把图书馆设计得漂亮又美好，也是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种时尚的事情，也希望更多人能够
0: 往把图书馆设计来有名又美好，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件时尚的事，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想落脚起来，带动老家们将图书推提手机陪伴伊拉的童年。至少扎根到多少图书馆有组织考考希望政治改变老家整新世界，到这次在落脚来背就不会很易发现老家伊拉变化。
2: 有些孩子真的爱上了阅读，他的借阅从一开始很多的漫画，慢慢的开始看很多的文学。
0: 我这趟老家真的爱上了落脚，记录从一开始同伊交界文化，慢慢开始投入学界文学之家，伊开始更加学习，把学习的强力、落脚能力、理解表达拢有所提升。目前多数小爱志愿者团队将节目培养更全面志愿者管理及图书馆，并开展落脚推广活动，形成教育系统的野村落脚服务推广机制，强力界背所社区图书馆将该产值杂志网册，注册读者一定是帮人人，每个一馆一定六帮人吃左右，就不会累将整体组来组给多数老家的合并。
2: 现在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的志愿者已经累计有上千人。
0: 现在十几年时间，我的志愿者已经对该有接触人，和家人参加这过程，把读者群来办，更先有假期爱主动来图书馆协助，作为志愿者去帮助老师，去服务更多老家，这是我感到开心的事。就不累大，其实改变不仅存在老家，十几年来已见证了贵州教育跟老家改建的变化。
2: 我们在前线南支教有十二年了，刚过完十二岁的生日，也算是参与和见证。
0: 往到前线南支支教十几年，大家过完十几回生日，阿生是参与了见证前线南贵州这波教育发展跟县城变化过程，感到好震撼。往推到改建老家，伊能面貌有好多变化，更多爱家庭经济有多发展，学校爱教育硬件、软件各项都有所提升。这是往从县城小学行到社区爱好多原因。现在就不会教国家辈级学生高考时候上到了报考师范二校。 并到平日自我加入了自家队伍，寄宿团队落脱的每学。伊表示。

0: 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今年也创作在一件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留法国。请到了巴黎对十三区区讲古不行定，这个有点错故事呢，让下半就来了解。狂秀强败是中国传统汉服的颜色，今年创作在一件直装直线手工制作的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了法国，请到了巴黎对十三区区讲古不行定。对服装有天生灵感的法国人，这下子比惊人高了。
2: 嗯，这是那个小燕儿。
3: 哦，这是那件给十三区区长的。
2: 原这个布也是原布。您看，像这件小的，就全部都是手工的。
1: 这是和剑客杂色库库匠穿的，顶背所抬到的是黄布，这件世界全部拢是手工制作而成。往届讲过的几个彩点画。是一点到名流顶绣出，碎切切出来。到宋高宗汉服烹制几个工坊来搬，会做项目代表是唐僧人、何阿人，加起的一件汉服绣业。根据的由于大队制作，并送到法国的汉服，这件汉服通体为高能色，领口镶有红、白、蓝色的边，这个狂秀强摆即将向的通过汉服的本色。到今年的大年，乐色咩？巴黎对十三区区长古杯就请的这件汉服到法国向红星村庆典汉文化展活动庆典，送出了创作门号。以新订的这件汉服让法国朋友惊人交流。今年加达东华建交六十周年，到中国创作期间，法国岛外地方举办了东华文化交流活动。巴黎十三区区长古杯会是期盼能够穿着一件核心的汉服到中国乐色咩文化亮相。作为法国巴黎的华人区，对十三区当时邀请了正到鲜花中国服饰的朋友，一起穿着汉服参加亮相活动。的在接受食之后，宋高宗汉服烹制技艺对是到唐僧人、何阿人，决定一定爱挂到创作中，再制作一件汉服送到法国，将古本形式完成成王。时间经逼，何阿人带着天津工艺美术展学院服装系的八届学生组建了团队，一起制作。到昌祥创意时候，大家意见起初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爱是体现多个汉服的美，就爱严格遵循国画制作，画有直正写画，爱吸引外国友人的关注，爱考虑伊拉的审美。经过再三考虑，何阿人最终决定把法国国际元素用一个自家汉服制作来搬。
2: 我们呢也觉得就跟国际接轨，得符合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做成他们的国旗，他们一看就会觉得很亲切。
1: 我觉得加国际机会是符合伊人的想法，我就把这件衫顶背个黄色做成国际的配色，这款就感觉好亲切。到设计设计来买，虽然这件衫是国际，但伊是做你来做呢？国际虽然有国际的比例，但做衫裤只个比例做你能达到。

0: 做滴光改新闻，改比利。通过伊那些改，跟个比利做下色，主要把袖子还回来给回油。回等来自后来，袖子顶背正好是殖民国旗，这是伊那的倡议。按这传统汉服的制作，爱从布料的浆色开始。但经过多次实验，因将料浆出来的某个布黄色拢被扮演，这学也向效果。考虑在三，好汉南个团队只能把奶放起了南疆浆色的配方。
1: 我们开始就是用这个靛蓝，我们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的湿度和温度都不是很好控制。
0: 往开始用靛蓝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湿度
1: 和
0: 温度不是好好控制。
1: 将
0: 料盖上一次后，发现温度
1: 保
0: 密好，往这汉服所有用七笔的面料，所有做成直扎直扎，将色之后，把布再拼出更多，往
1: 这
0: 烫浆出来，加
1: 爱
0: 这烫浆出来的黄色是好直摸直捏的，又形成条件的斑驳。
1: 如果
0: 通过部分人可能爱至少，不太了解可能达不到也没有光度，这感觉比较困难。不论家己浆色做得出形成的布料体态，虽然地质性材质呢摆到眼中又是一个难度。好难介绍。
1: 材质的话呢，也分了很多不同材质，它反映出的色泽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就选了有棉、有麻、
0: 材质
1: 分
0: 为
1: 好
0: 的针对方向出来的色泽啊，有白白颜。
1: 当
0: 时我们选了麻、米、细、麻、零老雕各种风格白白颜，最后从30多种面料来掰，选出一个比较符合。最终是选了精细材质，一特点是一个光线放射之暗。爱发亮，内部有暗灰，最后选了中国传统的四公子接生的团灰图案，符合中国文化特色。最后选了一个接近宝蓝色的色泽。胡义天是天津尴尬美术这一行业服装系的学生，创天参与汉服制作。伊大技艺尴尬是量体裁衣，但花木经过古北苦匠本人，大家只能够经验盲猜。高僧也身高个体重，尤其为了体型，会有顶半开始，唔知修个六级而病。
2: 当时就很迷茫，我们就只有照片，这个照片里就一个话筒架子，有他站在一个话筒架子前面，靠着那话筒架子。
0: 当时做好迷茫，忘记有修牙，修牙就是一个
2: 活
0: 当架子，伊站到了这个活当架子头上，高点活当，高梦唱到我鼻白左右。且澳洲人甲中国人的体型差异比较大，我想我肯定要穿这身野人人格来衡量呢。这学粗，这好这个当黑，就打卡点所有鞋壶，我就把伊拉过来，从伊身顶进价面积。家体倡议裁剪甲切寸确定好，最后一步就是缝制。宋高宏汉服制作技艺是到2018年，新车界天津市科技开幕一部分会展，昨晚就听到缝制技艺。每件由宋高宏汉服缝制技艺工坊制作的汉服，拢爱红浆填身、布料、木偶、品质感，更不能有明算。好阿能记得汉服上也大。
1: 我们以前讲天衣无缝，从远处看的话，它就像没有裁切过的布料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后面的中缝，
0: 往
1: 一再
0: 打天衣薄胖，从样处退，一就前些某个切过来保留白面，比如后背的东胖，手个回本全部合起来，往来把耳溜出来的蓬颈倒在顶上，蓬合之后一能平得尖。但是往耳溜的时候，一来会是钝结个，加所有往这个钝会尴尬，话我就是长脏话，这件真是表面好薄，所有。跳脑至三颗丝，如果跳来卡个上路道靠背藏不住，跳来卡节一概丝最短，这个面料就无所破坏，加需要到头顶去进入把握。天津会展机构的成长之处，都以缝制汉服时候，需要每件落后比缝制直针，不能加也不能接，不能松也不能紧。天津尴尬美术生的行业服装系学生很忙通达。即使是本专业学生，爱到设备柜汉服顶背如此密集的缝制，花不零有不良差池，但破梦醒来难免有紧张。 期间学生未接光丝。
3: 其实就和大家看电视剧背后的那些花絮一样，做出的成品背后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何老师其实他
0: 其实跟大家睇电视剧背后学习学会数概念，做出来成品背后一定是非常有趣。何老师伊是绘水方面学千改改进，对生活要求是满落后比直增，非常苛刻。我爱手捧时候难免有一撮粗糙手法。到底往做了一板又一板，贴贴刷起，贴了再碰，经过挂板之后，终于做好了比较完美的词。往纱件过去，把好的心衣服烘烫。本来现在为了学个新货，可紧紧烘烫或者件衫裤。很高，当我老师讲菜时候，才发现往家该屋黄了，衫裤个牛把伊屋黄，穿个高背就非常好穿。所以又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这草稿改动去，相当于做了自己的保险工。所以这个衫裤做出来会会学个整粒，可能一切的大。现在学生听说几个甚至比彭山还食量，这也是当人口要求之下，大家听我教了会最幸福之十几个整出。唔知因过接着张山晒骨之后，一件卡到天干的幸福。以近乎完美姿态听到大家眼中，多冲着在食，这个幸福从天津上到了巴黎。
4: Donc j'ai choisi un hanfu, c'est-à-dire une tenu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qui m'a été.
5: 我选择了一件汉服，它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0: 我送到了这个汉服，也是中国的传统服饰。这是我最近到此正天个派这次活动，我穿过是白人生活。这件汉服顶背是法国的沙丁黄色，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象征。每年往爱知大学的来泽沙库加泽沙库市政厅的中国代表，我已经被推作是两个东方两国的文化的纽带。我好高兴，巴黎泽沙库凌晨会之中有二纽带顶杯响度且强势的代表。这是法国巴黎对泽沙库区长古杯接受采访时候，记者汉福所在介绍。伊表示，这位两国人民有热见证，这件汉服也将被巴黎泽沙库市政大厅永久保存。直到以来，东方两国民间文化交往频繁，互相敬仰。天津会每届文化总选协会李地邦先生答：支持上往法国的汉服，只是天津会最行目的一个缩影。然后又更加精彩，到法国亮相。
6: 历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接也比较频繁。法国人
0: 来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接比较频繁。法国人对中国汇水项目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汇水项目很神奇，特别是天津的汇水，各家企有十九项，天津市一企357项，区一企的大体件有600多项，加这一企的话差不多有建材项了，这造成了天津的传统文化对用清高。这次汉服能够出访到法国，算是一阵轰动。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特别是这次南法国对泽沙库区长领情节幸福，不是更多情节这沙库，而情节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面非常大，说明南界东华传统文化已经深植人心。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是由新爹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这件幸福。到巴黎该亮相。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人搭伫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1: 英国黄色，用最叠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个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关注特水乡教队，来随心情来听歌。特水乡是一个带有文化特质的教队，在从大江山和里山之间来回切换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人生是教队正多装饰的标签，落力渐渐教队成功的心境转变，对人生这个快乐的失落也变得更加高档。当不变是尽可能保持最初的切身纯粹质量、简单质量。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内地民谣教队特水乡教队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一首呢？

2015年，自己会转入上潮组新乐队，和空出世。在剧团剧《春荒杂里》正式红酒，将大家拉拉制作了特色香制的本格蓝本，将咱各自不帮的角队名字。《春荒杂里》这首歌好像是春天爱的名诗，把草浆用背盖开着来放，被把小吃端去松荒，记录下了春荒的明媚动人。 记录下了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了浪静之感慨，浪蹦情怀。

金王令随心清唱出来新的形象，这就是特殊性高队不等于其他高队的远。自2016年再过，高队获奖了小点专辑，所有的酒拢不足了。自2017年推出了高队单曲《该大改革》，自2019年参加了王长英高中国的《怎么高队夏天》，自2020年八月推出了高队第三张音高专辑《到心碎处》。

在唱这词这首歌好吗？乍听之下，我仍能觉得有点未太清晰的声响这款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的时候，主持人先开播的歌词又带领到你回到了熟悉的的声响模式。之前强烈的对比啊，令王本有些时间加情绪的情绪，总会对背来去睇。

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获得？人总会在起。

当第一声当个鬼气对着边做个透过响起的这瞬间，双鹿则不是所谓的传统或者作自动听，可以但是比较小众的风格。各种合成器音色甲传统的乐队是大件混合到一起，将这首歌做当歌词来背所表达的意象代言，充满画面感且强烈节奏。

那个剧那空正造谣，我只等领能逃出界，食食该走。一时学个歌剧，半句能写来背，只等点咩上路。每只小歌剧，拢有只个故事，每只个故事来背，当然有只个美好梦。那鲜花海，却不鲜花山，点咩个歌剧？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每只拢开心。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个期间音高能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叠起。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不了一部内容，首先以大地山风情为目的，咱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地震的故事。今日戴老师来给咱配的故事是地震闽江苏的故事，苏联改当一支麦，甲街头走行包来花。到来往一点通人脉当，咱继续来了解地震大项的分类甲特点。今日咱来了解个是三公段、火段甲武段。最后，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地震强段。

0: 嘿梦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中麦，我是贤杰。到今次嘅中麦组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金古色，介绍苏格古色。前来嘅呢是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戴硕龙老师伊对蝶金界古色以及介绍苏格古色研究都比较深。好，接下来呢，咱个继续跟随蝶戴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戴老师，当直播来达到高度的时候，哈，能做到该当的地位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更公婆啊，或者更加几个丈夫啊等等，哈。下一方面有什么生意该故事好不呢？
2: 从中就一对翁家，因为翁家呢，可能那个上呢就难度啊，咱爹就咱就见到他大话唔爽快咯。结果呢，伊丈夫就总变啦，莫你个再出家，爱离开家来。呀，按照我们的梦想，呀，其次呢，这老婆呢就跟丈夫离开是都起诉走啊。呀，为了呢，这人家那西沟这人家买丈夫离开之后，做唔记得起来，所以就尽量呢，先杀让伊有一个这好的印象，因此呢就真心就准备了这些这种红生的啊，改这手下。一到这正常呢，这就妻子呢就客气了，这个酒杯呢，那有亲亲就对这个丈夫拿，那日子渐渐扛日杯，伊按听老后去对，唔爽唔快就拿，买加上好，啊，买加上好，一日老婆呢就有时真心嘛就拿，蒙公车可几时去？伊按那十头八你也唔知啊，啊，我一顿来，哎。呀，其次呢就该拿那路线该开会卖凉菜，伊按听老祖听到不情啦，很跟我来忙起来，哈哈哈哈哈。啊，到这个时间呢，其次呢就再忍不住了，不想了，就默习那实话笑，啊，就那那苏联家当只机会，呀，伊按那冇多啊冇啊，只机会好多呢呀。
1: 啊、嗯，所以快退出家，趁时间以做能子来地位呢，都是有些低个哈。嗯，遐老师啊，我今先来听人打一句俗语，打街头走夹包来花。遐好侪人呢，都家己打，哎，这应该是一个便宜哈。遐街头走夹包来花个意思是什么解呢？伊有啥物生意个历史文故啊？不，
2: 这街头走夹包来花，只句呢是别招一句成俗语。好多人呢都唔明白啦，一嘢那咪是咪意思啊？我认得是一部片呢，就不同嘅人呢，有时就唔在那样文古喺上面拉。一野招龙坎时期呢，能野招落只龙坎庄，龙坎庄就日本来侵略嘅庄啊。佢嘅时间呢，解套佢国嘅商业就非常旺。啊，特别呢是到清朝嘅时间呢，啊，清朝民国初就佢嘅时间呢。这街头去搞商业，就有咩个呢？就有这菜馆行，一菜馆行、菜馆店个财主呢就有钱，一有钱的时候，因此，一街头个高呢呢也就比较娇贵咯。一种娇贵呢，有钱呢就低卡了，一低卡呢，一家来搞这，一下来呢，一就别捡落这个人家，别这巷子街，巷子街这个么呢，就别捡落街头。街头咪讲呢，就只讲买楼价，啊，咱就叫做街头，啊，只要人家是有时十八所中市招嘛，因为正呢，只要人家有资金能介，因为有老就啊等来只好介就在有事在等我介，因为伊只要人好介时候就会讲，因为你来我列作介，啊，望只那只上地卡，叭叭叭来个去行只钱落只。这是一家十八所中二四招，因此呢就得作嘅，一作嘅就几钱，因此呢就有时就打咯，即系啊，即系点样正正落落啊，
1: 即系人会
2: 靠财钱，结果呢，伊打够一百个壳咯，啊，一百就打，能够街头走，就是包来开噶，就是即系一几钱。隆重一出，
1: 隆重一出，
2: 啊，所以就叫做街头走夹包来花。
1: 所以就有这个一句话，但街头走夹包来花，意思呢是但街头的叫走夹哈，都会些娇贵，会些巧错，
2: 啊，
1: 伊人都也是有钱人。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咱刚才听了刘廷道第九个闽江俗语故事：树林街东一枝梅，街头走行包来花。下摆咱来欣赏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继续来听第九大汉个风雷个特点。今日要配个是三光段、火段、甲舞段。
1: 我汉配热闹，
2: 来汉听舞蹈。
3: 恩我听住啊，我无酒食。
4: 来去坐点通，
5: 今次个节目，咱继续来了解

海的风雷以及表演的特点。首先关注的是沙公团。沙公团一般应该是布袋戏剧或者红烧小虎，表演多红烧狗肉、动心等作工。下面人物有，反面的人物也有。例如三虎当家乐三虎就属于正面的人物，做反面的人物比如潘金莲。另外一个就是彩楼一段，也称花段，多帮人唱歌或者表演，新戏彩楼一段，多属于天真乖卡、聪明伶俐的戏剧人物，台步新等有独特的风格。比如苏乐耶当家表演桃花，仿佛冷红点的彩虹，就是属于彩楼一段。这楼段扮演的是米买的老虎，包括王千桂虎以及民间的虎能。楼段动枪杆，比如叶灵坡并不当的叶灵坡，仿佛闹退的欧巴。

0: 交流关系舞团，舞团属于扮演东欧协能以及是中国英雄，都会基地豪爽的知名人物。表演的时候也是多钱困困，比如武松大殿的生子呢，或穆桂英就是属于舞团的行当。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个大汉和的宝三公大花旦甲武旦一个特点。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先分析第一个宣段，端午夜挂金鱼糕。由邓蝶钦吟唱。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当地轻盈强盖的个强灯，灯帽也挂金线高，而帮伊强线的个强灯，旁青囊。

刚才伊个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旁青囊，下半墙线由同一面影墙个叠加墙灯，旁旧囊。

刚才冷红线搞的是由当一面用枪的叠加枪灯，胖酒嫩，还帮伊枪线叠加枪灯，酒啊酒，我的好朋友。

0: 阿拉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一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分析精彩。

海外的一个墙灯。蝶架墙灯宣布，下播音墙线由林美芳吟唱的蝶架墙灯，日听就老，初见天。

下晡因抢时由很少入营抢个地价，故称呼抢灯。山盟海誓金何在？

0: 哈喽，听众朋友，继续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播，领受解叠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吴江是中国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也是贵族省的母亲河。流域内光山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贵族连通外带的航运要道。2002年复航以来，这条黄金隧道上人行驶等130个小火船，有近500名船员。今年日复一年的将贵族的连光山、陈武岩、连山沟。江思顺这条货运原地重建，飞入长江。这条船员不少是七零后、六零后退休，就是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小鲜肉。做买卖出现今年年龄差呢，当七零后遇到零零后，又会碰撞出两类的火花呢。后来我们同介绍一下，前段发通机亡命的潘兆生，走进吴江众多人们。抬头望山，抬头看水，乘风破浪的成分。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贵族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船长五十九岁的田云玉正带领徒弟田志扬驾驶航天648行驶过吴江最狭窄的一段，稍微不小心就可能触礁导致船体破损。贵族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船长田云玉说：“
7: 这段是自然河道，跟前就是鬼错路，很复杂的，暗礁很多，弯曲很大，操作困难。
6: 司徒梁振年在前面项目里终于由张武向该通过这段水湾，虽然合作还没到九转难，但老田师傅同小田师傅建议会一定该没开。贵族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长田云勇问：“
7: 他做不好的时候，经常被我吼。”
6: 贵族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员田志勇问：“
7: 是有点严，毕竟学东西被吼很正常。”
6: 老田之所以对徒弟敢严格，是因为这两年不单只是师徒，也是父子。这一拜，父子两三年爱协作，将贵族遵义移建光机沙湾码头，拿在500吨沿武岩道重庆市彭水岸。移建到彭水全程300多公里，要经过两座水利枢纽，轮船需要坐天台通过。这是老田往北跑武冈的时候没问。作为长江北海支流之一，上个世纪1780年代，贵族的煤炭、木材、烤盐几多方面，在全国十分畅销。武冈除了当时最偏强、最经济的货运通道，被誉为黄金隧道，听明白吗？
7: 那阵很辉煌，想进这个单位真的难，太难了。我们可以拿40-50元一个月，按上别的工种只能拿30元。那会儿我们公司的是很好找女朋友的。
6: 以从上世纪1990年代起，贵族水利建设步伐加快。武冈593公里航道，先后修建了6个台级水电厂，为经济同民生提供的水利保障。但武冈也因此断航。老田也同大部分船员一样，转到了长江流域去开船，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2011年10月份，随着贵族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的逐步完善，武冈终于迎来前线再次复航。贵族毕业长江的梦想早经现身，武冈黄金隧道再现往日繁荣。依托这条黄金隧道，武冈航运事业也欣欣向荣。海外被漂泊的船员纷纷转到武冈，田云勇就是其中之一。
7: 生在乌江，吃乌江水长大的，从我父亲辈开始靠船运生活，继承父业，所以对他很有感情。能够传承的，我们尽量传承。
6: 但是断航20多年来，武冈的船员依然是强王不降，老船员们都积极年过半百，航运的交流棒搞不满人了。对此，老田不顾前家的反对，执意将赖爷带上了武冈。为了能够亲自搞那些只有此种文化，以及马上发夹之人的意，包括了船长证。老田话：自家生在武冈，在武冈水状态，对其深有感情。因此，老田希望那些也能够多为武冈服务。
7: 理论考得多难哦，第一次我都没考过。如果没有这个证，他就要跟别人学习。
6: 你从新生的田志勇性格内向。虽然在武冈边状态，但最开始他并不愿意过船航抬头登山抬头登水的身份，只是阿爸顺固执还能把他带上了船，而且原用的四十日就通过了船舶女类驾驶员考试。20人斗转星移，这对父子甚至呢在武冈航航行硬天软天发生的其他变化。田云勇话：往北开船前不靠人族同航行经验，现在有了顺道四行普斯十片雷探 AIS 探测仪、卫星导航仪，保障了船舶安全航行。往北过程要先打电话预约，十分不方便，现在可以根据行程计划提前通过手机 APP 填写过程申报计划，比往北方便顺道。
7: 以前我们开船全靠眼睛和航行经验，现在有了雷达 AIS 测身仪、卫星导航仪，保障了船舶安全航行。我们现在就是用乌航通 APP 可以。

0: 直接爆炸，很规范。
1: 方便的，很规范。
2: 拉爷批判杨天勇品格很疯，计划本计划的自家同拉爷竟然复制也试图又还占有给那缘分，妙不可言。吴俊还同田子勇一下靠近吴江轮船公司的人等船员，跟他给航天六四八船员用归奉的土地，还结束船航尊重有四名船员，作为田勇勇、田子勇让一对师徒就爱六十四岁的董桂凤同二十五岁的吴俊，四位船员两对师徒一下驾驶航天六四八，老船长建议新货船得先运输，但老师傅搭配新土地并没十分顺利失败。年龄的差距、思想观念的推高，难免会产生一些新老之间的小差错。虽然讲呢，但后生还对这条航运前辈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父与子的年龄差，也用这条人说回来，父与子一般的感情。贵州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员吴俊吧。
1: 我们在上面是吃住都是由公司来提供，生活方面很方便，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冰箱啊、热水器啊什么的都有，和家里面是完全一样的。伙食费每人的标准是500，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回来自己做。
2: 从盐坑到彭水应该来回58年，既然我经过田永勇的家沿河人，也人靠岸休息，田永勇同拉爷田子勇可以再不开看那边。田永勇的老婆杨阿玲早几天准备好了饭菜，一家人坐一下吃上晚饭，彼此认定吴江流淌的甜瓜还刺激中医刀光助战，还家都是修正的样部天一日天长光，田家父子又要踏上行程转到船航。吴江中途人们又开始扬帆起航，可能吴江两人的昂然春意，给人吧，一人之计在于春，给人也有新的期待，你准吧。
1: 新的一年能转正，然后多一点工资。
2: 董桂凤吧，
3: 我希望我的孙子健康成长，我带的徒弟能够尽快独当一面。
2: 田志勇吧，
4: 2024年，我希望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田永勇吧，
3: 我希望我儿子的技术不断提高，也希望吴江航运走向更大的辉煌。
2: 海吴国航师徒的年龄太多是很长一推年，老师父母为了给他人要一个给条工同给分四年，对于那一样的师徒天文肯能享受，给他和船航经常一来就是深夜半年甚至更长，抬头望山抬头看水，生活单挑而枯燥，但没有热爱可以岁月漫长。两台吴江船员单数同传承的吴江航运的自信，我们也期待吴江黄金隧道为创造新的更大的辉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山东青岛，有个人因为受病人，就用松竹冲凉，天柱山之高，用七神传扬爱彼之魂。你们之前的喊其是老妈，老妈名字叫做马良腾，其是青岛平土天柱山的蜀山人，是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山东省最美纪实文物工作者，也是国宝守护者、中华文化传播者。二十年间，有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寻找老妈，正为目睹国宝石头，听阿伟其讲出的国宝故事。下边我哋跟随金沙小屯老妈同见的国宝石头。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马良腾吧。
1: 就在这个山上呢，有咱们青岛市第一个国宝单位，叫天柱山摩崖石刻。国务院1988年批准成立的，你们感到自豪吧？
2: 自豪。
0: 庄主，天柱山脚下养了一批小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高峰是看来老妈还苗老汉讲天柱山的视频提示前来，将其同黑些人呢讲一遍国宝石头的故事。马良腾吧。
3: 这个碑呢，不光是一。

0: 帮你写字，还能联系到什么？热爱平度，热爱家乡，还能讲到这个层次。我给他讲解时就能讲到这个地方。它不是一块摄影的碑刻，它是有温度的。就能证明你看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这样的文化。
1: 老妈妈，讲大爱当然下菜听，根据观众的不同，调整讲大的方式方法同风格。开镜你用心用情的讲大后，老妈明白都能够抒发不少粉丝。小声草同学吧。
2: 以前妈妈总说一定要写好我们的中国字，听了马爷爷讲的国宝石头的故事，我明白了我们的中国字里有我们的根和魂。
1: 这里呢也是不对的，马爷爷早在给他人到来之前给人上下山一直来回啊，到时的五点钟早春的强盗喊带人称称寒意，老妈带人减少空气，人能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天柱山山路，开始给医院里面的体验工作，顺路安保，减少卫生，只等给利落的一铺并出两铺，向山上攀登等，顺山的同时，苏联的除草减少，一转下来一直半点钟，这时候的老妈一个方屁股方都是汗。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衫裤，马龙腾吧。
0: 我和同事都是身兼好几职，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1: 不论寒冬酷暑，明日早安一次，一生人单给已经算不清楚自家往返天柱山的姿势，也算不清楚磨碎的个损害。但每摆上山，佮都能够感到系对中华文物保护之路的一声朝圣。马龙腾吧。
0: 我每上一次山吧，特别等你最后走到那个树林的这个路的时候啊，它本身的台阶就高，你每走一步就能产生这种感觉，文物保护之路，也可以说什么是艺术文化之路，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
1: 山不才高，有文则名。天柱山故称高宝山，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头市太仓山镇境内，山势平地拍戏，号称玉柱唐天，其上北部。天柱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人墓艺刻石数个处，形成边个滩嘅墓艺刻石群。唔单止喺国内目前不可多得嘅书法刻石艺术瑰宝，国外书法界也赞叹不已。马亮台吧。
3: 咱们山上这些碑刻呢，最早的是汉代的，内容啊就是为中平三年祭祀，是山东省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最有名的是北朝时候郑道昭父子的刻石，最早被收录在了北宋莱州知府赵明诚的《金丝录》之中。
1: 张道昭，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这个书法超逸，甚至可以同王羲之比肩。人称南王北苍，苍文公双臂正是苍涛少伟大的阿爸苍溪同他家族数笔立传之中，现在毕业于天柱山之阳，传开了一块高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然碑窗奇石像，碑文总统艺术像面向45座寺，统计881座寺。2013年，天柱山墓艺石刻苍文公双臂天桥通方文物，目前全国首批古代名碑铭刻文物名录，因为艺术外壁极其珍贵，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山。书法界用深远来形容天柱山外壁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是你未上年难，面对人青青丛林的天柱山墓艺石刻，老妈始终会思索一个问题：让我用看到岸边上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讲给带领自家爱书先成为传播者。于是，他开始尝试面对前来参观的人们，激情满满、滔滔不绝的讲国宝石头的故事。马龙台吧。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像，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他就在山上主持刊刻的一系列刻石。这些刻石其中有祭游的，有功德碑，还有题名的。
1: 胸有成竹，心属南仑的功德背后， 其实老妈对三个书法的热爱同时上好心。老妈不是传统的工匠人，他原本从事的是美术绘画专业，普通话讲得也不顺口，能够让观众愿意听他讲，只讲皮毛是不可以的。用人家话来讲，他必须要有点真假货。马良同学，
0: 因为你这个专业知识太少的话吧，想把这份工作干好也困难。国家对文物这个方针是非常明确嘛，一方面是保护，一方面是利用，并且这个利用才得活化它。如果你的知识太欠缺的话，保护你也不会保护得很好，因为它跟利用是结合在一起的。
1: 你说简单，老马此前购买各种三刻书法同魏笔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给出来个乐趣就是钻研国宝石头练习书法，也对望眼三刻的研究可以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几多年来，他单将用于购买的费用加起来仅有40000多块钱。加多年对老马的这种痴迷，也从最开始的五年代转变为知识。今天大家来也要记得你们男下从事相关专业的学习。马亮台吧，
0: 刚买了一套《山东石刻全集》8本，为什么要买？咱们的课时都在里面，说买到以后我们可以宣传，
1: 发好，传播好。是老妈时刻开最难的，从艺术世纪八十年代时期到今，由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组团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笔石刻。马良同学的名字也是海内外书法界小有名气，不少书法学者慕名前来寻求交流学术问题。今日老马接到上次对到天柱山观摩笔刻的国外游客咨询电话越来越多，他感到自家身上的资源更充沛。马亮台吧，
0: 外国的书法家、外国的旅游团体，他们来专门到这个地方来仿碑，仿碑就是学习中国书法，背后就是中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文化自信。
1: 三刻一千人，心火云相传。老马吧，一台你有一台人的资源。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份贡献，让这个文字走向岸边，为你百姓家传给下一代。近年来，想到平土寺，也是建设时天柱山望眼三刻保护性设施建设，开展三维式书法建设项目，计划将天柱山打造成为国际化、世俗化、魏笔书法旅游胜地。虽然天柱山望眼三刻文化按照具体实施的完善，天柱山给出文化宝库，吸引了一路一路的人们前来聆听望眼三刻的故事，学习书法。而中国的文化故事也是一丝丝复苏于创新中变质量，由文化人与文化人散发出与时代相呼应的光芒。马亮台吧，
0: 对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进行了升级数字化，对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前世今生中外的影响，你都可以很详细的查到。来了之后，不但要了解这个魏碑，还能学习魏碑书法。
1: 在平凡中单数，在单数中不凡。马亮台用一颗赤诚的心，守护着历史瑰宝，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实际行动诠释出一名艺术文物工作者。文化传播千堂站的记忆没担当，你像老马用的千堂站其实很有顺道，给人层层站在那王土地里面，年轻是非凡的智慧和精神力量，用单数和风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变化出生命力，让中华文化自信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0: 文物虽然无声，但每件国宝、每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回响却震耳欲聋。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文物工作者中的一员，我将在仰望星辰的同时，脚踏实地地做好国宝守护人，迎接五湖四海的宾客，讲好国宝故事。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的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族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1989年出头的时候他们做小工他在拍枪带着眼睛唱着抒情高原民谣的斯文帅哥的他同张新仔几乎有一样的声线可以不是费力的是飙高音以下他们做三雄他已拥有16张个人专辑本尊称为情歌高富创造起家的歌手我们将未来介绍中国台湾男歌手朱三雄和其演唱的歌曲

祖传雄出生于台湾，从小家境并没十分富裕，读初中的时候就是要半工半读。好在祖传雄音乐天赋出众，1988年祖传雄本应偶像之合小虎队选中，但是祖传雄放弃给他机会，他认为走偶像路线并不适合自己。继在1989年，祖传雄正式签约为唱片公司，并发行的个人专辑。打开祖传雄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的歌词作者都有英文名。头档谈到记者纪思本，就是祖传雄创作并亲自演绎。以中国香港五歌手陈飞凌正式演唱的歌手《纪思本》，将以繁衍歌坛。这首歌不但唱红了陈飞凌，也奠定了祖传雄金牌制造人的地位。

帮派人写的金曲多位，祖传雄也开始更多考虑自家的唱片同演唱事业。两三年，祖传雄推出全新国语台调《爱在身边》，算是中间每声有青春的声音。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都有一个统一的连接。继续的祖传雄都贴本色高音，轻轻松松完成，但是又不失优美。一个说爱在身边就完美表现了祖传雄声音的特点。

好，早上上要把目光放在今日，见到你尝试唔同嘅风嘅音乐，结束两年长时间描述身体名录嘅快速爱情，突破嘅早上上一贯嘅情感模式，我哋似乎看到一只唔系十分一样嘅早上上。

节目最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一首《王辽梦》，这是祖传上写文高明的一首歌。歌曲当中，其以雄壮般的姿态。

拜登追随加菲高米。朱成雄表示，给阿黑自家多年来总结自家写本自家的艺术作品，高桥加等小跳板的就是慢慢讲述等上一本美术高米的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朱世清的有所共鸣，是大家感情路上支持的力量，让其走到今天。同时，其也希望以后在两年坚强的成果之后，大家不要把情绪变啊高潮之中，而是要勇敢的去面对美好的未来。唐春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五载第二十，欢迎收听。

0: 你讲，俺家不你儿子，你讲彩礼，你人讲怕你丢弃，丢不拉糟的，你何必一拖再拖啊？
1: 哎呀，谁叫最近谈的对象，闹了一结婚，俺把其中啥个婚事盼盼一宿啊，就娶你啊。
0: 好好好好好啊！俺俩啥前提么再拖了，再拖啊，你俺都老了。
1: 老，哈哈哈哈哈哈，老牛是老草，袅袅嫩嫩上干草，蜜桃还够好呢。到该哈，俺会嘎皮陪陪你，
0: 会吗？给，
1: 陪你的爱，陪你的情。
0: 好，以后我呀就让你陪，来，亲着哈。
1: 你个，好了，陪你了。
0: 人夫是，不算数，再请过。
1: 莫改了，不能提到你呀，我笑话个。
0: 哟，哎呦，我长得挺猛个了，哎，这里啊，如日峰上摸一个六七桶的说。村长啊，我还告诉你，
1: 哦，我的考中太好了，如出息，如出息呀！哎，
0: 你给茉莉考上太好，还是死啊？你爱上他是怎么个？
1: 好费呀，太贵了，恐怕痛伤了。
0: 痛啥？
1: 日后也好，就会搞100000块，明年的伙食费。郎中费还要好几千，一年就要1万块，跟毛钱是同码给的。
0: 啊你！

0: 久我娶老婆，没理如果我读书，难难难难难。
1: 你这代志是多毛该？
0: 你家里呢？大鹏真是好，顺些顺到入代，可惜老一家吧，给是差的人呐、
1: 啊。哎，你给太奶的太兄舅啊，家度的很不错，还给分两代，爱上多啊，让争四代，问题没就解决了没？
0: 哎，太舅现在老婆奴，兄舅现在铁公盖，日毛不拍，兄官手就给，毛红啊。
1: 顺道谈条啊，是一路可哎，办法啊是听不如的。哎，好了好了，哎呀，我要转了。
0: 好，那就慢酒，不是的啊。
1: 太久吃的。

0: 用声了呀。
1: 你敏感的做嘛给。
0: 好你要都会说哟。你要是懂你我吗
1: 你到阿爸屋卡做嘛给。
0: 欢迎你阿爸啊。
1: 哼阿爸嘛给好欢迎啊。是不是想打给主任
0: 打你个球打你嘛咋。同你讲啊都会说哟。这亏着就会爱你给。
1: 哼老少嘛老饶劲。福利金干老了还干少是米费阿爸真是硬的习物。哎呀阿爸啊你前几就没送给个洞啊。
2: 哦是太久啊怎么把给马给哦
3: 啊哎妈妈给妈妈给。
2: 干你嘞
3: 哦那老婆阿发啊不爱的送你包水。
2: 包水包马给屎啊。
3: 哎你给干太随你阿毛啊。就问你活头熟了。阿发娃娃做阿公的让我奖励一下吧。
2: 好好好随你牛好我奖励叫书开。
4: 谢谢哥还认毛啊
5: 认给了藏到秋道还不卡了。

0: 小弟，豆腐卡柳，阿爸，阿爸，
1: 哦，你想做的啊？
2: 阿爸，
1: 其实，
0: 鸡呀，是你未来的雄球，鸡名我做小弟。
1: 哦，小弟，坐，哎，你坐，坐坐坐。
2: 老人家没啥事，爱自家来。
0: 阿爸，俺先生你啊，包了事。
1: 转豆腐卡了，阿爸那行的了，还包嘛这些？
0: 就是你，做手阿公了。
1: 做双阿公，
2: 阿爸，俺呀入了。
1: 哦，你这个都还忙呢，结婚，就，
0: 就，你还给马给洗脱了着？俺呀，早就做给阿路了。
1: 哎呀，毛铺，真敢毛铺啊！
2: 都几下长的了？个多派啊，都日你比日你太了。
1: 他就太了，他就结婚了。
0: 跟比你老人家同意就好啊！哎，这就该给我搞太丰的。哎呦，
1: 你钱，你想我一刀？
0: 马上马上，哎，丁安，哎，说一下长的哈。
3: 阿毛哥尽好吞吐说，噶做阿公家长出来输开钱，噶不人家疼阿老啊，阿我不会都会笑阿头哦。
4: 哎呀，阿发，阿毛给伙费啊，涨200多块钱，自家去赚了。
3: 哼，唔做的，噶给你啊，你暂时同佮讲清楚了，最少要200块钱。
4: 李，哎呀，李天赐，俺唔敢亏求啊。
3: 噶你这死书童，你唔敢亏求，俺会同佮讲。
0: 嘿嘿嘿，阿爸，哎，俺随便算一下，没见到。

0: 数太奉给如亲人我，就算分的肝胆派哎，你我也拿去上万人我。
1: 啊，我上万块？
2: 你躺啊里，你躺啊里，可谁就给分啊？为你阿爸拿上万块钱呐、啊？
0: 上万块，上万块，我买更多啦。想做阿哥，哼，还没按规矩啊？
1: 没按银线吹，你还来口口实实，还没钱？
0: 没钱？这钱几万还是啊？还没送没给他老干婆写的啊？
1: 你挖掉嘛？给东西哦？
0: 给着。三多少老少嘛，他经常为爱他坏掉。你同意，真正也冇得去啊！嘿嘿，阿爸，唔会往爱多拽哈，你滴毛？

0: 哎，你这给分我3万，跟你老妹的，如考上了太好，以后要我就要100000块，跟你爱我钱开，我钱，一时间，俺是爱拿着。
1: 阿爸，说起你的家里头，跟你我想办法给哦。
2: 他闹的嘛？
3: 哎呀，他们清楚了，老妹的图书如要100000块钱。
2: 个孙女图书啊，长辈数块钱，个妹的图书就出8000，让俺太些两容心宽，唔做得。
0: 哎呀呀呀，哎呀，在汤里，在汤里头哎。
4: 老家伙，跟俺给老婆挨起我气去啊！钱，跟你就要一定要出价，万你爹。
2: 小舅，你也没别老人家，等你考虑考虑再讲。
0: 好，搿就不用分钟，不用你考虑，跟你有想好了哟。
4: 哎呀，亲爱的。

0: 你赌牌赌的如疯，哎，如韭菜人给喽，哎，真是还提不熟悉哈嘞哈。
1: 哎，奶奶，
2: 哼，阿爸爸钱家多如粪，钱就丢你外的，爱卡让外的，他叫就牛了是。
1: 哎呀，没事闹个好。阿发，阿发，你叫嘛个？
2: 我为离婚。
1: 好好弟弟，离嘛给婚呐？
2: 噶你丢人啊！唔把爱都拧快。
1: 太叫，有没有打你个？
3: 哎呀，五天，给么打我就好了。
1: 噶你能打给给叫嘛个啊？
2: 阿爸，噶先叫我你亲生的，太叫出去哪来的？后面。
1: 没啊，两个都应该亲生的啊！
2: 哼，你太过偏心了。

0: 阿发，该哈嘎的穷，你两三个粉丝也简单了一点，理解哎，神呢？
1: 你地球好，搿一好啊！你如钱了，俺同太舅啊，打算到上都里是做代先例，顺便啊，带你个孙女到上都里是读书。自穷啊，拄拽唔上，为你赚次25000人民币。
0: 啊，你想来赚次？
1: 冇差。
2: 马给马给，你想阿爸来赚次？搿俺给分个钱，你买你拍俺哈？
1: 哼！一丢啊，俺五贯，搿一两万五啊，俺呀，我也听得了。
2: 问你听啊，跟个七老婆过节，还是你做生意过节啊？俺的钱啊，都还蛮能到手，你呀、啊、就没免受的。
1: 跟俺呀，让话你的，一个两万五啊，还不俺同太舅结婚时的差价？
2: 不差价？
1: 当时俺两个人结婚啊，钱不算起了呀，唔能超过5000块钱。搿你今好结婚啊，就会3万块钱。俺让我补当时的差价25000。阿爸，切家都入婚，这个钱啊，切家用得。
2: 结婚六七年了哇，你还冇讲的了？
1: 俺呀，为阿爸落实挣钱，纠错平反。
2: 你还真正还不讲道理？
1: 你多嘴多舌。
2: 你要白富？
1: 你烂仔！
0: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这个莫吵了好吗？
3: 三舅，搿趟阿爸给吧，莫同你吵。
4: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作为两岸天气的边缘山区，一同客家天气的中立岩村，那么长期生存的客家人是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并且战胜其呢？首先，客家人将一道饮食卫生习惯固化下来，并持刺猬片的原则。要到新婚人者，客家人以代代传下来，规矩化为习俗。客家人从来唔中意食生冷嘅东西，青菜也从来唔凉拌得来食。毕竟要下庄里去烤好发音也适应之前系冇办法战胜嘅，所以防范而为人，吃味片就特别重要。其次，客家人喺饮食习惯当中，秋天食材肉食同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基本上都多少认识一下青草药，客家人会把一些草药放到食谱里去，四色讲究雅生、佳样、吃重、珍密、鲜强。肉色方面则讲究色彩新鲜、烹饪熟透。每一客家人用十四花口的芥菜腌制成咸菜作为日常的菜，一只在北方几乎见不到。还有客家人用古法酿酒用来温补身体。

0: 十分强的去除风寒的功效，而且又加嘅大量生下甜顺便，所以呢只无物嘅神秘来头嘅野生药草，喺客家先民太前世以及天启客家神器之后，成为护身良药。像呢种天后草药还有一多，比如讲吃了黄炭性肝片嘅海王，吃了泌尿系统感染嘅茶钱草，能够降压智力，号称万能解毒药嘅五仁。前日三日的拍发沙石草同叶包针，还有治疗拍后的拍猫蛋等等。此外呢，客家人在壮烈肢体长期生存的过程当中，先是呢注重生活饮食卫生，因此秋天吃菜药食同仁，前面学习偏饮强草药等传统，可有效治胃病，从而预防壮烈同的瘟疫。包括将呢落实到的每只家庭每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日我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等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等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日升人在天日歇》，欢迎收听。

0: Santo! Santo!
1: 那罗列，那罗列，
0: Santo！
1: 你瓜上个白梦哦，白梦啊都还是个汉哎哟。

0: 尼狗，你想啊的？
1: 哎呦，是上多啊！哎呀，上多，老该人，你都来，你是做嘛干？
0: 你要是今晚就给俺找呢，然后我们准时不卡困啊的，俺要来困你哎。
1: 哦，哎呀，干杯想多做的还钱的啊给啦。
0: 钱啊，也差不完的，干老了还干农工，哎呀，小心你的身体哦。
1: 哎呀，没办法，俺一生都没年龄，能就只能从操一下财富。现在还是得做点，就给这个做到一开歇一开。上多啊，那刚才你拿了3000块钱，跟上门搞的伙费，俺如今的事情，俺是听不完不你的。
0: 你呀，23日你在搬谁老婆奴？连老娘啊，你都想唔会了咩？

0: 您不带，休带的，我干事啊，我干事，你放心。
1: 跟你是翻译吗？你改给啊？
0: 自个报啊。
1: 是唐翻译没？
0: 太久啊，条件里啊，送了好多行出来，是给行出来包住。
1: 是荣嘎功夫针，哎，你怎么给俺抢啊？
0: 没拿现代钱的，反正俺都苦干你的。
1: 哎，来，俺要逮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来来，他开开了，开了谁？
0: 哎呀，好了，哎呀，给，多谢你哟、啊。

迪波呀，好像如你是个公法哦，一些狗来的，啊，一只你给伤中，莫非一些狗的对象小丽来的？哼，个以下的年轻妹仔的呀，就很开放，个还没能结婚啊，就敢同家官来拿钱，哼，个哎呀，我看见是个马给发作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救失败，救失败，救失败！万岁，万岁，万岁哟！

0: 一点拍富婆啊，比爱寒心了哟。
1: 谢谢。
0: 哼，
1: 不好使。
0: 你都是的，俺就是你的。
1: 哎呀，个啥你不好使。
0: 哎呦，嘿嘿，太给历史，太给历史。

0: 了很正经。嗯，俺是老少姑啊，托说你个来的、买的跟免的啊，都被你查清的了。干你老啥的个情啊？天天就不应该叫老少妈吧？啊，该讲你个了。
1: 你说，就是你，就是你呀、啊！
0: 哎呀，你给阿去说一说，没问，没问嘛，给细说。
1: 哎，这几两个人的干事啊，都发展到身上比你个替补了，这迟早啊，都会成为你的那个后妈的。
0: 冇可能的。
1: 这你的人啊，我去多了一只后妈啊。跟你阿爸个太太小小事啊，就唔是你两兄妹操心了。噶生了你一只家个正官，千锤吹牛都入得机。
0: 哎呀，唔做得机，唔做得机。哎呀，切都是不能让几个荣耀得切。
1: 你挖得烫几下咩？
0: 哼，噶哎呀，就搞衰你个的，搞错你个，搞到几啊，我毛没毛脾气了。
1: 你讲下咩？
0: 哼，你快点来，俺就是东窗主干。
1: 哎，唔做得，唔做得。

0: 让开，组让开，组让开哟！他说：“你快点嘛，你快点嘛，莫给他让开呀，好丢脸。”
1: 个鸡呀，鸡唔太给了。你说，个电脑号啊，先打一下。
0: 嗯，好，组让开，组让开哟！
2: 谁叫？马开开哟！
0: 嘿，嘿的老街婆！
2: 哎呀，老街婆！
0: 嗯，
2: 好啊，好。

找那个彭林那小方同啊，老街个包同那平平松啊，同好牛好贵然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泉州南花有一位画家清修书，他每一日都跟画家来打交道。所以来节目，咱就斗阵行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看因是怎样来揭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向荣的老人，几十年来面是秘密的深耕甲传奇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咱就为你来讲述李向荣的奇迹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画家是留存伫咧岩石当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者是遗迹，因为冰河运动、地壳变迁等原因。地球生物被迅速的埋葬在地下，经过亿万年的演变，生物骨骼部分被保存下来，存活亿万年的世界，怎样让储存其中的古生物的骨骼原貌向世界来重现？ 伫咧泉州南岸，就一个化石清修师，伊每一日拢甲化石来拍交道。下面就予咱斗阵行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行入化石清修师，来看伊是怎样来揭开化石的神秘面纱。伫咧一代200倍显微镜下，吴开峰正细致专注地观察着眼前的矿物化石，暂时伊的手也无停落来，伊就踏开化石上的围墙，将土粉吹稀散。一个弯钩的生物标本已经是清晰可见，这是化石清修师吴开峰的理想的工作。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清修师吴开峰说，
10: 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遗骸和一些行走足迹嘛，变成了石头嘛。但一些遗骸呢，随着时间嘛，它身上的一些有机物被分解掉了，然后它们的骨骼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被矿物质所取代，形成矿化嘛，矿化然后就形成了化石。这是德氏虫化石，距今5.4亿年前。修复的话，我们要看矿化程度，还有它埋藏的程度。像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是风化变，是暴露出来的一件化石嘛。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喷砂去清理上面的一些微盐啊。那如果是埋藏比较深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气动笔先把表面的微盐打薄。
2: 吴开峰说，化石修复以科学性作为第一要义，修复前一定要先了解古生物的地征，根据种类进行修复，未应有任何其他罪的这种发挥。无相的化石的标本有着无相款的处理的方式，亲像修复精度、修复时间的跨度也是无相款的。但是保护卫生是化石修复始终不变的原则。
10: 修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就怕把它弄坏嘛。因为化石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嘛，修坏一块就少一块嘛。
2: 化石修复是一门新兴的技艺，伴随着博物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吴开峰所修的这些化石，大多是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业主在咧当年的石材业务当中收集保护下来的。2018年，在咧朋友的推荐下，对恐龙感兴趣的吴开峰应聘来到这地，头一摆接触到这类技艺。
10: 对这个有好奇吧，感觉这个修复化石是一件是挺神秘的、挺新奇的一件东西吧，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是过来修恐龙的。
2: 随着工作的深入，吴开峰才了解到化石所涵盖的种类远远不止恐龙，还有飞禽走兽、鱼类、昆虫等纷繁复杂的古生物。在咧揭开因的神秘的面纱之后，吴开峰啊，可啊明白，要做好这项工作，唔干那需要兴趣甲热爱，阿哥需要专业的知识的指点。
10: 就是看一些书啊，看一些这生物的身体构造啊，对这生物的身体结构有一定的了解嘛，才能够更好的去清修这一件化石嘛。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吧，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主要是要坐得住。
2: 化石修复有一挂只需要规律，有一挂需要规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凡所细致的修复工序，甲漫长的孤独的修复过程，考验着修复师的细心、耐心甲责任心。吴开峰讲，在咧冰冷的化石当中，会当感受到传递10000年的生命体被保管的感觉。工作虽然无聊，但经常啊有意外惊喜。
10: 它被埋藏在微盐里面，我们不清楚它里面是怎么情况的。我们修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出意料的意外发现嘛，就是说这件标本的胃区发现了另一个物种的一些残骸跟碎屑嘛，啊，我们这些统称为胃龙物标本嘛，那这是非常稀有罕见的。
2: 化石修复唔干那让储存其中的古生物骨骼原貌重现出来，也为研究生物进化过程提供了无尽的支持。在咧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记者看到了一个今年我正应援的微龙目标本。 之前啊，这只金牛蛙吃一只银管，然后一个没消化好，就被土所掩埋埋葬，形成了化石。这是一个捕猎者加被捕猎者的故事。根据化石清修师的双手，到这阵1.22年被二级两栖动物之间的捕食的关系被生动的还原，为大家了解远古生物习性，拍开了一扇窗啊！是不是啊？这对研究被二级淡水湖滨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我开放每一卖拄到化石修复顶的难题，总是会第一时间先找到纽科廷。纽科廷，英良石材苏联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化石清修团队的负责人，自为细汉就介意研究古生物化石。大学毕业后，因为河南来到南化，选择了跟化石为伴的工作。
11: 职业是很小众的，而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摸索阶段，啊，因为中国也没有相关的专业，啊，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系统性的理论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只能跟科研。

0: 院所包括高校，我们交流着逐步创立我们自己的体系，来培育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清修师。
1: 纽科顶贡为2017年成立到这阵，因两朝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化解清修团队不断的壮大，专辑就八个人。伊唔敢那个完成本馆来化解修复，甚至还佫承接一挂各校科研研究、科研标本的清修工作，为古生物学研究提供实物的支持。最近，让团队成员感到骄傲的代志，就是鹰梁贝贝的发现。
0: 这个鹰梁贝贝，这个是我们梳理我们馆藏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恐龙蛋的，它断开之后，这个断面上有一些骨头啊，然后。其实国内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博物馆或者团队去清修过这个恐龙胚胎的，所以我们也是尝试去修这个恐龙胚胎。
1: 鹰梁贝贝有着7200万到6600万年的历史，修一只无喙齿的小卡类恐龙化石，也是到这阵为止科学记录的第一完整的恐龙的胚胎。一位科学家研究恐龙的生长和发育范式，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科学认知。化石修复只是为了服务生物科学研究，这是伊第一重要的使命。对少年的化石清修师来讲，当因的作品被用伫咧科学研究博物馆展览的时阵，便是因的工作第一大地骄傲和自豪的所在。鹰梁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纽科顶贡：
0: 我们修出来的每一件东西，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认知服务。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新的物种，或者说新的这个古气候、古环境相关的内容，啊，为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保护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多启示性的意义。
1: 甲化石对话，化石清修师。因就亲像一顶顽固的探秘者，正因因的坚守甲努力，开启时间的封印，唤起沉睡亿万年的古老的化石，让因挖起来，以多的类姿态呈现伫咧大家视野当中。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内面啊，是秘密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李雄英的记忆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泥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图艺术的一种，大多是伫咧新年的时阵来用，含有祝贺新年吉祥喜庆的意思。传统民间泥画大多用木板水印来制作。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家生活的改变，泥画形式发生了真大转变，模板泥画也愈来愈少被大家所了解。但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内面啊，是秘密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泥画甲墓壁画，并将技艺传承予更加侪的人，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者。水中游戏，天顶飞鸟啊，还有美上的猎人奔跑的羚羊，这些人已经是真习惯的画图，通过真特殊的操作，被刻画在木板顶、玻璃顶、甲牛皮顶，形式是真奇特，自然生动，画面感是真丰富的，既体现了自然的无穷的奥妙，又搁具有多点的艺术形式甲艺术风格。你这款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李雄英。
3: 木材是桦木和这个椴木，因为它没有纵向的纤维，切面光滑，所以说它像白纸一样给顶上好作画。玻璃上作画怎么着呢？首先看你做多大的画，小画呢就玻璃要薄一点，大画呢玻璃就得厚一点。
1: 出生伫咧画图世界的李雄英，家族五代啊，拢是做画图甲模板泥画的创作甲制作。因为深受祖辈的影响，李雄英自为细汉就展现出了模板泥画甲国画的天赋。为十几岁开始接触泥画，到即阵46年，伊是始终保持着对泥画的热爱。
3: 老家在那个山东历城，我爷爷小时候呢就在这一个木板年画的氛围里头长大的，就是家庭都干这个。
1: 讲起家己的家传泥画手艺，那在六岁李雄英啊是真骄傲的，伊为家己岛内面的小村口提出了两块精心包的木板，这是伊的阿公李连村留落来的木板泥画，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一块木板上是雕刻着两个古代的人物，另外一块啊木板上是雕刻着一条鱼和两个人啊。
3: 一个叫连年有余，还有一个是门神，那就是我爷爷留下的。
4: 你看它这个线条细腻的程度啊，这跟现在画画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神线条比较粗糙一些，人的面部表现你看都非常夸张。
1: 清朝末年，李雄英的阿祖为组织山东历城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也将这门手艺啊带到了东北。
3: 带着自己的姐姐和我爷爷闯关东了，就到咱这个东北的地方，后来又到那个就是咱现在这个番禺，就跟那儿落脚了，就以这为生。番禺奔往洮南呢，这一趟线上就是做木板年画生意，时间长有名了，有个外号。叫陶南里。
1: 李雄英岛的泥画成为十里八乡大家所了解的名牌。每次卖到了泥岛的时阵，因岛的泥画是供不应求，厝内的几代人啊，拢是靠着泥画来生活。自为细汉就受到父辈的影响的李雄英，也慢慢的掌握了书画、木雕、微雕、石雕等雕刻技艺，以及木板泥画的构图、风格和知识等等。 他在后李雄英也进一步演示了书画、秘书、素描、北描、中国画技法，各研究了各种宗庙装饰材料以及运用的手法，还有红虎、德古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我都为伊的墓壁画创作拍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李雄英意识到模板画的创作受到了真多条件限制，制作流程模式化、手段单一，已经是无法度适应即阵的社会需求。那怎样才会当行出一条突破创新的道路，和家己的艺术修为可啊上一个台阶？伫咧经过一番的深思之后，李雄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笔作画。
3: 过去都是啥纸呢？就像咱这边用木头啊，用芦苇啊做纸，他那纸比较硬。那时候就是个皮画，把这张纸铺平以后，就靠皮子把水墨带过来以后，靠它的那个接触的面积的变化而揉动，最后产生的画，那个效果也非常好。后来把它就直接介入到宣纸上以后，它水和这个墨的溶解的时候产生变化，你通过你的手的力量、大脑的想和眼睛看，哎，就做出这种纹理、山水啊、人物啊，完全都可以做。
1: 墓壁画甲其他画图形式相比较，作画的时阵呐，唔免用画笔来直接画制，无受画图工具等因素的影响甲作用。各类的纸啊、木板甲玻璃等等啊，拢会当成为纸。木地、土地甲瓦皮等等也拢会当成为笔。第一开始的时阵，李雄英啊，尝试用瓦皮、粉笔伫咧一个纸上来画图，通过印、喷洒、吸附等途径啊，无想到的这种效果就出现啦。除了幽深的线条变换多样的色彩，和李雄英得了美，墓壁画就可亲像是一壶淡风真侪年的老酒，就浇伫咧李雄英的心头，为伊的创作的道路拍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3: 就是用一些的皮毛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长纤维的，像过去那个就是蟾蜍那个球球，哎，就那个玩意儿蘸墨就直接就画画。哎，你是包括书法都可以做到，边儿既是面又是线，比方说一个圆的毛毡，用它的边儿画线，用它的面儿画面，这个毛毡圆的哈，拿着当件儿，你用的那个立边就是接触的点，随它走就是线，如果你要是按下去了，这是面儿。
1: 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雄英为了向大家展示墓壁画的魅力，仅仅用20分钟便将眼前的景物用一块小小的瓦皮画在伫咧随手会当起来的布啊顶头，引起围观的观众的称赞。
5: 画的、写的毛笔了、画了什么的写吗？都是用笔吗？然后他今天用的是一块胶皮，我想让我儿子跟学学。
1: 经过46年的研究，李雄英召见了国内外墓像画派的主要的地点——古今并蹙中外融合，形成了家己真独特的风格。慕名而来，向伊拜师学艺的学生也是愈来愈多。
6: 感觉这个技法挺新颖，很奇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继承这传统的这个文化艺术。
1: 2020年，李雄英墓壁画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历史的见证。李雄英墓壁画对研究中国民间绘图艺术加其他各个画派的融合和发展，具有真重要意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张军：
7: 我们五笔画这个保护项目，也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博大精深。多搞活动，多去交流，现在我们与各个学校啊已经联合走进校园，走进小学生课堂，去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仅仅真长的一段时间，模板年画无搁再受到大家追捧，失去市场的李雄英也曾经是困顿的。为了趁食，伊拍过零工，也承接过去摆饼的生意。但是无论生活是偌艰苦，李雄英啊，拢无放弃过家己的家团的技艺，并且一直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即阵伊可愿意将家己的家传模板年画、甲墓碑画的技艺传授予更加侪人。伊想要通过家己的努力，和中国传统技艺之一的模板年画，会当伫咧吉林省这片乌土地上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3: 文化是无私的，但是他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民族的东西你就不能把它扔。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即阵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家是愈来愈习惯为社交媒体、网络视听应用等平台摄取信息，形成多元的读册心态。加传统的纸质读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读册有伊的优势。丰富的信息会当随时随地的快速摄取，实现了知识的广泛的涉猎。然后和每一个个体以更多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啦，伫咧安静的读册秘密歌单当中来感受读册乐趣。

人类生活节奏愈来愈紧的现代社会，短平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影响了大家放松心情、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的时阵，选择一部电视剧作为配餐的黑盘，电脑获得双倍快乐。又搁或者是上班的路顶啊，看手机成为了第一经常看到的消遣。结束了一日的工作，暂时抛开繁杂的代志，刷一两点钟的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等等，

新媒体技术扩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连日对电子媒介过度依赖，又搁予大家陷入一挂困境当中。对知识追求片面的了解，对碎片化的信息投入太多的时间，注意力缺少时间缩短，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减弱，降低记载加剧焦虑的情绪。因此，伫个反娱乐化的时代，咱尤其需要深度读册精神来滋养。

作为一种更好的读册方式。深度读册其次的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加逻辑框架，然后实现知识内化。更重要的是，这一个过程啊，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对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有帮助，而且会当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也当让咱伫咧多元复杂的信息管理头前啊，仍然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咱就深度读册来讲，无论是时间、心理因素，也是读册认知来看，读册啊，拢有着踏平不可替代的优势。

你那边细小宽了的灯下，读册另外一个重要意义的呢，和大家暂时的离开纷繁的电子产品加吵闹的网络世界，在那安静读册当中来实现心灵的沉潜，经由读册进入一个光芒的世界。而理性之计是天地之大，用道理之术，然后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修行内心的从容加丰盈。

无论时代来怎样变化，读册啊，永远是大家心目当中第一勇敢的姿态。北京一位册本编辑，六年来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阵，来翕一个伫咧地铁上读册乘客相片，将一挂两千多张的相片上传到了网络相册，传递了读册会当是随时来进行的信息。伫咧上海，随李水的下棋册房是遍布大街小巷。每次麦当华灯初上的时阵，真侪少年人来到这挂读册空间，开启了小家己的夜读的时光，为这个下棋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而这个平凡的查某囡仔也写下了坚持读册是怎样来改变家己的生活的故事。文章的读册量是迅速突破了10万加，引发了真。

阮较侪人伫咧踏冰时代不忘踏册，踏册可能会马上给老师带来密切的快乐，伊即个过程有时阵阁有着一寡酸涩。然而，伊是最终有回甘的，有味悠长，互咱伫咧一片静听当中抵达诗甲晚风。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保育啊，透早起来去找戴玉，啊戴玉拄啊才困精神呐，啊保育就给讲啊，哎呦，那甲你这多情的小姐当院长，哪敢咧和你自配铺床咧？啊戴玉听了就安尼先变面啊，煞起哭啦，啊保育就讲啊，我该死，我下日唔敢啦，我若去讲吼，我嘴会生钉，嘴也会烂去啦。拄咧讲的时阵呢，看起石林行过来，咧甲保育讲讲，啊你阁唔赶紧去换衫啦，老爷咧叫你啦。保育听了呢，袂输咧天顶卡了一个切雷迄一款啦，啊袂顾咧甲别人讲话啊，赶赶赶啊，就出来要穿衫咯。啊出远啊去的时阵呢，才看起白明点伫个离门迄个所在咧听候啦。保育就讲。啊！你敢知影？老爷叫我命大事啦！白明就讲：“哎呀，你呀，赶紧啊！反正你着去见面的啦，你到迄地就知影啦。”一面讲呢，啊，就一面吹保育世界大听。啊，保育呢，心肝内就咧摇移啊啦，吼！啊，只听去唱甲边遐，大声咧笑，我头一看咧，原来是四番呐、啊！啊，一面咧拍扑啊，一面就安尼撞出来啦，笑讲，哈哈，我那是无讲，伊张咧叫你呀、啊，不叫啊，你那轻驾紧就出来呀啦！白明咧，这个时阵啊，笑甲跪点咧涂骹，不叫咧就安煞戆呀一个啦。啊，心肝扑扑清啊，清去规半日，这才想着讲，哎呀，看来呀，敢是四番调故意要骗我出来。但这个时阵呢，四番就赶紧过来呀，啊，大强惊咧吓唔着啦，啊，个腿背明日咧求情讲，哎，我讲了，你才唔通为难这少年家，是我恳求伊去的啦。保育也无法度，只好顶笑面咯。哎呀，你骗我就骗我，你为什么讲是阮老爸咧叫我呢？我要去甲姨母斗哩，叫伊来评这你，看你通安尼也唔通安尼。四番就赶紧讲，哎，好兄弟呀、啊！啊，我自本是想讲要叫你较紧出来，啊，煞未记诶，讲你有这个禁忌啦。哎，玲玲咯，啊，无你也骗我个，你讲阮老爸咧叫着，都对啊啦，你毋着冤输啊，对顶啊。哎呦，你愈来愈毋是款啊咧，哈、啊！然后呢，报告就安尼甲白明讲，讲你这个翻盘诶杂种啊，啊，你个鬼要创啥物啦？白明伊咧，赶紧磕头了，才徛起来。四番就讲：“哎呀，唔是啦，哎呦，我嘛无想要惊动。”

0: 就是因为啊，明仔日是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啊，啥知影老乌老听因啦，啊嘛唔知去倒落，啊去摕来一看就，哇，遮大箍，啊佫脆粉粉的莲藕啦，啊，啊佫有遮尔去大粒的西瓜，你看，哦哟，生甲遮水遮大粒哦，人是暹罗国进贡的啦，哈、啊，哇，佫是迄个莲白香粉的暹罗猪啊。甲鱼啊，你讲哦，这四款的礼物啦、啊，是毋是真难得？迄鱼啊、猪啊，迄是贵个二体哦。啊，这莲藕啊，这芳果吼，嘛唔知啥有种出来啊。所以呢，我是先孝了阮母亲，啊，再个赶紧啊，提款给恁太太啊，啊，甲姨母提款去。啊，即卖呢，佫留一罐啦。啊，我那是家己食吼。啊，惊讲会接福啦！啊，做事优秀啊，除了我以外呢，啊，只有你才有资格来食这物件啦！啊，所以才特别请你来。啊，都前途前吼，迄唱曲的小囝啊来啊啦！啊，咱都放来斗阵乐唱一日啦！你看安怎？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不过呢，就安尼加四番哪行哪讲，来到四番的册房来，只看见呐，湛江啊，听得兴呐，奥斯莱啊，沈聘林呐，啊，加些会唱曲的小囝啊，总坐伫内面的啦。啊，看见保育礼拜啊，啊，大家就请安啊，互相问好啊，啊，见过面了后，就坐咧食茶啊，啊，四番就叫人来来来，摆酒来。话讲一半时阵，哇，小老仔啊，七手八脚咧摆起规半日啦，啊，他摆好势啊，大家坐落来，啊，保育咧看见，哇，迄、那个。贵啊！啊，莲藕啊，啊，确实是真神奇呢。这一只笑啊，讲啊，我的寿礼都还没准备，啊，就先来一下交叉咯。四番就给讲，阿妹，啊，明仔日你都来拜寿，啊，你安生要送我什么新鲜青椒的物件？报告就给讲，我们无什么通送。啊，那要讲论金钱呢，啊，家禽这类的物件，啊，究竟呢？啊，唔是我家己的啦，对无吼？啊，只有呢，我写一百个字，啊是讲为一张啊图，啊，这唔则是我真正家己的。啊，四番就笑啊，哎呦，你咧讲为图呢？哎呦，我想着啦，哎，怎哦？我看到一本吼、哦，迄个《春江图》啦，哇，画甲真好哦，啊，顶面佫写真侪字啦，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啊，只是看一下落款。哦，原来是甚物金鱼写的啦，哈！哎呦，写个真好呢，确实是了不起。不过心肝内就咧犹疑啊，讲自古到今的字位啊，我也有看过一寡吼，哪里有一个甚物叫做金鱼的啦？想去规半日啦，哈哈哈哈！这煞爱笑啦。就赶紧叫人家笔来，啊，踮咧手中心写了两个字，然后呢，再去问四番讲：“来来来来，你看清楚吼，金鱼是毋是这两字？”啊，这四番就讲啊：“我阁无看真真呢，哈！啊，保育这个时阵手展开可以看咯。啊，唔过呢，这两字啊，其实甲金鱼啊，相差一万八千里呢。”啊，正人看的时阵啊，原来是东印这两字啦，就是东壁虎啦，东印啦，啊，啊，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哈，总笑啦，啊，对啦，我咧想，就是这两字啊，大爷，你是一时目睭花嘛，无得卡啊，啊，四番这时阵感觉真歹势，就笑笑讲，哎呀，插管你什么，东印还是西印啦，啊。都在讲的是。

就那小老仔就讲啊，讲哦，帮大爷来呀、啊，嗯，阿伯爷呢，现在也讲，伊就是新武将军帮党的后生帮志英来呀啦，啊，阿四番呢就按大声叫讲啊，紧请紧请，话讲未了就看去帮英呢，沿路笑沿路行入来咯，啊，正人就徛起身来让座啊，阿帮志英就讲啊。好啊，啊，今仔免出门吼，啊，咱踮厝内，嘿嘿，欢喜个快活啦，哈，啊，啊，保佑甲四番两个笑笑，啊，都，哎呦，啊，真久无看到你啊呢，啊，这个设备好无？那设备是指什么呢？设备啊，就是对因老爸即阵的朋友当中啊，年龄比家己的老爸较大的人的一款通称啦。啊，只听去志英在咧讲，啊，家父身体都是勇勇啦，啊，佫真康健。啊，最近的是家母呢，五年感到风寒啦、啊，啊，艰苦去两日啦。四番的看伊面啊有淡薄青相，啊，在咧笑啊，讲，啊，你这面啊是去倒落佮人比滚六步啦，哈，啊，是怎样佮乌青啦？啊，一个帮志英在讲讲，啊，就迄一日啦，哈、啊。啊，甲这个修道位的后生三拍着伤啦，啊，但我早都已经袂记起啊啦，哎呀，要倒来甲人激气，甲人三拍啦，何得离开咧？什么比滚六步动拳头啦？我这面啊，亲兄啊，是顶日去拍啦，啊，踮咧铁芒山的时阵啊，是互白鹰的石鼓拂着啦。阿伯爷就讲哦，啊，这是到底第时的代志啦。啊，志英就讲，啊，就三月二八号去的啊。啊，我顶几日才拄倒来呢。伯爷就去讲啊，哦，莫怪啊，顶日吹三四啊，啊，我踮咧新世兴道遐咧食酒倒都无看到你啊。啊，我就想要问啊，啊嘛唔知怎话一刷刷袂记的。啊，是你家己去的，啊是设备啊去呢？志英就讲啊，哎呀，家家嘛是老的去，啊我哪有法度啦？我无法通缀伊去啊，总无讲我咧食饱伤闲哦，啊咱几个人食酒吼，啊听曲唱歌你毋较好对无？哎呀，缀人去偌艰苦代啦，啊即一摆呢？哎，是大不幸中的大幸啦，哈哈，撇掉好，该再无代志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当然说喜欢跟正人看去基因第一饮料啊，啊，这就说来来来来，大家来坐倒啦哈，啊，有的慢慢来讲。帮志英听了就先站起身来哦，照讲呢，啊，我应该得陪大家人饮几杯才对啦吼。啊，这是今仔日的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啊，得倒来去见我的家父该回复。啊，所以呢，啊，就唔敢领受咯。四川保育正人要倒放伊煞啦，就硬是给扣掉唔放咯。啊，志英才笑笑讲。嘿，这就奇了哈！啊，你我咱这侪年啊，啊，倒一摆啊，我要这落体啦哈，实在是无法人尊命。那一定要叫我啉的，来来来，去提大袋杯啊来啦！啊，我啉两杯就死啊啦！正人听了就同意咯哈！啊，四川就提起酒壶啊，啊，保育来斟酒啊，啊，斟了两大海啦，迄就是只有杯啊，真大迄落勇气啦哈！啊！迄帮子用着徛咧，咕咕咕咕咕，做一开啉落去啊！阿伯个就讲啊，啊，你到底吼，妈的，将这个不幸之大幸啊，讲了以后你就去啊！啊！阿帮子用着讲啊，今仔讲的吼，啊，袂真幸啦！我令恁呢哈，咋特别来做东啦啊！啊，请恁来坐，啊，咋详细来讲哈。啊，你来呢？啊，够防困之处，啊，到时再讲啦。啊，啊，讲了呢，房子用的先要行咯。啊，四番就讲啊，哎，啊，你讲到，互大家人想起，啊，你再放落，啊，唔讲，啊，做你要去呀，哈，啊，你到底几时再要请阮啦？哈，啊，甲阮讲一声嘛，省得互阮安尼念念看，哭哭等。房子用的讲，哎呀，上加十日啦，上。少呢，啊，差不多八日、七八日啦啦，啊，一面讲呢，啊，就一面出门上尾去咯，啊，正人送伊行了个弯道转啊，啊，酒倒就开始啊，一直啉啊，啊，啉啊到落尾手呢，啊，就各自散倒去咯，哈，啊，我讲你听，这个保养呢，倒来到远来的时阵呐，啊，石林呢。就点下一个三念啊，因为伊的挂意啊，因为听讲保育去见家政，啊嘛唔知是好是坏啦，啊只看去讲什么保育醉茫茫的挖倒来，啊哒，就来问伊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保育咱一五一十的讲给石林听，啊石林就讲啊。哎呦，你安尼害人咧牵肠挂肚，直直咧听候你，啊，什么你做你去家己咧落听啦？啊，好歹无你嘛叫些人倒来讲一声。保育咧讲啊，哎呀，我嘛想要甲恁报一下消息，啊，着帮世兄伊来啊，啊，过老日啊煞袂记诶。啊，拄咧讲诶时阵呢，啊，着看起宝腿挖入来哦，笑笑讲。哎呀，啊，本来阮一看真亲切的物件呢，啊，保育煞爱笑讲，哎呀，切切到的物件，自然是着分片一罐来荷兰才对啊。啊，保推呢头壳摇摇笑笑讲，咋哩啦？阮兄是特别请我食，啊，我唔食，啊，我叫伊呢留淡薄仔送互别人啦。啊，我就知影，我这个名水福报，哎呀，无够资格来食迄个物件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河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宝推都咧讲到咧恰恰的时阵呢，啊，这查某囝就倒第一入来啊，啊，食第一了，大家就坐落来啊，讲东讲西，讲天说皇帝咯，啊，我都唔阁加啰嗦啊。当然呢，先来讲迄个待遇啊，这个听讲家政叫保育去啊，啊，讲一去就是规两日无倒来，啊，心肝内啊退咧八百烦恼啦哈，啊，到家。 应当食了啊，听讲保育到来啊，啊，心内想讲来去去看一下，去问看到底是安怎，就安尼一步一步行来，啊，拄好看到宝梯呢，入去伫个保育的园啊内啦，啊，家己呢底踮个家只后行，啊，拄则行到七凤桥的时阵呢，啊，就看见各款的水禽啊，踮。地下来伫咧烧水啊，啊认袂出因叫啥物名，啊只是看起遐个动物，咱一只一只毛衫衫金闪闪，太水太好看，就安尼煞徛踮咧遐咧欣赏啦。啊看了淡薄久咧，啊才越来移风院。啊毋过呢，人门已经关起来呀，啊大约就先去敲门啦。啊，先知影这个正文甲撇魂两个人咧冤家，踮遐咧搭嘴角啦。啊，心情一个无好，又搁看起波推来呀。啊，迄、那个正文呢，啊，就将气呢转移到波推身躯顶面啦。啊，偷偷踮定来遐伫咧哀怨啦。哼，啊，规日无米无代志，啊，就走来遮坐，哈，害咱安尼等到三更半暝啊，无人去困啦。啊！忽然间呢，又搁听起有人来叫门啦。啊，正文呢，嘿，就搁较方法啦。啊，无问这是什么人，啊，就话讲，哎，人当咧困难啦，你明仔再来啦。还是大约呢？啊，在店遐戆戆蛋个。啊，不过伊心肝内知影讲，这个查某干的性地啦。啊，因为呢，因互相创治佚佗关系啊，所以恐惊讲定来查某干讲，你花棍表无听去哦、喔，啊，这个代表呢，伊就当作讲是因遐查某干那无听去啊，所以个店遐咧敲门，结果呢，无人去开门啦，啊，就开始大声咧喊，是我啦，啊，咁紧来开门呢？啊，正文的天偏啊，臭肥人耳孔当无听去，啊，就安尼西姓地咧讲，管你去是啥物人啦、啊，你也交代了啊啦，一概唔准放人入来啦。啊，又大约听到这话呢，就安尼气甲几个人戆戆呆呆徛踮咧门下口，本是要大声的问伊，啊但。人生起来的时阵呢，啊，家己搁倒转一个想啊，讲啊，虽然讲吼，啊，我踮阿姑兜，啊，就敢若亲像家己的厝内迄一款，啊，毋过讲到底呢，我嘛啊，搁是人客吼，啊，如今父母双亡，啊，无依无靠，啊，现在呢，寄踮的人兜食，伫咧住，哎呀，那是认真甲人接气呢。迄嘛无意思，所以一边想啊，一边就安尼流落目屎来啊！啊，真正是要倒去啊，唔得，要徛踮咧食啊，唔得啦！啊，拄咧无注意的时阵啊，啊就听起内面哗哗滚的笑声啊，详细一听呢，竟然是保育甲保推两个人的声音啦！啊，大约的心肝内就开始放大发啦！啊，做事有相。啊！忽然间就才想着讲，早起迄项代志啦，啊，可能是保育咧气我讲要去街头，要去过伊啊，所以呢，嘿嘿，我啊并无去过啊，啊，你安尼对待我都唔对啊，啊，你也无去探听看卖，啊，就算讲你气我，啊，万免气啊到这个地步啊。啊！你今仔日啊，唔予我入啦！啊，怎么讲？明仔载煞唔敢见面啊，唔是啦！哇！大约先愈想愈想，比呾刷落来会发生甚么款的代志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只咧讲到黛玉啊，听讲宝玉和因老爸叫去，啊叫去一日无看人影啦，啊因是食饭饱，啊想讲要来去看者，啥知影来到怡红院的时阵，叫门叫袂开啦，啊就开始呢心事重重啊。哎呦，啊想讲，啊唔知是我早起甲冤家伊咧受气我，啊即阵唔好啊入来啊，啊愈想愈伤心呢，啊都袂过诶窗台落冷花镜风寒呐，啊家己咧去曲店诶唱甲边诶花园当中安尼悲悲切切啊，哭甲凄凄惨惨呐，啊原来呢，即个黛玉啊，伊是兼有绝代之资养，具有世之准备啦。啊，无想到讲这一靠啊，哎呦，煞将富贵呢，啊，柳树枝顶的花蕊啊，啊，搁绣在树枝顶头的鸟子呢，啊，惊动着啦，啊，就安尼砰啷啷啷啷哦，啊，飞到远远的所在去咯，啊，无忍心听伊咧哭啦，啊，这真是花魂点点无情思，鸟梦凄凄何处惊啊！而且呢，阁有人写了一首诗，啊，讲比你才貌应世稀，独抱幽芳出秀归。乌烟一声幽微了，花落满地鸟惊飞。我讲你听，迄黛玉踮遐咧啼哭啊，啊忽然间听见咦喂一声咧，啊迄个厅门开开啊，啊嘛唔知惊出来一个什么人啊。我讲你听哦，啊，这个黛玉在悲悲切切的时阵，啊，迄门外一声的时阵，就看见宝钗行出来啊，啊，宝玉啊，甲雪莲啊，搁一大群人呢，啊，就送啊到门口啦。

0: 哎，啊，大约呢，都想要行进前去问保育啦。如果惊讲当正人的面去问呢，啊，保育可能会歹势咯，啊，就赶紧闪一边去呀。啊，等到保退去呀，啊，保育人去挖入去的时阵，门可能煞关起来。大约这个时阵才行出来啦，啊，佮对着迄个门安尼，目屎流无停啦，啊，家己感觉讲安尼嘛无依无束啊，啊，只好着挖倒去房间，啊，无心无彩，啊，卸妆了后，啊，即、这个机关佮血眼的平常时就知影讲，大约这个人的性情就是安尼啦，哈。啊，无咩无代志，啊，着家己踮遐咧受闷气啊，啊，踮遐油头苦面、脱气难害，啊，而且呢，啊，好当当诶，啊嘛，毋知为虾米讲会安尼生啦，啊，时常呢，家己踮遐咧流目屎流啊，目屎滴，啊，大声呢，啊，佫有人会去苦劝伊啦，啊。啊，惊伊讲新闻哦，咧想爸母啊，想家乡啊，受委屈啊，啊，着用好话来给安慰啦。啊，啥知影这日子一个久长了后啊，啊，经常安尼生呢，啊，大家看了都啊，惯势惯势咯，啊，无去插伊啊啦，啊，所以呢，啊，无人要去给问一声啦。啊，又在伊踮遐家己咧坐啊，啊，踮遐去咧考文啊。啊，得悠哉伊啊，自怜自怜啊，放伊去好咯。即、这个时阵的太阳呢，伊喜欢去摕掉呢，眠床的栏杆下，啊，双手则捧着脚头好，啊，目屎啊一滴煞一滴啦，若亲像迄个土雕的红啊茶刻的佛祖迄一款啦，哈。啊，坐点遐到三更的时阵呢，啊，才歪去困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来讲过日嘞，就是4月26啦。原来啊，这日呢，的末时是进入梦境这个季节啦，哈啊，因为古早时啊，啊有崇尚古迹啦，啊，就尊崇这古道啊，啊，有一个风俗，就讲，凡那是伫个梦境做这一日啦，啊，大家都摆些各种的礼物啦，啊，去祭拜回神啦。讲梦境啦过去呢，啊，就是。夏日咯，啊，夏日就是热天时啊，所有的花拢会谢去，啊，花神就退位咯，啊，必须爱来个上行啦，啊，啊，规个当中呢，啊，真是惊这个风俗啦，所以这大观园内面呢，人透早就起来啊，有一款查某囡仔呢，就用花瓣、柳枝啊，编做迄个轿马啊，啊，有的是用绫啊、锦啊、丝啊、罗啊。贴贴的，啊去白白的点迄个机关顶面，啊是讲用迄个彩丝线去白点的每一张树头，甲每一个花枝顶面，安尼，啊白白一块物件，哇，规园啊嘞是安尼，秀大飘摇，花枝招展呐，啊个。加上这款人的打扮啊，迄真正是脱秀型娘啊，艳道英展，即是呢，哇，迄是讲袂了真啊！哦，啊，当然来讲，即、这个宝推迎春、探春、绣春、李纨、凤姐，啊，个凤姐查某囝大家里咧啊。啊，个香菱啊，啊，加遐查某囡仔阿环啊，啊，拢踮花园内面咧佚佗啦。啊，独独就是无看到黛玉。迎春在咧问啊，讲哎呀，你妹妹今仔敢若无看见呢？啊哟，这个贫惰查某啊，肯定是安尼困甲唔。

在精神啦、啊，阿伯推着讲啊，恁点仔小等者，我来去给抓出来哈。讲的时阵呢，啊，就放了证人咯，啊，直头向枭雄管家走啊。啊，拄咧行的时阵呢，看见文官甲十二个迄查某囡仔啊来啊，啊，就过来咧，甲伊问好啊，啊，讲了淡薄仔句话，啊，然后才行开啦。阿伯推呢，就专心致志讲，好、哦，应该伫遐啦，哈，啊，你去前佚佗就是啊啦，啊，我来去叫林姑娘啊，随来啦。讲完呢，就安尼啊，直头对潇湘馆遐走咯。啊，忽然间呢，仰头看去，宝玉入去，阿伯推就安说徛掉，伊家己伫咧想啦，讲啊人。宝玉甲黛玉哦，迄是自细斗阵到大汉的啦吼。啊，因兄妹仔之间呢，并无任何的拘束，互相讲话、讲笑啊，啊，酸来酸去啊，总也无禁忌啊，喜怒无常。啊，而且呢，黛玉这人吼，多疑心真重啦。啊，因为伊的个性有当时啊，佮爱使些性地啊，这个时阵也是跌入去吼，一来。宝玉袂方便，二来呢，黛玉也会嫌疑啦，啊，所以呢，啊，就是我倒转较对啦。想完呢，啊，宝钗伊就转过身啦，啊，拄要去找别个姊妹啊时阵呢，啊，忽然间呢，看起一对迄个绿色的马呀，哇，大个哪有畸形啊呢？啊，顶下背着背着，啊，迎风咧跳舞啦，啊，感觉真厉害呢。啊，宝钗就想要去三马崖来佚佗啦，吼。啊，就先对窗内面啊，提出溪扇来，啊，对草地遐在直透堆，啊，去咧三马崖。啊，只看见这对马崖呢，连面白光，连面白鸡，啊，来来去去啊，啊，就特别过河去啊，啊，还是。宝钗呢，就安黏脚黏手，一直跟遐到池后边的滴翠亭遐，啊，就开始规身躯大汗，啊，规个人喘不不啦。啊，宝钗呢，就安尼无过去三马崖哦，拄想要弯倒转来的时阵呢，听去亭下来啊，吱吱喳喳讲话声音啦，啊，听去有人咧讲话，啊，原来呢，这个亭下的四面哦，个个是游龙困暖啦，哈、啊。啊，拄好是起点的池水的顶面，啊，四面哦是迄个雕空的门扇，啊，高着纸，啊，宝钗呢，伊就踮亭仔外，啊，听你讲话咯，啊，就安尼煞停止了家己的脚步，啊，详细去听看嘛，只听起哦，内面咧讲，哎呦，你看这条手棍啊吼，佫真实是我胖起迄一地呐，哎呦，啊，你着体谅吼。那唔是吼，啊你就去海加粉里啊，有听无？另外迄个讲，哎呀，这唔是我迄地啦，摕来给我啦，紧摕来啦。又搁听伊讲，啊你摕什么来多谢我？啊敢讲我白摕来给你啊？唔是啊？又搁听起你硬讲。哎呦，我都已经问了，讲要多谢你啊，自然袂去骗你的啦。又搁听人咧讲，哎呀，啊我找来好你，啊自然就来答谢我才对啊。但是呢，只是迄个捡到的人，啊你煞唔是啊，也唔是啊。啊另外迄个人就搁再讲，哎呦，你卖乱讲啦，卖乱讲啦，人伊是一个大伯的啦，捡了咱的物件，应该都害咱的啊，叫我提什么去多谢伊啦？又搁听讲，啊你若唔多谢伊吼？啊！我要怎样去回忆咧？哈！而且伊阁再三再四甲我讲了啊，那无多谢我吼，啊，唔准我阁退乎你啦！啊，急急鬼半日啦，又阁听伊讲，啊好啦好啦，退我这个好意啦，啊，就算是多谢伊啊啦！啊，你那是甲别人讲，啊，看要怎？无咱安尼啦，你就来就抓啦！又阁听伊讲。啊，我若是甲迄个人讲吼，人我嘴会生顶生硬啦，我下日都袂好死啦。又搁咧听讲，哎呦，啊，咱两个顾咧讲吼，
无看详细，啊，有人来啊无？啊，是有人秘在么外面啊听去？哎呦，咱不如将这个隔扇哦，给开开啦。安尼若有人经过吼，啊，咱都有看到啊啦吼。啊，伊个若准讲咱踮遮咧讲话、讲笑、讲离间的啦。啊，就安行上前来，行来的时阵哦，啊，咱都看到啊个，哈，啊，咱到时候就卖个讲话啊。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纵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但来讲，这个保腿店外面听起安尼，啊，就唰唰一条啦。心肝来想讲，啊，敢讲是人自古以来就咧讲讲，迄个奸淫搞道的人啊，心机计计真重啊。啊，当这声门啦拍开的时阵，啊，看见我徛伫遮，啊，我毋真歹势呢，而且讲话声音哦，啊，又大敢若像保育房内迄个消防啦。啊！伊平常时吼，啊，迄是目空一切，啊，心肝阁真大哦。啊，伊是一个头顶的迄落爱翘课古怪的查某囡仔呢。啊，我今日吼，啊，听着因的讲话，抓着因的空头，啊，人讲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啦。啊，到时候嘛，毋知生出什么代志来，安尼我倒无意思啦。啊，不如吼，啊，我宁可呢，达成来闪开。啊，毋过即个时阵也袂赴啊，要走呢？啊，伊呢，就想了一个金钱脱壳的办法啦。啊，保腿啊，伊还佫想袂震动的时阵，听见哎一声呢，啊，保腿呢，赶紧啊，咱动脚步啊，啊，哪笑哪讲我。皮皮啊，你看，看你要对倒边啊！我知影，我看到啊，看到啊！啊，一边讲啊，一边跳过去，才对伊面头前遐走去啦。啊，迄顶下来小红呢，拄拄啊好将窗扇撒开的时阵，只听见跑腿店遐安尼咧对啦，啊咧走啦，哈！啊，两个人煞戆呀一个啦，啊，跑腿呢，则个歪倒来，甲因两个笑者。哎，恁从林高牛收点要倒一位啊？啊，对哩，就讲啊，讲我无看去林高牛来食咧。啊，阿宝腿就讲，哎呦，我拄只踮河迄边，明明看去林高牛踮即块枯条啊，啊，踮遐咧好水啊。啊，我吼是想要静静啊来嘿惊一下啦。啊，无想到啊，伊走对我面前过去啊，啊，伊倒是有看着我，啊，怎当一歪西一西，啊，煞无看着人啊啦。啊，敢会米踮咧即内面？哪讲呢？保腿佫调过伊去顶下来西一西啊，然后转身行行咯。心肝内是咧讲讲，一定吼，又搁转去别个洞内去啊啦！啊，若是去拄着蛇吼，还加一下啊好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保腿伊啊，哪咧念啊，哪咧讲啊，一面直直走啊，心肝内感觉好笑，讲哎呀，该在这项代志安尼就安尼，互我个遮坎坷。

0: 是啊，啊嘛唔知因两个什么款，啥知影小红听了宝腿话了后，煞信以为真啦，那做真实的啦，哈！啊，等候宝腿行远去啊，伊就按揪掉队里的手讲：“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啦！啊，林姑娘那是苦点的这地方，一定将咱讲的话总听去啊啦。”队里听了呢，伊就按呢规半日煞未讲话啦。啊，小红又搁讲啊。啊，打咱们怎办呐？啊，对你就讲，插管伊啊，听去就听去啊，顾在去啊啦。啊，各人做各人的代志好了。小红就讲啊，啊，那是宝姑娘听去哦，啊，佮喊喊呐。啊，那是好些林姑娘听去吼，啊，有一句嘴真刻薄哦，真爱讲话苦风气呐。哎呦，咱家是着个人较细腻个，伊那是听去，反倒是会走漏风声，看要怎样较好呐。两个人拄咧讲的时阵呢，只看去香玲啊、金丽啊、书记啊、师叔啊，丁人呢上丁阿姐来了，啊小红甲对你呢就安尼无个讲落去啊哈，并且呢因两个敢那咧花棍迄款体啦安尼。啊！只看去红姐呢，徛踮咧山坡顶遐咧热手。啊，小红呢就安尼放杀了正人，啊，直接走来到红姐的面头前，啊，笑笑咧问讲：“奶奶，你要叫我创什么代志啊？”红姐呢，佮想想看看，哎，看过这个查甫囡仔呢，啊，生了佫不止啊清秀，啊，人啊真水呢，啊，讲话佫会再耍，所以呢，就笑笑佮讲。哎呀，我的查某囡仔今日是无带我来啦。啊，即阵吼，我想着一项代志啦，啊，想要叫一个人吼去甲我做一项代志，但嘛唔知你有通做甲我无哈？啊，讲了嘛唔知会交情啊未交情？小红就安笑笑地讲：“奶奶，你若有啥物话做你吩咐，啊，若是讲了无交情吼。”误了奶奶的代志，啊，就由你奶奶的刑罚好咯。红姐听了笑笑讲：“阿达，你是倒一位姑娘厝内人啊？啊，叔叔哦，你若去，啊，伊要来找你的时阵，啊，我嘛通替你讲些话。”啊，小红就讲：“无啦，我是玻璃啊厝内啦。”红姐听了就笑啊，讲：“哎呀，你原来是宝玉厝内，莫怪嘞。安尼也好啦，哈、啊，等你来问起的时阵哦，啊，我着替你讲话哈。啊，你去阮家遐去甲平姐姐讲，讲外面厝内桌顶吼，迄旅游的盘啊，个下骹吼，啊，有菜一根迄个银仔啦。”那是120两银啦，是要给绣花师傅的工钱啦。啊，你等候张仔家的人若来吼，啊，叫伊当面请开看，然后再交给伊摕倒去。啊，佫有一项代志，就是讲，伫遐内面床头遐吼，有一个细细的荷包，你去甲我摕来。小红听了就应讲，呵，转身就安去咯。啊！呾小红伊怎样去探听红姐去倒位呢？啊，会拄着什么款的情形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红动颜，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十年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了的王辣闺女啊，国一张的货币咋能累啊，
1: 待期待
0: 你谁跟你要一次你国五户文盲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小的问你国户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其他路母一等等跟你国五户大姑娘国你是
1: 我也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索索贼累久
1: 宇宙呢过宇宙物
0: 月赛 KS5
3: 宇宙物是第一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物
4: 宇宙物
0: 新娘小腾你过五五阿龙萨你给那口大姑娘一起帮喜安妮啊
1: 五
0: 五你要干五
1: 五
0: 五
1: 不是提那个
0: 还给他五五
1: 提那个都没
0: 啊
1: 我就给你过五
0: 五你要给五啊
1: 第一个加是日语的意思
0: 哦事物啊
1: 那懂吧吧
0: 懂吧懂吧
1: 人物的五
0: 啊人物但是啊
1: 一个人物你可能有行人
0: 下对吧下对吧下对吧人物嘛
1: 只是加一个人外给你陪着过那月子之类吧你们是五仔
0: 啊
1: 多物之间
0: 当务之急
1: 啊！多个之间给他过来要过的
0: 啊啊啊！
1: 给本夫子过五脑过十年过个行使命
0: 啊啊啊！
1: 给他要过的哎，把我给鄙视一等的意思
0: 啊，务必
1: 哎，是务必
0: 啊，务必啊啊！
1: 是行行行行，你务必不能怕对吧？
0: 给是给大家做的啊，
1: 是啊，
0: 对，
1: 一点个血汗都多说的
0: 啊，晓得吧？
1: 我就要过的，
0: 要的。
1: 我给你抽，给是俺娘是能，我呢再有多用用啊，别过鞋。
0: 你要给抽啊？
1: 除。
0: 厨
1: 厨艺非要给我你秀那个反厨
0: 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
1: 啊啊
0: 波
1: 包包包包包
0: 啊波拉了还个波
1: 哎
0: 啊
1: 有这些不哎你们只拖了那波给么子啊那个么子波子
0: 波拉了
1: 哎
0: 波子还
1: 是说我你蹦那你啥的吧
0: 红包吗
1: 对
0: 啊蹦中北吃吗
1: 蹦叫中北吃
0: 啊这是就在那个嘛我要弄
1: 就死
0: 啊就死呢
1: 哎行我弄过蹦
0: 对
1: 啊蹦给我你就是在这个吃波拉吃
0: 啊红包
1: 是不是来给那个行头村里那可能晓得给你这蹦吧这个蹦波
0: 啊懂懂
1: 蹦波蹦波那个我你不比的蹦波蹦
0: 波蹦
1: 波蹦波
0: 蹦波蹦
1: 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波蹦
0: 大锅
1: 最主
0: 老哎我个波我要有酒我给没得
1: 波要有酒没得了但是红波你还被他家国家洗清一点
0: 啊那是给那是给要给红子啊
1: 但是西部松波修你我你下得给我的盒子
0: 带洗带给
1: 你干么子波了
0: 啊把东西包住
1: 波了哎是
0: 包住啊
1: 你看那个波了波了就讲啊
0: 波啊
1: 波酱
0: 包饺子
1: 哎波么子给我们
0: 包东西啊
1: 我给你做么子给推么子啊？可玻璃，
0: 可玻璃，可玻璃啊！可玻璃，
1: 我你么子啊？背包
0: 啊，背包，
1: 书包，
0: 书包，
1: 哎，是嘞，那个，我你背夹子，我发的包
0: 啊，发的包啊，左边给包呢，
1: 饭钱包
0: 啊，再有是可左边有，
1: 饭店呢，发的，
0: 对了，再可左边有给包呢，
1: 左边啊，那个，我要给你亚灯举哟，这陪着过呢，第一个的话还能包 Q 吧呢？
0: 啊，被人包场了，包圆了，
1: 是是是噻，曾经能够秀一来搏击，我你给我。
0: 果然又是簸箕那个意思。
1: 弄的西家我是人簸哎，别是说该对话被那簸
0: 箕。我人簸疼了，去都洗头该对话。
1: 啊。
0: 簸箕箕，簸箕箕的嘞，我要给箕的又在洗晒，你懂吗？点辣椒。
1: 快讲，对不起吧。
0: 点辣椒也是包场嘛，你要
1: 包场，疼了给不两鱼的包场呢。
0: 簸箕箕，哎呀，又最多一个鱼箕王嘞，不能贵啊。
1: 中啦，中午咋陪着过啊？给一个日干啊，我的啊，给我呢，给簸吧呢。
0: 啊，他全包了，他全包了。
1: 格雷日格还给包吧？
0: 全部让他一个人弄了。
1: 哎，就是他包了。

0: 他包了，负全责，这事给包上来，这事情包在我身上，
1: 包在我身上，嗯，谢谢谢谢啊，这么子就包揽的意思，该我跟你说，该事给包上来，这就需要有就能扛过西，这个，这样意思我都说多怕吃，
0: 要个要个，
1: 我上哪个这个包上来呢？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我过来走，王先生，你要多讲一声，就多怕理由，
0: no。
1: 我是一个负责妇女医生打杂当的，那看那都是。啊，我给你陪着个上来啊，你们是脚吃给疙瘩脚剥啊，农剥农包嘛。
0: 农包哦哦，盖脚啊。
1: 我给你是滋滋，嗯，饥饿的饥。
0: 哦。
1: 哎，滋滋，给小人问你，如果忙，该问你，视频里面有滋货。
0: 生命女外遇，要有我呀！生命女外遇，要有我呀！
1: 都为你，哎，他是过那三房子、菜房婆，
0: 三分鸡，七分宝，该该该该。
1: 我你行头有能分能过三房爱，
0: 对对对，
1: 啊，当爱的是草不能过，我你是学过爱，但是就是搁在这个榜上谁就是知哦，嗯啊，跟人家准备好，然后能拆个小女
0: 啊，
1: 哎，无意不我冷，哦，不够咋过啊？
0: 先后语嘛，啊没有过哎侬啊，无意
1: 不我冷，
0: 和尚吗？
1: 荷叶，
0: 荷叶包黄陵，
1: 和尚就五一，包黄陵，包卧冷，啊你，卧
0: 冷，张和慈，
1: 好的，可能不是能啊，
0: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的一火，
0: 用菇要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来，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那来啊，妈妈大姑娘吃节奏，我已啊，我已
1: 不饿了。
3: 啊，
1: 我不够，
3: 但我不够让你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
1: 干国家过老去是比过养一点。
3: 无意不饿冷，
1: 无意不饿冷，饿冷。
3: 是哪个？
1: 是哪位饿冷？
3: 无意饿冷不是斗鸡鸡大哥？
1: 对呀、啊，你要给个思路找西，但是看到不是饿冷，多女成我你过。那我能够用啊你们播做能够无疑还是给很好的播做热烈目
3: 啊喂啊妈妈大姑娘吃啊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江老师过过给你过大姑娘过啊你是
1: 我也是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6: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你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斯果毒
8: 大姑娘还今年的奥运红梅啊，是大哥能介意我你记得南古写的菜啊，指那些写户，今年是大哥能做给介意。那么今年中北大哥能也像是个党媒啊，每面节奏是公开做写意，哎，公开做写意。这句话做每面，猜我你旅游一枚一句名字啊，旅游一枚一句名字，没对呢。两个人啊，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说的盖爷啊，今年要记得吹，指那些些，其他可能走走盖爷。一得吹呢，就是水得出牛啊，水得出牛。指那走火呢，得要蒸牛的七成丝，噶可能一块的鸡腰块的把五解放可能的啊，鸡丝啊。噶热药要快点煮呢，哎，快点包不易。大概一个肉放就能够僵。噶屋里呢有的些了土，噶这个水的带了的药，面糊块的搓一放着。噶些可能易，些可能湿，噶的煮了之后呢中糊，啊，噶快点发搓发搓，我就快点搓。啊，这里忙呢，刚的刚了了，那个两方就要到那去。五多种的药呢。对那个自己的我你们已经再过把个一个把个的牛丝带了的做浆不来不阿谁还走了去把这个水的带了的多一点给个鸡油不点给个没有啊就能自证可能的把那白子的面糊我托面糊快的搓搓一方就只有没得大概我拥有的吧把这个嘎老倒了去哎水的搓牛给它吹不是吧？这个也得吃一节狗鼻子大豆，哎，子大豆是我你手菜啊，又就能一次洗。子那些货呢，准备个热热呢，啊，就是子大豆、水母、十个辣椒一档一档，噶固定火椒。 得知道呢是这个炮仗一当当时射了裂嘴，四方的落了去。噶五多军呢又得了的大概写的六人那个阵，那个托，忽悠越托的。噶呢这个十七八个啊，给这个知道都干了屋里这里可得破的吧？破的个腹背要能养着那个阵，噶的到了去扩大东西。噶这屋里呢，先可能也不可能的。水母是个垃圾，一当当把的，个火鸡可拉的，中斧可得戳戳戳，洗了还没还戳去。噶你的话呢，攻这个子弹都已经都是啊，可得破破把的都拉去呢。啊，脚连的这个机油，先可能一啊，可能自针大概一点这个字母啊，带了屋里整个可得戳戳了以后呢，都拉去的。给子大豆给隔壁子大豆呢啊做人工，这盖的车呢叫车头鲜牛啊，市面牛呢叫萝卜鲜牛，又就能够有车头这类鲜牛，车头肉牛鲜。自那走后呢，屋里呢是这个白牛家的，是一个咬下的我去，噶这家能蒸牛，可得做错了嘞，噶古能充饥具备，噶那的只有可得错。这个能一鸡要八多，这一块的错能错我的错了用，噶这个我你给吹到呢，得了得，大概错给我能够讲，古能拖个起始的能得，大概有三个户，可得二个人方就能够讲，这个面个户小鸡那个再拖整个我的对了去，拖整个鸡来了，给我得了不灵，二十一盒吃，没得有特别细。啊，恭喜大哥能介意啊！我们今年要记得过一次啊，大哥能一次五一五。记录去呢，不给你啊！大哥能相信党媒的媒体旗下，给那个党媒每面节奏是公开做协议。请问你漏要一枚就门是两个人啊？今年叫漏用啊，漏用也是小阿菊啊。在这里如果有人能够出去旅游能够去基本大拉斯学了体舞啊，不学生来就旅游。我的工资哪里干呢？公开呢又是不旅去啊，个旅呢又是公开也是不旅，做协议呢又是用你啊，做协议用你，所以公开做协议是旅游，所以旅游门子啊就做旅游。
2: 梅富梅故事的词仓富仓，故事的人。
7: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谁？冷光。
9: 五姐五郎脸，中午来依旧起来。能来
10: 能用看，没给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雨水个依旧淋雨来。是来庆祝阿里叫依旧洗白白，当时雨。
4: 十几码依旧人，加不早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内让其得人
2: 玉酒一如无类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宇宙的声音。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解说，能吃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当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成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边，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信仰。
11: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9: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

0: 拉古纳斯，吉拉鲁沃尼腾腾，可依旧要给伊桑王子休息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湖急，
3: 人日积水，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依旧湖急马步，
4: 熬过节生。
5: 黑色酒多种代表的意象，早在我们预酒可查过了。本次年节开预酒日，黑色酒代考之一语，多大白。给你是我们预酒日课，黑色酒加日母日，今年先代讲一个第三路给你的吧。在六年内，连个带货一休东岸，米其一组，在茶泥湖及蒙山盖伊往湖过路的当脚的人员，使得脚也有组成果，记录上奥的人民。日务副使之日籍解放前代表日务日政府需让黑色酒多种代表的一夜给得来。结果我一般呢为十种机制加日母所施预酒所囊张一般上户参与而组日籍土籍蒙山博物网络过楼太动两个队伙代考而组便以三个队伙黑色酒务给副使之酒籍节务中给挂预酒库黑色酒而组自筹扎在参与五队省行级指定学会能够自由找土籍成绩男女受日讲解的当火民的为主在以给苦人语给上场次给各四本给教养户籍于旧日让大业务外在杨杰开于旧日奥运百物户籍典礼户居在市麦特机密外大业典礼雷户人说不是续居居籍工作太懂户居路的起我于旧日让大业务外自然机库户翠谷外你本次过午于旧日奥运百物户籍典礼是于旧日修补德赛农差棚百物户籍居我户居而是于些修补长带德赛四国的中卫省百物户居将过些让大业务外的配种于旧日奥运百物户籍典礼在今年六月开始政策来事结果不止去也上课与部务这等来事典礼的作业意义两张做合典礼的规矩来事库伯典礼能够录得些句也希望奥运脚在控告红旗估计奥运脚在子女的部务台长奥运差你得在掌握上户奥运网户挖掘巨人估计移动路在浙江玉州余部与批区人工通过改过连生街路设设特征区居瓦设置别设本上第八月九日的第一个冷雨给酿成空吧这个批区居瓦总面积大概五八六在角共穷依托余部与腰在设特的自得路得里达到八方是落实的布施批区渔民用在冷塔内里与乃基酒余部日与接连生街路设基酒别种到设置之中中概率达到三生街路设基酒在切对南而别种这啥这事也在一列江冷男儿的一个用的黑石也任务差囊基酒总额基囊里已将切过18%同日起预去大巨母的用药整改国务基酒以退户之余国务铺设给整改米色切过1.2万货美五至逆户地里183.5万对逆嘎塔大概2.5万即类余不余批取另外电人在网络让据西门的当功能为一台的路色写特征区浙江连冷连五年于就是姚正窝里户籍通知公布已将户籍吧给你姚正自得泥窝里达得泥楼的布一级东北藏籍5%的产之中卡得泥窝里泥楼的一级东北藏籍6%的事卡得泥窝修在在一列1.35%的一亿当中你卡得四月里达得2.68%的楼级当中你卡得这一区无1.738%的四女受据你日本上级出网遭击袭预就西门路通的即将酿成可外露此谣也在日无内目一年预就卡的修复总理预举预写的联盟只有预估这国卡的得连任或这呢卡的此谣也遇上队伍预就动作碰吧巴拉巴拉尼 AZ 区工业慈母尼谁一讲在我们预就预不语将去吧吧以土增改余部语的写特网络要塞以政治律动模式接着工业没有唱词互动揭露特牛一台的张张式唱词控告红富八省余部尼特走来政治互动网络捧在的地上这个我们的方法免费点卡特尼去而是得是卡下地给列大雨上霸开斗女一特几乎工业没有可揭露特尼与火物的色派唱词要死的死掉我预就不等得着了一个我们考虑各捧在小娃你五张的我一本预就预不预备立动一个公司只有找一天户用用不打替你罢开预等给太去公演你五唱子互动互动只有不如预去写替忘了子女我预就几人也懂或运动要和人子几岁找给替一个预女的梦写得谁该我预就我法预该这酒等日他用我是用了个小我吧该是你该我整改路预就给得连的预改给我是阿是给你我你预就自己自

0: 五八一字啊，开通的第列点，该最等字的一个卡用我心。隔壁小我的我把你车钥匙空卡 A 三列能字样在飞，可以用的一把老在不给呢，在这打场长卡一把设施给呢。记得这个我是外在买个嘞，办个嘞，办个嘞，办嘞，一天户用用，上一步的这一米宇宙乃至这一轮蒙白的距离，或将全业的一个陌路。另一个李泽佳农业浙江周浙业公布，西村两等七年消费日化村的蒙达。用过于个红人掌啊，无论出在虚，认为你遇就是无言在虚的操作。给比本虚的房屋三台半屋样操路，举通热网户操路，弄了用户样的操路，还要裤子手指样操路，给四个类比。用过无论出房在家，弄网了用户的对区人物人工在物，弄了用户样的操路。修配三间房，将其共五栋吆喝五栋空间，实地门大已将公布。预就预布于南域，预就是母语的先物人工在区。预布于南域，预计以每个对五栋事故与人三五户的一个改制，设置无几个的通的瓦布水果的当设施。第二，路易西州五栋域，母语的先物建设十三台智能库车柜，三台车的当绿色空间，对瓦将几块内里用在的国物。今天的上网西库大哥能放心的高兴。
1: 飞的太多。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会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与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呼啦嘞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我一波我人熬不够让你请众朋友呼啦嘞得出去
1: 得出去
6: 啊得出去
1: 哦你能过我该能过就阿妈要得嘞
6: 你让你哦
1: 给当过真是给养在日地买个别种对的该盖渠道
6: 盖去的哦，买给我这个去了，去包了。我一包了，不行。
1: 那我不管你个包了是包了，你包了吧，摆个窝笼给是要鼓的，给它出去。
6: 包了吧，这个哦哦哦。
1: 盖去都有的过，给都能为出去
6: 的。啊，给它得出出来去，哎。
1: 所以我们过抢救不要给过，给得出去过，还要不得了。
6: 是那。
1: 对吧？
6: 反正出来去又是，包是包了吧，但是要么窝笼是鸡鸡，那是过去。
1: 对。
6: 啊，吉拉罗，你啥个欲求啊？用的是卡德吧啊，与酒过盖的火，你还是要一个非议的理解啊。上午你给上午你帮头的一个非务，上午你帮头的非务的子女，因为你主同的来小组吧，杀出盟友的来互动吧，可以哈给到的那更有的你用的那一个网户的次网啊，就买个的火，我可以记得呀啊。是我你日语是一个上层家的黑麦啊。要一个就比废物得别生给巨人人
1: 啊就比是废物哎
6: 但是给你记住露在头的泥巴啊有一个就比陪着比三你年烈都烈美
1: 啊
6: 走上那一个烈鱼有的轻装上阵那一个股、有的夸你年谁出的买碳纤维一岁这个车车这个车嘎脚给你还一岁的烈鱼嘎脚那上过给这组给那一个就比给烈

0: 头啊，啊，脚呢大概拖子沙地很工匠。
1: 哦，个配枪你的。
0: 哎，有啦，是个练眉呢，总有啦，他拖子很工匠。爹，就同意木头做的个练头啊，和练眉啊，和可以打斧给找嘎枪
1: 我，哎，
0: 练于一个脚力。刚才呢可以戴上手套，话可以照顾几个雨声。嗯。结果你给话说给练于一枚啊，用了很多挡破走啊，练啊吧，话要还该塞个武士吧，那给嘞小巧思，哈哈。给你把这给我盖自己啊。给这样子他走一个日子我要你至于废物局长长的我要一物你给他长长的给他是逼给了妹子呢逼人编绳
1: 哦哦哦人哦哦编绳啊人也是的
0: 带戏
1: 你负责搭档过是可以啊那么个人哦给养到行嗯阿塞斗谁谁列斗给这帮人在这是个工艺棚
0: 这是给咋弄的给用那个人啊啊是个与人一个既杀在雷美搁在四雷美那一个人记一个人叠词给那一个列语呢那个楼也给你星空断染线给你晓得吧星空断染线给应该是郭靖
1: 星空断染线，不是断染线，有时候给当过一盖没一当当的，给当比那个规矩，给个细日一年对于做啥给有当过阿些呢，又是又很便宜，养那种一等的对于
0: 啊，给有时候发生说给锅物买借了，肯定又是要拉死给那个锅那下去，
1: 要你实习，要你个实习帮上，要你吹水的，
0: 对，完了我你没收。啊我你预就、啊、预就自己飞
1: 没事我你预就给、嗯、啊对
0: 没事你还要上一类组棚啊陪着你没类戏车可用那一个鬼鬼啊谢东给找完于完于我你预就无列于那一个张来一个几米还要还给杨水啊木屋子杨水还要还给杭州呢反正可给你飞舞局长让给那个屋走可用要改一类
1: 看能不能用记得吧
0: 但是组棚还大姑娘可以吃的我你给个废物给来妹子可装给来使用哦。还要你问你装几个以后呢？问你预计估计得活给王部给几个？还要互动中上阿外太拉去飞红飞斗车给装废物替你给互动，哈大姑娘可以输给互动多中上各有的问你主动王部给来没来啊？陪着过你老女在交那个装还个多呢呀？问你预计是王部给啊？开始嘞装姑你无那个互动。
1: 可装西家给给说能我当过小工哎，你们开始得来的嘛？
0: 不中吧用我找丁丫头吧
1: 用我盖着我你来吧谁能干我
0: 要皮带戏
1: 用我当过都登上当过红了红了红了那有个玩不吃的
0: 还有你还该蛋带呢那个楼
1: 也是
0: 可浪你还给得呢
1: 浪得吗
0: 浪得呢咱们都这个彼此
1: 浪得来我要阿给吧三大港六位阿给
0: 我要不扯那个嘞这组给你有的给那个盟友给来替你去替你去还有你还给壮给来外帮给是还给麦克那外事去给帮给来放戏还要壮浪
1: 哎呀妈这次去给壮武动又是壮浪
0: 对
1: 壮浪昆尼国根本是要自苦的
0: 是是是是
1: 还壮给能给给狼家人昆尼国
0: 累是累
1: 那那带鱼不比那鱼不怕
0: 得累得累我给在中那的给给狼一还给几楼都黑吗放脚拉去，
1: 我飞腾个娘娘哎呀屋子，脚个小将哎呀屋子，
0: 是是是，要洗波吧，都是都网上差评啦。该有人还往后往后过来去自己该互动啊，打工那想吃多年可以找炊谷，买完还不爱过去咩啊？要一类煮的一类鸡腊老女儿你们一吐行都给个子女找 KC 给个小工替你一类互动大工那要想吃阿奎找让一让吃，要不给个装业务呢？杭州一类你与不外国外太去过买厂子要改一类互动互动可以找各有的给个壮一类没类还要陪着过问你中概列于往户不外国你外是壮一还给小岁多种啊雷比太去列于退股壮去也能给改自类互动可以也成小朋友和德朋友和乌奎找的不外国对买找吃一次列于往户或壮盟友一类去美生
1: 吃美生
0: 吃美生我要陪着我你列吧黑麦日一嘎吧阿古塞张阿古张吧我要放在杭州的盟友给互动让伯给来互动我称阿姨说非乌奎你为雷比太去壮给非乌替你互动大姑娘要想吃乌龟早吃一吃啊
1: 壮不啥也是个废物吧所以我就带了壮给兄弟大姑娘啊没有乌冬洗带的过是别过冬你
0: 看
1: 过要的鸡蛋给兄弟当那么多乌冬壮你要倒脸了吧
0: 对
1: 所以过哎呀没得他洗马上那个 都是用这思绪吧，
0: 这思绪
1: 要不要狼大可以
0: 狼大可以带洗吧，你只要讲把点狼嘴吃咱们大可以
1: 拉吃拉吃拉吃拉吃
0: 拉吃拉吃
1: 我在过用这破娘狼我吃洗哦要不你说的一样就怕人家吃给侬
0: 对对对对对，反正用吧是一个非要意思的一个机子啊，大姑娘唱几个故事啊可以走去试一试啊，给你们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玉酒一座五类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戏。
1: 历史可依然一马戏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玉酒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0: 啊，这个该跟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哈腾，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要死啊要死，要红过，你忙你这位，
1: 忙你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堂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故事。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大家都知道新疆有非常多的美食，但是馕在众多的美食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而霍尔果斯市呢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用一个月的时间建成投产囊产业园，并将150,000个特色的囊出口到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带动了这座口岸城市又崛起了一个新的产业。霍尔果斯是一座年轻的口岸城市，走进新建成的囊产业园，从生产车间飘出来的囊香弥漫在空中，在一排排电烤囊坑前，工人正熟练地操作各种口味的囊。这个产业园内不单只有囊生产空间，还有囊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一带一路新疆特色农产品展销、商务洽谈、电子商务、休闲娱乐、列巴加工区等10个功能区域。有咁啱得咁巧，两架载满新疆特色囊与列巴的货车从霍尔果斯口岸顺利出境，8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乌兹别克斯坦了。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话：
14: 国外的客户下单以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能通关。
13: 国外的客户落订单之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可以通关将囊送出去了。我们这个月已经出口了10几万个，有去阿拉木图的，有吉尔吉斯斯坦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总投资1.5亿元，占地40几亩，目前囊产业园已经入住金益国际、金色、赫秋沙等外向型加工企业10几家，3个生产车间安装囊坑200个，列巴生产线10几条，每日可以生产囊20万个，列巴10万个。霍尔果斯开建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秋杰话：
15: 2个月前，这里还是旧的工业厂房，我们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
13: 2个月之前，呢度仲系旧嘅工业厂房，我哋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囊产业园。从谋划到实施再到投产，总共用了不到30日，这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那作为一个口岸城市，在这里生产加工出口囊，究竟有哪些优势呢？带着疑问，记者见到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囊产业园项目的总负责人张永宁。
16: 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和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
13: 他说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很多地方都是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囊的生活习惯。面对中亚广阔的市场，我们决定建设囊产业园。通过我们的测算，中亚市场对我们的囊和列巴的需求潜在市场非常大，同时我们霍尔果斯它是一个口岸，300多家外贸型企业在里面，我们选择了有10几家专门做食品出口的企业，我们主要是通过他们将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与俄罗斯去，
16: 把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和俄罗斯去，
13: 稳准需求，瞄准优势。霍尔果斯重建建设有限公司囊产业园的项目负责人吴志平说，建设囊产业园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项目施工，还要一边采购设备、建生产线，一边招工、招商、完成培训和生产销售。
16: 从项目立项到后面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
13: 从项目立项到后边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各参与方包括我们的设计与监理，都是24小时连续转的，确保项目的如期完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今年6月8日开业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凭借一期的73个囊坑和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力达到了50,000个。在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和面、油面、和馅、烤制，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作业，分工有序，有条不紊。阿布都米吉提是一名新来的工人，过去一直在屋企务农，来到霍尔果斯囊产业园学习打囊之后，身份由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他很高兴地说：想都不敢想，我第一个月就赚了6000元。
17: 我现在一天可以到5-600个囊， 一个月借一年的钱。
13: 我依家一日可以打五六百个囊，一个月就赚咗过去一年嘅钱。我觉得我打嘅囊特别香，我自己嘅幸福生活系我自己做出嚟嘅。阿布都米吉提话。现在霍尔果斯农产业园已经有五百多名产业工人，好像他一样都是从周边的农牧区招聘来的。有了稳定就业的工人，怎样精准地去对接市场客户将囊卖出去呢？从产业园开业的一个几月时间里面，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成功地将两批囊和列巴出口到了中亚市场。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于成忠说，他们只用了两日的时间就入住了囊产业园，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14: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和本土的一些外向型
13: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好像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与本地的一些外向型企业进行重点招商，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上门服务，所以效率非常高，过去需要半个月才可以办理完毕的手续，现在特事特办，两日之内就将我们所有的手续办完了。金益公司过去主要是面向中亚出口地产的蔬果，打开囊的海外市场有一定的基础。
18: 现在从霍尔果斯那个到阿拉木图的囊，这个时间够不够？
13: 受疫情的影响，于成忠谈生意多半是在线上进行，但这个并没有影响他对客户需求的判断。在他看来，霍尔果斯生产的囊优势在于口味齐全、价格好和质量优。
14: 现在呢，我们这里有七个品种的囊，芝麻囊、辣皮的囊、玫瑰囊。
13: 现在我们这里有七个品牌的囊，譬如有芝麻囊、辣皮子囊、玫瑰囊、葱花囊，还有油囊。囊的保质期大约是45日到60日左右。我们生产的列巴和囊比中亚五国，特别是我们的囊，每一个会便宜1元左右。我们的列巴呢，每一个会便宜5到6元左右。
14: 我们的列巴呢，大概5到6块钱。
13: 于成忠说，他们公司在产业园建立了自己的囊和列巴的加工生产线。这段时间企业一方面积极对接海外市场，一方面在网上做起直播，加速打开国内的市场。
18: 这个囊呢，它带一点甜，甜呢适合我们南方哈萨克斯坦的口味。
13: 这个囊有少少甜，适合我们南方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味，所以这个囊目前在国外的销售非常火爆。于成忠说，当日的关注率就超过了100万，订单量也增加了。现在我们的囊除了出口，还有订单在上海、广州和北京。正话我就接了一个单，大概是5000个左右，直达上海和苏州。目前霍尔果斯囊产业园里面已经进驻了包括金益在内的外向型加工企业10多家，地产品出口企业60多家。为了保障新疆特色囊与其他优质的地产品能够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海关部门从囊产业园建设初期就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霍尔果斯海关副关长窦鲁新说，
19: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指派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及时审核相关。
13: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们派出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及时审核相关的单证资料，对货物实施优先查验、优先验放，确保货物的通关零延时。如今走出国门的囊和列巴等特色产品是不是受到市场的欢迎呢？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一位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客商伊力亚斯。
20: 中国新疆的囊，
13: 他说中国新疆的囊从霍尔果斯出境，不到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了。好像辣皮子囊、玫瑰花囊等品种在我们这里销量都非常好，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20: 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13: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新疆经贸合作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如何发挥好囊产业园的聚集效应呢？霍尔果斯提出工业加出口贸易加旅游的发展模式， 在霍尔果斯囊产业园，这里设有囊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每日可以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来自伊宁市的游客艾力皮亚说，
1: 今天过来了解了囊的文化，也体验了囊的生产过程，买了一些囊，收获很大。
13: 霍尔果斯市文旅局副局长马欢欢说，囊产业园开设了夜市，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推出夜游、夜食和夜购。通过观光旅游，游客透过玻璃墙看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和面和配料制作囊饼的工艺过程。

0: 让囊产业园成为一处旅游新景观。
1: 把囊产业园打造成为工业旅游的示范基地，我们开通了旅游专线和
0: 将囊产业园打造成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我哋开通咗旅游专线同城市旅游观光巴士，与周边国门景区景点进行串联，同时亦推出咗囊产品进驻我哋景区同星级酒店，并结合夜经济嚟持续释放我哋嘅稳定红利。在霍耀果斯，当地政府以囊为依托，推动这里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霍耀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永宁表示，霍耀果斯囊产业园的建成投产，不只是霍耀果斯发挥口岸优势，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同时亦为霍尔果斯乃至新疆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搭建新的平台，让更多优质的地产品走出国门。
2: 通过产业园集聚效应，形成生产加工规模优势，再发挥进出口贸易企业的销售渠道优势，强强联合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云南地处低纬高原，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成就了云南一年四季在陆地条件下都可以低成本周期生产以叶菜类、茄果类到瓜豆类的多品种蔬菜。而且随着传统销售渠道的拓展与电商品

0: 平台作用的发挥。品种多样、安全营养、口感好的云菜，亦已经成为了云南人继云茶、云烟之后的又一金字招牌，销售至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甚至出口至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讲起。在云南有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既没有沿边境线，亦都没有黄金口岸，但是菜生意却通达江海。萝卜丝再寻常不过了，但是到了通海人的手中，萝卜丝就可以卖到日本、卖到韩国和新加坡的创汇菜，只需要给他们两日的时间。花椰菜、大白菜等新鲜的蔬菜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泰国市场。蔡老板多数是本地的农民出身，但是颇有见识，谈吐不凡。那一个边陲小县究竟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呢？通海县隶属于云南省玉溪市，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南的地区，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总面积有721平方公里。根据记载，通海县种植蔬菜的历史已经有2000几年了，广大农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不过比较其他的蔬菜种植地区，通海好似并不占什么优势，它甚至还面临着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困境。人均耕地只有 0.61 亩，但是人多地少的现状却使到通海开启了一种独有的蔬菜种植授花模式。每家每户种植面积不大，种植的蔬菜品种却非常多样，小而美成为了通海蔬菜的代名词。当地的种植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今年是种了白茶、槟榔、青茶，我还有香椿、山药。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喜欢种茶。
2: 气候还行，一年都这样，没有必要种那大棚。一年摘四茶，也就是差不多三茶可以找点钱，一茶是包百，平均下来还可以。
0: 在解决了人多地少的问题，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和种类多样化之后，怎样将云菜送出去就成为了当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了。可能在当时边个都没想到，这个小县城现在会被称之为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的菜园子。究其原因，与通海的开放有关。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讲起。据说当时有几个日本商人来到云南考察，对通海的萝卜丝赞誉有加，于是就决定投资建厂，做起了萝卜丝生产加工。一来二去，通海当地一位叫做杨卫的农民与日本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2003年，他们在通海创办了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将萝卜丝卖到日本的通海人。经历了在日本市场的摸爬滚打，他又相继在韩国、越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开拓市场。十几年下来，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一家萝卜丝和新鲜蔬菜加工出口为一体的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而杨卫出口萝卜丝赚钱的故事也渐渐地在通海县传开，给了当地人启发，与农产品出口有关的企业亦逐年增多。直到2017年，全县农产品出口企业多达60家，其中11家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立了直销点。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3: 昆曼通道打通以后，特别是这个老挝境内的这个惠善大桥修通以后呢，现在呢28个小时就能从通海运到曼谷了。
0: 算一算时间，通海蔬菜已经有20年的出口创汇历史了。这个与蔬菜良好的品质、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拥有一批熟悉外贸运作的企业密不可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通海蔬菜出口创会已经成为云菜出海的一个鲜活的样本。如今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拥有五个冷链物流中心和13,000亩原料基地，每年可以加工销售各类产品10,000,000吨。而怎样将新鲜的蔬菜新鲜地运送出去呢？其中的学问也是非常之多的。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蔬菜打包的李先生说，
4: 这蔬菜运进来还要打冷，打到一定的冷度以后 再打包。
0: 蔬菜运入来还要打冷，打了一定的冷度之后再打包。我们这边品种特别多，譬如说卷心菜、萝卜这些，还有白花、青花都有，泰国和柬埔寨都会发过去。考虑到流通环节对蔬菜外销的重要性，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在海外投资建设了冷库，蔬菜搭乘冷链从通海发车到目的地存入冷库，然后会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储存、加工、销售、配送等等。而这一切都只是通海农产品外贸企业的一个缩影。在本个世纪初，通海院提出了出口菜、创汇菜的发展思路。云南通海宋威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披挂上阵，掀起了通海蔬菜出口的高潮。
5: 近五年呢，通海呢蔬菜农产品出口呢发展比较快。每年呢，
0: 通海院商务局局长杨俊在接受采访时说，近五年通海的蔬菜农产品出口发展比较快，每年的增长都接近100%。之后我们会围绕农产品出口做大做强，将通海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升级。当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只是通海，近年来云南其他地区的蔬菜产品亦纷纷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与地区，连续多年位居云南省出口创汇农产品的前列，逐步成为世界级的菜园子。在泰国从事蔬菜销售的杨女士表示，
6: 我们家卖的都是云南的菜，有品种20多品种，加豆啊、芥兰啊、大白菜啊。
0: 我们家卖的都是云南的菜，有20多个品种，有好多甲豆、芥兰、大白菜、小包菜。我们泰国人是很喜欢云南菜的，一般高级的酒店都喜欢我们云南菜。随着云菜的销售不断提高，云菜的脚步渐渐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通海人亦没有因此而放松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近年来，通海院农业局每年都会组织40,000人次无公害生产培训，推广田间生物净化池、频振式杀虫灯、性有剂等绿色的防控技术，面积达到60,000亩，菜地100%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制定发布5个无公害蔬菜地方标准、14个出口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对于通海的蔬菜，通海院寿新街道大树社区党总支部书记赵思旺表示，人家家的白菜5毫子一棵，我们要卖到3元，人们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下一步我们要从无公害蔬菜向有机蔬菜转型。看来通海人并没有忘记这个才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无论云菜走到哪里，这块金字招牌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呵护。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即将结束，炽热的七月就在眼前。想要更轻松惬意地度过这个热情洋溢的季节，一定少不到音乐的陪伴。其实提到夏天一定会听的歌曲，我想大多数的听众都会提到这位歌手的作品，因为他总是在盛夏的时候推出新专辑。本期音乐人生夏季音乐会，晓婷与你重温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一起回忆那些年的夏日时光。

2001年七月，周杰伦发行咗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嗰个系佢第一次喺夏天推出新专辑。专辑封面上系我哋熟悉嘅嗰张桀骜不驯嘅面庞。虽然呢张专辑当时被好多专业人士话冇新意，但丝毫唔影响当时大家激动嘅心情。好快，《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歌曲红遍大街小巷。你而家听到嘅歌曲就系嚟自专辑《八度空间》中嘅《半岛铁盒》。歌曲开始嘅风铃声同简短对话片段，瞬间将我哋拉翻到回忆里边。而家再听翻起身，你一定会谂起温馨嘅故事。

同样是来自专辑《八度空间》中的一首歌曲《夜夜泡的茶》。这首歌曲亦被很多歌手翻唱过，轻快的旋律，借由茶这样平常的饮品来煽述爷爷的禅意生活。歌词中提到的泼墨山水画，展现了东方古典韵味，同样亦赋予了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2003年七月，专辑《叶惠美》正式推出。专辑在延续了前三张唱片整体风格不变的基调上，融合了复古与现代曲风，创造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流行音乐元素。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东风破》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东风破》在旋律上使用了周杰伦常用的中国调式，再融入二胡和琵琶，歌曲的复古曲风令听众很容易进入到唐诗宋词的氛围中，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似乎成为了一种惯例。一年后，亦就是在2004年7月，专辑《七里香》亦同大家见面了。对很多走过那个夏天的人来说，《七里香》是一首仅仅响起了前奏就能够将回忆拉回到过去的经典作品。在夏天听这首歌，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好似微风轻轻吹过面庞。从音乐风格上来看，歌曲已从欧洲风情中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同东风破比同样是在弦乐铺垫下的浅唱，但更多了一份时过境迁后的怀念以及收获的心情。

告白气球是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发布的，清新随意，朗朗上口。歌曲前段充满了 R&B 曲调，最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却转成浪漫手摇歌，使人听下听下，跟着旋律和节奏就忍不住一起摇摆起身。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首先介绍的是山陶。陶祖孤，居贫，少有气量，戒言不群，姓号庄老，每隐身自悔，与溪康、吕安善，后遇阮籍，变为竹林之交，著茫然之契。康后楚氏，临珠，为子少曰：居原在，如不孤儿。出自《晋书·山陶列传》。《论语》中曾录：学而优则仕，学有余力就去为官，方能推行人道。仕途是古代无数文人心中的志向，山陶亦不例外。年轻家贫的时候，山陶对相濡以沫的妻子韩氏说：你暂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我日后一定位列三公，只是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来三公夫人呢？山陶心智高远，却毫无背景。在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下，直到40岁才做了地方官。做官时间不长，山陶就敏锐地察觉到庙堂之上山雨欲来的高压气氛。有一次，山陶与同僚石鉴一起外出去办事，共宿一屋。夜间，山陶回来覆去睡不着，他踢醒石鉴问他：如今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你知道太傅 清病卧床是什么用意吗？石鉴睡眼蒙松地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皇上下诏叫他回家就是了，来操什么心呢？山徒说，呸，石生不要在马蹄之间来回奔走而被践踏。那日之后，山徒果断地辞官而去。不到两年，政坛果然是天翻地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势力被诛灭，司马氏彻底掌权。山徒见微知著，早早就看透了司马懿的野心，预见到两派势力相争的残酷，及时远离政务，才免受波及。孔子曾经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明智保身是一种极高的处事智慧，能够抓住机遇，及风而视，更不失为一种胆魄。司马氏政权稳固之后，山徒因与司马懿夫人有表亲关系，借机再次入朝为官。他被当权的大将军司马师比成是当日的吕望，即是姜太公。从司马师当权至到司马炎建立晋朝，山徒凭借卓越的政绩与德高望重的地位，一路加官进爵，官至逢车都尉，晋爵新摇伯。但后来为了保护德才兼备的好友裴寿不被陷害，山徒得罪了权臣，被贬为冀州刺史。在民风鄙薄的冀州，山徒坚持勤勉为政，他守访隐士，劳心劳力选拔贤才，先后任命三十几人，这些人全部都显明于当世。经此一事，当地鄙陋的风俗得到改变，百姓更加仰慕推崇山徒。在山徒其后几十年的任职期间，他为朝廷举荐贤才选拔百官从未失准，这些人物列明成册，在当时被称为山公启士。尘世风雨如晦，山徒却能够以政治才能完成他内心兼济天下之志，他也能够以智慧的处事之道包容与他的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人，并引以为境慨如故，白首同归的挚友。山徒曾经对他的夫人韩氏说，当世能够与我做朋友的只有阮籍和稽康了。韩氏对丈夫终日为伴的两位好友深感好奇，就央求丈夫带阮籍和稽康回到家，韩氏为他们备了酒肉，然后在床上作了一个窿仔，偷看了他们整整一晚。山徒问起韩氏观看的感受，韩氏评价说，他们二人的才情远在你之上，不过你以见识和气度与他们交朋友还可以的。山徒的确是气量不凡，不单止体现在能够接受夫人偷看年轻美男子一整晚，还体现在他与朋友的相交之中。当时山徒引以为傲的挚友稽康，曾经与曹魏有姻亲关系而处境艰险，年长二十几岁的山徒为这一位潇洒放旷的挚友操碎了心。他调离选官之任的时候，特登举荐稽康代替自己，希望能够以此来缓和稽康与当朝的关系。而稽康回报给他的是一封封洋洋洒洒千几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稽康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不愿意做官的理由，譬如稽康说他喜欢睡懒觉，做官

必须要早起，这个是他第一件不可以忍受的事。他喜欢抱着琴随意走动吟咏，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总是有利卒跟在身后，行动不自由，这个也是他不可以忍受的事。凡此种种看起上来是放诞不羁。朝野上下尽人皆知二人绝交之事，品性就好似薄玉般醇厚的山涛，并冇半分的怒气，而是透过呢一篇悉心撰写的绝交书，读懂了溪康的拳拳心意。妇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制之。人与人能够成为朋友，最重要的是了解彼此的本性，然后成全佢。溪康的天性就是绝对不愿意随波逐流，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是他的处世之道。正如山涛的天性当中有一份与溪康完全不同的圆融，他能够与世浮沉而不失本心，渴望建功立业而无视功名富贵。君子和而不同，山涛与溪康对待人生的态度如此不同，但他们的内心相互尊重，所以山涛心里边深深明白溪康此举只是为了与山涛划清界限，不连累他追求仕途，这个不是绝交，这个是成全。正因如此，后来在那个响彻绝世琴音广陵散的血腥刑场之上，溪康赴死之前才会对他的仔溪少说，有山涛在这里，你就不会成为孤儿。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从不靠表面的形影不离来维系，而是内心的相互懂得，不离不弃。溪康过世之后，山涛不负溪康所托，对溪少照顾有加。溪少成人之后，山涛亲自推举他入仕为官，后来溪少官至侍中，相当于宰相。两位精神境界极高的人的友谊就是如此荡气回肠，忠于自己，成全对方，彼此信赖。溪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边这样讲，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讲，有一种既兼济天下又耿介孤寂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溪康不愧为山涛的知己，在世俗的大染缸当中，山涛何曾没面临过诱惑和考验呢？但他却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不为外界所动摇，始终坚持对自我的期许。有一次，性情贪婪的格院县令袁毅向山涛行贿百斤蚕丝，山涛知道他不只是贿赂了自己，于是表面上就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了。直到袁毅行贿之事败露，山涛的名字出现在被贿赂的名单里边，其他被贿赂的官员早就将贿赂之物享受殆尽了，对自己受贿的行为无从辩驳，但山涛却面不改色地拿出了百斤蚕丝，只见上边积满灰尘，封条都没有拆开过。荣华富贵从来不是他所追求的，为国效力做出一番作为才是他的抱负所在。山涛在官场游刃有余而不失节操，他日常处事同样亦有尺度有底线。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山涛饮酒八斗就醉，特意想要试探一下山涛的酒量。武帝准备了八斗酒请山涛饮，但暗地里边偷偷加了一些酒，但是山涛饮落八斗就不再饮了。史书写到，涛极本量而止，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山涛一向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所以他晚年屡次辞任官职，却又因帝王不舍而反复被强行起用。太康三年，武帝升授病榻之上的山涛为司徒，位列三公。行将就木的三涛最终实现了当年对妻子许氏许下的三公夫人的诺言。山涛已经位极人品，在黑暗的西晋官场周旋三十余年，却一生清廉。太康四年，79岁的山涛去世的时候，旧宅帝只有屋舍10间，连他的子孙

都容纳唔落。武帝提出为佢嘅子孙建造咗住宅。中林七贤之一嘅王戎评价山徒如云金璞玉，佢嘅本性就好似未炼过嘅金同未雕琢过嘅玉，喺纯真质朴之中深藏高贵。百年之后，东晋名士谢安发现晋武帝赐俾山徒嘅嘢总系好少，就问啲子侄呢个系点解？后来嘅一代名将谢贤回答话：谂怕系接受嘢嘅人所求唔多，所以赠送者亦忘记佢所送嘅嘢好少啦。山徒一生所求唔多，从来不为一己之身而谋，而为天下而兢兢业业。竹林七贤当中，山徒的艺术造诣不如溪康，文学才华不如阮籍，思想深度不如向秀，饮酒比不上流连，念才比不上王戎，音乐天赋比不上袁咸。但他选举贤才无数，为百姓所做的事又非其他几位所比了。入仕做官与出世隐逸在他身上毫无矛盾。竹林之风从来不在于是否出世，而是坚守自我、活出自我、成就自我的精神。不畏惧逆流，不沉迷世俗，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就是生命的高贵。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撼破三春景不长，少衣顿改饰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呢一首判词讲嘅系贾惜春。判词前面嘅系一所古庙，入边有一个美人喺度睇经独坐，比喻惜春出家做咗尼姑。惜春系宁国府贾敬嘅女，贾珍嘅胞妹。佢系贾家四位千金当中最细嘅一个，自细就厌恶世俗，向往做尼姑。细个嗰时候就中意同万头庵嘅小尼姑智能玩，后来又同妙玉成咗朋友。惜春眼睇住做咗娘娘嘅大姐元春短命夭亡，二姐迎春出嫁不久就被折磨而死，三姐探春远嫁异国他乡，音讯渺茫，都冇好嘅遭遇，所以先至看破红尘，毅然出家。据脂砚斋嘅批语话，佢将来要有韶衣乞食嘅经历，亦就系话要靠辕门托钵去乞讨生活，亦系真够可怜噶啦。我哋再嚟读一篇贾惜春嘅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韶衣顿改饰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判词：烦了偏从末世来，烦了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呢一首判词讲嘅系王熙凤。判词前面画嘅系一片冰山，上边有一只雌凤，比喻贾家嘅势力不过系一座冰山，太阳一出嚟就要消融。雌凤即系王熙凤，企喺冰山上系极其危险嘅。王熙凤系护官扶港嘅龙王来请金陵王嘅王家小姐，嫁俾荣府贾琏为妻。佢嘅姑母系贾政嘅妻子，即系宝玉嘅妈妈王夫人。书中讲金陵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就系指呢一类啦。王熙凤掌管荣府管家大权嘅时候，已经系呢个家族走下坡路嘅时期啦。准备迎接元妃省亲嘅时候，凤姐慨叹话：可怜我细几岁嘅年纪，如果系早生二三十年，如今呢啲老人家亦不薄我未见世面啦。可见书中写嘅富贵生活，较之其家族鼎盛时期仲差得远，而且紧接住又趋向衰亡，所以话佢系从末世来。王熙凤实际上系荣国府日常生活嘅轴心。佢姿容美丽，秉性聪明，口齿伶俐，精明干练。秦可卿托梦嘅时候话佢：你系脂粉队里边嘅英雄，连嗰啲束带顶冠嘅男子亦比不过你。秦可卿出丧嘅时候，佢协理宁国府，就系喺读者嘅眼前进行咗一番典型嘅表演。从千头万绪嘅混乱状态中，佢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关键所在，然后杀伐决断，三下五除二，就将宁国府里里外外整顿得整整有条，真系有日理万机嘅才干。如果佢系男人，应该可以喺封建时代做一个政治家，但系佢心性歹毒，为咗满足无止境嘅贪欲，克扣月银，放高利贷，接受巨额的贿赂，为此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什么缺德的事都做得出来，是一个食人不吐骨头的女魔王。他的才能和他的罪恶就好像水和面游在一起，因此当贾家败落的时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将要凄惨地结束其短暂的一生。再来读一次王熙凤的判词：烦了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 判词世败幽魂归，世败幽魂归，家亡莫论亲，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这首判词讲的是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判词前面的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个美人在那里纺织。这个暗示巧姐的最后结局是做一个勤苦操劳、辛勤度日的农妇。巧姐是王熙凤的独生女，判词前的画面暗示她将会嫁给一个庄稼汉，成为煮饭纺织的农村妇女。从锦衣玉食的功夫千金沦为喂猪打狗的农妇，这个是几咁大的变化。在作者看来，这个是命运的戏弄。有人根据《因时隐好了歌》解注里边“择高粱，谁成望流浪在烟花巷”这一句的提示，推测巧姐要被卖到妓院为娼，后来。

0: 被刘姥姥救出，和刘姥姥的外孙板儿结为夫妇。这个推测从书中可以找到根据。第四十一回写考者和板儿交换友子和佛手的情节，很可能是预示他们未来的关系。板儿是农家孩子，将来是农民无疑，嫁给他才能够仿膳织布。高鄂俗书写贾环、贾云、王仁等人设圈套，要将考者卖给一个外藩的郡王作安。刘姥姥偷住将考者接到乡下，由他作媒将考者嫁给一个大地主的仔，而且还是一个秀才。这个和作者的原意是有相当距离的。世败幽云贵，家亡莫论亲，正是对上层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慨叹。都是刘姥姥这个穷老太婆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以报，使人感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判词桃李春风结子缘，桃李春风结子缘，到头谁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这首判词讲的是李统，连带也讲了贾兰。判词前边画住一盘茂兰，旁边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茂兰就是指贾兰，说他有出息做大官，守住他的美人当然就是他的母亲。李环是宝玉的亲属，她和她的丈夫贾珠结婚之后生了贾兰，过了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李环和她的族尼王熙凤为人正好相反，王熙凤好像一团烈火，而她好像一堆死灰。王熙凤好像一把利刃，她好像一块面团。王熙凤贪求无居，她与世无争。在大观园诸女性当中，她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他不注意别人，别人亦不注意他。在贾家没落之后，贾兰要靠读书去求取功名。头戴继英，胸圆金印，做一个大大的官。而李环亦因此受到告封，大珠官披凤傲，荣耀一番。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是无意义的，接着就是死亡，仲是虚幻。年轻守寡，晚年无以子贵，亦不过是供世人作谈笑的资料罢了。再来读一次这一首判词：桃李春风结子缘，到头谁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空嘅人，所以先至根据历史嘅记载知道，庄襄王好快就会因病过身。咁吕不韦又点会提早知道呢？哎呀！突然间项羽少王个心一寒，唔通历史上讲嘅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因病过身，根本就唔系事实，或者啊，佢根本就俾吕不韦害死嘅。如果唔系，佢又会喺呢个时间向小盘讲出咁奇怪嘅说话呢？唔得，唔得，自己点能够放任俾佢行凶呢？一下子，项少龙成个心都剧烈咁跳动起上嚟，自己真系蠢啊！盲目咁相信历史同埋电影，其实早就呢个可能性。当年吕不韦为咗帮庄襄王登基，就毒死咗庄襄王嘅父亲。咁今日佢觉得庄襄王已经系呢个拦路石啦，会唔会亦都即时用毒害死咗佢呢？咁如果自己将所有嘅事情向庄襄王和盘托出，佢又点会对付吕不韦呢个自己曾经嘅大恩人呢？但系呢番说话如果系个项少龙讲嘅，咁又唔同。佢同庄襄王以及朱姬嘅关系，自己讲嘅说话肯定有好大嘅说服力。但系咁样做会唔会将历史改变呢？佢喺心里边剧烈咁斗争一阵，项少龙猛下决心。决定不顾一切都要想办法救了庄襄王的命先，这样才对得住天地良心啊。点知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内侍臣走入来喊着说，哎呀，禀告太子，大王在后庭晕了啊。小盘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只觉得手脚冰冷，知道已经迟了一步，终于都没办法改变历史巨轮的方向。他同时想到头先在朝廷会议上面吕不韦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机，原来不是对个项少龙，而是针对庄襄王而发。今晚自己居然又输了一着，被虚假的历史蒙蔽。八名御医在庄襄王的寝宫经过一晚全力的抢救，这个秦国国君终于醒翻，但是就一句说话都讲不出。他的御医都认为是他中了风，只有项少龙才可以在他眼里看出痛苦和愤恨的神色。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心脏两次停止的跳动，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他是支撑着他，使他死神的魔爪之下垂死地挣扎。当吕不韦来看他的时候，他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口唇剧震，但一句说话都逼不出。朱姬呢就喊到成个泪人一样，全靠一众的妃嫔扶住，先冇晕到喺地下嗰度。小盘企喺床边，握实庄襄王只手，一言不发，沉默冷静得使人吃惊。入到嚟寝宫嘅除咗吕不韦之外，只有项少龙呢个身份特别嘅人，以及徐仙、陆公、蔡泽、杜壁等众臣。其他的文武百官冚唪唥都等喺宫外等紧消息。突然之间，庄襄王揈开只小盘嘅手，好辛苦咁指一指项少龙。吕不韦睇到眼中空光一闪，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大王要见你啊！讲完之后就退埋一边，只系留低小盘一个人喺床边。项少龙而家嘅心都唔知几咁悔恨，如果早一步谂到吕不韦会害死庄襄王，一定会不顾一切咁将个奸谋揭露出嚟。但系而家点都斗唔过命运，自己仲系棋差一着啊！佢嚟到床前，跪低握实庄襄王只手。庄襄王好辛苦咁将暗淡嘅眼神注视喺佢面度，佢嘅神色非常复杂。既有愤怒，又有忧伤，亦有求助啊！喺在场所有嘅人之中，除咗吕不韦之外，恐怕只有项少龙能够明白佢嘅意思。佢虽然唔知道吕不韦用咗乜嘢手法同毒药害到庄襄王而家变成咁嘅样，但系极有可能系凭借住自己同庄襄王嘅亲密关系亲自落嘅手。所以庄襄王醒咗嚟之后，心知肚明害佢嘅人就系吕不韦，但系由于中毒太深，已经讲唔出说话啦。睇嚟
吕

不为他身的心腹莫敖的用毒之术的确高明之极，居然没有一个御医可以提出问题啊。握着庄襄王的手，项少龙忍不住眼泪水全涌而出，一直都没有表情的小盘也都跪低开始喊起上来。项少龙知道现在庄襄王心里面就逼着一股的冤气，所以始终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不忍心庄襄王最受这些痛苦的折磨了，于是在耳仔边用细到只有小盘才可以听到的声音说，大王放心，我项少龙一定会杀了吕不韦为你报仇。小盘整个人震一震，但没出声。庄襄王双眼之间突然间露出既惊异又欣慰更加有感激的神色，跟着好欣慰地眯埋双眼，个头无力地侧埋一边，就此辞世。一时间宫内马上喊声震天，飞奔大臣跪满一地。小盘终于成为了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当项少龙回到乌府之后，已经深夜四更天，他和藤翼京俊都心情沉重。没了庄襄王，吕不韦的势力就更加大，也都更难以牵制。小盘只要一日未满21岁，就不能够加冕成为真正的国王，统揽国政。吕不韦这个右丞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摄政辅主的大臣，而朱姬呢，就成为另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因为他在秦国始终都未能生根，所以亦都要依赖吕不韦，这样才可以互相扶持。基于利害的关系，他两个人只能合作。在某一程度，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是促成了吕不韦对庄襄王六毒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好像李斯所说，庄襄王的性格同埋佢嘅政见同吕不韦都非常唔同嘅，再加上乌廷威嘅泄密，使到吕不韦担心，如果项少龙向庄襄王揭出咗杨传君呢件事，话唔定所有嘅荣华富贵、名利权力都会毁于一旦。加上又希望佢以为系自己嘅亲生仔嘅小盘早日登基。吕不韦自己本身更加不是善男信女，所以咁先冒险走咗呢一着。呢、这个是偶然，亦都是必然啊！而家秦国嘅大半个江山已经落喺呢个大奸人嘅手里边，佢唯一失算嘅地方就系、是、千算万算都估唔到小盘嘅真正身份。藤翼坐喺艇里边话：大王嘅死是不是吕不韦做的？项少龙点一点头，京俊年少气盛，挑起上身话：咁我哋马上话俾所有人听，睇佢点甩身啊啦！但系见到两位兄长木然咁睇住自己，咁先知道自己呢个意见系几咁荒谬。佢就话：不如我哋马上离开咸阳，趁住而家秦国国君啱啱死咗，吕不韦亡于报纸，咁我哋离开秦国越远越好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冇小盘嘅话，话唔定佢真系会咁做。为咗自己几位妻子同众兄弟嘅安全，乜嘢仇恨都可以暂时摆埋一边。但系而家呢，自己唔能够一走了之。藤翼话：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眼前呢个甩身机会错过咗，就永远翻唔转头。吕不韦而家最忌嘅人就系三弟。只要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将我们收拾了。项少龙叹一啖气：二哥你走一步先，顺便将方仪他们带走。藤翼听到皱皱眉头说：咸阳城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呢？京俊翼都说：三哥，你有姬太后和太子支持，我看吕不韦不敢乱来的。如果他这样洗横手，我们怎么也一拼之力嘛。小俊你入房休息先，我有事要同二哥倾下。京俊以为他要独力说服藤翼，于是即刻翻入房。项少龙望实藤翼，过了好耐都不出声。藤翼叹一啖气话：

0: 小龙，老实讲，我哋之间嘅感情比亲兄弟重要好。有咩事你咁难开口呢？如果你唔走，我点都唔会走。要死啊！大家一齐死啦！项少龙咁先猛下决心，佢话：其实正太子系尼夫人嘅亲生仔啊！咩话？项少龙咁先一五一十将成件事讲咗出嚟。藤亦听完有啲唔高兴，话：点解你唔早啲对我讲呢？唔通惊我会泄漏咩？我点会信唔过二哥呢？如果唔系，而家就唔会讲出嚟啦。只不过呢、这个秘密本嚟就系个沉重嘅负担，我希望一个人去承受就已经够了。如果系咁，成个形势就完全唔同啦。咁我哋一于留喺咸阳，同吕不韦周旋到底。不过要预先准备好退路，必要嘅时候了之大吉。以我哋嘅精兵团，只要唔系秦人倾力嚟对付我哋，逃命嘅机会点都有啩。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听到一阵急促嘅脚步声传嚟，藤亦同项少龙马上都泛起一啲不祥嘅感觉。嗰一阵，只见一个留守喺牧场嘅精兵团团员乌杰气急败坏咁走入嚟，一步喺地下就大声喊话：大老爷过身啦！哎呀，呢句说话就好似晴天霹雳一样，震到两个人都魂飞魄散。项少龙一下子啊，成个人六神无主，一时间连悲痛都唔记得晒。忽然间，佢哋明白到吕不韦原来请佢哋嚟咸阳赴宴，唔系有咩好心肠嘅，乃系调虎离山之计，好由乌家嘅内奸趁佢哋离开嘅时候夺取牧场嘅控制权。好彩佢哋嚟到咸阳嘅时候，啱啱好讲俾陶芳听，话乌应元病咗，陶芳啊全速赶咗翻去。如果唔系乌应元嘅死讯，啊绝对唔会咁快传嚟嘅。京俊走咗过嚟，问明发生啲咩事之后，大叫一声向住大门口冲过去。藤亦喝住佢话：企喺度。然后佢扶起乌杰，喝佢话：陶爷有咩说话讲？乌杰就话：陶爷叫果爷同埋布爷率领兄弟将三老爷、四老爷同埋廷威少爷绑起身，然后请三位大爷快啲翻到牧场啊！藤亦啊，咁先放开手，然后对住失魂落魄嘅项少龙话：呢个系生死存亡嘅关头，三弟，你如果唔能够当机立断，成个乌族就要冇噶啦！项少龙好茫然咁话：咁我可以点做呢？唔通要我杀咗佢哋咩？就系咁，你唔杀人，人哋就要杀你。呢班蠢人居然相信吕不韦，佢都唔谂下，吕不韦点会俾人知道佢害死乌大爷噶？如果我估得冇错，吕不韦嘅人而家正系赶向牧场，利用乌族内斗作为掩饰，要一举杀尽乌家嘅人啊！跟住又对京俊话：小俊，如果我哋死唔到，你仲有好多喊嘅机会，马上同我出去望风，备好马匹。京俊即时跳起身，就带住十八铁卫一齐出去准备好马匹同埋防守。项少龙清醒起身，压下悲痛，问乌杰话：你有冇由城门口入嚟啊？乌杰就话：陶爷叫我咧爬城墙过嚟嘅，好避人耳目啊。藤亦、项少龙两个人互相对望咗眼。都对陶芳临危不乱嘅老道周详感到好惊异，陶芳居然咁犀利。乌杰又话：而家我哋有百几人喺城外等候三位大爷，而且准备好脚程最好嘅快马，三位大爷请马上起程啊！呢个时候，乌延柱啊忽然间又跑翻入嚟话：哇，形势不妙啊！喺西南东北两边有百几人摸黑潜入嚟啊！藤亦话：马上放火烧屋。引人嚟救火嘅时候，佢哋啲人又唔敢夹硬嚟啦。乌延柱啊，咁啊领命而去。藤亦再对项少龙话：三弟，落咗决心未啊？项少龙凄然一笑：我已经冇得拣，由今日开始，边要对付我项少龙，只要杀我唔死，就要血债血偿。喺呢一个 冚唪唥都要凭武力解决嘅时代，呢个系唯一应付敌人阴谋嘅办法。项少龙终于彻底咁明白到呢个真理。藤翼点一点头，过咗阵，乌府后院嘅货仓首先起火。喺咸阳城，乌府嘅房舍呢系独立而居，同其他屋呢都系隔咗好远。喺呢个残冬时分，北风虽然猛啊，但火势唔会蔓延到邻居嗰边。一时间，叫喊救火嘅声音震天响起。当然佢哋自己揾人嗌救火噶啦。项少龙振起精神话：我哋马上赶翻到牧场。由呢一刻开始，佢知道同吕不韦嘅斗争已经由暗转明啦。只不过直到而家，吕不韦依然系占住上风，而自己嘅噩梦几时先可以告一段落呢？众人一齐骑马向住城门驰去。呢个时候天已经微微光，就要出城嘅时候，项少龙忽然间勒马叫停。藤翼、荆俊、十八铁卫同埋啱啱嚟报信嘅乌杰以及一众嘅精兵团员即时停低。项少龙苦笑话：我点都要接埋嫣然，先可以放心离去。藤翼呆咗呆，佢喺寡妇寝嗰处，安全应该冇乜问题吧？我知，但佢心点都好似有条刺喺度咁。唉，我都系接埋佢啦。藤翼、荆俊互相对望咗眼，都泛起啲无奈嘅表情，知道翻牧场啊急不容缓嘅一回事，又点能够用啲时间上嘅延误呢？就喺呢个时候，旁边嘅乌杰忽然间好接急咁话：项爷啊，不如另外揾人去接夫人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同藤翼互相交咗个眼色，大家嘅心都突然间升起一股寒意，谂起当日出使魏国嘅时候，临时改路吕红嘅反应，因为佢哋训练嘅精兵团团员都系受住最严格嘅纪律约束，上头讲说话嘅时候，并冇佢哋插嘴嘅余地，点解而家乌杰嘅胆会大起上嚟？唔通佢哋唔知道形势嘅紧迫，要你乌杰嚟提醒咩？项少龙就当堂而心啦，呃佢话：咁就由乌杰同荆爷去接夫人啦。乌杰一听就愕然啦：嘿，咁点得啊？我愿意同项爷同埋藤爷引路噶嘛。哎呀，点知佢说话都未讲完，藤翼一挥手势，乌延住乌叔两个就即时喺左右两边攻上，两把长剑顶住喺乌杰嘅格肋底嗰度。项少龙双眼之间寒光一闪嘅冷笑住话：乌杰，你知唔知系咩地方出错，泄漏咗你嘅奸计啊？
1: 我冇啊，我唔系奸细啊。
0: 说话啱啱讲出口，咁先至漏咗嘴。要知道，项少龙喺乌家嘅子弟兵之中，地位又好似神明一样。乌杰喺佢面前呢，由于有呢个心理嘅弱点，所以就进退失据。荆俊一听，大开声话：哼，项爷只系话你有咩错漏。边度话过你系奸细啊？你自己敢讲，分明就自打嘴巴，即时拖佢落马。砰一声，乌叔飞起脚，乌杰就即时跌咗落马背，仲未起身，马上就俾跳咗落马嘅藤翼扯住头发，喺佢小腹度重重咁打咗拳。乌杰就当堂痛到成人挛咗起身，跟住两名铁卫夹住手臂，硬逼佢企定。荆俊嚟到佢身前，拔出匕首。加佢咽喉嗰度话：只要你讲一句大话，你把匕首就会吉穿你喉咙。不过我会好有分寸，冇十零日你唔会死嘅。乌杰啊，即时吓到魂飞魄散，成个人都崩溃啦。
1: 系少爷逼我咁做噶，系我唔好。我服侍佢嘅时候争咗佢好多钱啊！
0: 各人一听啊，咁先明白，好彩啊！如果不是项少龙突然间想起要接埋纪嫣然一起离城，今次啊，真系死咗都不知咩回事啊！你条计啊，够晒绝，亦都够晒毒啊！项少龙即时问：咁大老爷系咪真系死咗啊？
1: 咁啊，呃你嘅啫，牧场咩事都冇，少爷要对付嘅净系你哋三位大爷啫嘛。如果唔系，我都唔肯做啦。
0: 哎呀！突然间又被乌叔啊重重咁一拳打落去。项少龙一听话，
1: 原来乌应元冇死，当堂嘅心情就放松翻晒。好，你个家伙就交俾二哥问话，我同小将到琴府接埋烟燃，然后再作打算。项少龙嚟到乌府嘅时候，唉，个心都有啲在世为人嘅感觉。吕不韦呢条连环毒计啊，真系够晒住，亦都够晒毒。如果呢啲计都系吕不韦府里边嗰个莫傲谂出嚟嘅，咁呢个人啊，可以讲系自己遇过嘅人之中智计最高嘅人。咁而且亦都系最擅长以有心算无心嘅手段。呢条计如果成功，项少龙最多俾庄襄王只系留多两日命嘅咋。呢条计的确系步步连环。首先，吕不韦见到熊松林害唔死个项少龙，于是呢就转手向乌廷威呢个一向沉迷酒色嘅人落手。首先系通过一个清流名妓，再加埋相府嘅威势，利用佢呢又妒忌不满项少龙嘅心态，就将佢笼络过去。当乌廷威呢好似邀功咁，将乌族准备撤走嘅事泄露俾吕不韦之后，呢、这个大家人已经落咗决心要除佢个项少龙，毒死庄襄王系吕不韦早就定好嘅计策，唯一嘅条件系要等自己企稳脚跟之后先可以付诸实行。咁于是吕不韦就借宴会之名将项少龙引嚟咸阳，喺庄襄王横死之后就呃佢出城，喺路上就将佢置诸死地。呢个时候正系新旧国军交替，秦国上下因为庄襄王嘅死乱作一团，再加上项少龙嘅仇家又遍及六国，边个有闲情去理会或者追究呢件事啊？呢、这个诈帝话乌应元去世，牧场形势大乱，斗争一触即发嘅奸谋，唔系全无破绽嘅。项少龙同滕翼呢，听咗乌杰嘅说话都觉得有啲奇怪。就是他讲到陶芳犀利得滞，唔似系陶芳平时为人啦、啊。但系呢个时候，庄襄王啱啱被害死，佢哋已经成咗惊弓之鸟。对于吕不韦再害死多个乌应元，亦都一啲都唔会感到奇怪。而事实上，乌廷威呢，毕竟系乌族嘅人，乌应元又佢亲生父亲。佢虽然点样不肖，但系针对嘅只系项少龙。仲未丧尽天良到要杀父亲呢个程度，如果佢哋有时间静心一谂，亦都会发现呢个破绽。但系呢、这个时候偏偏有形迹可疑嘅人让乌府偷袭，使到佢根本冇时间多谂，只要匆匆赶翻牧场，咁就实挺会跌落吕不韦嘅圈套啦嘛。好彩喺呢个时候，因为项少龙放心唔落纪嫣然，自己留喺咸阳。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唞一啖气，振起雄心，驾鞭勒马，同荆俊啊一路就向住咸阳大道直奔而去。琴青听到项少龙居然喺呢个时候要嚟接走纪嫣然，就觉得奇怪。佢就话：你咪应承请嫣然姐喺我度住几日嘅咩？而家忽然间又反口，系咪应该有个合理嘅解释呢？项少龙叹一啖气，世事好多都不如人意嘅，唉，有啲事我真系唔知点讲至好。琴青嘅目光紧盯住佢，依然系用咗嗰种冰冷嘅语调话：咁今日大王过身嘅时候，项太傅究竟喺大王耳仔边讲咗句咩说话，使佢听完之后可以放心瞑目辞世呢？当时只有正太子一嘅人听到。但他怎么都不肯讲给我和姬后听。项少龙一听，哎呀，马上手足冰冷，知道自己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讲这句说话本身没错，问题是事后他没有和小盘夹好口供，如果被人问起他和小盘分别讲了不同的唐塞之言的时候，就会揭露他们两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讲大话。当时他只是顾忌吕不韦，所以是背着吕不韦来讲的，但系唔记得喺床嘅另一边，驻记秀丽夫人一众嘅宫娥妃嫔都可以睇到呢件事。呢件事啊，最终都会传入吕不韦嘅耳仔里边噶。好彩俾琴青提醒，呢件事或者可以透过李斯作一个补救嘅。就喺呢个时候，纪嫣然嚟啦，
0: 项少龙即刻同琴青告辞，然后接埋纪嫣然，一路向住城门口直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产物。三角杯到海南海口仔杯的历史典故，分布范围广，几乎大街小巷拢可以听到。伊是开城开，火食青盐，火起灯，关城加得关。经特地集体解释，三角杯画的每何个我以代表的海口南边界热青的景致。2015年，位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红基街道边野村的海口三角杯龙镇正式建成。随着龙镇的不断影响和发展，自2020年起，这个就成了一年一度的海口三角杯火电歌盘地。每年的一到四月，店铺的三角杯经常盛开，让广大的到来外游客尽情地佚佗到花的海岸上。而本周末，就跟随海口台记者一同前往海口三角杯感想龙镇，感受九个花香的海口风光。
8: 我们就在这边住的，第一次来。
7: 游客老能死的，望住到这个客街。在车内各地非常惊，今次大老惊过来一个剃头，各地非常好看。这个地方能让人放松，现在的人工作生活压力拢非常大，有个地方能够放松一下非常好。台花海、行花道、平花旁、平家会、听花吧、高花妹、爱花屋，行进海口三角杯感想龙镇。这个有乐县不搞改后挂县城长恨会文化听人区，依托800部四亚级县城旅游景区改会海景观，贵核心不定名字达到10万平方米。 三角埔的平镇下埔有136街，而到四月是海口三角埔的盛开上旺盛，并类上迟春，气候也是上适宜出游的时节。所以一年一度的海口三角埔的花店，自多日过向市民游客听信。来到三角埔的花店，上动容的当间是鲜花团结。这个真心不地流花开城市店区、百年花王店区、花文秀店区、七彩长亨店区、花海永地店区、理想花亨店区、甲造兴店区等七个主要店区，各店区之间运营缤纷多彩的三角杯花镜进行串联，为前来观赏的游客带来极致的观赏体验。海口三角埔港向龙镇总经理韩明亨达，
9: 我们的花卉盛世呢，是塑造出我们三角梅花瓣这个造型。
7: 往届花开城市店区是塑造出三角埔花客的造型。到造型来摆填充五颜六色的三角埔，从非常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往三角埔非常震撼的效果。往以节省一个形式来欢迎游客来到花店。往届七彩长亨店区是用了20多个冰镇、10多冰盆三角杯打造出七彩彩大个七彩长亨。来摆也布置了万安等灯球、姜黄、花姜等，供游客好心拍卡。这个也是游客上喜欢、聚集好心拍卡的店区。造兴店区也布置了各种造兴的三角杯跟大家观赏，花不清是一种景观，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海口三角杯港向农村有一片湖风望雨村六个主题庭一个水花园，这就是三角杯花店的理想花园店区。每一个花园通过专业设计师设计布景，让游客会感受到花卉布置的天然之美。我可以将喜欢的设计复制到家己的家来。韩明亨达，
9: 我们的理想花园展区呢，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
7: 我们的理想花园店区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设计了六个不同主题的花园。每个花园拢各具特色，拢是设计师会心动的理想花园。游客过来之后，看到唔同的花园，主管游客喜欢这个花园，就可以到家己家来打造出来。我也是为了引导这种花园文化甲花园生活，也能够将这种花园文化带动家来，传递本家己的亲朋好友。行明亨花介绍的，为了更加开下各界唔同年龄段界游客界出游需求，到海口三角杯港向龙镇等，我设置有花海龙岩地甲互动体验区。花海龙岩区可以满足游客向往国美龙岩界需求，互动体验区你可以让老家伙尽兴个剃头。一旦
9: 花海露营地呢，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的这个露营。
7: 花海露营区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露营大草坪。这个游客可以到往届这个露营地来办个早点、吃咖啡、吃点心。到了美国到露营地有篝火、露天电影、烧烤、饮料、啤酒。游客这个团圆会，每个不先登客，先到这个徛的话，就可以到花海龙岩地的店铺来办个过门。互动体验区来办设置了充气的城堡、碰碰车等脑筋会喜欢踢踏的各种游戏。今年我引进了骆驼和马匹，可以跟动物互动。到这个，目的不同的就是百年花王店开了。这是海口三角埔的港向龙镇街业德店区，以拥有百年树龄的三角埔花王为主，搭配966盆精品三角埔向游客听信。海口三角埔的港向龙镇得了叫市民游客 开放由南界科学之外和全门界科研团队针对三角杯界玉苗介质盆栽生产标准化生产等技术进行研发。到百里回放顶区界三角杯回放是科研团队通过精选树干不断介质研发培育而生。行明亨达，
9: 我们的百年花王呢是百年树龄百万价值。
7: 百年花王是三角杯用五届百年树龄价值百万，伊是到2020年上海举办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当获得金奖。为了领奖，海口市民捐献到花王，让又将花王从上海移到海口来进行展出。游客可以向花王祈福，喜庆祈福大。中文家己新界一年来幸福美满顺利安康。记者注意到到百年花王界树干节可以推到好在游客喜庆界红色祈福大顶杯羡慕了大家界心愿加祝福。日人地界花王也欠了好在游客祝祝贺谢。海口市民吴能舍达，
10: 这个山脚正面很好，
7: 三角杯整圆非常好，非常硬，环境非常好，铁托未来之高正在那有这个祈福的活动，祈求全家平安健康幸福。我的游客当能识得
11: 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说这里
7: 我是从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到这个非常硬，今日就专门过来探。我真认识的三角杯我话不怕探过，现在通界拢是直接永食界，新花花莲学习知识，到红区界接口处识的有三角杯开铺的墙栏，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三角杯界花卉知识。出口的地方花识的有红界东心，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带啲入三角杯界盆栽，等去嘅来个正式。海口三角杯共享农村生产经理林秀拜达。
12: 要有足够的阳光，还有足够的温度，然后三角梅要想
7: 三角杯需要足够的阳光加足够的温度，是让三角杯开花自然控制，无更新点点压制。高等大学在游客，但若你我买到家来个三角杯未开花呢，主要是因为非常勤快点点压制，水压卡在了，花就无变开了。受到气候的影响。每年四月三角杯花店天气结束之后，海口三角杯共享农村再将整圆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研学活动节。海口三角杯共享农村总经理韩明亨达，
9: 在我们海口山这边发展闭幕之后呢，农庄主要是以
7: 海口三角杯花店闭幕之后，农村主要是以团队活动为主，包括耍领公司团队特点研学活动等等之类的。当这活动需要提前预约，万爱为因人策划唔当类型嘅活动。海口三角杯嘅共享农庄，除了是市民游客感受长远宏观嘅好去处，也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嘅重要平台。唔仅维护各个层面提供工作岗位，还设置了工业农产品定位，有助游客献出爱心。造浪乡村振兴，韩明亨表示：“
9: 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呢，除了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也是
7: 望建立这个园区得了强化发展，也是为了带动周边界城镇。望是2014年开始到这个发展，也为边野村提供了53个就业岗位。从来方现在拢是增下处，现在已经起了十多栋商业楼了。”除了提供服务岗位之外，万华会将三角杯开去给农民栽培种植，万提供种苗材料，培育完之后再将伊人回收回来。包括万今年花店来办学在三角杯，拢是农户种植的，因为学在农户自家种植的农产品良质，唔用改销售。回应这问题之后，万就专门设立了农产品集市，帮助农户将滞销的农产品销售掉，也给人带来了直接的收入。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街道并也称成名三角杯港乡龙争不港南会格外极大。
11: 我们在这里就滚花，在花海里滚花的。
7: 往到这个就是花瓣来滚花、得草、加花，每个事拢做。对往家庭也好，生活也好，每个我有挂彩个收入，往各地开钱好。三角杯花店既可以满足广大游客优先价格有那个消费需求，也可以做人形成精神，让人叫三角杯各办些满怀对美好生活向往。因即称经济界向上，华人将开怀抱迎接北方来客。行业很大，
9: 花卉种植上呢，我们会继续加大我们这个科学的研究。
7: 花卉种植前，我按技术加大科学的研究，将三角杯生产界更标准化、更加精细化。到旅游方面，我按坚持每年到固定的时间、固定地点，到万界三角杯龙镇各派三角杯花店，为海口市民甲三国游客提供一个关于鲜花，又可以感受到花香文化、花香生活的地方。以花文化为特色，吸引游客来自孟港游玩，景区不断改加周边改农民城镇下镇，带动农民增收，助人形成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柴口台记者个报道，海口三角杯港乡龙镇，剃头到花个海边，感受花香个文化。
6: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白头巾是蒙古族上古代表世界民族旗帜，白头巾拉走的旗帜轻似流风，急似纵白，以深深地浸了无数个艺术家、营造者，为其困境所有折叠堆砌。此不限，就是其当个职位，从何个酷爱音高界木库小伙子，到起步拉高青吞弟子，再到背中白头巾高吞团长，包头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白头巾学会成不理事，此不限界先锋老兵，关于白头巾界高速梦想无改变。下半就将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白头巾营造的此不限，去倾听一个白头巾上破半世界音乐故事。初次见到此不限，已经落到包头师范院的音乐厅，为无一句。即将各境界背诵高通白头巾音乐会进行紧张的排练，舞台顶界似乎是一落全新投入的拉走的白头巾，仿佛正置身到辽阔的草原，新白遥疆，驰骋原野。1967年，似乎是出生到赤峰阿鲁开着深基界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家内有九个子女。以白行断食，农家时种的生活是清贫界，特别是到赤埔海界三个独欢当病之后，当时界兄弟姊妹艰辛去做工课补贴家用。赤埔海搭往到学习个行去时间，半久半夜至少末拢得去做，硬提世界门去早偷。古塞倒车车连换相当于现在的七八个人，往面的工课拢得去做。只不过回忆，许个时阵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即个蒙古族文化的背包高速总令到网络之恶侵出到华人。红泥过在，欧人木器来到卡城里组织文革回应，一个人也是放落手头的工作去推演出。起步下达，许个时阵非常了解文革活动，就是欧人木器。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嫂嫂拢非常喜欢这个，喜欢唱歌， 我当时就到个环境来讲大家，此配合当时就表现出特别个文贵天赋。七岁时阵在拉造师傅，正初中个时阵，因为

爱说才华被叮咚黑落出，心机来背八出界，蒙古族文革数十张满，乌六个字，起步下只系直听，就能够模仿出来。起步下第一次接触白头钦，我是到读初中嘅时阵，校庆演出活动节，嗰个时阵，白头钦大师起步六教嘅徒弟前辈一来来到学校，表现了白头钦张满。起步下被白头钦响亮嘅琴声吸引，临出期间，伊来到后台，揭起了清白一拉界老师嘅白头钦。起步下当，我就直接用白头钦拉了客堂背景。迄个时阵，老师一个接来，我目酷嘅脑镜，也是特别乌，迄个乌小子拉来背毛，你有时间就对我学白头钦吧。前辈一拉解话，让起步下非常受鼓舞。等到家来，起步下兄弟伯伯个甲哥哥打起了家己先学白头钦个事，你找到了艰难个分队。起步下当，我第一次推到白头钦，我就甲我个哥哥打，我特别先学这个白头钦。但是我哥打莫，你得好好学习。家来之前个空浪，你无好好学习，还学这个学遐个。我的时阵是我有老师嘅脑镜，就听了哥哥嘅话。一次错过就是三年，三年之后嘅高考起步下名落神山。1980年，复读嘅补习班起步下第一次听到大汉有音乐这个专业，爱接龙改属考生，起步下听完之后兴奋不已。起步下答：我当时高兴到不得了。我那既然有一个音乐大项，我倒莫哭，我也半夜能够考得钱。今日天有不测狂风，或者呢，起步系解三个甲白青衰老历史，一艰难个生活在陷入困境，是继续警惕还是登高莫哭，平打当度过一生，起步系陷入了痛苦个纠葛当。这个时阵，秋天。心机喇叭传出了清白一个老师白头钦的独奏，非常长亮的白头钦曲深深地打动了齐步侠。齐步侠听了半钟头，也哭了半钟头。以积极的认定，白头钦是想能够表达感情的乐器，以下定决心爱学习白头钦。齐步侠答：白头钦是能够进行南方心灵的音乐。白头钦嘅旧腔，讲话感动到墨汁流落来。我觉得也能够表达我嘅内心。各方面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我就答我爱找到这个老师，我爱学白头钦。等到学校之后，甲老师阿伯打招呼，就登木哭了。我阿妈推到农间，你怎尼登来？你怎尼不爱去读书了？我甲我妈妈答，我阿咪不爱去读书。我还继续考大学，我去学白头钦。齐步下终于鼓起了勇气，找到了清白一拉老师。面对这个极有音乐天赋又热爱白头钦的木库小伙子，清白一拉不受捆绑，将家己从齐步六教大师去个恶教界钦具毫无保留的传授本意。佢系始终得了学钦，同时介齐步下还帮助家来办业。因此，了快长文节时先出现，一个一边扮演一边读书，一边刻意直接无白头个白头钦，认真拉走个小伙子。起步下当，迄个时阵我是接了一个白头钦，用目手做个白头钦，无白脑做个白头钦，就是用迄个木屋个。我到离往家来，五六十里路个一个扮演地方。我就边拉钦边补习本会课。最后还是1988年，再次复考的起步下，虽然顺利地通过了白头钦专业的考试，但是因为无学过，非常在解教理知识，再次高考落榜。这时中，母亲已经无能再建议继续读书了，于是起步下背着白头钦，跟随当时客车界怪后生人奔赴。通了一大街，整夜拍工，艰苦的环境下，做得来整夜的人最后只存留了起步下。

艾时中似不吃做这边拉钦这边老孟集是白头钦帮助伊度过了上痛苦上救急的岁月。经过前年的考察训练，1989年齐普亚受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齐普亚答：“我觉得家己是上幸运的人了，因为大学是人间的天堂。”到齐普亚的眼中，大学是片学习知识的净土，也是将伊家己可真正投入学习白头钦的快乐天堂。伊挥款病业的可怜白头钦，划破指头流出了血，染红了乳白色的钦衣。学校的走廊内边，草垫上甚至分隔的列车土灯，处处拢留落了伊钦衣连钦的身影。1993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应该去做老师的齐普赫，被包头文罕集团相中，直接得招入团。好个时阵，舞台让齐普赫兴奋不已。对了团内个演出，伊竟先骑着家己个水摩托奔走到各个演出景点，铿锵有力个白头钦让伊到业内名声大出。这个时间，听惯了流行歌曲个人们被震撼了，齐普赫也成了爆头个名人。大学期间，齐普赫到前辈伊拉老师个引荐下，认识了白头钦大师齐宝乐高，成了齐宝乐高个前团弟子。齐宝乐高介伊组建个野白狗团个表演，介伊深深个触动，也踏进了伊内心当关于白头钦艺术个舞台。2001年，齐宝乐辞去了文罕集团个工作，加健康转往北京，并组建了北中白头钦狗团。回北漂的日子，齐普赫也是等为梦想者容易承受直接的日子。到齐普赫的狗团界接点努力下，伊能迎来了更多的认可，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多多的过年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东京、东洋音乐学院等等，拢留落了伊个背中白头钦狗团的足迹。精彩的演出也即次次拍得了观众的掌声。当天之后，机会卡下，到包头参演白头钦专场音乐会之后，齐普赫被特别邀请到包头师范学院任教。由此，包头师范学院开始接受白头钦专业学生。再次等到高考，接了逆袭的情况，到了责任的义务，以悉心教学。到学生的目当是为严厉的老师。每届唐朝的音符拢难到一届弦，伊中间是何为接得个一爱白头钦生于生命的演奏者，琴键大手，琴声响起，伊就是最我独钟的王者。包头师范院学生萨祖诺达，齐普赫老师总是教阮来到感受草原间拉琴的何种感觉，草原间何种辽阔。老师拉琴的感觉非常好，伊总是能将音高带到了心内边去。2018年，齐普赫应赴蒙古共乌兰巴托攻读白头钦博士学位，到这期间，伊还创作了十多条白头钦作品。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齐普赫对白头钦的理解，暗在深深极限于直接传播音高艺术的媒介。伊答。白头钦总能听出音乐世界上恐怖的灵魂。如今走过半生，从一个酷爱音乐界幕后小孩子，再到大学生齐宝乐高前团弟子，再到背中白头钦狗团团长、大学老师、中国白头钦学会全部理事，齐宝乐高的身份老变，心中的梦想在背变，也就是继续接得个热爱白头钦艺术，并将这种民族音乐传承落去。齐普赫答：“我个根到长远，这个地方需要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白头钦的魅力、内在的魅力和无价的物件。”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报道，直声直钦直梦，介绍介是白头钦演奏的齐普赫。甲白头钦上半生的音乐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顶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这期来了解听得见的花嘴广东音乐。大气广东音乐，人们脑海当中浮现出灰尘色色、加古代表三角旗、彩虹队伍、步步高等经典双录片等。广东音乐形式至今，亲像

更当引导希望以明道帮乃尼港生兴以清道光速尼港黄用以民国时期其内容形式包括国剧加蝶酒音乐小剧极地哼声民歌剧改等更当音乐主要流通于更当三组间三角洲是十九世纪末及十世纪初把当地民间播音会加国剧伴奏剧摆界基础前独占全世界自2006年更当音乐经国务院批准立即为对配国家剧欢迎每一个文化在线名录

广东音乐到行省的国家当光环，总结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养分。当时我用一条三横音乐崩坏元素。广东音乐到山西国家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崩坏到本土扎根，加当地风俗崩坏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到全国演出单有岳父、秦腔、琵琶、扬腔、铜箫、敖管、笙等乐器。当时会根据不同的演出地下和演出刻目的要求，会调整其营造的器乐搭配。

广东音乐的影响色彩效果青春明亮华美双绿风格华彩跳跃活泼高级结构都会多少段一个小品或者有多轻套剧出现多更多广东小剧就会广东音乐当直正音乐代表正成绩直施暴龙市戏剧伴奏阿福市传统作庆活动拢会进行演出自己的正高对应在高级由介绍播音行过音乐做等级

这时期自七至十年代是更能研究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好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柳登、乐邦生、郭敬庄、因子等等。到1926年左右，受江南时的音乐影响，演奏家乐邦生将自己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编为更是琴戏以高调戏，唱起了发音清脆明亮的乐府又结高府，后又加入了扬琴、琴琴，并以高府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套，又称两件，后来到三件套的基础前，加入了铜箫、笛子、乐府等四的乐器，各对节奏扩大，自后者引申出不单演奏曲唱着的音乐作品，有河流灯的赛冷道景、赵敬双、乐邦生的步步高、平欧秋月等。

刚当引导十位年轻文化界特别组织，到经过小百年的传承和发展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音乐风格和体系，深深地根植于闽南民间。纵观广东音乐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线到丰富世界发展变化。如今的广东音乐已逐渐走进了全国各地音乐院校界活动之中，立即为各所院校学生必修的各所开幕内容放跳。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给你介绍这个，主持人吴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传递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拉换别来播内容，首先一道地山风情为咱麦当，让今日继续来听地景佳句的故事。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咱配的是地球俗语。关机不饿金公子甲老爷跟所以去吃恶比较故事。到接下来个来向一点通人问，那今日个介绍的是地界老生甲家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同特点。最后，那就去来向先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到今次嘅《宠物小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蝶精故事、蛇哥故事。一道是归去嘅《宠物小档》，那是请来了蝶山文化研究院白硕龙老师，甲听众拍了非常多嘅蛇哥故事，比如讲《功夫奇龟姑》，还有这个《海之白白贼》啊。街头走夹爆奶花等等，今次嘅这个故事又是什么解呢？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来了解。呀，戴老师，一旦今次呢推人咯夹机嘅时候，哈，学对人做大，哎，你咯推人夹机，那是得摸心酸大位，就只擘腿就好，啊，迈大位哈，这样呢应该也是直接内毛吧，哈。遐多只讲呢，是不是有一句俗语，滚鸡不过金公子呢？
1: 哦，蝶就有一句正式嘅话，遐因为。落得几个人，伊就落更心事。但是去在痴迷之下，一得几个人哩，就按来去讲讲，哎，几那路行几啊，啊，陆足啊，起高啊，啊，出跑啊，结果呢，人就拉埋，人滚鸡不过金公子。一换一个小呢，一个人就落家子个人得几，得几小个朋友就慌慌火火，就来那，哎，你个该当。有重要事，遐伊入职那还买买，滚鸡不过金公子，你买四耍打。遐结果呢，伊只朋友呢，每打落去就无几句话，无一打，无一打呢就当高伊个鸡，行得了，行稳，就打打打，该打中你，伊打你来回事诶。因为你唔想打，伊说你打滚鸡不过金公子。

0: 哎，那老高兴到的，要介绍就慢慢就登来个啊，他爱去救回，
1: 对，跟卡忙聊，
0: 人卡忙人就写稿子啦，就归处咯，人写问个，只要人靠靠那通的来，好就去答案，就写稿哦。呀，因为这样子那他个那就你这啊小，那就蒙尿尿啊，就他们老高就都说，哎呀，这唐宋以来。混不会跟出大团结一样，那等下就头发亮了。所以记得呢，这故事说明了哪？武则天蒙人，让那痴迷了人蒙家事啊，叫因我到什么时代，伊都不管，那避之不理。像如果是我哋家，即系来回事，你那个唔会打理，即就咬就开始。
1: 呀，今次你也听直说最背后配到人跌招数个时候呢，或者人都打到只孤单，留有颈椎曲折恶弊，呀，是不是打唔系随便挨个人旁边嘅意思呢？
0: 是时间上嘢，
1: 嗯，
0: 啊，人过去呢，即系人家大楼嘅规模就大，即系冷门个，也留有经验帮住耍招，人去嘅时候该注意保险啲嘛，啊，就是要开锁把，啊，开锁把唔就是各注意各保庇保庇。就好哎，过开来，或者行去开沙巴，打红瓜，即个人家来城来个卖。因为每当即个冬天十月的时候呢，即个时间，即个爱卖红瓜、干卖菜啊、卖红瓜的农民，就得行到对子楼啊，紧张就来，别就能叫大来啊，跟最差人讲嘢。即个时间呢，往往就同一点，直接客家徛到去，即个人就切卡。六手呢就揭裂，即个人去作成形本理解啊，家具啊，红骨头啊，啊，即个先生落落只啊，六个正方面呢，要天师硬落拍击，因此呢，我就先打打来，你可对黑死，然后那个即个弟兄啊，不禁就喺度，哎呀，即个只发出了叹声，那还真是老爷紧张的曲折恶弊，那真是比唔见老爷紧张的曲折就变啊。嗯
1: 你能力到这个拍子，能力到这个了出口了。
0: 一从这地方呢，这个俗语呢，也就说明了哒。人莫比人，呀，有一句话呢，就哒，能力没得清闲人，能力没得清闲人，什么呀？
1: 哎，客家里
0: 推河，哎，要农民里推的客家河，
1: 哎，所以我要搞搞
0: 客家。因为因此呢，别就就有了几句俗语叫“大老爷紧张个客家恶味”。
1: 哦，所以这句话呢，说实也是大大能世界个直错，什么说实呢，都是吹着白台哈。什么情况都有噶，所以见人但咪随便个，个人去碰壁，碰壁了就能比能气死人。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俗语故事。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地质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刚刚配了地球十五个故事，关机半个金公子，甲老爷跟踪客家恶变。下辈，那来进入南方一点头浪漫。下个日，咱将个刘乖乖乖是地界老生甲地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当特点。
1: 我行太热闹。
2: 我啊，听住啊，啊，我啊，无酒食。
3: 来去，坐点汤。

0: 别一流星一周之间欧超流星及白超流星的说法，其实只是对男性五灯红极的流星的沽空。白超流星直挂到别的层楼，欧超流星直挂在了后生，哪只的林白表演形态多值得人的苦逼。对流星这个肯定，五灯日星的流星也是有值得人的苦逼。比如假日的流星及别日的流星，假日流星出体亮相，保值镜头天时的表演，别日的流星也有，但是个假日的流星动作五百年，空格五百年，天时高星也是五百年。假日的流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演特点，就是刺激的时候夜头爆起，但是能别日腾空的流星表演相机接上。别个流星就是爱舞爱大方，相比起夜头爆起，也是不单嘅境界，唔单有 Q 嘅红嘅，也是各自嘅特色。
1: 好啦，听众朋友，了解了别个流星加别个流星到舞台节表演嘅唔单特点走，下边我哋嚟欣赏精彩嘅别个唱段。
2: 蝶鸟唱断双盘。

刚才乐恒是搞的是由横流至银墙街叠加墙等，随风潮走旧顶天。下半夜前行叠加墙等，不见征炮见潮衣。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加相当，不见真跑见求医。下半一枪写由林怀英唱的叠加相当，当东阳之时是明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做梦。下播以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播以唱先由叶湘吟唱的这个唱段，望起口，诉从青。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篮球样，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台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广中国》节目。高频网络的拍出亚生发拉克微博。今日夏天，公司人员间的纳凉时光变得有滋有味。公司个体组织公益事业，纳凉晚会、露天天阳、便民的服务等系列幸福夜间小事活动，让晚间的纳凉时光也变得有文化味。一场精彩的双人夜之夜，在公司在南京市工人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上演，书法团扇、飞泥团花、金铃、竹刻。每只飞鸟摊位前都本位的水色不同，故乡人的文化底蕴同新功能的相对高面高文化文明高相呼应，加上富圈东山街头爱讲社区的居民呼爷爷不问几十滴，室内竟然熟悉的韩社就终于发发，第一次看到金陵竹刻的展示，非常感兴趣。
7: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20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就在就排队嘛，他也想在这个尝试一下。
6: 一旁的舞台旁，只见咱们用神通阴阳同显摆实力，带来身边好人的故事，互通答题的环节。方仔刚才只是轻松的吸引台下小朋友积极的参与，还成功利用小小的球台舞台，为你演出飞尼亚斯、西球那两万飞、亲子共读等活动火热上演。市民吴沙勇给吧。
8: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对于闲在家里的年纪大的还好，或者喜欢这种文娱活动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受益。
6: 和其祖国留起更是阅读、艺术等多元发展是点亮的海亚的文化成分，和是做市红书。市民们可以参观露天天阳，还可以享受日子、理发、天平茶、手中双盘等惠民服务。 从苏金开始，必须街头工作人员听说的吧。
9: 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我们的参与群体只有老人和小孩，比较单一，很多的上班族是没法参与进来的。第二个呢，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政策咨询、非遗体验、阅读活动、公共志愿等，为我们原有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一些内容。通过政府牵头、部门协调和志愿者负责的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感受滨江夜文化、夜生活的休闲方式。
6: 截至今年代，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整体已经累计开展各类活动一万三千九百多场。以记者日常生活都是广泛受潮群众需求的所确定的项目，相关负责人乔庆吉话，目的是用活动跟对面跟起人火气。
10: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的送服务活动，满足我们的群众的文化的需求的同时，更多的促进文化惠民利民工作，促进我们的文明实践更加的接地气、走人心。
6: 连江东海人市松附近起的露天广场上，以上

0: 二月二十日，剪彩上演，以强强复兴、同心促母为主题，十五集精选朗诵、歌舞、小品、古筝等少年艺术节目，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下300多座的初二已经坐满前来观看的居民，家族妇群的全体先生陈同学带着妹妹来妇群公园乘凉，本届的活动吸引过来。
1: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什么表演，
2: 就被吸引过来了嘛。小朋友非常喜欢，他自己也是学舞蹈的嘛，对这一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和西松湖苏克空调洗车今年在通过长板、宣传单、飞行器、宣传演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前来休闲纳凉的居民同三年内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加速未成年心理健康咨询，普及文明交通知识等。同学们，公安局交警大队牛山中队民警讲解演示吧。
3: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同时我们还会有一部分是跟家长达成协作，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不让爸爸酒后驾车，然后就可以前进三格，带动家长一起遵守我们的日常的行为规范。目前为止差不多有50-60组的小朋友。
0: 用广大群众展示为充足够。今年夏天，公司各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以方便群众参与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评判标准，愈好的激发而市民群众参与。还首先是受益其潮学校，成都人充分调动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群众性文艺团队等社会力量，制作策划活动，制作实施表演展示。受益其潮潮学校负责人施东云给吧。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也促进了呢我乡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指数。
0: 一系列的非遗体验、民俗表演、图书雅思、阅读分享等有内涵、可体验的实践活动，和传承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更提升了三乡文化的氛围。目标七点，四周平公路太油巷38号度的灯火通明，游客们和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的桃花坞木板烟花制作的前套流程。随着层层投影，一幅木板烟花一扬直上，触动小朋友同父母一下，同亲子互动当中，感受非遗奇异的神奇魅力。小朋友毛春熙给吧。
5: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美美。就是以前我看到这些年画，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印刷的，现在我真正的体验了，特别有趣。
0: 和人工东河沿牛山街头一场办法次体验，体验课也正好进行当中。你是多位小朋友是我亲眼比和一种吹塑板方激情飞升的刻在自己心中的图案，通过扫描投影以后，一幅幅充满童真童趣的办法作品一样自豪。人工东河沿办法老师郭金珠给吧。
6: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夜晚的文化生活，又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0: 女孩一来和公司海岸书香书房挑战亚图，成为桃梁历史上的文化风景线。接下亚间免费开放给上市书房同农家书屋，不仅为群众提供亚图空间，也天气举办理论书场、亚图分享、文化沙流、非遗研学等活动，让大家和浓浓的亚图同家分享当中实现自我提升。海岸市文明办主任丹前给吧。
7: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B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红色影展、创意手工、才艺培训等系列文明实践夜活动，引领群众夜间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丰富活跃群众夜间休闲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啊健康文化夜生活增加更多选项。
8: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 欣欣向荣的总馆。
0: 佛阳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风牛般的春天黑铺发掘阴落天阳以你让新娘和国内送阳苏给人落一次本太家进进落头天阳公司一位恩州马修的乡村教师和技术和教育教师通过阴落同一爱的教学方式帮助顽皮的学生们吸收心灵的寒冬带领给人走出封闭的内心同样和贵族神流盘山世界泰山之风的回家小号也有一位同马修一样的音乐老师他将摇滚乐带到泰山当中的学校所以呢从此爱上音乐并走出泰山将属于给人心中的音乐创想到给他的世界给位音乐老师满意的下面贵族台带心灵时下给位梦想的传递人
9: 体育馆外开始下雨散场的人
0: 几两百年半年十九号国内著名的摇滚乐队新裤子乐队举办一场海家少年的夏日音乐现场这场音乐会举办地点却在海家小学海家小学的数一名孩童和新裤子乐队进行同台演出由1842年通过抖音直播观看学生们第一次去和游次台的音乐舞台上兴奋地演唱等的一首首歌曲其实古亚出生在六盘岁盘住世界一家普通的农村家庭其很小就中音乐十三岁的人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尼丘同给带了一把吉他给古亚第一次摸到吉他
10: 见了第一眼那把琴啊，去触摸了一下就很向往那会儿就在心里面就扎下了一个弹吉他的这个梦吧
0: 加上今年执着于音乐的古亚将高考之年全部填写成音乐专业最终基本六盘岁师范音乐学院的音乐系录取他要是毕业以后他想起心中的摇滚身体北京实现自家音乐梦想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和父母一番苦口婆心的劝阻以后古亚开始慎重地思考未来女人新娘和父亲的建议下古亚参加当地的音乐资格考试成为六在小给一名音乐提供教师与此同时海家小同样面临的内盘和困境海家小位于贵族省六盘水师太湾镇海家村住在九彩坪山的半山腰上海拔2600多米是贵族同天空里的最近的存在因此海家小也本称为云上小学因为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恶劣海家小海拔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老师寥寥无几无几十年能够坚持下来，海家小面临的拆迁，伊触摸着自己学校为给老师将高中长留穷的姑娘，希望能够到海家小学幸运高。
11: 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一方面的改变孩子们的这种现状，能不能 让他们呢变得就是开朗大方？我说你既然会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就是教这里的孩子？
0: 在了解海家小学情况以后，姑娘决定同唱歌专业下将海家小学藏起来。
12: 2016年来到海家小学的时候，当时我还拍了一个照片，只有14个同学，一名老师。
0: 好记得，姑娘除了教音乐，还有教语文同个科学。当了班主任，讲到海家小学的时候，姑娘发现声音呢比较内向，不愿意同老师多讲话。但是每次去和办公室谈天，怎么就声音呢拍开窗边看？
12: 我们在办公室谈的时候，很多小孩趴在那窗户那偷看，透过那个门缝里面，我叫他们进来，我挥手我说进来吧，我们一起唱吧。啊，他们没有进来，反而跑了。
0: 古阿门生的教声音的学乐器的想法，可能学生们对音乐渴望的眼神，古阿仿佛看到自家曾经的革新。他决定和学校之间学生摇滚乐队用音乐打开声音的尘封与革新，使他们变得更加开朗自信。但自己我对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解决我先的问题以及当时海家小的情景根本没入我的资金购买乐器故我从到参考中于是由参考中出面到山下条件比较好的学校一家
12: 然后校长去镇上乡邻兄弟学校吧啊，去打电话一直问啊，你们学校有没有闲置的乐器如果你们没用的话我们借来用一下
0: 在各方帮助下，学校获得一些真正的乐器。2017年9月，第一批乐器捐赠到海家小学，后面又陆陆续续送了2批、3批。从此，海家小学当中传出的不再是冷冷的读书声，还有热议同堂的音乐声音。2018年，海家小学拥有自家的第一支摇滚乐队——逆热队。
13: 大家好。

0: 接下来你来今年自己的位置少年乐队，通过观察更加发现或者文化和音乐的事业不再害羞。其实平时行路大点头看人眼珠闪烁，非常害羞的声音呢开始变得开朗，变得自信。
1: 孩子们在一个这种快乐的心境之下，他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同样也是积极向上的。
2: 我想当一位音乐老师，因为我想像顾老师一样把音乐的快乐传递给其他人。
0: 孩子们的研发随处可见，上课认真听讲，下课经验优秀。午饭以后吃饭拿起我喜欢操作行和高速度的三五成群练习，高年级的同学像小老师一样高等单年级的同学。与此同时，顾老师该发生的变化给内心更加平和坚定，和顾老师知道下其他同学对这声音的创作的歌曲和价值观。
3: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力的对农村的建设吧，这几年我看到的不光是海岗村的整个的变化吧，还有学校啊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0: 2022年六月，顾老在抖音上传一段彩排视频，和一间不久艺术毕业的教室当中，五名身着校服、坐等拍球鞋的男孩，正处理打弹架子鼓、演奏吉他、贝斯。让顾老没能想到的是，这段视频让海家小学在抖音上迅速追风。
3: 那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那个多么美好，包括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很羡慕啊，有这样的好的条件和机会去见识很多的东西，在他们人生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
0: 2022年秋季后期开启开学，海家小学一直少年乐队成员生活离开，新的成员加入，顾老师提出和排练时为声音的期盼一场简单的乐器高奖仪式，为我对写着新的名字海家少年，我也希望音乐的梦想就按的海声音的书中一直传递下去。
4: 顾老师你好，我是刘德华，我看到你们的演出我觉得非常温暖，然后谢谢你一直用音乐影响了那么多孩子们，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我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老师，用音乐歌声去传递力量，治愈他人。
5: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1: 那么，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主唱熊慧把你的话筒交给我们的新主唱李娇。同学们，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那么，我们每个乐队呢，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我们新乐队的名字呀，就在这个气球后面。大家想不想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吧。
0: 这个在我家啊是毕业时曾经讲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让一棵树一朵云推动让一朵云，一只灵魂分享另外一只灵魂。和顾老师带领下，音乐和海家小学这片高雄之地生根发芽，有梦想的声音飘到泰山之外，从水电工到神威工，热爱同坚持有了传承的意义。我们也祝福顾老师同家声音的承担音乐的翅膀，梦想能够越飞越高。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微微抢占下悠悠流水旁，出落于贵州省湘西市武功人百里花龙金店内的花舞苗寨，苗秀、乐阳等特色产业和村落的边疆绽放。勤劳的苗家人用一双双烤树绘制出幸福的蓝图。38岁的庞毅便是其中一位，从事乐阳多年后，他不断在传统文化上做工法，非遗文化上做假法， 不仅通过自家的勤奋就上致富路，还带动身边不少苗寨同胞从事纳盐、刺绣等工作，教民族手工艺品带出花舞走向世界。给浙江话讲讲话有何魅力？
7: 先拿这个纳豆放在这个锅里面。
0: 今日时间，我以详细事件秀发到一体版前。搬迁沙飞沙溪内的旁边工作室给我忙了，原本六十平米的房间搬到以上下两层，一层是旁边教授纳盐刺绣的文化工作室，二层则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纳盐的刺绣手工艺品，比如裙子、衬衫、床单、抱枕、围巾、帽子等物品，花样繁多，精致迷离。旁边计划，这里是自家放飞梦想的地方。
7: 工作室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这边的做一个井，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先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讲学所。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0: 一把辣刀一杆用辣，领口松鼠会不放给你吹不同发用的球线，伴随着你反反复复的点辣可以发出给通照，一朝朝细细有声给发尿不从会旁你的字将红偏偏浮现。对于旁你的狗明天重复给下你上运行的你自家对辣人描述以后一条路只有重新之路给思考。
7: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0: 先回发布从回发布旁你就很色成熟描述甲让文化的熏陶，发现你那样只能不能只会强烈开发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时尚舞台名片的理想。2015年，彭尼改天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民俗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和军军准批专业情况下本成功录取。教育让彭尼对描述纳盐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彭尼计划3年的学习不仅开拓思维，提升企业，更有给强大的将传统同现代相结合的路径。庞尼认识到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工艺不仅要传承好，更要不断创新，才能够保持生机发力。
7: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想尝试下这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0: 2018年，研究生毕业的庞尼回到家乡创办的强西颜色悠然非尼文化有限公司，建立文化工作所。一边让村队姨妈们回家门口实现创业，一边不断创新纳盐的企业同内行。除非和纳发行有所创新，和纳盐的供应行庞尼也力求有所突破。又跟严格一次，庞尼发现你们是分手经常会有种子和伤痕，并且难以清洗。他急忙将阿姨丢给的洋葱皮、玉米等收集起来予以尝试，最终发现这些本地家会食的食材最终能够酿出漂亮的颜色。于是庞尼强搞了诸多纳盐家的专业合作，自家必定落空满山遍野穷找材料，终于成功安置出彩色瓷杯纳盐工艺。
7: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0: 靠在阿的土地的刺绣同个纳盐的企业，渐渐地发物次所用的刺绣产品销路越来越广，从销售内外，浙江企业变成了浙江经济。2021年，发物刺绣茶杆实现的销售额160万元，就因为非常多的年轻绣娘加入这个结婚家门口绣娘的工作。
7: 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班里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0: 了让更多乡亲们依靠纳盐刺绣富起来。庞尼还担任的强西市新源苗族乡花舞村的苗绣茶杆文创产品设计师，以后设计出更好的、更加接地气的纳盐作品同个刺绣作品。经过城市梳理，庞尼改天和传统文样行做讲法，非遗文化做加法。并将非遗更好地融入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7: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

0: 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这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1: 增加苗小同个老人的内涵，我在新思考也非常创新。今下，帮你将老人的认识同家居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一系列衍生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市场越来越宽广。
0: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十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 就是灯，就是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桂子这一相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去来做。
1: 因为长期接触颜料，旁边数字高峰人常年会有一些蓝色的沉淀，但也并不在意。旁边给吧，这些蓝色的沉淀是对自己这些人和非你如何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最好见证。
0: 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刺绣。
1: 下午两点，旁边的老人小课堂让老爷微信学生今年26岁的蔡成全，是一位腼腆安静的姑娘。去年九月，看到家人们从洋葱上搬运的刺绣锦绣花朵一体搬迁，安置上去。同学的有老师教刺绣同的老人，工作内容也不难。蔡成全也听过来看一下。
2: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1: 通过文化公司所以次次的搞好，潘金希望将传统的老人刺绣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0: 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更好。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家伙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先发中音乐关上能够攀升来的情到聪明，开心时候听一下欢快的难过时会听一下舒服的音乐，用恰当的方法帮自己放松。以下的聆听就是西方古典唱音乐放松心情排解压力。

土耳其进行就是奥地利五个莫扎特的 A 太调第十二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又称为土耳其风 B 弦曲。其讲在200年前，土耳其国王访问欧洲时，为上台带奥地利随行，撇弃风格土耳其音乐随之传入欧洲。

德国音乐家苏曼的梦幻曲放入音乐盒，温馨的旋律，本人平静的感觉。这首音乐来自钢琴头就同人情金钟的提词书，以对于作曲家苏曼同方言克拉拉来讲，感受一份深情的情书。

陈氏有一位名将军，出自法国造酒家马斯尼的著名歌曲。他已逝，创作于1894年，也是马斯尼的代表作。结束音乐让人听了有一种梦幻般朦胧的味。音乐色彩华丽，刻画人物感情的抒发十分细腻。陈氏谱曲小提琴演奏家的强烈，是小提琴独奏曲中救人唔少的名片。

历史帖中有名陈水，也是紫金钱币的当事之作，年于131年的一场音乐会。十年21岁的历史帖在巴黎，他在帕格尼尼研究后，对其真正的创作起义两叹不已，把世将给中玫瑰般的音乐纳入自家的钢琴研究当中。

平安夜天小提琴沙洲处存具有天然石板的艺术意境，还依附尊荣的音乐发展。村具有欢快的春天气息，主题巴黎伊莎团唐宋一夜使人顿时联想到春天的层流红山鸡，春光重返太体，小鸟欢愉的歌唱，森林之夜随风婆娑，呢喃诗意。今日乐章是淳朴诗集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乐团。

自体挑提三号博蓝登报小酒球结束作品后我团编之后面出现都作为我戏子除了像我子之外编制有一台衣冠餐琴拍成故宫琴十二年呢，我是编制原本作曲家蔡达的分为三十三谱，从而以五十三谱自然的建造研发成的突奏乐器对比的效果。

0: 讲比较挑剔好钢琴小小球给艺术单一形象的音乐作品。现在音乐形象是通过作数本台的力通和艺术工业球条想改好以提升出来的。主题后半部分仿佛看似在内心的苦痛。我求总团在节奏起伏的攀着上中一再重现，使我求情绪越来越激昂。面上出现的完整的球条，击退层层的思念之心。最终应该也是你以下来分享吧。好的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麦登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从头到高从米火第一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公堂、三公斤到三公后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风对手，每人每国粹啊，口是理会啊。
1: 多谢新来阿哥的夸奖，哎呀，咱想来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兴人、宜兴人，以下人就给三哥呢都闯过你了。那看呢，孙峰呢是最大一流，如果再闯下去的话，恐怕上你上啥咱不冲完呢？难给于心腹。
1: 跟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1: 跟你说啦，讲出来俺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闯一团结论，给三哥的给听心腹。
1: 所以润三哥。
0: 对，用结论的润叫个冲三哥。难度呢是分其态，杰瑞呢通常是丢锅中的塞书感。
1: 这样的工作一个是你不该在公司啊，这满意对到出来哟。
0: 厉害呢，这个孙峰啊，那是给丢的如日把多数三个了。
1: 对哟，你要按外说送到一把多数，俺给那同你带娃娃都是都带给哟。
0: 还快呢，如日时间也赶事，剩下呢明年再丢起书给他，你看见没有？
1: 好，再丢起书带出孙峰。
0: 好，抢他。该无事就不一定啦，上报天啊，今你赛过啊入魁阵啊，

你把开通师傅啊来派神啊个无事开通啊就如得真啊爱着林炮啊东风地啊你都个喊些太发命哦。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请求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查同阿个摩托比啊，困你个何时会团练啊？

你把五洞里呀天福生啊洞中的福生啊五魂惊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日流水晶就

0: 到台湾呐、啊，统治天王，哎，我带你是个根根太师面呐、
1: 哦。哎，看老子喏、哦。

0: 厉害厉害，过了两百十团呐！
1: 嘿嘿，新来了，可是还人才别起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你班级爱白了，毛线毛片日隆重啊！
1: 嘿嘿，你考第一，爱去冠军，毛上也毛下，并列榜首。
0: 哎，今天中奖对马梦啊！
1: 嘿嘿嘿，昨日啊遇到个小法子，
0: 棋逢对手，
1: 将你两才。
0: 那两啥？再冲日数三个擂，多掐滚滚三个擂台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家庭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老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安徽省佛山县境内有一条河流，叫做东庇河。这几年来，候鸟冬季飞越南方的时候，或者是春天飞归北方的时候，都会在这条河的河道上临时歇脚。但是在这几十年之间，这个鸟类天堂却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历程。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2019年的一个冬日，记者来到安徽佛山东庇河河畔，只见到成群结队的天鹅、白鹤、大雁或游曳水面，或踱步浅滩，或飞翔空中。东庇河鸟岛附近一个搭建在河滩上的伪装棚非常引人注目，匍匐在里面的人举着相机对着水面，紧盯着显示屏，在轻声交谈中得知他叫做老道，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也是佛山县爱鸟协会的志愿者。这一次老道带上干粮，连续守在这里已经好几日了，只是为了拍得到中华秋沙鸭的珍贵的身影。
7: 秋沙鸭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色名录，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距今已经有1000多万年，是非常珍稀的国际濒危动物。等候多时的主角终于现身了，老道相机的快门声急速地响起来，借助老道递过来的望远镜，记者亦第一次见到了中华秋沙鸭的真容。三两成群悠然自得地浮着水，形似鸭，乌圆溜溜的眼睛，毛色黑白灰相间，灰是红色的，侧扁，前端尖出，头顶的羽毛细长向后伸。
7: 首先要有好的水质，第二里面要有非常好的食物，那个食物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鱼，第三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地方的空气环境跟人文的环境都要好。
6: 中华秋沙鸭对水域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它们的存在与否、数量多少，最能够检验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在近年来，东庇河湿地被秋沙鸭拣中，归来栖息越冬。2019年入冬之后，在东庇河发现呈小种群分布的普通的秋沙鸭有60到80只，而中华秋沙鸭有8只。中华秋沙鸭将临时户口安在了东庇河，而中国最美小鸟南喉风虎、国家级的保护动物天鹅、白鹤、大雁、白爬鹭、东方白鹳等，则将湿地作为万里迁徙途中的歇脚点。如今在冬春时令，东庇河上既可以看到万鸟齐飞的壮观的景观，又可以听得见它们美妙的鸣叫声，而这一切对于霍山人来说更是失而复得，弥足珍贵。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是大别山腹地霍山的真实写照。这里青山环抱，绿水长流。以占霍山国土面积1/3的东庇河流域为例，这里既有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又有著名的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山区和富区的特质让这里成为了隐蔽的植物王国、动物天堂。今年50岁的张家发是霍山县邢驾厂镇邢驾厂村人，因为屋企距离东庇河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河滩曾经是他的童年游乐场。河里边嬉戏的鱼虾、水面上觅食的雀仔都是他儿时最好的玩伴，所有这些都尽刻在了他的记忆里边。
8: 美的笔直的大路，但是路边是很自然的竹林、树林呐、树上有些鸟窝啊，现在回想出来是很史实的一种自然的美。
6: 在张家发长成年轻后生仔的时候，有一日大型机械从山外边运入来了。新开工的采砂场、石料场、造纸厂、香料厂就好像雨后春笋。为解决渔民的生计问题，霍山县还在三大水库发展网箱养殖，规模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水体生态自我修复能力丧失。山体破碎，岩石裸露，河滩河道垮塌，清冽的河水逐渐变得黑臭，甚至出现断裂。

0: 曾经秀美的山河渐渐地失去了颜色。张家范说，
1: 整天的开采鸟类什么都不得安宁，它没有安全感，所以像这个中间的一二十年了，基本上鸟类慢慢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0: 转折发生在2011年，因为地处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流，披河的上游生态区位独特，霍山县被正式命名为国家生态县，成为当时中国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在工业化道路上跑出了好远的霍山被紧急踩了刹车。从2016年起，关于全面建设生态霍山的决定等30多个涉及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
2: 我们县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河产，负责宁波子滩半年压三大水库的水质常年是。
0: 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朱松如说，我们县有一个政策，就是污染不进霍山，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水质常年是保持在二类水质，出境断面考核水质 P 值是 0.69， 远远低于国家给我们的标准 0.84。霍山还在积极偿还欠下来的环境债，近两年投入了近7亿元人民币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生态湿地公园，关闭了石料加工厂76家，关停转皖西香料、黄金矿业、神锋纸业等污染企业31家，而他们都曾经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对于直接影响候鸟生活环境的东庇河流域的采砂问题，县政府更是不惜违约关闭了3家采砂场。因为政府的决断，遭到破坏的环境一点点恢复，而东庇河上消失已久的候鸟突然又回来了。霍山县森林公安局局长刘成功介绍说，为了收缴被人偷偷放置的捕网，他甘愿亲自落到冰冷切骨的河水当中去。他还将队员分成15组，24小时轮班沿着东庇河上游直到佛子岭水库之间巡逻，不讲情面地缉拿偷猎偷捕的人员。保护美好的精灵不只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部门的事，霍山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公安局、生态环境分局等联合发布了霍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东庇河野生生物保护的通告。通告从酝酿到制定实施只是用了3日。为了让候鸟在东庇河上有充足的食物，从2019年的10月起，霍山县农业农村局将每年的禁渔期由3个月改为全年。霍山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李国宏说，
3: 首先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生态给它保护好，看那个小鸟在那河里面跑，在那自由自在的活动的话，那我们心里面感觉很高兴。
0: 看到生态环境越变越好，家乡越来越靓，霍山人亦都自觉地参与到候鸟的保护当中。红马甲是霍山志愿服务品牌，志愿者规模达到了56000人。候鸟护航志愿服务小分队每日闻鸟移动，日夜值班巡河守护，为候鸟提供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志愿者严刚说，
4: 从这个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都经常报道，我们配合监管队这一片，包括候鸟啊，我作为河南人，
0: 从安徽的新闻，包括央视新闻都经常报道我们庇河景观带，包括候鸟等等。作为霍山人，我们觉得非常自豪。如果大家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当中来，我相信之后会越来越好。霍山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放慢发展的步伐，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如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生态红利亦正在安徽霍山县一步一步地显现。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大米姐管延丽的创业故事。

0: 事。管弦丽被大家亲切咁称为大米者，系佢带头组织当地嘅村民成立咗柳河县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二十几年嚟，大米者从一位下岗女工逐渐成长为吉林省远近闻名嘅大米种植销售行业嘅领军人物。同样系种植水稻，大米者到底系靠乜嘢为啲社员增加效益？佢带领大家种嘅稻米究竟好喺边度呢？下边我哋仔细嚟了解一下。柳河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区，种植出嚟嘅大米因富含火山岩中嘅铁、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系普通大米嘅4到5倍。守住咁样嘅宝地，当地农民种植出嚟嘅大米却卖唔出好嘅价钱。1997年，柳河县农民年仅29岁嘅管延丽主动请辞下岗，辞职之后嘅1个月。管延丽终于找到了一个替广西桂林一家公司收购粟米的机会。
1: 我就是农村人，我没有什么手艺，当时柳河卖不出去粮，我看着这是一个路子。就我原来
0: 管延丽回忆话，我就是一个农村人，亦冇咩手艺，当时我哋柳河卖不出粮食，我觉得替公司收购粟米是一条路。原来我在油厂的时候有一些客户，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收啲粟米啊，他们要做饲料。我就开始帮他们收粟米，当时我的资金只有17000元，向朋友亲戚借了一些钱，就开始做粮食贸易了。为了前期垫付收粮款，他东拼西凑，凑够了16万元，开始了起早贪黑的收粮生活。满心欢喜的管延丽找到事先的收购公司，但对方却告诉他粮款要等到半个月之后才可以结算，因为怕货款不能够准时到位。当年29岁的管延丽和丈夫左宏根两个人决定要压住两车皮的粟米前往桂林，自己去找买主。但是当时亦是南方小麦收割的时节，再加上雨季，桂林的粮食收购市场亦是异常冷清萧条，管延丽亦因此迟迟都找不到买主。眼睇住从柳河拉过嚟嘅粟米喺被雨水淋湿之后一啲一啲咁发霉，管延丽急到满嘴起泡。终于经过不懈嘅努力同推销，佢终于揾到咗一个当地嘅代卖点帮佢销售。管延丽回忆话，同年嘅冬天，桂林代卖点嘅负责人周晓丽打电话过嚟，话俾佢知桂林粟米急缺。管延丽睇准咗时机，再次攞出20万元资金，开始第二次落乡去收粮。1个月之后，佢终于赚到咗人生中嘅第一桶金。此后，管延丽开始做起咗北扣南销嘅生意。但系柳河县农民记得住佢，并唔系因为佢嘅北扣南销，而系因为佢种嘅大米好。当记者问到佢粮贸生意做得好好地嘅，点解又要成立水稻合作社呢？
1: 但是那些年都知道柳河大米好，卖不上价，没有品牌，没有宣传，没有影响力，也没有人去真正的往外去。
0: 都知道柳河的大米好，但是卖不出好的价钱，因为没有品牌，又没有宣传，又没有做包装，所以没有影响力，就没有人真正地向外边去推销大米。没有品牌的故事，没有文化的底蕴，是卖不上好价钱的。为了把握质量源头，管延丽决定自己来种植大米。能够有这个想法，主要是源于柳河良好的生态优势。
1: 土壤好，我们火山岩地貌，还有一个是啥呢？这个矿泉水灌溉，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并且呢，我们的微量元素特别好。
0: 柳河县境内拥有大片的火山岩浆凝结而成的火山岩地貌，经过数万年的风化，火山岩积聚了一层非常之厚的腐殖土，再加上火山岩中富含的硒元素以及来自长白山之脉的山泉水，使这里种植出来的水稻口感极佳。但是想要种植富硒大米却不是一件非常之容易的事。
1: 硒这个元素吧，它是呈沟壑型的分布，可能有的地块里头硒含量很好。
0: 管延丽话，因为硒这个元素是呈沟壑型分布的，可能有些地块当中硒的含量非常多，但是隔它没多远的地方可能就会差一些，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品质就不均匀了。

0: 均匀的硒元素分布没办法达到国家对富硒米的检测标准。为此，管研例积极联系中国科学院技术中心，利用他们自主研发的纳米硒溶剂技术，在稻谷灌浆的时候喷灌叶面肥，在保证生态的前提下实现了富硒的目标。
1: 哎，有了中科院的这种技术，我们让这个大米中的硒含量非常的均匀，让我们的大米中的硒含量更适合人体的需求。
0: 柳河县因为有充足的日照和雨水，因此柳河稻米的生长周期相比其他周边县市的大米可以多生长5到10日，营养就更加丰富，口感也更加香甜了。2013年年初，管研例准备大干一场，成立了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且有了自己的大米者品牌，开始在柳河县水稻高产区的前村村周边招募合作社社员。为了让村民参与其中，乡间地头上的动员大会是没有少开的。当记者向前村村民问起当年动员大会的场景的时候，早已经身为社员的黄玉珍讲述的时候，仍然难掩当时的兴奋之情。
2: 犹豫，我们大家全都犹豫，怕他把我们的土地用那个拿出来，就怕再要不回来了，是怎么着？
0: 他说我们大家都很犹豫，就怕他将我们的土地用去了，我们拿不回来怎么办呢？心思特别多，顾虑特别多。后来大米者跟我们说，如果跟着我们做的话，你们的土饭碗一定会变成金饭碗。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吸纳了102名村民成为社员，用土地入股统一种植。
1: 基本上我们按你一亩地，我们给你1600到1800块钱，根据你地块的好坏。他要有
0: 管研例话，一亩地俾你1600到1800，根据你地块的好坏有所调整。社员有一啲费用在里边。种子和肥料是我给的，但是他们要出一些费用，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好，扣除种子和肥料还可以剩得1500元左右，他们是可以拿到手的。管研例的基地一直采取人工插秧、人工收割，这个是由于柳河县地下火山岩石居多，机械无法施展，因而人工成为了主力。这个亦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就业增收。社员黄玉珍同时也在管研例的合作社里面打工，一年就可以净赚20000多。
2: 给他打工挣钱呢，你看俺们割手薅水稻，完了往地里扬肥，哈，那个收拾地，俺们格外挣钱。
0: 黄玉珍话：我打工仲可以赚钱呢，除草啊、施肥啊，我哋系额外赚钱嘅。譬如除草，有时候120元，有时候系130元。如果系孭住药壶去打药嘅话咧，一日就系150元，一年落嚟，我哋赚唔少钱。喺有机富硒米嘅开发利用当中，大米者管研例仲发现咗更多嘅生财之道。在稻田里面除草食虫的稻田鸭就是其中之一了。遍布稻田里面的5000多只稻田鸭，每年单是鸭蛋的收益就超过200000。看着管研例的循环生态种养殖模式，种了40年地的黄玉珍非常羡慕地说，
2: 那鸭子刷刷刷吃，捡点虫子吃，全是搁手薅个鸭子，人工除草，鸭子除虫。咱地号已经在现在6年了，就养成也像差不多养成以前的土地了。
0: 为了保证柳河大米的绿色种植，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1700亩有机水稻和21700亩绿色水稻全部采用人工除草。但这个措施不单止增加了用工成本，还使产量大大降低。普通大米一亩地会产1500斤，但是富硒米一亩地才会产800多斤。不过种植出来的大米质量却是异常好。黄玉珍说，
2: 没有化肥啊，它做的克数也是少，量好，因为啥呢？它不打农药，什么都没有，哎，特别好吃，有口感好，有嚼劲。
0: 目前市场上普通大米的价格是每斤3到4元，而管研例的富硒米价格却是每斤20元。如今不单只是实体店客源不断，淘宝店也是订单逐月增加，高品质稻米稳定的客户还有可观的收益，这一切并没有让管研例就此停步不前。 每年2000多吨的碎米亦被管原例充分利用起来，创新出了新产品米粉来满足市场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像我们有这个大米的深加工，大米的碎米我做成这个宝宝粥米，像小分子态代餐粉，
0: 大米的碎米我做成了 BB 粥米，还有小分子态代餐粉，减肥降三高，还可以改善睡眠。另外还有现代最先进的发芽米，富硒的白酒我们自己烧制，还有白酒里面的酒糟料理，现在很多游客都来我这里做。目前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面积已经发展到了 2.17 万亩，打通了从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甚至是旅游观光等多个环节，年产值达到8000万元，带动了500多户农户一起脱贫致富。2018年吉林省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省级与通化市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了奖励资金。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农村就业科科长张钦介绍话：
3: 咱们大米者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就是从2013年成立以来，就是在创业上和
0: 柳河县的大米者水稻种植创业合作社是2013年成立，在创业上和带动就业上，对院里边对我们这些富裕的劳动力给了非常多的帮助。2018年被省里边评为省级的返乡创业基地，省里边奖励了60万元的补助资金。同年他亦是市级的返乡创业基地，市里边又给了10万元的奖励资金，让企业感觉到温暖，大家创业的劲头就更加足了。其中来自省级的60万元的奖励资金，对管原例的合作社来讲，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呦，这个政策给的力度太大了，给了我们60万。这个六十万可不是60万的事儿，就是我们。
0: 大米者管
1: 原
0: 例话，政策给的力度太大了，奖励了我们60万。通过这60万，我们将合作社的很多设施都改善了，开拖拉机、插秧都是年轻人，不培训不得啊。包括我们种地的，如何让他用科学的方式去种，怎样去增收。现在我们有了培训的费用，学员食住都不用自己付钱了。作为致富带头人的管原例，他的成功也激励到了柳河县更多返乡的创业者。在公司发展的同时，管原例也没有忘记对社会的责任。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灾害发生之后，他先后捐款捐物达到数十万元。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记者见到了吉林省抗洪英模、吉林省38红旗手、吉林省51劳动奖章、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通化市特等劳模、中国十大杰出创业女性年度人物等等琳琅满目的奖杯和证书。
1: 我们全国在开店布局嘛，明年我们打算开到150家左右。
0: 谈及未来，管原例话，我们现在在全国开店布局，现在已经有80多家，到明年我们打算开到150家左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柳河大米，吃到柳河大米是管原例的毕生所愿。讲这句说话的时候，管原例的目光坚定而明亮。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节目主持人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的朋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业，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开拓创新，昂首阔步走入了新时代。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奋勇开拓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形成穿越时空的激昂合奏。本期音乐人生将为大家推送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等我们跟随红色的音符，伴着慷慨的歌声，重温党的峥嵘岁月，共同纪念这一特殊伟大的节日。

0: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1: 音乐人生。红旗颂是由中国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交响诗，该作品于1965年创作并首演成功。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绘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以宏伟庄严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英勇顽强、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热烈讴歌了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党亚《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名为《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歌词原先是河北邯郸市的一名热爱文学的矿工龚爱书所作，歌词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的纯真感情，后来由词作者佘志迪将歌词内容进行改写，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歌曲歌颂了如母亲一样抱育中华儿女的中国共产党，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在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祝福祖国，是由著名作曲家孟庆云于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创作的歌曲，并于当年由张艺谋执导了首部 MTV《祝福祖国》。歌曲从打造至今，人们就在对祖国的赞美抒情中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与鼓舞。这首歌传达了全国人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心愿。

歌曲《走向復興》創作於2009年，是一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華誕獻禮的中文普通話歌曲，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深圳廣電集團共同組織創作。該歌曲的曲作者為印青，詞作者為李維福。歌曲《走向復興》曲調昂揚向上，歌曲振奮人心，洋溢著愛國熱情和革命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精神，傳遞了中華民族走出民族復興和期盼國家富強的熱切願望，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奮進的堅強決心。

争名岁月辉煌历程，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我们用壮丽的青春献给党，希望它永远蓬勃发展，绽放光芒。

好啦，听众朋友，到呢度咧，音乐人生系列专题节目《方言颂歌献给党》就全部播送完啦。希望大家喜欢呢个系列专题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首先介绍的是山陶，陶祖孤居贫，少有气量，

毅然不群，姓号庄鲁，每引申自悔，与溪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茫然之契。康后楚氏、林珠，为子少曰：据原在，如不孤耳。出自《晋书·山涛列传》。《论语》中曾录：学而优则仕，学有余力就去为官，方能推行人道。仕途是古代无数文人心中的志向，山涛亦不例外。年轻家贫的时候，山涛对相濡以沫的妻子韩氏说：你暂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我日后一定位列三公，只是不知道你做不做得来三公夫人呢？山涛心智高远，却毫无背景，在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下，直到40岁才做了地方官。做官时间不长，山涛就敏锐地察觉到庙堂之上山雨欲来的高压气氛。有一次，山涛与同僚石鉴一起外出去办事，共宿一屋。夜间，山涛回来覆去睡不着，他踢醒石鉴问他：如今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你知道太傅清病卧床是什么用意吗？石鉴睡眼蒙松地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皇上下诏叫他回家就是了，来操什么心呢？山涛说：呸，石生不要在马蹄之间来回奔走而被践踏。那日之后，山涛果断地辞官而去。不到两年，政坛果然是天翻地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爽势力被诛灭，司马氏彻底掌权。山涛见微知著，早早就看透了司马懿的野心，预见到两派势力相争的残酷，及时远离政务，才免受波及。孔子曾经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明智保身是一种极高的处事智慧，能够抓住机遇，及风而视，更不失为一种胆魄。司马氏政权稳固之后，山涛因与司马懿夫人有表亲关系，借机再次入朝为官。他被当权的大将军司马师比成是当日的吕望，即是姜太公。从司马师当权至到司马炎建立晋朝，山涛凭借卓越的政绩与德高望重的地位，一路加官进爵，官至逢车都尉，晋爵新摇伯。但后来为了保护德才兼备的好友裴寿不被陷害，山涛得罪了权臣，被贬为冀州刺史。在民风鄙薄的冀州，山涛坚持勤勉为政，他首访隐士，劳心劳力选拔贤才，先后任命30多人，这些人全部都显明于当世。经此一事，当地鄙陋的风俗得到改变，百姓更加仰慕推崇山涛。在山涛其后几十年的任职期间，他为朝廷举荐贤才选拔百官从未失准，这些人物列明成册，在当时被称为山公启士。尘世风雨如晦，山涛却能够以政治才能完成他内心兼济天下之志。他也能够以智慧的处事之道，包容与他的人生追求完全不同的人，并引以为慷慨如故、白首同归的挚友。山涛曾经对他的夫人韩氏说：当世能够与我做朋友的，只有阮籍和溪康了。韩氏对丈夫终日为伴的两位好友深感好奇，就央求丈夫带阮籍和溪康回到家。韩氏为他们备了酒肉，然后在床上凿了一个窿仔，偷看了他们整整一晚。山涛问起韩氏观看的感受，韩氏评价说：他们二人的才情远在你之上，不过你以见识和气度与他们交朋友还可以的。山涛的确是气量不凡，不单止体现在能够接受夫人偷睇年轻美男子一整晚，还体现在他与朋友的相交之中。当时山涛引以为傲的挚友溪康，曾经与曹魏有姻亲关系而

处境艰险，年长二十几岁的山徒为这一位潇洒放旷的挚友操碎了心。他调离选官之任的时候，特登举荐溪康代替自己，希望能够以此来缓和溪康与当朝的关系。而溪康回报给他的是一封封洋洋洒洒千几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溪康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不愿意做官的理由，譬如溪康说他喜欢睡懒觉，做官必须要早起，这是他第一件不可以忍受的事。他喜欢抱着琴随意走动吟咏，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总是有利卒跟在身后，行动不自由，这个也是他不可以忍受的事。凡此种种看上来是放诞不羁，朝野上下尽人皆知二人绝交之事，品性就好似薄玉般醇厚的山徒，并冇半分的怒气，而是透过呢一篇悉心撰写的绝交书，读懂了溪康的拳拳心意。妇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制之。人与人能够成为朋友，最重要的是了解彼此的本性，然后成全佢。溪康的天性就是绝对不愿意随波逐流，宁折不弯，宁死不屈，是他的处世之道。正如山徒的天性当中有一份与溪康完全不同的圆融，他能够与世浮沉而不失本心，渴望建功立业而无视功名富贵。君子和而不同，山徒与溪康对待人生的态度如此不同，但他们的内心相互尊重，所以山徒心里边深深明白溪康此举只是为了与山徒划清界限，不连累他追求仕途，这个不是绝交，这个是成全。正因如此，后来在那个响彻绝世琴音广陵散的血腥刑场之上，溪康赴死之前才会对他的仔溪少说，有山徒在这里，你就不会成为孤儿。真正的友谊就是这样，从不靠表面的形影不离来维系，而是内心的相互懂得，不离不弃。溪康过世之后，山徒不负溪康所托，对溪少照顾有加。溪少成人之后，山徒亲自推举他入仕为官。后来溪少官至侍中，相当于宰相。两位精神境界极高的人的友谊就是如此荡气回肠，忠于自己，成全对方，彼此信赖。溪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边这样讲，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讲，有一种既兼济天下又耿介孤寂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溪康不愧为山徒的知己，在世俗的大染缸当中，山徒何曾没面临过诱惑和考验呢？但他却能够出于污泥而不染，不为外界所动摇，始终坚持对自我的期许。有一次，性情贪婪的格院县令袁毅向山徒行贿百斤蚕丝，山徒知道他不只是贿赂了自己，于是表面上就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了。直到袁毅行贿之事败露，山徒的名字出现在被贿赂的名单里边，其他被贿赂的官员早就将贿赂之物享受殆尽了，对自己受贿的行为无从辩驳。但山徒却面不改色地拿出了百斤蚕丝，只见上边积满灰尘，封条都没有拆开过。荣华富贵从来不是他所追求的，为国效力做出一番作为才是他的抱负所在。山徒在官场游刃有余而不失节操，他日常处事同样亦有尺度有底线。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山徒饮酒八斗就醉，特登想要试探一下山徒的酒量。武帝准备了八斗酒请山徒饮，但暗地里边偷偷加了一些酒，但是山徒饮落八斗就不再饮了。史书写到，徒极本量而止，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山徒一向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所以他晚年屡次辞任官职，
却又因帝王不舍而反复被强行起用。太康三年，武帝升授病榻之上的三徒为司徒，位列三公。行将就木的三徒最终实现了当年对妻子许氏许下的三公夫人的诺言。三徒已经位极人品，在黑暗的西晋官场周旋三十余年，却一生清廉。太康四年，79岁的三徒去世的时候，旧宅帝只有屋舍十间，连他的子孙都容纳不落。武帝提出为他的子孙建造了住宅。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评价三徒如云金璞玉，他的本性就好像未炼过的金和未雕琢过的玉，在纯真质朴之中深藏高贵。百年之后，东晋名士谢安发现晋武帝赐给山徒的东西总是很少，就问子侄这个是为什么。后来的一代名将谢贤回答说，想怕是接受东西的人所求不多，所以赠送者亦忘记他所送的东西很少了。山徒一生所求不多，从来不为一己之身而谋，而为天下而兢兢业业。竹林七贤当中，山徒的艺术造诣不如溪康，文学才华不如阮籍，思想深度不如向秀，饮酒比不上流连，念才比不上王戎，音乐天赋比不上袁涵。但他选举贤才无数，为百姓所做的事又非其他几位所比了。入仕做官与出世隐逸在他身上毫无矛盾。竹林之风从来不在于是否出世，而是坚守自我、活出自我、成就自我的精神。不畏惧逆流，不沉迷世俗，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就是生命的高贵。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鉴赏。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撼破三春景不长，少衣顿改色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呢一首判词讲嘅系贾惜春。判词前面嘅系一所古庙，入边有一个美人喺度睇经独坐，比喻惜春出家做咗尼姑。惜春系宁国府贾敬嘅女，贾珍嘅胞妹。佢系贾家四位千金当中最细嘅一个，自细就厌恶世俗，向往做尼姑。细个嗰时候就中意同万头庵嘅小尼姑智能玩，后来又同妙玉成咗朋友。惜春眼睇住做咗娘娘嘅大姐元春短命夭亡，二姐迎春出嫁不久就被折磨而死，三姐探春远嫁异国他乡，音讯渺茫，都冇好嘅遭遇，所以先至看破红尘，毅然出家。据脂砚斋嘅批语话，佢将来要有韶衣乞食嘅经历，亦就系话要靠辕门托钵去乞讨生活，亦系真够可怜噶啦。我哋再嚟读一篇贾惜春嘅判词：撼破三春景不长，韶衣顿改色连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判词：烦了偏从没世来，烦了偏从没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呢一首判词讲嘅系王熙凤。判词前面画嘅系一片冰山，上边有一只雌凤，比喻贾家嘅势力不过系一座冰山，太阳一出嚟就要消融。雌凤即系王熙凤，企喺冰山上系极其危险嘅。王熙凤系护官扶港嘅龙王来请金陵王嘅王家小姐，嫁俾荣府贾琏为妻。佢嘅姑母系贾政嘅妻子，即系宝玉嘅妈妈王夫人。书中讲金陵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就系指呢一类啦。王熙凤掌管荣府管家大权嘅时候，已经系呢个家族走下坡路嘅时期啦。准备迎接元妃省亲嘅时候，凤姐慨叹话：可怜我细几岁嘅年纪，如果系早生二三十年，如今呢啲老人家亦不薄我未见世面啦。可见书中写嘅富贵生活，较之其家族鼎盛时期仲差得远，而且紧接住又趋向衰亡。所以话佢系从没世来。王熙凤实际上系荣国府日常生活嘅轴心。佢姿容美丽，秉性聪明，口齿伶俐，精明干练。秦可卿托梦嘅时候话佢：你系脂粉队里边嘅英雄，连嗰啲束带顶冠嘅男子亦比不过你。秦可卿出丧嘅时候，佢协理宁国府，就系喺读者嘅眼前进行咗一番典型嘅表演。从千头万绪嘅混乱状态中，佢一下子就可以揾到关键所在，然后杀伐决断，三下五除二，就将宁国府里里外外整顿得整整有条。真系有日理万机嘅才干。如果佢系男人，应该可以喺封建时代做一个政治家。但系佢心性歹毒，为咗满足无止境嘅贪欲，克扣月银，放高利贷，接受巨额嘅贿赂。为此佢可以杀人唔眨眼，乜嘢缺德嘅事都做得出嚟，系一个食人唔吐骨头嘅女魔王。佢嘅才能同佢嘅罪恶就好似水同面游埋一齐，因此当贾家败落嘅时候，第一个倒霉嘅就系佢，将要凄惨咁结束其短暂嘅一生。再嚟读一次王熙凤嘅判词：烦了偏从没世来，都知爱慕此生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是更哀。 判词世败幽魂归，世败幽魂归，家亡莫论亲，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这首判词讲的是王熙凤的女巧姐，判词前面的是一座芳村野店，有一个美人在那里纺织。这个暗示巧姐的最后结局是做一个勤苦操劳、辛勤度日的农妇。巧姐是王熙凤的独生女，判词前的画面暗示她将会嫁给一个庄稼汉，成为煮饭纺织的农村妇女。从锦衣玉食的功夫千金沦为喂猪打狗的农妇，这个是几咁大的变化。在作者看来，这个是命运的戏弄。有人根据《因时隐好了歌解注》里边“摘高粱，谁承望流浪在烟花巷”这一句的提示，推测巧姐要被卖到妓院为娼，后来被刘姥姥救出，和刘姥姥的外孙板儿结为夫妇。这个推测从书中可以找到根据。第四十一回写巧姐和板儿交换友子和佛手的情节，很可能是预示他们未来的关系。板儿是农家孩子，将来是农民无疑，嫁给他才能够纺线织布。高鄂俗书写贾环、贾云、王仁等人设圈套，要将巧姐卖给一个外藩的郡王作安。刘姥姥偷住将巧姐接到乡下，由她作媒将巧姐嫁给一个大地主的仔，而且还是一个秀才。这个跟作者的原意是有相当距离的。世败幽魂归，家亡莫论亲，正是对上层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慨叹，都是刘姥姥这个穷老太婆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以报，使人感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判词桃李春风结紫缘，桃李春风结紫缘，到头谁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这首判词讲的是李统，连带也讲了贾兰。判词前边画住一盘茂兰，旁边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茂兰就是指贾兰，说他有出息做大官，守住他的美人当然就是他的母亲了。李环是宝玉的亲属，她和她的丈夫贾珠结婚之后生了贾兰，过了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李环和她的族尼王熙凤为人正好相反，王熙凤好像一团烈火，而她好像一堆死灰。王熙凤好像一把利刃，她好像一块面团。王熙凤贪求无居，她与世无争。在大观园诸女性当中，她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她不注意别人，别人亦不注意她。在贾家没落之后，贾兰要靠读书去求取功名。头戴计英，胸圆金印，做一个大大的官，而李环亦因此受到告封，大珠官披凤傲，荣耀一番。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个亦是无意义的，接住就是死亡，还是虚幻。年轻守寡，晚年母以子贵，亦不过是供世人作谈笑的资料罢了。再来读一次这一首判词：桃李春风结紫缘，到头谁似一盘兰，如冰水浩空相度，枉与他人作笑谈。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

底蕴深厚，向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吕不韦暗示佢好快就能够成为秦国之主啦，诶，自己只不过系个嚟自未来时空嘅人，所以先至根据历史嘅记载知道，庄襄王好快就会因病过身。咁吕不韦又点会提早知道呢？哎呀！突然间项少龙个心一寒。唔通历史上讲嘅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因病过身根本就唔系事实，或者啊，佢根本就俾吕不韦害死嘅。如果唔系，佢又会喺呢个时间向小盘讲出咁奇怪嘅说话呢？唔得，唔得，自己点能够放任俾佢行凶呢？一下子，项少龙成个心都剧烈咁跳动咗上嚟，自己真系蠢啊！盲目咁相信历史同埋电影。其实早有呢个可能性。当年吕不韦为咗帮庄襄王登基，就毒死咗庄襄王嘅父亲。咁今日佢觉得庄襄王已经系呢个拦路石啦，会唔会亦都即时用毒害死咗佢呢？咁如果自己将所有嘅事情向庄襄王和盘托出，佢又点会对付吕不韦呢个自己曾经嘅大恩人呢？但是呢番说话如果是个项少龙讲的，那又不同。他跟庄襄王以及朱姬的关系，自己讲的说话肯定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将历史改变呢？他在心里面剧烈地斗争一阵，项少龙猛下决心，决定不顾一切都要想办法救了庄襄王的命先，这才对得住天地良心。谁知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内侍臣走入嚟，喊住话：哎呀，禀告太子，大王喺后庭晕咗啊！小盘当堂面色一变，项少龙只觉得手脚冰冷，知道已经迟咗步，终于都冇办法改变历史巨轮嘅方向。佢同时谂到头先喺朝廷会议上面，吕不韦眼中一闪而过嘅杀机。原来不是对个项少龙，而是针对庄襄王而发。今日自己居然又输了一仗，被虚假的历史蒙蔽。八名御医在庄襄王的寝宫经过一晚全力的抢救，这个秦国国君终于醒翻，但是就一句说话都讲不出。他的御医都认为他中了风，只有项少龙先可以在他眼里面看出痛苦和愤恨的神色。他的脉搏越来越微弱，心脏两次停止的跳动，但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他是支撑着他，使他死神的魔爪之下垂死地挣扎。当吕不韦来看他的时候，他眼里面射出愤怒的光芒，口唇剧震，但一句说话都逼不出。朱姬呢，就喊到成个泪人一样，全靠一众嘅妃嫔扶住，先冇晕到喺地下嗰度。小盘企喺床边，握实庄襄王只手，一言不发，沉默冷静得使人吃惊。入到嚟寝宫嘅除咗吕不韦之外，只有项少龙呢个身份特别嘅人，以及徐仙、陆公、蔡泽、杜壁等众臣，其他嘅文武百官冚唪唥都等喺宫外等紧消息。突然之间，庄襄王缝开咗小盘嘅手，好辛苦咁指一指项少龙。吕不韦睇到眼中红光一闪，

在场所有人之中，除了吕不韦之外，恐怕只有项少龙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害到庄襄王现在变成这样样。但是极有可能是凭借着自己和庄襄王的亲密关系亲自落的手。所以庄襄王醒了来之后，心知肚明害他的人就是吕不韦，但是由于中毒太深，已经讲不出说话了。看来吕不韦的新的心腹莫敖的用毒之术的确高明之极，居然没有一个御医可以提出问题啊。握着庄襄王的手，项少龙忍住眼泪水全涌而出，一直都没有表情的小盘也都跪低开始喊起上来。项少龙知道现在庄襄王心里面就逼着一股的冤气，所以始终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不忍心庄襄王最受这些痛苦的折磨了，于是在耳朵边用细到只有小盘才可以听到的声音说，大王放心，我项少龙一定会杀了吕不韦为你报仇。小盘整个人震一震，但没出声。庄襄王双眼之间突然间露出既惊异又欣慰更加有感激的神色，跟着好欣慰地眯埋双眼，个头无力咁侧埋一边，就此辞世。一时间宫内马上喊声震天，飞奔大臣跪满一地。小盘终于成为了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当项少龙回到乌府之后，已经深夜四更天，他和藤翼京俊都心情沉重。没了庄襄王，吕不韦的势力就更加大，也都更难以牵制。小盘只要一日未满21岁，就不能够加冕成为真正的国王，统揽国政。吕不韦这个右丞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摄政辅主的大臣，而朱姬呢，就成为另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因为他在秦国始终都未能生根，所以亦都要依赖吕不韦，咁先可以互相扶持。基于利害的关系，他两个人只能够合作。在某一程度，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是促成了吕不韦对庄襄王下毒手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好似李斯所讲，庄襄王的性格同埋佢嘅政见同吕不韦都非常唔同嘅，再加上乌廷威嘅泄密，使到吕不韦担心，如果项少龙向庄襄王揭出咗杨传君呢件事，话唔定所有嘅荣华富贵、名利权力都会毁于一旦。加上又希望佢以为系自己嘅亲生仔嘅小盘早日登基。吕不韦自己本身更加不是善男信女，所以咁先冒险走咗呢一着。呢个系偶然，亦都系必然啊！而家秦国嘅大半个江山已经落喺呢个大奸人嘅手里边，佢唯一失算嘅地方就系千算万算都估唔到小盘嘅真正身份。藤翼坐喺厅里边话：大王嘅死是不是吕不韦做的？项少龙点了点头，京俊年少气盛跳起上身说，那我们马上告诉所有人听，看他怎么甩身。但是见到两位兄长木然地看着自己，这才知道自己这个意见是多么荒谬。他就说，不如我们马上离开咸阳，趁着现在秦国国君刚刚死了，吕不韦亡于报纸，那我们离开秦国越远越好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冇小盘嘅话，话唔定佢真系会咁做。为咗自己几位妻子同众兄弟嘅安全，乜嘢仇恨都可以暂时摆埋一边。但系而家呢，自己唔能够一走了之。藤翼话：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眼前呢个甩身机会错过咗，就永远翻唔转头。吕不韦而家最忌嘅人就系三弟。只要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将我们收拾了。项少龙叹一啖气，二哥你走一步先，顺便将方儿他们带走。藤翼听到皱皱眉头，咸阳城还有什么值得你留

远啊！京俊亦都话：三哥，你有姬太后同太子支持，我睇吕不韦呢唔敢乱嚟嘅。如果佢咁使横手啊，我哋点都要一拼之力啊嘛！小俊，你入房休息先，我有事要同二哥倾下。京俊以为佢要独力说服藤影，咁于是即刻翻入房。项少龙望实藤影，过咗好耐都唔出声。藤影叹一啖气话：少龙，老实讲，我哋之间嘅感情比亲兄弟重要好。有咩事你咁难开口呢？如果你唔走，我点都唔会走。要死啊！大家一齐死啦！项少龙咁先猛下决心，佢话：其实正太子是尼夫人的亲生仔啊。咩话？项少龙咁先一五一十将成件事讲咗出嚟。藤亦听完有啲唔高兴，话：点解你唔早啲对我讲呢？唔通惊我会泄漏咩？我点会信唔过二哥呢？如果唔系而家就唔会讲出嚟啦。只不过呢、这个秘密本嚟就系个沉重嘅负担，我希望一个人去承受就已经够了。如果系咁，成个形势就完全唔同啦。咁我哋一于留喺咸阳，同吕不韦周旋到底。不过要预先准备好退路，必要嘅时候了之大吉。以我哋嘅精兵团，只要唔系秦人倾力嚟对付我哋，逃命嘅机会点都有啩。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听到一阵急促嘅脚步声传嚟。藤亦同项少龙马上都泛起一啲不祥嘅感觉。过咗阵，只见一个留守喺牧场嘅精兵团团员乌杰气急败坏咁走入嚟，一步喺地下就大声喊话：大老爷过身啦！哎呀，呢句说话就好似晴天霹雳一样，震到两个人都魂飞魄散。项少龙一下子啊，成个人六神无主，一时间连悲痛都唔记得晒。忽然间，他们明白到吕不韦原来请他们来咸阳赴宴，不是有什么好心肠的，那是调虎离山之计，好由乌家的内奸趁他们离开的时候夺取牧场的控制权。好彩他们来咸阳的时候刚刚好讲给屠方听，说乌应元病了，屠方就全速赶了回去，如果不是乌应元的死讯绝对不会这么快传来的。京俊走了过来，问明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大叫一声向着大门口冲过去。藤亦喝着他说：起在这里。然后他扶起乌杰，喝着他说：屠爷有什么说话说。乌杰就说：屠爷叫果爷和布爷率领兄弟将三老爷、四老爷和廷威少爷绑起身，然后请三位大爷快点回到牧场啊。藤亦就敢先放开手，然后对着失魂落魄的项少龙说：你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三弟，你如果不能够当机立断，整个乌族就要冇噶啦。项少龙好茫然咁话：咁我可以点做呢？唔通要我杀咗佢哋咩？就系咁，你唔杀人，人哋就要杀你。呢班蠢人居然相信吕不韦，佢都唔谂下，吕不韦点会俾人知道佢害死乌大爷噶？如果我估得冇错，吕不韦嘅人而家正系赶向牧场，利用乌族内斗作为掩饰，要一举杀尽乌家嘅人啊！跟住又对京俊话：小俊，如果我哋死唔到，你仲有好多喊嘅机会，马上同我出去望风，备好马匹。京俊即时跳起身，就带住十八铁卫一齐出去准备好马匹同埋防守。项少龙清醒起身，压下悲痛。问乌杰话：你有冇由城门口入嚟啊？乌杰就话：屠爷叫我咧爬城墙过嚟嘅，好避人耳目啊！藤亦、项少龙两个人互相对望咗眼，都对屠方临危不乱嘅老道周详感到好惊异。屠方居然咁犀利！乌杰又话：而家我哋有百几人喺城外等候三位大爷，而且准备好脚程最好嘅快马，三位大爷请马上起程啊！呢、这个时候，乌延柱忽然间就跑翻入嚟，话：哇，形势不妙啊！喺西南东北两边有百几人摸黑潜入嚟啊！藤亦话：

0: 马上放火烧屋，引人嚟救火嘅时候，佢哋啲人又唔敢夹硬嚟啦。
1: 乌延主就咁啊，领命而去。藤翼再到项少龙话：
0: 三弟，落咗决心未啊？
1: 项少龙凄然一笑：我已经冇得拣，由今日开始，边要对付我项少龙？只要杀我唔死，就要血债血偿。喺呢一个冚唪唥都要凭武力解决嘅时代，呢个唯一应付敌人阴谋嘅办法。项少龙终于彻底咁明白到呢个真理。藤翼点一点头。过咗阵，乌府后院嘅货仓首先起火。喺咸阳城，乌府嘅房舍呢系独立而居，同其他屋呢都系隔咗好远。喺呢个残冬时分，北风虽然猛啊，但系火势唔会蔓延到邻居嗰边。一时间，叫喊救火嘅声音震天响起。当然佢哋自己揾人嗌救火噶啦。项少龙振起精神话：我哋马上赶翻去牧场。由呢一刻开始，佢知道同吕不韦嘅斗争已经由暗转明啦。只不过直到而家，吕不韦依然系占住上风，而自己嘅噩梦几时先可以告一段落呢？众人一齐骑马向住城门驰去。呢个时候天已经微微光，就要出城嘅时候，项少龙忽然间勒马叫停。藤翼经进十八铁卫同埋啱啱嚟报信嘅乌杰以及一众嘅精兵团员即时停低。项少龙苦笑话：我点都要接埋燕然，先可以放心离去。藤翼呆咗呆，佢喺寡妇请嗰处安全应该冇乜问题吧？
2: 我知道。但佢心点到好似有条刺喺度咁，唉，我都系接埋佢啦。
1: 藤翼经进互相对望咗眼，都泛起啲无奈嘅表情，知道翻牧场啊急不容缓嘅一回事，又点能够用啲时间上嘅延误呢？就喺呢个时候，旁边嘅乌杰忽然间好接急咁话：项爷啊，不如另外揾人去接夫人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同藤翼互相交咗个眼色。大家的心都突然间升起一股寒意，谂起当日出使魏国嘅时候，临时改老吕红嘅反应，因为佢哋训练嘅精兵团团员都系受住最严格嘅纪律约束，上头讲说话嘅时候，并冇佢哋插嘴嘅余地，点解而家乌杰嘅胆会大起上嚟？唔通佢哋唔知道形势嘅紧迫，要你乌杰嚟提醒咩？项少龙就当堂疑心啦，呃佢话。咁就由乌杰同京爷去接夫人啦。乌杰一听就愕然啦，嘿咁点得啊？我愿意同项爷同埋藤爷引路噶嘛。哎呀，点知佢说话都未讲完，藤翼一挥手势，乌延住乌叔两个就即时喺左右两边攻上，两把长剑顶住喺乌杰嘅格肋底嗰度。项少龙双眼之间寒光一闪，嘅冷笑住话：
0: 乌杰。你知唔知系咩地方出错，泄漏咗你嘅奸计啊？
2: 我冇啊，我唔系奸细啊。
1: 说话啱啱讲出口，咁先至漏咗嘴。要知道，项少龙喺乌家嘅子弟兵之中，地位又好似神明一样。乌杰喺佢面前呢，由于有呢个心理嘅弱点，所以就进退失据。京进一听，大喝声话：，哼，项爷只系话你有咩错漏。边度话过你系奸细啊？你自己咁讲，分明就系自打嘴巴。即时拖佢落马，砰一声，乌叔飞起脚，乌杰啊即时跌咗落马背，仲未起身，马上就俾跳咗落马嘅藤翼扯住头发，喺佢小腹度重重咁打咗拳。乌杰啊当堂痛到成人乱咗起身，跟住两名铁卫夹住佢手臂，硬逼佢企定。京进嚟到佢身前，拔出匕首。加佢咽喉嗰度话：只要你讲一句大话，你把匕首就会吉穿你喉咙。不过我会好有分寸，冇十零日你唔会死嘅。乌杰啊，即时吓到魂飞魄散，成个人都崩溃啦。系少爷逼我咁做噶，系我唔好。我服侍佢嘅时候争咗佢好多钱啊！ 各人一听啊，咁先明白，好彩啊！
0: 如果唔系项少龙突然间谂起要接埋纪嫣然一齐离城，今次啊，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
1: 呢条计啊，够晒绝，亦都够晒毒啊！
0: 项少龙即时问：咁大老爷系咪真系死咗啊？
3: 咁啊，呃你嘅啫，牧场咩事都冇，少爷要对付嘅净系你哋三位大爷啫嘛。如果唔系，我都唔肯做啦。
0: 哎呀！突然间又被乌叔啊重重咁一拳打落去。项少龙一听话，原来乌应元冇死，当堂嘅心情啊放松翻晒。
1: 好，呢个家伙就交俾二哥问话，我同小将到秦府接埋嫣然，然后再作打算。
0: 项少龙嚟到乌府嘅时候，唉，个心都有啲在世为人嘅感觉。
1: 吕不韦呢条连环毒计啊，真系够晒住，亦都够晒毒。
0: 如果呢啲计都系吕不韦府里边嗰个莫傲谂出嚟嘅，咁呢个人啊，可以讲系自己遇过嘅人之中智计最高嘅人，而且亦都系最擅长以有心算无心嘅手段。
1: 呢条计如果成功，项少龙最多俾庄襄王只系留多两日命嘅咋。
0: 呢条计的确系步步连环。首先，吕不韦见到熊松林害唔死个项少龙，于是呢就转手向乌廷威呢个一向沉迷酒色嘅人落手。首先系通过一个清流名妓，再加埋相府嘅威势，利用佢呢又妒忌不满项少龙嘅心态，就将佢笼络过去。当乌廷威呢好似邀功咁，将乌族准备撤走嘅事泄露俾吕不韦之后，呢、这个大家人已经落咗决心要除佢个项少龙，毒死庄襄王系吕不韦早就定好个计策，唯一嘅条件系要等自己企稳脚跟之后先可以付诸实行。于是吕不韦就借宴会之名将项少龙引嚟咸阳，喺庄襄王横死之后就呃佢出城，喺路上再将佢置诸死地。呢、这个时候正系新旧国君交替，秦国上下因为庄襄王嘅死乱作一团，再加上项少龙嘅仇家又遍及六国，边个有闲情去理会或者追究呢件事啊？呢、这个诈帝话乌应元去世，牧场形势大乱，斗争一触即发嘅奸谋，唔系全无破绽嘅。项少龙同滕翼呢，听咗乌杰嘅说话都觉得有啲奇怪。就佢讲到陶芳嘅犀利得滞，唔似系陶芳平时为人啦、啊。但系呢个时候，庄襄王啱啱被害死，佢哋已经成咗惊弓之鸟。对于吕不韦再害死多个乌应元，亦一啲都唔会感到奇怪。而事实上，乌廷威呢，毕竟系乌族嘅人，乌应元又佢亲生父亲。佢虽然点样不肖，但系针对嘅只系项少龙。仲未丧尽天良到要杀父亲呢个程度，如果佢哋有时间静心一谂，亦都会发现呢个破绽。但系呢、这个时候偏偏有形迹可疑嘅人让乌府偷袭，使到佢根本冇时间多谂，只要匆匆赶翻牧场，咁就实挺会跌落吕不韦嘅圈套啦嘛。好彩喺呢个时候，因为项少龙放心唔落纪嫣然，自己留喺咸阳。如果唔系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项少龙唞一啖气，振起雄心，驾鞭勒马，同荆俊一路就向住咸阳大道直奔而去。秦青听到项少龙居然喺呢个时候要嚟接走纪嫣然，就觉得奇怪，佢就话：
4: 你咪应承请嫣然姐喺我度住几日嘅咩？而家忽然间又反口，系咪应该有个合理嘅解释呢？
0: 项少龙叹一啖气，
1: 世事好多都不如人意嘅，唉，有啲事我真系唔知点讲至好。
0: 秦青嘅目光紧盯住佢，依然系用咗嗰种冰冷嘅语调话：
4: 咁今日大王过身嘅时候，项太傅究竟喺大王耳仔边讲咗句咩说话，使佢听完之后可以放心瞑目辞世呢？当时只有郑太子一嘅人听到。但他怎都不肯讲给我和姬后听。
0: 项少龙一听，哎呀，马上手足冰冷，知道自己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讲这句话本身没错，问题是事后他没有和小盘夹好口供，
4: 如果被人问起他和小媛分别讲出不同的唐塞之言的时候，就会揭露他们两个人之中至少一个人在讲大话。
1: 当时他只是顾忌吕不韦，所以背着吕不韦来讲的，但是不记得在床的另一边注记秀丽夫人一众的宫娥妃嫔都可以看到这件事，这件事最终都会传入吕不韦的耳仔里面的。
4: 好彩被琴青提醒，这件事或者可以透过李斯作一个补救的。
1: 就在这个时候，纪嫣然来了，项少龙立刻和琴青告辞，然后接着纪嫣然一路向着城门口直奔而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明日再讲。
5: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7: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8: 世界潮声。
9: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新爹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0: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东站们。三角杯到海南海口再杯的历史典故，分布范围广，几乎大街小巷拢可以听到。以市区、城区、火食青盐、火气灯、关城的街道观。经特地集体的是三角杯获得每何的我意，代表着海口南边的热情的景致。2015年，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红基街道边野村的海口三角杯隆重正式建成。随着隆重的不断运行和发展，自2020年起，这个就成了一年一度的海口三角杯火点高峰地。每年的一到四月，店铺的三角杯经常盛开，让广大的到来国游客尽情地剃头到花界行业等。而本站们就跟随海口台记者一同走访海口三角杯感想龙镇，感受九个花香的海口皇冠。
11: 我们就在这边住的，第一次来。
10: 游客老能死的，往就到这个下界。当车来，各地非常惊。今次大老惊过来一个剃头，各地非常好看。这个地方冷静能放松，现在的人 工作生活压力拢非常大，有个地方能够放松一下非常好。天花海，行花道，平花攀，平家会，听花吧，高花妹，爱花屋，行进海口三角杯港向龙镇。如果有热线不搞改，后挂县城长恒花文化体验区，依托八百步四亚区县城旅游景区界花海景观，规核心布丁面积达到十万平方米。三角杯平整合博有136街，依到四月是海口三角杯盛开上旺盛，并类上齐春气候也是上适宜出游的时节，所以整年直到的海口三角杯花店就多一个向市民游客听信。来到三角杯花店，上重要的当中是鲜花推荐。如果真心不地了花开城市店区、百年花旺店区、花永寿店区、七彩长亨店区、花海永地店区、理想花亨店区甲兆亨店区等七个主要店区，各店区之间运营缤纷多彩的三角杯花镜进行串联，为前来观赏的游客带来极致的观赏体验。海口三角杯港向龙镇总经理韩明亨达：
12: 我们的花开盛世呢，是塑造出我们三角梅花瓣这个造型。
10: 万界花开盛世典故是塑造出三角杯花客的造型。到兆兴来拜天窗五颜六色的三角杯，从非常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往三角杯非常震撼的效果。往以节省一个形式来欢迎游客来到花店。往届七彩长亨店区是用了20多个品种、10多品种三角杯，打造出七彩彩多个七彩长亨。来拜也布置了万安、洞顶树、江风、花江等，给游客好心拍卡。如果也是游客上喜欢，组织好心拍卡的店区。兆兴店区也布置了各种兆兴的三角杯，给大家观赏。花不清，食种景观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海口三角杯港向农村，有一片古风望雨村，立个主题听一个水花园。这就是三角杯花店的理想花园店区。每一个花园通过专业设计师设计布景，让游客会感受到花卉布置的个天然之美。我可以将喜欢的设计复制到家己的家来。韩明亨达：
12: 我们的理想花园展区呢，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
10: 我们的理想花园店区是邀请了海南七位教授级的设计师，设计了六个不同主题的花园。每个花园拢各具特色，拢是设计师会心动的理想花园。游客过来之后，看到唔同的花园，主管游客喜欢这个花园，就可以到家己家来打造出来。我也是为了引导这种花园文化甲花园生活，也能够将这种花园文化带动家来，传递本家己家亲朋好友。行明亨花介绍的，为了更加开下各界不同年龄等界游客界出球输球，到海口三角杯港向龙镇等，我设置有花海龙岩地甲互动体验区。花海龙岩区可以满足游客向外观灭龙岩界输球，互动体验区你可以让老家伙尽兴的剃头。一旦
12: 花海露营地呢，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的这个露营。
10: 花海龙岩区今年是打造了5000平方米的龙岩大草坪。这个游客可以到往届这个龙岩地来拜个祖地，吃家花，吃点心。到了每个到龙岩地有篝火、露天电影、烧烤、饮糕、啤酒。游客即挂团圆会，每挂唔是登客，是到这个其他个位，就可以到花海龙岩地个店铺来办个过麦。互动体验区来办设置了充气个城堡、 碰碰车顶、脑筋花、喜欢 TikTok 嘅各种游戏。今天欢迎进入骆驼嘅白皮，可以甲动物互动。多几个，不得不推介就是百年回望点开了，这是海口三角埔嘅港乡龙镇嘅一的点区，以拥有百年树林嘅三角埔回望为主。搭配966盆整并三角埔向游客听信，海口三角埔的港乡龙镇得了叫市民游客开放游览界区域之外，和专门界昆营团队针对三角埔界育苗介质盆栽生产标准化生产等技术进行研发。到百里回放顶区界三角埔回放是昆营团队通过精选树干，不断介质研发培育自身。行明亨达，
12: 我们的百年花王呢是百年树龄百万价值。
10: 百年回放是三角埔永无改百年树龄价值百倍。伊是到2020年上海举办个中国花卉博览会当获得金奖。为了领奖，海口市民关心到回放。望就将回放从上海移到海口来进行展出，游客可以向回放祈福，祈请祈福大，祝愿家己新嘅一年来幸福美满、顺利安康。记者注意到，到百年回放嘅树干前，可以抬高或者游客祈请嘅红色祈福大，顶杯上满了大家嘅心愿加祝福。热人地界回放也欠了合作游客，祝祝贺谢。海口市民吴能说的，
13: 这山脚正面很好，
10: 三角埔整体非常好，非常硬，环境非常好，贴妥。未来之后，将再打有几个计划活动，祈求全家平安、健康、幸福。我的游客当能说的。
14: 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说这里
10: 我是从广东珠海过来探亲的，听大家讲非常兴，今日就专门过来探。挂证原是个三角埔，我话唔捌探过，现在探个拢是直正原是个。新欢花莲学习地形，到横渠个接口处设置有三角埔开铺个墙栏，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三角埔个花卉地形。出口的地方花色地有很多东西，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带着热三角埔的盆栽等去家来个认识。海口三角埔的港乡龙镇生产经理林秀拜答，
15: 要有足够的阳光还有足够的温度，然后三角梅也要
10: 三角埔需要足够的阳光和足够的温度，是让三角埔开花做的控制，没更新点点压制。九等大学在游客，但若你话比较嘅那个三角埔未开花呢，主要是因人非常勤快，点点压水，水压卡在了，花就无变开了。受到气候嘅影响，每年四月三角埔花店天气结束之后，海口三角埔港乡龙镇再将整圆嘅工作重点转移到迎客活动节。海口三角埔港乡龙镇总经理。行明亨达，
12: 在我们海口山这边发展闭幕之后呢，农庄主要是以
10: 海口三角埔花店闭幕之后，农庄主要是以团队活动为主，包括耍靓公司团队特点、迎客活动等等之类的。但这活动需要提前预约，往外会因人策划唔同类型的活动。海口三角埔港乡龙镇得了是市民游客感受长远观光的好去处，也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维护更改层面提供工作岗位，还设置了工业农产品定位，有助游客献出爱心，助人乡村振兴。韩明亨表示。
12: 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呢，除了我们企业的发展，我们也是
10: 望建立这个园区得了强硬的发展，也是为了带动周边的城镇。望是2014年开始到这个发展，也为边野村提供了53个就业岗位，城内外现在拢是增下处，现在已经起了热瓜洞商业楼了。对了，提供服务岗位之外，万华会将三角埔开去给农民栽培政策， 望提供精妙材料，培养之后再将伊人回收回来。包括望今年花店来办学在三角杯，拢是龙虎正式界，因为学在龙虎自家正式界龙山边两界，唔用改小抄。发现这问题之后，望如专门设立了龙山边集市，帮助龙虎将退休界龙山边小抄掉。阿改人带来了直接的收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街道并也称成名三角杯港乡龙镇不港南分格外极大。
16: 我们在这里就管花，在花海里管花的。
10: 往到这个就是花瓣来管花、得草、加花，每个事拢做。对往家庭也好，生活也好，每个往挂彩的收入，往各地非常好。三角杯花店既可以满足广大游客由县、镇、高、五六界消费需求，也可以助人现成景象，让人叫三角杯各办些满怀对美好生活向往。因即称经济界向上，华人将开怀抱迎接北方来客。行文亨达，
12: 花卉种植上呢，我们会继续加大我们这个科学的研究。
10: 花卉种植前，我按技术加大科学的研究，将三角杯生产界更标准化、更加精细化。到旅游方面，我按坚持每年到固定的时间、固定地点，到往届三角杯龙镇各派三角杯花店，为海口市民甲三国游客提供一个关于鲜花，又可以感受到花园文化、花园生活的地方。以花文化为特色，吸引游客来自孟港游玩，今天不断界甲周边界农民城镇下镇，带动农民增收，助人县城振兴。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海口台记者个报道，海口三角杯港乡龙镇，剃头到花个海边，感受花园个文化。
9: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专访。白头琴是蒙古族上古代表世界民族乐器。白头琴拉奏的乐器，琴瑟流芳，吉瑟壮美。伊深深改琴了无数界艺术家、演奏者，为其倾尽所有，值得追求。此不限，就是其当界职位，从好界酷爱音高界木库小伙子，到齐宝乐高青吞弟子，再到背中白头琴咬吞吞将，包头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白头琴学会协部理事，此部学界新红老变，关于白头琴界高尚梦想无改变。下半就将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白头琴营造的此部学，去倾听一个白头琴上破半世界音乐故事。初次见到此部学，已经落到包头师范一个音乐厅，为无得久即将各界界背诵高团白头琴音乐会进行紧张界排练，舞台顶界起步下将落全新导入界拉奏的白头琴，仿佛将地心到辽阔的草原，新白遥江齐平文雅。1967年，起步下出生到赤峰阿鲁开着深基界一界普通界蒙面家庭，家内有九个子女。以百行断食，农家时阵的生活是清贫界，特别是到赤埔学界三个独行当兵之后，当时界兄弟姊妹艰辛去做工课补贴家用。赤埔学大，往到学习个假期时间，半孤半夜至少末拢得去做，硬体世界唔去咋偷。古赛搭一车，另外相当于现在个七八个人，往面个工课拢得去做。只不过回忆，许个时阵生活虽然清贫，但是即个蒙古族文化个背包，告诉 中领导忙碌之恶请出到华人。红泥国在欧人目期来到卡车里组织文革回应。

能还是办了超大的工程，去托迎送。起步下单，去的时阵会先了解文革活动，就是欧人木器。我爸爸妈妈和我哥哥嫂嫂拢会先喜欢这个，喜欢唱歌。我当时就到个环境来长大个。起步下当时就表现出特别个文革天赋。七岁的时阵，在拉造师傅。在初中的时阵，因为艺术才华被顶东黑录取，甚至来拜拜出界蒙古族文革素食战犯欧勒格子。起步下只系一听就能够模仿出来。起步下第一次接触白头钦，还是到读初中的时阵，校庆演出活动节。迄个时阵。白头钦大师持报六教的徒弟前辈一来来到学校，表现了白头钦掌门，持步下被白头钦响亮的琴声吸引。临出期间，伊来到后台，吸起了前辈一拉界老师的白头钦。持步下答，我就直接用白头钦拉了客特白琳。迄个时阵，老师一个接来往木库的脑镜。还是特别欧，去解欧小子拉来背毛，你有时间就对我学白头琴吧。前辈一拉解话，让齐步下非常受鼓舞。等到家来，齐步下兄弟伯伯解甲哥哥打起了家己先学白头琴解时，你遭到了艰难的反对。齐步下答：我第一次弹到白头琴，我就甲我的哥哥打，我特别先学这个白头琴。但是我哥打毛。你得好好学习，家来之前的困难，你无好好学习，还学这个学那个。我的时阵是学有老师的脑筋，就听了哥哥的话。一次错过就是三年，三年之后的高考起步下名落孙山。1980年，复读的补习班起步下第一次听到大汉有音乐这个专业，爱接龙艺术考生。齐步下听完之后兴奋不已。齐步下答：我当时高兴到不得了。我那既然有一个音乐大项，我到木库，我也半夜能够考得奖。因此，天有不测风云，或者呢，齐步下解三个甲白青衰老离世，一艰难的生活在陷入困境，是继续警惕，还是登到木库平打当度过一生？起步的陷入了痛苦的纠葛中，这个时阵，就将收音机喇叭传出了前辈一拉老师白头琴的独奏，非常长亮的白头琴曲，深深地打动了起步下。起步下听了半钟头，也哭了半钟头，以极低的认定，白头琴是上能够表达感情的乐器，以下定决心爱学习白头琴。起步下答。白头琴是能够进行人们心灵的音乐，白头琴的教曲将我感动到默默流落来。我觉得也能够表达我的内心。教育方面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我就答我找到这个老师，我学白头琴。等到学校之后，甲老师也无打招呼，就登木去了。我阿妈推到农家里找你回来。你就是不爱去读书了，我跟我妈妈答，我咪不爱去读书，我还继续考大学，我爱去学白头琴。齐步下终于鼓起了勇气，找到了前辈一拉老师。面对这个极有音乐天赋又热爱白头琴的木库小伙子，前辈一拉不朽红本，将家己从齐步六教大师那个恶教界琴具毫无保留的传授本意。佢系始终得了学钦，当时嘅起步下还帮助嘅来帮业，于是了快长文节时先出现，即系一边帮业，一边读书，一边揭裂直接无白头嘅白头钦，认真拉走嘅小伙子。起步下答，佢系始终我是接了一个白头钦，用目睭做嘅白头钦，无白脑袋嘅白头钦，就是用佢嘅乜恶嘅。我到离云家来，我60里路界一个半夜地方，我就边拉琴边补习本会课。
最后还是1988年，在此户口的起步下，虽然顺利的通过了白头金专业的考试，但是因为无学过的非常在解教理知识，在此高考落榜。这时中，母亲已经无能再建议继续读书了。于是，起步下背着白头金，跟随当时开车改过的后生人，奔赴通了一大街专业拍工。艰苦的环境下，做得来专业的人最后只存留了起步下。科目的时中，起步下就一边拉琴，一边流目汁，是白头金帮助伊度过了上痛苦、上纠结的岁月。经过一年的考察训练，1989年，齐普亚受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齐普亚答：“我觉得家己是上幸运的人了，因为大学是人间的天堂。”到齐普亚的眼中，大学是片学习知识的净土，也是将伊家己和真正投入学习白头金的快乐天堂。伊挥款平日的可怜白头金，磨破指头流出了血，染红了乳白色的琴弦。学校的走廊内边，草垫上甚至分隔的列车土灯，处处拢留落了伊齐米连琴的身影。1993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应该去做老师的齐普海，被包头文罕集团相中，直至得招入团。好个时钟，舞台让齐普海兴奋不已。得了团来个演出，伊竟先骑着家己个水摩托奔走到各界演出景点，铿锵有力个白头金让伊到业内名声大出。这个时间，听惯了流行歌曲的人们被震撼了，齐普海也成了爆头的名人。大学期间，齐普海到前辈伊拉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白头金大师齐宝乐高，成了齐宝乐高的前团弟子。齐宝乐高给伊逐渐的野蛮狗吞的表演，给伊深深的触动，也踏进了伊内心中关于白头金艺术的舞台。2001年，齐普海辞去了文罕集团的工作，加健康前往北京，并组建了北中白头金狗吞。回北漂的日子，齐普海也是等为梦想者容易承受直接的日子。到齐普海的狗吞界接点落落下，伊能迎来了更多的认可，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多多的过年时间，北京人民大会堂、日本东京、东洋音乐学院等等，拢留落了一家背诵白头金狗吞的作者，精彩的演出也在此时拍得了观众的掌声。当天之后，机会卡下，到包头参演白头金经典音乐会之后，齐普海被特别邀请到包头师范学院任教，由此包头师范学院开始接受白头金专业学生。再次等到高考接了逆袭的情况，到了责任的义务，以悉心教学，到学生的麦当是为严厉的老师，每届唐朝的应付拢难到一届县。伊中间是何为接得个一爱白头金生意生命的演奏者，琴键大手，琴声响起，伊就是最我独尊的王者。包头师范院学生萨祖诺达，齐普海老师总是教我来到感受草原节拉琴的何种感觉，草原节何种辽阔。老师拉琴的感觉非常好，伊总是能将音乐带到了心内边去。2018年，齐普海应赴蒙古国乌兰巴托攻读白头金博士学位，到这期间，伊我创作了十多条白头金作品。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齐普海对白头金的理解，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直接传播音乐艺术的媒介。伊答。白头金总能听出音乐世界上丰富的灵魂。如今走过半生，从一个酷爱音乐界幕后小伙子，再到大学生齐宝乐高前团弟子，再到背诵白头金狗吞团长、大学老师、中国白头金学会全部理事，齐普海的身份老变，心中的梦想在蜕变，也就是
继续接的价值爱白头金改属并将一种名

中音高传承落去。起步下当，我个根到长远，你个地方需要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能够感受到白头起的门廊、内在的门廊甲无价的物件。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报道，直升、直钦、直梦。介绍介是白头钦营造的起步下。甲白头琴上半半世界音乐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主持人吴静。这期将咱这期来了解听得见的花卉广东音乐。大气广东音乐人们脑海当中浮现出灰线色色且过代表性高曲、彩虹对月、步步高等经典双录片等。广东音乐延续至今，深受大众喜爱。到期不断扩展过听众，用一条符合时代特点的南方音乐文化。广东音乐形象不散去，从没没落。广东音乐扬波黄兴，到海外被华人称为乡音，也被称之为东方民间音乐界一颗明珠。到海外物流团结，结成一句话：太阳永远借有着黄金的社会，还有黄金的地方族广东音乐。以提醒着咱甲乡土音乐界依存关系。

更当引导期望以明道帮那尼干神行以清道光素尼干黄用以民国时期其来用形式包括瓦杰加蝶酒引导小剧极地哼山民歌剧改等更当引导主要流通以更当三组干三个酒是十九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包当地民间播音会和瓦杰伴奏剧摆界基础前独占行星界自2006年，更当英国经国务院批准，立即为对配国家级婚姻文化文化遗产命名。

广东音乐到行省国铁党光环总结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养分，当时我用一条三分音乐崩坏元素。广东音乐到山西国铁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崩坏到本土扎根，加当地风俗崩坏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到四国音乐党有乐府、秦腔、琵琶、扬腔、铜箫、敖广、新等乐器。当时我会根据不同的演出点下和演出刻目的要求，我会调整其营造的器角搭配。

广东音乐的影响色彩好过青春明亮华美双绿红格华彩跳跃活泼高级结构都会多少多一个小兵或者有多兴套剧出现多更多广东小剧就会广东音乐当直正音乐代表正成绩直施不论是戏剧伴奏也或是传统作曲活动拢会进行演出自己的正高对音乐的教剧由介绍播音行过音乐做长角

这世纪自十至十年代是更能研究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好的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柳登、乐邦生、郭敬庄、因子等等。到1926年左右，受江南时的音乐影响，演奏家乐邦生将几乎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编为更是琴戏以高定戏，唱起了发音清脆明亮的乐府，又结高府，后又加入了扬腔、琴腔，并以高府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套，又称两件，后来到三件套的基础前，加入了

上修弟子耶稣顶死的教气，教导切无狂大，自后者因生出不当因造起参杂个因果疾病，有河流等界塞冷道境、照镜霜、落蒙生界步步高、平乌树骨等。

广东人口十几年来文化界特别之极，到经过小百年的传承和发展之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人口风格和体系，深深地根植于闽南民间。纵观广东人口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线到分布世界发展变化。如今的广东人口已逐渐走进了全国各地人口人口界活动之中，立即为贵属人口学生必修的贵属开幕内容环节。好，听众朋友，本期人口人生就给你介绍这个，主持人吴静，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传递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拉换白来播内容，首先一道地说风情的栏目当，让今日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咱配的是地震俗语。关机不饿金公子甲老爷跟所以去只恶比个故事，到接落来个来向一点通人问，咱今日个介绍还是地界老生甲家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同特点。最后，咱就去来向先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作梦》，我是贤杰。到今次嘅《宠物小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蝶精故事、蛇哥故事。一道是贵气嘅《宠物小档》，当时请来了蝶山文化研究院白硕龙老师，甲听众配了诙谐在嘅蛇哥故事，譬如呾功夫似鬼故，万物之嘅海之白白贼啊。街头走夹爆奶花顶的，今次嘅故事又是什么解呢？接落来就请大家继续来了解。呀，大老师，一旦今次呢推人咯行机嘅时候，嗬，学对人做大，诶，你落推人行机，诶，是得摸先刷到嘅，就只擘腿就嗬，啊，迈到嘅嗬，即系呢应该又是直正内貌吧，嗬。一道子讲呢，是唔是有一句俗语，滚机不过金公子呢？
1: 哦，蝶就有一句这三个话，因为。落得几个人，伊就落根心思。但是去咱痴迷之啊，一得几个人哩，就按来去讲讲，哎，几那路行机啊，啊，陆足啊，起居啊，啊，出跑啊，你各国呢，人就拉埋，人滚机不可进攻者。一换一个时候呢，一个人就落架子，能得机，得机时候要平。

0: 又是慌慌悔悔走来那，哎，那个街坊有东有西，遐伊入职那还买买，根基不个真工作，那买四刷打。遐结果呢，伊只朋友呢，我一打了后就无开嘴话，无一打，无一打呢就当高业机，行得了，行稳，就打打打，该打中你，你打你来回事诶。因为你不算打，因为你打根基不够，真工作。哎，你老搞些打哩，遐介绍就慢慢就登来个，啊，推爱去爱去救回。
1: 已经卡忙了，
0: 卡忙因就写稿子啦，就归处咯，因写写问个，只要因靠可能通得来，好就去打哎，就写稿哦哦。遐因为遐是那读古老，就泥做啊笑，那就蒙尿尿啊。就推落去，就就就，哎呀，这唐宋以来，还没见出大大只一样。那等下就透个亮了，所以记得呢，这故事说明了大。武则天蒙人，让那痴迷了人蒙家事啊，叫因我到什么时代，伊都不管，那避之不理。遐如果是我哋家，即去来回事，你那个唔个打理，即就咬就开始。
1: 遐今次你也听直说最背后配到人跌招熟个时候呢，或者人都打到只孤单，留有颈椎曲折恶弊，遐是唔是打？唔系随便挨个人旁边嘅意思呢？
0: 是时间上嘢。
1: 嗯。
0: 啊，人过去呢，即系人家大楼嘅规模就大，即系人满个，即系楼嘅经验本是耍招。弄去时候，该注意保险点嘛？啊，就是要开锁把，啊，开锁把，唔就是各注意各保皮保皮，就好诶，过开拉或者行去开锁把，打红挂啊，即系人家来成来个卖。因为每等即系当天十月嘅时候呢，即系时间，即系爱卖红挂嘅卖菜啊，卖红挂嘅农民，就得行到对住楼下警钟就拉，别招人叫大楼下警最差人讲嘢。即系时间呢？往往就同一点，直接客家徛到去，只系用只斜卡，六手呢就揭裂，只系用去作成形崩裂个啊，架过啊，红红骨头啊，啊，只系正晒落落脚啊，六个正方面呢要天时硬落拍热，因此呢我直晒打打来，你可得吃死，然后那个只系点啊，不禁就喺度，哎呀，只系只会出了腾声，那系真是。老爷经常会曲折恶弊，咱真是比唔见老爷经常会曲折就变哈。
1: 咱哩导致个拍子，咱哩导致个咯出口啦。
0: 出口啦，一从这地方呢，这个俗语呢，也就说明了哒。人莫比人，呀，有一句话呢，就哒，人哩无得清闲人，人哩无得清闲人，什么呀？
1: 哎，曲折哩
0: 推何？哎，要农民哩推得曲折何？
1: 啊，所以我要到到
0: 我家，啊，因为因此呢，别就就有了几句俗语叫“大老爷经常个客家恶味”。
1: 哦，所以这句话呢，说实也是大大能世界个直错，什么说实呢，都是吹着白台哈，什么情况都有噶。所以见人但卖随便个，个人去碰壁，碰壁了就能比能气死人。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俗语故事。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地质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拍了地球十二故事、关机半个金公子、甲老爷跟踪客家恶笔。下辈，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人文。下个日，咱将来了解个解释，地界老生甲家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同特点。
1: 我行看热闹。
2: 我诶，听着，阿婆阿婆照正，
3: 来哼，直点通。

比较流行，以做一种欧超流行及白超流行的说法，其实就是对男性五等红极的流行的口风。白超流行直播到比较长流，欧超流行直播就要后生。哪只个林白表演形态多直点的区别，对流行这个行当，五等极致的流行也是有直点的区别。以做今日的流行及别日的流行。今日流星出体亮相，都有只镜头听实个表演。别家的流星也有，但是个今日的流星动作五百年，风格五百年，听实歌声也是五百年。今日的流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演特点，就是刺激的时候也头拨起，但是能别家传统的流星表演相机接上。别家流星就是爱红爱大方，相比起也头拨起。这是不单嘅境界，唔单有 Q 嘅风格。

0: 是各所各特色。
1: 好啦，听众朋友，了解了地界老生甲地界老生到舞台节表演个唔同特点走，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夜唱诗，第一唱段，这风潮走九顶天，由横流之吟唱。

刚才乐恒是搞的是由横流至银墙街叠加墙等，在风潮早九顶天，下半夜前行叠加墙等，不见征袍见秋衣。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不见真跑见求伊。下半一枪线由林怀英枪的叠加墙灯，当中央机是射门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中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声由夜香吟唱的蝶仔唱长，望起口，树丛青。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

0: 新店的东国加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摸一个英夫不爱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行直北领袖界猎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0: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5: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高频网络的拍出亚成发拉克屏幕。今日夏天，公司人员间的纳凉时光变得有滋有味。公司各体制的公益事业纳凉晚会、露天天养、便民的服务等一系列幸福夜间小事活动，让晚间的纳凉时光也变得有文化味。一场精彩的双人夜之夜，在公司在南京市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上演，书法团扇、飞泥唐花、金铃、竹刻。每只飞泥摊位前都本位的水色不同，古双人的文化大院同新功能的相对高明、高文化文明高相呼应，加上附近东山街头爱逛沙溪的居民呼爷爷不问几只地。身为金陵熟悉的韩社就终于发发，第一次看到金陵竹刻的展示，非常感兴趣。
6: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20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就在这地方，他也想在这个尝试一下。
5: 一旁的舞台旁，只见咱们用神通阴阳同显摆实力，带来身边好年故事，互通答题的环节。方仔刚才只是轻松的吸引了台下小朋友积极的参与，还增光聚用。利用小小的球台舞台，为你演出飞泥夜市、戏曲纳凉晚会、亲子共读等活动火热上演。市民吴沙勇吧，
7: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对于闲在家里的年纪大的还好，或者喜欢这种文娱活动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受益。
5: 和其祖国留起更是一图艺术等多样化人士点亮下一个文化神话和四处是红树，市民们可以参观露天天养，还可以享受日子理发、天平茶、手中双盘等惠民服务。从苏金开启必须改套工作人员听写给吧，
8: 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我们的参与群体只有老人和小孩比较单一，很多的上班族是没法参与进来的。第二个呢，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政策咨询、非遗体验、阅读活动、公共志愿等，为我们原有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一些内容。通过政府牵头、部门协调和志愿者负责的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感受滨江夜文化、夜生活的休闲方式。
5: 截至今年代，公司新时代文明实践整体已经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3900多场，以及这夜间生活都是广泛受到群众需求的所确定的。项目相关负责人乔庆吉话：“目的是让活动更对面、更去人火气。”
9: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的送服务活动，满足我们的群众的文化的需求的同时，更多的促进文化惠民利民工作，促进我们的文明实践更加的接地气走人心。
5: 临江东河沿西松附近起的露天广场上，一场手艺艺术展精彩上演，以强国复兴、同心筑梦为主题，是我们在精选朗诵、歌舞、小品、古筝等手艺艺术节目，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下300多座的草泥已经充满前来观看的居民。家族附近的准太乙先生陈同学带着妹妹来附近公园乘凉，本届的活动吸引过来。
10: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什么表演，
11: 就被吸引过来了。小朋友非常喜欢，他自己也是学舞蹈的嘛，对这一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5: 和西松湖熟悉空调洗车，今年在通过展板、宣传单、飞行器、现场演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前来休闲纳凉的居民同成年人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加速未成年心理健康咨询，普及文明交通知识等。东河沿公安局交警大队牛山中队民警讲解演技吧。
12: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同时我们还会有一部分是跟家长达成协作，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不让爸爸酒后驾车，然后就可以前进三格，带动家长一起遵守我们的日常的行为规范。目前为止差不多有50-60组的小朋友。
5: 用广大群众展示为充足够，今年夏天公司各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以方便群众参与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评判标准，愈好的激发而市民群众参与，还首先是受益其潮受销，成都人充分调动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群众性文艺团队等社会力量，制作策划活动，制作实施表演展示。秀一期秀曹秀香负责人施东云给吧。
13: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也促进了呢我乡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一个幸福指数。
5: 一系列的非遗体验、民俗表演、图书雅思、一图分享等有内涵可体验的实践活动，和传承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更提升了三乡文化的氛围。目标七点，四周平公路太油巷38号度的灯火通明，游客们和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的桃花坞木板研发制作的前套流程，随着层层套印，一幅木板研发一样纸上。触到小朋友同父母一下，同亲子互动当中，感受非遗奇异的神奇魅力。小朋友毛春熙给吧。
14: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美美。就是以前我看到这些年画，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印刷的，现在我真正的体验了，特别有趣。
5: 和临江东河沿牛山街头一场颁发词体验体验课亚子和进行当中，你是多位小朋友是我亲眼比和一张吹塑板上激情飞升的刻在自己心中的图案，通过扫描投影以后，一幅幅充满童真童趣的颁发作品一样自豪。临江东河沿颁发老师郭金珠给吧。
15: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夜晚的文化生活，又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5: 女孩一来和公司海岸书香书房挑战亚图，成为桃梁历史上的文化风景线。接下亚间免费开放给上市书房同农家书屋，不仅为群众提供亚图空间，也天气举办理论书场、亚图分享、文化沙流、非遗研学等活动，让大家和浓浓的亚图同家分享当中实现自我提升。海岸市文明班主任丹前给吧。
16: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B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红色影展、创意手工、 才艺培训等系列文明实践业活动，引领群众夜间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丰富活跃群众夜间休闲文化生活，为人民群众啊健康。

0: 化夜生活，增加更多选项。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抚养苏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疯牛般的春天，黑铺法国沿落天涯，以尼拉兰西人和国内双人，数据人类以资本大家渐渐落头。天涯公司一位温州马秀的乡村教师和技术和教员教师，通过沿落同游爱的教学方式，帮助顽皮的学生们吸收心灵的寒冬，带领他们走出封闭的内心。同样和贵族生刘盘山、世界泰山之风的海家小伙，也有一位同马秀一样的音乐老师，他将摇滚乐带到泰山当中的学校，使得从此爱上音乐，并走出泰山，将属于他们心中的音乐创想带给他的世界。这位音乐老师蛮人的，下面贵族台带欣欣试一下这位梦想的传奇人。
3: 体育馆外开始下雨，散场的人。
2: 几南北人半夜说叫好，国内著名的摇滚乐队新裤子乐队举办一场海家少年的夏日音乐现场。这场音乐会举办的地点却在海家小学。海家小学的数一名孩童和新裤子乐队进行同台演出，由142万人通过抖音直播观看。学生们第一次去和游次台的音乐舞台上，兴奋地演唱等待一首首歌曲。其实，古阿出生在六盘水盘珠市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他很小就中音乐。十三岁的人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尼丘，同他带了一把吉他，给古阿第一次摸到吉他。
4: 见了第一眼那把琴，啊，去触摸了一下，就很向往。那会儿就在心里面就扎下了一个弹吉他的这个梦吧。
2: 高三几年，执着于音乐的顾艾将高考之年全部填写成音乐专业，最终基本六盘水师范音乐学院的音乐系录取。他要是毕业以后，他想起心中的摇滚身体，北京实现自家音乐梦想，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和父母一番苦口婆心的劝阻以后，顾艾开始慎重地思考未来。尼兰新娘和父亲的建议下，顾艾参加当地的音乐资格考试，成为六在小学的一名音乐推广教师。与此同时，海家小学同样面临的内盘和困境。海家小学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太原镇海家村，处于九寨平山的半山腰上，海拔2600多米，是贵州同天空里的最高的存在。因此，海家小学也被称为云上小学。因为山高路远，自然条件恶劣，海家小学开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老师寥寥无几。没多少人能够坚持下来，海家小学面临着来拆迁。一触摸战自己，学校会给老师将高中长留穷的姑娘，希望能够到海家小学幸运高。
5: 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一块来改变孩子们的这种现状，能不能 让他们呢变得就是开朗大方？我说你既然会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就是教这里的孩子？
2: 在了解海家小学的情况以后，顾艾决定同唱歌专业下将海家小学藏起来。
6: 2016年来到海家小学的时候，当时我还拍了一个照片，只有14个同学，一名老师。
2: 好奇的顾艾除了教音乐，还有教语文同个科学。当了班主任，讲到海家小学的时候，顾艾发现声音呢比较内向，不愿意同老师多讲话。但是每次去和办公室谈琴，怎么就声音呢拍开窗边看。
6: 我们在办公室谈的时候，很多小孩趴在那窗户那偷看，透过那个门缝里面，我叫他们进来，我挥手我说进来吧，我们一起唱吧。啊，他们没有进来，反而跑了。
2: 顾艾萌生的教声音的学乐器的想法，可能学生们对音乐渴望的眼神，顾艾仿佛看到自家曾经的决心。他决定和学校之间学生摇滚乐队用音乐打开声音的尘封与决心，使他们变得更加开朗自信。但自己乐队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解决乐器的问题，以及当时海家小学的情景，根本没额外的资金购买乐器。顾艾从到唱歌中，于是由唱歌中出面到山下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去借。
6: 然后校长去镇上乡邻兄弟学校吧，啊，去打电话一直问啊，你们学校有没有闲置的乐器？如果你们没用的话，我们借来用一下。
2: 在各方帮助下，学校发展一些竞争的乐器。你来去年九月，体评乐器竞争到的花家小学，后面又陆陆续续送了两批、三批。从此，花家小学当中传出的不再是冷冷的读书声，还有热议同堂的音乐声音。你来一八年，花家小学拥有自家的体制摇滚乐队——逆乐队。
7: 大家好，我们是玉乐队。
2: 晓得你那一九年之间的位置少年乐队，通过观察，我发现学生们会和音乐的事不再害羞。其实平时行路大点头，看人眼珠闪烁，非常害羞的声音呢，开始变得开朗，变得自信。
4: 孩子们在一个这种快乐的心境之下，他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同样也是积极向上的。
8: 我想当一位音乐老师，因为我想像顾老师一样，把音乐的快乐传递给其他人。
2: 孩子们的研发随处可见，上课认真听讲，下课经验优秀。午饭以后，吃饭拿起乐器和操作后，和高速度的双层群练习。高年级的同学像小老师一样，高等单年级的同学。与此同时，顾儿自家发生了变化，他内心更加平和坚定。和顾儿指导下，其他同学对其声音的创作的歌曲和家自个。
6: 近些年随着国家大力的对农村的建设吧，这几年我看到的不光是海嘎村的整个的变化吧，还有学校啊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2: 你两年六年，公安和抖音上传一段彩排视频，可以见不久艺术毕业的教室当中，五名身着校服、坐等拍球鞋的男孩，站出来打弹架子鼓、演奏吉他、比试。让公安联想到的是，这段视频让花家小学在抖音上迅速走红。
4: 那很多年以后回忆起来，那个多么美好，包括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很羡慕他啊，有这样的好的条件和机会去见识很多的东西，在他们人生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忘的。
2: 你那年秋季后期开启开学，回家小学位置少年我对成员生活离开新的成员加入，顾儿提出会排练时为声音的期盼一场简单的乐器高奖仪式，为我对写着新的名字回家少年，我也希望音乐的梦想就按的回声音的书中一直传递下去。
9: 顾老师你好，我是刘德华，我看到你们的演出我觉得非常温暖，然后谢谢你一直用音乐影响了那么多孩子们，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我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老师用音乐歌声去传递力量，治愈他人。
10: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4: 那么，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主唱熊慧把你的话筒交给我们的新主唱李娇。同学们，我们的乐队成立了。那么，我们每个乐队呢，都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新乐队的名字呀，就在这个气球后面。大家想不想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吧。
2: 这个在我家啊是毕业时曾经讲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让一棵树一朵云推动让一朵云，一只灵魂分享两另外一只灵魂。和顾儿带领下，音乐和花家小学这片高雄之地生根发芽，有梦想的声音飘到台上之外，从水电工到市委工，热爱同坚持有了传承的意义。我们也祝福顾儿同家声音的承担音乐的翅膀，梦想能够越飞越高。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傅科。 微微墙上下悠悠的水旁，错落于贵族身上是

0: 以是吴公人百里发郎金雕女嘅花舞苗寨苗绣，乐人等铁石神日和村都嘅边疆绽放。勤劳嘅苗家人，勇于送送，靠树，飞枝出嘅幸福嘅蓝图。三十八岁嘅庞毅，便系其中一位。从事六年，多年后，基本上可以传统文样行做讲法，非遗文化行做假法。 不仅通过自家勤奋就身的致富路，还带动身边不少苗寨同胞从事乐业、刺绣等工作，将民族手工艺品带出花舞，走向世界。这次将会加强发友好魅力。
1: 先拿这个拿到放在这个锅里面。
0: 今天时间为以详细时间绣花图议题版前。 办前社会社区内的朋友工作室格外忙碌，原本60平米的房间搬隔壁送下两层，一层是朋友告诉乐人刺绣嘅文化共识所，二层则摆满了琳琅满目嘅乐人嘅刺绣手工艺品，比如裙嘞、衬衫、床单、包枕、围巾、帽等物品，花样繁多，精致美丽。朋友记吧，搿里还是个风靡梦想的地方。
2: 公司重新整装一下，我准备这边的做一个前面呢还放一个吊的，做出一个空间来，慢慢做，重新整装这个短靴锁，他们来从材料、教学全免费的，并且他们还会领回家去做。
0: 一把拉刀，一杆用力，领口松松会补好走路吹不痛发痒的曲线，伴随着的反反复复的电拉，开发出给通道，一扎扎细细又深给发痒唔重，和旁边的纸浆行边边浮现。对于旁边来讲，明年重回家乡日常，蕴含的呢自家对乐人苗绣以后一条路，走创新之路的思考。
2: 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穿着这套衣服走在大街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很突兀的，就觉得哇好看好看，那你叫他穿他会穿吗？他绝对不会穿。我就要想我做的东西怎么样让别人去接受呢？
0: 社会服务，创会服务，朋友就很擅长描绣各样文化的熏陶。 发展的呢，乐人只能不能只会墙内开发，还是为中国邵氏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时尚舞台名片的理想。15年，庞毅改天报考贵州民族大学民间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并和根据整批专业情况下，本成功录取。教育让庞毅对苗绣乐人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庞毅给吧。 三年后，是不仅开拓了思维，提升了技艺，更要给传道的将传统东西和相结合的路径。
2: 庞毅认识到，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工艺不仅要传承好，更要不断创新，才能够保持生机发力。
0: 把这个手艺继续做下去，可以传承文化的同时，必须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就像尝试下去科技和艺术相结合。 一般人研究生毕业的庞毅回到家乡创办的蔷薇颜色，由染非遗文化，由韩公司建立文化共享所。一边让村队姨妈们和家门口实现秋酿，一边不断创新，让染的工艺行。庞毅也力求有所突破，又跟染给一次。庞毅发现，人们是反手工厂会有种植的和上行，并且难以清洗。给急忙将阿姨丢给给洋葱皮、玉米等熟悉些的鱼尝试，最终发现，这些本台家会是色彩，最终能够酿出漂亮的颜色。于是，庞毅强告诸多染染家给专业学者，自家比等箩筐、满山遍野求找材料，终于成功酿制出彩色瓷杯染染工艺。 比如说，你可以用洛神花，我们吃的紫甘蓝，还有那个洋葱皮儿，所有的这些颜色都是我们染布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好的染料，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2: 靠在阿内土地的刺绣铜和染料的技艺，渐渐地发挥出纯的刺绣产品销路越来越广，畅销在内外。紫甘技艺变成个紫甘经济。
0: 一两年，发户刺绣差价实现的销售额160万元，就应该非常多给年轻绣娘家里给个给分家门口绣娘的工作。个别的话能做3,800，最低的话也就是有个做800吧。要把这个异地扶贫帮你安置点的这些人，他们有份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
2: 廖阳更多详情，我依靠那样刺绣复习来。
0: 彭于晏当用的强势是新月描出想法无存的描述插件文创产品设计师，而后设计出更好的更加接地气的六样作品同个刺绣作品，经过层次梳理，彭于晏改天可以传统文用杭州讲法、非遗文化做加法，并将非遗更好的融入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我们在这种传统的纹样上做减法，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的这种符号加在这你们穿的服饰上，还有我们的一些产品上。我们要设计出一种产品能让你看起来你觉得你想把它带走。
0: 增加描述同个六样的内涵，外在形式方也非常创新。今后，彭于晏将六样的颜色同家居摆设等相结合，生产出一系列衍生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爱，市场越来越宽广。
1: 去年上海的500个伴手礼，我们有50个人十来天就全部做完了，进行一些创新的研发。GP 就是灯，就是时尚，然后定做的人比较多。我们也和桂子这一相结合，现在的话我们和贵州人民大学美术学院合作，他们来设计，然后绣娘一起来做。
0: 因为长期接触颜料，彭于晏素质高红，人常年会有一些蓝色的沉淀，但也并不在意。彭于晏说，这些蓝色的沉淀是对自己这些人和非遗路上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最好见证。
1: 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刺绣。
0: 下昼两点，彭于晏的六样小课堂让六位微信学生今年26岁的蔡成群，是一位腼腆安静的姑娘。去年九月，佮同家人们从洋葱乡搬入来刺绣锦绣花都一体搬迁安置社区。同学的有老师教刺绣同个六样，工作内容也不难。蔡成群改天过来看一下。
2: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感觉画直线都不怎么难。前段时间听到老人说他在这里做，我也是想来看一下，学一门手艺，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0: 通过文化公司所以次次的搞好，彭于晏希望将传统的六样刺绣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生价值。
1: 我要好好的回馈社会，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幸福就在眼前，去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带动更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更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和的时光都会永和家方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婷。先发中音乐，关上能够伴随我们潜到聪明，开心时候听一下欢快的难过时，或听一下舒缓的音乐，用恰当的方法帮自己放松。以下的聆听就是西方古典唱音乐，放松心情，排解压力。

突然期进行就是奥地利五个莫扎特的 A 太调提十二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又称为突然期风 B 三曲。其讲在200年前，突然期国王访问欧洲时，为上台等奥地利随行，撇弃风格突然期音乐随之传入欧洲。

沉思有一味闷香酒。此次法国造酒家马斯尼的著名歌曲，他意思创作于1894年，也是马斯尼的代表作。结束以后，让人听了有一种梦幻般朦胧的味。以后色彩华丽，刻画人物感情的抒发十分细腻。沉思朴素小提琴演奏者的强烈，是小提琴独奏曲中救人唔少的名片。

历史帖中有名陈水，也是紫金钱币的当时制作年于131年的一场音乐会。生年21岁的历史帖在巴黎躺在帕格尼尼研究后，对其真正的创作起义两叹不已，还是将这种玫瑰般的音乐纳入自家的钢琴研究当中。

平安夜天小提琴沙洲处存具有天然四般的艺术意境，是一幅尊荣的音乐发展。存具有欢快的春天气息，主题巴黎艺术团唐宋一夜诗人顿时联想到春天的层柳横山鸡，春光重返太地，小鸟欢愉的歌唱，森林之夜随风婆娑，呢喃诗意。今日乐章是整部诗集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乐团。

自太挑提三号博蓝登报小周球给手作品和我团编之后面出现都作为我戏子除了像我子之外编制有一台衣冠餐厅拍成故宫厅十二年呢，我是编制原本造就家太大的分为三十三铺，从而以各十三铺自然的建造研发成的突出我是对比的效果。

0: 讲比较挑剔好钢琴协奏曲，该艺术单一形象的音乐作品。现在音乐形象系通过作曲本体的力通和艺术工艺的协调相结合而体现出来的。主题后半部分仿佛牵涉到内心的苦痛。我求中团在节奏起伏的伴奏声中一再重现，使我求情绪越来越激昂，面上出现了婉转的协调，给他真正的思念之情。你最终应该一首呢，以下来分享吧。好朋友，今天与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麦登下期再会。
1: 总冠冠军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的同性体制后，中国北京市沙坪山路街16号客家之声有人片吗？要浪浪浪西浪，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从头到高从米火第一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三个堂、三个镇到三个乡，第四场谈。欢迎收听。

0: 对，
1: 今天
0: 这个棋逢对手，每人每国粹啊，口是厉害呀、啊。
1: 嘿嘿，多谢新来阿哥给夸奖。哎呀，咱想来新来阿哥好些嘛。
0: 江南人、宁心人、宜兴人，以下人就给三个呢，都闯过的了。那可能呢，孙峰呢，都最大一流。如果再闯下去吧，恐怕上里上上咱不闯完呢。难给日幸福。
1: 给俺表示赞同俺的讲法。
0: 你看呢，我提了给你，看你同意不同意。
1: 嘿，给你写了，讲出来俺讨厌哈。
0: 我提你，孙峰呢就是给你给擂台问题，再闯一团结论，给三个人决定胜负。
1: 再用三个？
0: 对，用结论的论叫个冲三个。难度呢是分七台，结论呢通常是六个中的三数杆。
1: 这样的工作，如果顺利不改改故事啊，这满意最大出来哟。
0: 你看呢，这个孙峰啊，那是给丢的，如日把多数三个了。
1: 对哟，你要按我算算到一百多数，嘿，我给那同你带娃娃，都是都带给哟。
0: 还快呢，如日时间也赶上。剩下呢，明年再丢起数给他，你看见没中？
1: 好，再丢起数，改准胜负。
0: 好，抢他。该无事就不点呐，上报天呐。今年赛过啊，入魁阵啊。

0: 你把本你个才是呀，莫家人啊，亲口再好啊，都个唔别人啊，你单查同阿个摩托比啊，看你个何时会团练啊。
1: 你把他

你把五洞你呀天风山啊东中的风山啊五环间啊爱卡的空调啊如果送啊

0: 厉害厉害，过了两百十团呐！
1: 嘿嘿，新来了，可是还人才别去个地方啊！
0: 今日比赛

0: 三斤爱白了毛身毛片日隆重啊。
1: 你靠天爷爱去灌顿毛上牙毛哈并列帮手。
0: 今天中将对马猛啊。
1: 昨天遇到的秀发子。
0: 披风对数
1: 将你两彩。
0: 刘三再冲日数三个雷多掐滚滚三国里头的观众，祝观众喜归平安，家庭幸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大家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天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天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

0: 假音世界花香，
1: 华境的地方，祖爱的
2: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头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今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节目开始就带你去认识伫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关键。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道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美岭叫做米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写就乡村情形的新大纲。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在中华民族400多种的乐器当中，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是群声之祖、众歌之师。过去，伊是宫廷独享的乐器。李志尊挥任顺祥北市道的古筝，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筝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成为大家沟通古今、滋养心灵的载体。在这方面，大连最近这几年涌现出了一批真有代表性的人物，关键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23年前，伊创办了大连关键古筝艺术学堂，后来又阁成立了大连古风艺术团。作为传承古筝艺术的领军者，伊甲伊的团队活跃伫咧大连、辽宁，甚至是国内外艺术舞台上。2023年10月14日，国际职业古筝演奏家关杰老师率领伊的大连国风艺术团前往辽宁省内被称作是锦绣之州的美丽城市锦州，要伫咧这地举办一场古筝专场音乐会，正式演出就伫咧明仔昏进行。演奏人员乘坐大巴车，经过5点钟来到演出的地点锦州大剧院。一落车就进入了紧张的彩排的状态。
6: 哎，你这你哪个？
7: 这是第一首，我们就一个一个定位。
0: 领馆两位乐器调音、演员试演、灯光、布景、音响加大屏幕等等，关键是率先示范，一一指导。主办方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派出了优秀的团队导演调度协调，锦州市有关的领导亲临现场慰问，会当看到双方对这次卖的古筝专场音乐会的重视。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杰一直伫咧彩排现场，伊对大连国风艺术团的到来表示出了真大热情，可啊对两地的古筝艺术交流是充满期待。
8: 我们锦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也欢迎来自全省各个城市、各个艺术门类的专家走到锦州进行艺术交流，所以才有机会让关杰老师来到我们锦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锦州大剧院来举办他的古筝专场音乐会。
0: 上个月15日暗暝7点，演出正式拉开了序幕。

0: 这个美妙的乐曲，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古老的玉人歌，更是珠联璧合。
1: 在联合风艺术团的金秋音乐会，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夜宴》当中得到了灵感，开场便用了其中的《瓦岭歌》，让人有了思古的幽情。关键领衔演奏，开场啊便引得了满堂彩。
0: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穿越古今，雅乐怡心，请欣赏由青年古筝演奏家孙志浩领奏及古风艺术团的团员们带来《苏武牧羊》。
1: 真少年的孙志浩，即阵是大连关键古筝艺术学堂的副校长。伊的成长体现在古筝艺术的教育。
2: 咱们这艺术团基本都是从五六岁七八岁就开始跟我学习古筝，就像常务副校长孙志浩，他就是我办学的时候他来的。
3: 那个时候他多大？
2: 应该八岁吧，然后读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又回到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就跟着我，他很全面，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非常好，这个都没说的。
1: 面对老师的表扬，孙继和在台上的表现也是不乎众望的。
4: 我参与的应该是三首，分别是《苏武牧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天山之歌》三首。现场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么多啊，可以说因为现场灯光一打上的时候呢，就完全进入到这个演奏状态了，按照日常的排练把这个乐曲比较顺畅的流畅的完成了下来。但是后期回看这个演出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感觉发挥的还是可以的。
1: 这个当年不爱恭维的大波金娜，在那高精的艺术的道路上是找到了自信。
4: 我最早的性格呢，关老师知道，比较的内向，很少说话，语言也一直感觉不是很自信。包括从小周围的人、同学或者是家长、亲属，都对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小男生。但是通过学习古筝呢，逐渐的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锻炼，包括到外地的演出，参加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逐渐的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逐渐打开了自己啊。
1: 性格内向的大波金娜，在接受古筝教育的过程当中，得以改变。而来自天性的查某金娜，则是在古筝的氛围下，可美丽端庄。领衔演奏这首古筝名曲《弹给我心爱的土琵琶》。孙晓生已经不是头一摆啊，也是囡仔时阵就来到关键古筝艺术学堂学习古筝的伊，即阵是大连古风艺术团的团长。关键老师对这位家己亲手教导的古筝艺术新手是一直伫咧娱乐诶，
2: 非常有灵气，并且这个孩子，咱说孩子都不小了，也不小年龄了，品质非常好，人品非常好，我觉得也很善良，很大度，大手，他是能成事儿的。然后他一直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不颓废。我觉得小陈他的精神跟我很匹配，就是我的人生准则，对我自己就是想到就做到，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从我的经历，我就是这么感觉，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1: 跟关键老师在内进行秀一脉相承的孙晓生，跟记者有个简单的对话。
3: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5: 未来的规划就是，先自己的专业方面肯定需要时常的去精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继续向下传承下去。
1: 讲到传承，大连关键古筝艺术学堂成立在内2001年。到目前为止，上万名的古筝爱好者伫咧即个接受过正规的古筝艺术教育，即款拢是古筝艺术的精致。因甲孙志和孙晓生相款的开枝散叶，伫咧大连传递着、成长着。毋干那即款呐，关键作为大连有影响力的古筝人，伊阁想着较大范围、较跨领域的去开展工作。 就提起今晚的金州的陆婷来讲，伊创作性的伫咧高精专场音乐会上啊，是用入了舞蹈、歌唱、书画、京剧、龙翔等多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好，这今晚的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 锦州方面的反馈，他们的报道就是最好的反馈。锦州文化服务中心他们发表了这个报道，也做了好多的视频，小视频。
1: 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加大连高峰艺术团已经在大连办了200多场的高精音乐会，也最近中日韩国际高精音乐节。为金州得到大连之后，关键甲伊的朋友也马上到嚟到了金州李茂营的李雄的教学甲排练当中。
2: 我个人去美国、意大利，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地方，20多个国家，荷兰、法国、德国，这个都不停地去。我就希望我的团队，因为他们不学古筝，所以我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好的平台。古筝会进入家庭，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家庭美好了，社会会很美好。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的偏僻小山村。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社长乡村振兴的新大梗。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曾经啊因为真景立得名。四十多年前，这个所在村门建大山，地无三分平，土地贫困，交通无方便，无电也无道路。日头出来时阵落雨，日头落去时阵休困，都经黑静的，几乎跟外界无联系。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一过往年的这种萧条，景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社长乡村振兴的新大梗。永春一都镇美岭村位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大山深处。来到美岭村，一条真清气、真水的沥青路是蔓延入村。路的变化是看到一个所在的变迁。今年70岁的苏中贤当了两任的村主任。伊讲啊，这条村道是村内人每一日遛弯时阵的固定的路线。
3: 麦岭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全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1: 每个月6号是美岭村的老人领养老金的日子。为60岁开始啊，按照这个年纪来分，会当领1000块到2000块不等。30多年前，美岭又搁称作是美岭，当地流传着这款的一句话：宁愿吃咸着笋，唔嫁美岭人。村民鸡肉下牛鸡啊，是伫咧泉州安溪的甘地镇。嫁到美岭前，厝内人拢是真唔甘的。和牛家人真感慨的是，玉霞即阵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4: 当时都说你嫁到美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1: 每一摆到了年关，每一个美岭村的村民，无论年纪大小，拢会当领2摆的人口的福利。村委会以现金加食物的形式来发放，总计是伫咧5000块左右。永春县一都镇美岭村的村民苏中贤讲：“
3: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吃住长乐。”
1: 目前美岭全村的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的年收入为1979年的70块，增长到2021年的7.85万块。伫咧村内面，教育、医疗、养老、徛房等各方面啊，拢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美岭是大家所知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领头人，山村定会需要好班主。上世纪80年代初，苏新天当选美岭村支书。伫咧伊的带领下，美岭人是开山辟路，奠固造地，行完了要脱贫顶先民，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办厂的三步棋。村内面是先后建设了3座水电站，开通3条公路，创办制材厂、加下板厂、纸箱厂等多间的企业。1994年，美岭水泥厂倒产，成为当时闽南地区第一大水泥厂。倒产当年的产值就达到4000万，这是美岭人的基础产业。 1995年，闽岭村将推行高分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成立了闽岭集团。一段时间呐，闽岭迎来了高光的时刻，成了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环保村中，闽岭村依靠家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苏来兴一家人啊，原本是徛伫咧闽岭村山顶的角落，唔敢那生活无方便，徛厝的条件也是存在安全的隐患。2000年前后，闽岭村实施了安居工程，
5: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1: 厝的主体建设、装修，家己出一半，集团补贴一半。全村是100多户的村民，有的就亲像苏来兴相款的徛伫了县养老，有的是徛伫了大套的双租房。闽岭改善的唔敢那是徛厝的条件，还有工作收入。苏来兴夫妻两个人啊，伫咧村内面的工厂上班，每一年的收入超过10万块。徛着真快的厝，食着家己种的菜，上着村内面的班，这是未少闽岭村民幸福生活的写照。好村民徛上好厝，也阁好囡仔读好册。2000年，闽岭又阁继潮流里东投资兴办闽岭中学，村庄甲企业融合发展，规个村庄啊是一个大学堂，学堂又阁伫咧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闽岭集团陆续投入10多亿办中学。闽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6: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1: 闽岭的教育事业，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是拢有的，而且拢是公办学堂。完善的教育体系，唔仅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囡仔提供了读册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注入了人气。闽岭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6: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其实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说现在还是在振兴，
1: 闽岭振兴的步伐从来没停下来。26年时间，闽岭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了将近5000个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闽岭中学校长廖宪文讲：“
7: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彰平哦。”安溪到彰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10几公里，下坡10几公里的，摇到宜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1: 第一站时阵，闽岭是用了真大的功夫，去到福建的西北地区，请教老师，拢拍了退堂鼓。但是最后啊，大多数的老师拢留了来。而当地的闽岭集团的支持下，不仅是获了较高的安家费用，老师阁会当领到双份的工资，一份是教育局发的，阁一份是集团发的。闽岭集团每一年是提出2600万块利润来补贴学堂的发展。闽岭中学的创办，既是为了周边并后山区学生的第一大福祉，也成了闽岭乡村振兴人才库。房世中是一路电人，自为细汉厝内是真贫困的。进入闽岭中学读册后，奖学金解决了伊的学费甲日常的开支。2011年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伫咧闽岭集团领导的感召下，伊放弃了伫咧大城市的工作，倒转闽岭。即阵呐，是闽岭集团信息化技术规则的总工程师。
8: 一方面对这个闽岭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1: 闽岭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为闽岭走出去的囡仔，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小牧的王继勇为国有企业领导岗位离职来到闽岭。闽岭水泥厂总工程师王继勇讲：“
9: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1: 城市和生活可以美好，乡村和城市可以向往。 为八十年代到这阵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米岭形成了村、学堂加企业共建共生的布局。敢为领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金山变金山。米岭人应该给四十年的创业史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

0: 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盈。音乐剧是由戏剧剧以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是音乐戏剧，后来改称是音乐剧，是由对白甲歌手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是用音乐来讲故事的，伊的音乐性、戏剧性加思想性拢袂夸张。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感受中国音乐剧的美妙。
4: 当时情况太紧急，没犹豫撞开门，不料他已成一具尸体。
5: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给文豪老爷送读者来信，我忙得很，所以

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一直彰显着多地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音乐剧发展到这阵已经是超过40年。音乐剧产业在咧引进国外剧本加创作本土化并行的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了中国的风格。最近几年来，戏剧市场是持续火热，原创的音乐剧表现是真亮眼的，亲像《电风》《理想之城》《雄狮少年》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联演，取得了市场加口碑的响应。

拥抱青春，大观少年观众，对着梦想甲流行，成为原创音乐奖的联盟的标签。大时代普通人的奋斗历程是一话共鸣。理想之城聚焦建筑行业的员工，雄狮少年展现母狮下毒的成长。在嘞小人物大理想思路的演绎下，将小这个字啊是两个可爱为细字的。会当讲，七里口愈细，愈会当大观少年人，就愈会当引发共鸣。

破解丛中，带动音乐剧破圈的传播。国外真侪经典的电影衍生出舞台的版本，国赛音乐剧要未少改编自联盟影视作品。音乐剧题材的跨界的发展，是为世界戏剧舞台的不断创新当中来受益。而影视 IP 对音乐剧发展也具有真显著的助力作用，带动更多人对音乐剧产生兴趣，走入剧院。

0: 关注传统，母奶艺术创作彰显中国气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母奶艺术创作的护航。音乐剧《母奶》用一条中国风，审美品味啊是进一步的提升。中央戏剧学院西安剧团创作的音乐剧《鸡》。改编自作家巴金的小说，演绎经典致敬青春，雄狮少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的戏本，体现着国风古调是愈来愈流行，为音乐剧的创作拍开了可谓广阔的空间。
1: 林凤，林凤，
2: 三少爷，我在这儿呢。
1: 我明天就去跟母亲说，我要娶你。

0: 为什么？你想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1: 害死那个丫头的就是孔教会的会长冯乐山。
2: 冯乐山
1: 也
2: 是教会，如今为什么查访秘密报社，并且打伤和抓走我们的同学？
3: 同学们，同学们，让我们向督军府抗议！

0: 音乐剧是什么？如果说是昔日后的剧情是尾线，那贯穿始终的音乐就是经线。古赛音乐剧伫咧创作当中，往往啊会自然而然的结合着中国音乐。而中国音乐不是古典的简单的复曲，而是体现伫咧多样的音乐表演当中。此外，音乐剧啊，搁着注重音乐对戏剧人物的精准的刻画，音乐甲戏剧需要相互的交融互动进行。
1: 是否是疯了？
2: 疯了。

即阵音乐家奖金者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来拍卖作品，行使艺术创作权利，和中国音乐家涌现出更多精品力作，推动戏剧舞台艺术蓬勃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你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十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神碗。一块黑神话有法力滴个，旁来苦仙引导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错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血，啊甲阮兜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兜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那阵我心情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提起道理就知。可惜这当时啊，教员咧错啊，我还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看的这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可惜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个炼钢人下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啦，唔会叮当，袂叮当，佮用金甲甲安尼硬死落落，嘛落袂叮当，落袂耳嗨。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啊是讲咱即当时迄落咧建筑啊，有时阵咧按涂骹落去拍东拍东，啊落去灌迄个铁基矿骨里落去安尼。哉哉啊，连天海都袂厉害。迄、那个法海看到苦仙安尼落啊，笑眼笑，搁杀，唔免杀啦。我甲你讲，你着阿袂功夫，苦头袂教你个。啊，叫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若安尼教一半工啊，啊，你无定着讲，安尼搁互你唔着吼。我小娘啊，你唔则唔会叮当，未精未捌未，啊，你即阵着开始要拍师傅啊嘿。我苦啊，啊，你唔着安尼，面家己洗洗，手洗洗。哎，你再来，哎，你再来，啊，无先去金山寺，甲你训练训练嘞。嘿，也家世好大，两个伫即地高高甜咧庆婚啊。即当时咱就讲下人单标啊，可先因姐夫伫外口迄当时咧劝花海讲，你唔通你迷，我今仔日吼专门请一款有放贴的来食囡仔的满月酒，啊，无甲你寄请贴吼，哎你啦，今仔先约一个，啊，哎你再甲你请，你看安怎？无想到花海家己三两波单撞去后壁，咱讲可先引导啊，若要照起讲吼，头前是因大姐咧徛， 这个靠卡头前是拄好，后边卡破烂，可先倒来，人因只顶头佫家己家叫叫的，安尼懵倒懵倒就对，唔过白娘子想啊，啊这路嘛是家己的天，家己的地，徛了住宅咧。甲迄当时杭州边啊，迄间红砖啊楼未比的，唔过隔红地红隔街地街隔狗地狗，迄路无心通结婚，咱中国人传统就是安尼啊咧。家己这当时佫伫内面咧叫。外口阿哩咧累积落下势吼，伊本讲是人客来即地吼，啊欢喜阿哩开讲就对啦。即当时下人陈彪伫外口啊，啊看到即落办事，咱讲陈彪迄落啥？迄落是巡捕头粒咧。那即阵咧赶落去小毕，就是公安局长啊。伊知影即个和尚人恶恰恰恶即势。唔知会变什么梦，那照起讲讲家己的管理，叫几个兵啊来啊，伫这个所在超千里摆比敌啦。这当时伊从这厝内待呀，唔通去搬迄落安尼公司的代志，啊甲私企的代志，安尼搞做嘿分袂清啦。伊赶紧就去甲报告，详细报告下人，牵手的库氏夫人啊，赶紧走去甲库氏夫人讲，库氏夫人这当时拄伫灶卡咧无用气气，我袂伫灶卡你看。灶卡外口阁临时安尼搭草间啊，搭一大间伫个咧，无哪脚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斗三工个，有诶即阵安尼咧抬街，啊开始念街门、踹街门嘛有。陈彪直头来到库氏夫人面头前，啊咧甲库氏夫人耳边细声讲，毋敢叫人听着。伊讲歹空，有一个和尚恶客客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落办事吼，啊，佮夹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尼三只个啊点心来咧。啊，迄阿佮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和尚人哪有讲带即落个啊点心啊来咧？佮人甚物囡仔咧？迄落食满月酒无咧？和尚家己来就会用个啊。咱大家对和尚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佮安尼食济食歹食细咧。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个声势，敢若你小弟加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你轻混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对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咩代志咩代志吼。哦，较会安尼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银牌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石台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即当时吼六神无主啊，脚手开始六六颤，讲要安怎？叫家己翁婿陈彪讲，你看安怎？但比如讲是啊，我就是咧问你看要安怎？你问我，我哪知？啊，你唔是公安局长嘿？你看无社会治安要安怎治理？你讲，你家摆臂，你家招切。可是夫人即当时啊，才知影因翁的迄职能啊，无吼，迄当时时不时一个入来厝内，因翁若是想讲要甲因某讲一个，讲今仔日去拄到什么案件，讲一个头，可是夫人你个打死啊！讲遐个代志，咱踮咧咱兜上空，我去，衫裤赶紧换换，唔通关入咧内面。老师上，但要计嘛，甲迄陈彪半不拉袂得扶得着。即当时想着陈彪是公安局长，唔是公安局长啦，叫巡捕头啦。讲啊，无你去叫你遐兄弟讲安怎叫几个啊？啊，唔通去穿迄款巡捕衫，穿咱迄平常时，那做咱亲戚五十阿姐，安尼四角头，安尼徛喺地所在等，啊无那袂拄好吼，因通剩较出手者，就是讲通掠煞一个。但比如讲，就那会扶，已经走去后壁。即当时小青嘟嘟安尼抱囡仔，啊来即个灶卡，那抱过那甲囡仔讲话。阿公阿伯多腰吼，阿你唔通哭吼，来去找姑婆吼，姑婆甲你发落食的，来去吼，个那乌囡仔咧，乌来可是夫人这个所在，拄拄听到陈彪咧甲可是夫人讲啥物，和尚啦发嗨，又去听到无有啊？咱讲小青心肝头啊，即几日嘛是安尼格格的，你想讲唔知会去遇到啥物乌烟雾？啊，无即个目睭啊，目睭皮啊，即两日安尼个会安尼颤颤，安尼目睭皮颤颤，伊个有时阵咧颤会呸呸呸，安尼讲即个安尼讲你心衰晕啊，伫咧等伊就对，即阵一个听到啥物发嗨的声，心肝底咯一声，目睭睇啊大雾泪啊！ 啊，伊无去应话啦，啊，无去问讲安怎安怎，心肝底知影，目睭直直流，耳啊直直听，有听到迄边有声势，即当时吼。啊嘛笑头笑面的，啊，甲囡仔讲，来来，姑婆，啊，姑婆，啊，我不多枵，哪讲哪将囡仔送去靠氏夫人的身躯边啊，靠氏夫人顺手就接过来啊咧，咱有讲啊，靠氏夫人，即当时六神无主，脚手六六踹，囡仔若照起工讲，人迄个小青活入来，即当时伊会安尼进前，啊，手去扶个抱过来，接过来就对。即当时小青已经到伊面头前啊，啊伊阁唔知讲手着安尼过来，是看下意识。即当时哦，已经动着伊家己胸坎这边啊，啊无法多两支手指个，哦哦哦，掉掉掉，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啥人？叫下家手啊，讲赶紧，甲囡仔床单抱姑娘啦，互囡仔食安尼就对啦。咱讲小青即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哦、吼，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护啊，安怎着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咧，阮阿姊即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尔，迄个身躯阁开互袂加冷咧。那即当时安尼甲即个法海落去护，唔知护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护啦，无讲我即当时迄个剑阁压袂，阁伫内面咧，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睇啊。好，伊安尼三两步，等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柯仙啊，用金只头啊，你去惊这个法海啊，惊袂叮当啊！法海踮咧迄地，佫会闪开，哈哈哈哈！两只手啊，你好好，你要惊故你惊啊！一手提，咱讲只手迄地迄双碗，倒手迄迄支迄双铜杆啦，伫迄地啊，你涂骹佫啊，你直直咚个，啊，叮叮咚咚就丢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的，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的一个柜，走出来啊！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仙甲法海，柯仙毋是咧惊的，法海即当时安尼开安尼惊鬼的吼，还是讲好，毋免佮佮动怣，啊，佮惊较大、较大力的、较大力的，佮会掌声。柯仙即当时也真实的啊！啊，你退两步，佮进前安尼硬死落落去啊！伊拄啊退两步，进前佮冲去。咱讲法海即当时变空啊，但按边啊，按倒边安尼闪一下啊！柯仙去惊惊无着，我靠！按头前但冲冲几落步，咱讲迄落重心险险徛袂稳呢。头前安尼险嘞险嘞险栽落去啊！小青即当时冲到地，看到即落办事，但。剑飞出来啊！臭头黑箱，我啥人你捌？我恁姑奶奶，我甲你讲，你较认路，个人倒去你金山寺。今仔日你唔通来阮兜这个所在甲我交叉刺，若无我甲你讲，我这支剑无认祖公的，吼唔通甲人讲我起性地甲你乱祖母。即阵有言在先，你较认路，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法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跳，哈哈哈哈！伊去算苦先算迄世，伊欢喜啊。拄啊！安尼歪头尔，后壁听一声，吼、哦！我臭头黑想按怎小青咧叫啊？我海头一个歪，看到小青啊，怣呀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转势，毋是无转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势，今仔日吼，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食饭嘿？嘿，今仔我甲你讲，我无爱去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下，有啥物代志，咱要食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跳到地哪会卡咧？袂卡咧啊！迄支剑等飞过来，等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地安怎？法海也毋是食菜咧，伊倒手毋是支黑箱铜杆，即当时吼阿蛋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大概断掉，爆一声大舞声。咱讲这支臭狗黑箱，这支铜杆，迄毋是查的，吼、哦，迄落毋知啥物鸡丝头落去拍就对啦，拍了到地，动了到地，佫会喷金花，迄金光佫会喷出来，啊，四金星就对，哗，喷了到地，袂得啦，两个伫即地等嫁落去，即当时咱就讲啊，白素贞毋是有道气，进前甲柯仙伊出来门口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惊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了了，毋是阁挖倒转，拄啊挖倒转，伊一个看啊面床吼啊无字，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地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老老啊，伊一个看山开去啊，啊提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丢， 哪里放啊？啊，嘴搁三三念，咱讲迄落做神做老母的，疼爱家己囡啊，啊，家己唔知念啥，拄啊安尼咧放啊放，可先生生一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用讲排空排空，臭头黑黑箱来啊，臭头黑黑箱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咱有讲啊，可先唔是用金枕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互法海个算一个法海闪边啊，啊伊唔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对。即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法海安尼对挡啊，伊趁即个空棚，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可先即当时面色。啊！你辨别脱去时，伊知花海讲人人教啊！伊也安尼心肝救一下，赶紧沾山起眠床，连咪那满啊起眠床，讲伫大位。可先即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的。即阵甲骂啊！伫迄地咧呼啦，较紧嘞，较紧嘞！阿娘啊，花海即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啊。啊！伊块碗箍金钱的咧，有时阵看了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这帮来看的是安尼有鸟来的，唔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着想看什么鸟，俺老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后边。可先这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衫想要逃走啊，要岸边啊走得着。咱着讲，花海这当时拼来白娘子因到这个所在，来无场地去无啥事。伊知法海即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即地咧交叉起个咧。咱讲白娘子心肝底知唔知？伊看法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着较点点咧法海吼，啊那会无啥事。白娘子唔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个架势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甜糖食个人。小青迄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声，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铺啊，甲法海看要安怎活。白娘子迄当时甲小妹讲唔免啦，伊行伊的路，咱行咱的路。若是伊真是来，若拄着死狗才讲，袂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迄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到法海，迄当时讲会啥物安尼扫即个红台背，还是讲蛇扫倒转的，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到柯先咧讲法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点，甲小青咧混啦，惊一个大母的，啊！即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啦。柯先讲阿娘，阿娘唔通阁天讨啊，那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即阵阁会赴的咧，白娘子即当时戆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黑心，逼人逼心安啊！

0: 伊讲阿仙啊，即阵已经到即个坎站嘛，时到时登，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也走袂离，走袂赴，无多顾不离将，该变化麦。伊我先去变的，人也有咸滴，也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的腰个咧，啊嘴嘛闪闪念，讲即条舞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忽然即个讲交叉起。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分，伊都唔惊。即当时有影讲，啊来来，即个所在分了一分一摊。啊，即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无数来，遐侪咧，甲因即个囝满街来咧恭喜。即当时因伫后壁即个拍，拍了到底，唔知拍什么势。伊家己心肝头咧惊即个啦。哦，有顾虑唔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加只边啊。兼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口口一个看，因妹拄啊甲花海即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个几百年功夫个咧，伊个练功个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嘿，已经讲拍真赞啦，就是讲有时阵吼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个所在咧。花海迄落毋是食菜，伊迄落下上工咧，也一支下上动脚，啊嘛是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只手，佮有一块下上碗，迄块也是鸡丝头的，时不时也摕迄块咧动者动者就着。小青甲花海即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啥人赢啥人输佫毋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口，看到因梅甲花海即当时拍迄势，呛声讲梅边阿谁？因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啊！哦，啊，咱顺耍安尼献一个领，咱岸边啊提起就对。咱讲花海即当时啊，迄个黑熊东干安尼舞无去，伊啊安尼讲一个，咱徛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吼，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我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先呛声就对啦，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冤无仇，你安尼一边啊一边，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啊！你即阵舞来阮兜真歹势，毋通安尼生，有啥代志无来金山寺讲？吼、哦！安尼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那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那个所在，迄、那个灵山踮迄块所在，甲你师傅请。白娘子知啊，知啊，花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啊。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臭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安尼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两佛一道啊！即阵耍一个威佛啊！我阿你讲，我即阵唔爱甲你佛嘞，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阿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钵嘞。啊，恁阿你爱将碗叫做黑神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唔是？有看到无？苦金钱的，目睭阿你切切嘞！我阿你讲吼，啊，佫会安尼四金光的嘞。吼、哦！啊，你手若无你撒看麦，吼、哦！即地啊，即地全部要甲你斗啊！你若唔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输入去个咧，嘿，要试看麦。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那个苦仙呢，我徒弟啦。我讲叫伊换旁个去甲你斗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下啦。即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臭头黑箱。我甲你讲，你若要斗，敢斗做下？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踮遮，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呛声啊！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人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架伫迄地所在的。无讲即当时，可先知啊！因迄个某唔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的，啊若无也照剑。啊，你看伊那个伊啊，我靠！阿两支剑拄只伊出来有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影你伊啊咬怕。啊，无进前看因安尼杀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即个剑啊，拄着苦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苦仙毋知因也啥毋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即个苦仙夫人家，因只几个壁，安怎几个壁，惊讲袂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枵起来袂赴啊，吼、哦，惊发海地方万一就着。苦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那无吼，就是像咱爱早时老岁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有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这个剑是因的功夫，因鸡丝头啊，啊，这当时看到就知因了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个协调的，啊，好人，啊，你拍身躯拍袂掉就丢啦，因小袂拍，小拍啊，然后因大只个阿边讲边言啦，唔知伊个声势遐大， 我还听到地袂卡哩啊，有准压杂啊，嫌错啊，错个辣椒就丢。咱讲白娘子即当时看到花海安尼做伊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花海这边咱冲过去，直头弄过去就丢。花海看到即落办事无按后壁铁道断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冲过来，伊个后壁铁即当时无，伊手拿一块碗，伊知。伊进前安尼单冲过来啊！花海安尼直头冲过来，白娘子直头冲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砍落去啊！这当时白娘子假手剑按顶头一个火，手一个热，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想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往花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这势射落来，风啊，滚滚叫啊，咻一声，咱讲花海唔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唔当看伊安人四丈四丈嘞，看到这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到啊，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骹一个擦，安尼稳一个，当心小扣一个尔。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这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加水的，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到地，迄个头一当时无扎啦。迄个黑心瓦蛋对伊个面一当时蛋划起来，那划蛋划一声，抓紧一块瓦，你看好势，卜一声蛋，划破一头，为白娘子这支面蛋安尼缩起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灌起来，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个，袂赴啊，迄块瓦会缀你行，你啊。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刷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三十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箱碗也底三十度安尼等锁起来。袂输即阵迄导弹，迄导弹有时会歪弯的，啊有迄落拦截的导弹，也是会底伊弯着着。我靠！即当时迄导弹，迄个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花海咧拍即势，迄块碗即个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毋则去算算诶，讲落偌侪度偌侪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火药着怎样管，因则安尼去想诶。咱讲迄个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毋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毋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则生一个即个囝，吼啊毋则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安尼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囡仔想想，毋才有迄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块白娘子一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个碗为白娘子的头啊，等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毋是滴一顶乌帽啊，迄可先家滴的，讲即顶帽较水的。迄块碗按帽啊，等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但安尼打落去，咱讲这块碗会生金光的，光金钱的呢？未输迄个希望吼，啊人安尼等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等开始起功啊，规身躯等未输互什么给算掉的，未顶未动的呢？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一卡手拢无听话，两支脚啦插头未顶未动啊，啊个会现安怎？迄自在啦自在未调，动心自在未调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神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稳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梦给砸掉，迄块碗，咱开始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安尼打甲目睭睭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下咧。啊，伊一个晕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地直直咧颤，哪颤哪颤，无淡薄久，白娘子啊，等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碎碎，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母，啊，互花海迄块碗啊，收去洗。迄进前啊，花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黑箱咧讨食的迄个黑箱碗。你若准讲捧即落碗一四季是咧共讨食的吼， 唔是啦，我这地是金碗，我你讲值钱的，迄个是唔是破卡皮呢？迄当时柯先看到这地碗，伫外口，迄法海咧个颠簸的时阵吼，伊看无呢。啊，这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地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竖来竖去的咧。这个黑箱、臭头黑箱啊，这当时将阮某变这势，就是迄地碗变啊，这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的，啊，阮某闻迄势，咱讲。柯先这当时醒啊，无大声讲讲吼，啊含面含面嘀嘟的。这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袂说着电，哎一声，啊阿娘阿娘冲过来啊，直头晕落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等于即牵手的想要抱啊，死啊那烂烂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轻的，安尼直直。啊！你直直个送，袂所以讲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啊，你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是小学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阿娘，伊喊大细声，咱讲官司掠谁啊？伊知花海变空变梦变即世。伊知，花海迄个是恶干忌人肥啊，酒仙忌人醉啊。伊知花海是要甲因兜啊变甲四体五咧啊。啊弟弟，你叫阿娘啊？哈哈哈哈！花海即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花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扎起来。无讲柯仙对即个花海即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啊，即阵佫听到即落声。咱讲，柯先听到这落声，门根腔就唱起来。咱喊一声臭头黑心，你真财兴啊！你真财兴啊！哈哈哈！什么财兴？我甲你讲，你知影我唔食菜啊！我拄只甲你讲，你后阵我咧颠簸嘿，你甲你上腔，今仔你饲就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吵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柯先啊，目屎流目屎，直直伫咧叫阿娘阿娘。这当时边啊一个人，啥人？因妹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啊，你因阿姊抱迄块碗，只一望你尔，迄落都唔是讲有拍一回合、两回合，一望你尔，还袂反应过来。这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抱迄块黑心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袂出声。咱讲白素贞这当时啊，还袂昏去的，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你跟阿梅讲啊，梅，唔通哭，是我唔知影这臭头黑箱变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的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这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呀，你吼较紧嘞，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因小妹啊，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箱唔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关峨眉山，叫伊修炼呢。唔知安怎白做，当煞七本讲到遮，会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下神碗，该位头等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块下神碗，迄块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哩？迄块下神碗，咱有讲箍金钱个，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呢？等按迄块碗四箍零当碗钱个啊！啊，等开始噗噗叫，安怎？袂所希望甲白娘子等打掉个。白素贞愈来愈戆影，头晕目暗，脚手酸软，现稳落去。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个呢？人讲可先啊，看到地，家己牵手，即当时何花海安变即势呢？二是起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个。可先袂所予人安尼脚手白软嘿，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啊。咱个白娘子即阵放箍金钱伫个呢，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加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呢。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互柯先迄块黑心碗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二呢。迄块黑心碗即当时啊，阿等袂衰去落个包，跟阿姊包远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因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有一口气，啊目睭半开半开，讲妹。没，我唔知花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的话，那听你的话，今仔袂去变这空。你较紧倒去，转去，因阿姊交代叫起山，唔通点只天头咯。啊，安怎倒去？咩代志？因阿姊这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这当时这落抗战，甲花海安尼伫这地咧雷，因小妹也唔是袂配笑就对了。迄落功夫头甲花海，唔知花海这当时又搁变心空出来。叫妹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师傅啊！甲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得着啦。小青心肝底知影，啊，不过目睭前，即坎站伊那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跟阿姊讲：“阿姊啊，袂煞，死人活人，咱斗阵讲啊！”我你讲，即当时目睭金金，你定下人花海啊，花海，我甲你袂煞，甲出去讲讲的，咱安连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这当时手给银掉的，哦，出来嘞，将你来全截掉的，没，那脱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脱讲啊，请医生就吃药，叫伊讲这阵家花海落去拼，那拼赢。因小妹这当时扣银掉的，咱讲伊原对进前那谁是按头前赌嘞，这阵和阿姊啊钓一个按阿彪来啊，哎，阿姊你该讲伊嘛就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留得青山在，唔惊无叉烧。啊，若咱的话咧讲，有了满北在，唔惊也唔来呀。你倒转啊，佫会扶得着啦。你唔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银条钓一个啊，即钓小青心肝底安尼滚一个，迄头袂使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钓淡薄，无拄只吼起烧啊，啊拍干咧。即当时。啊，静静的想闲啊，目睭金金上因阿姐，即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个边啊，伫迄地啊，咧生势生势。伊知哪个花海即当时落去混嘞，毋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搞死猪哥啊，都无命咧，能够到底死啊？啊，即当时若是讲我，即土块阁流掉的，我阁叫阮阿姐阁救会富的，毋是袂富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毋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白即世，唔知束白到甚物坎站，会艰苦。阿公阿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经走卡，阿咧抱迄个囡仔，阿咧饲呢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呢，听到后壁呼即世，人也袂放心。阿姨阿咧拍个窗阿咧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熊人，遐好叫小阿提提换暗抓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个黑熊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下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予人安尼用龟打金打个打做下，稳伫涂骹。哎、啊，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姊边啊，哎，阿姊迄只手安尼个银条诶，啊可先呢打去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互束绑掉诶，嘛唔知绑啊到啥物坎站诶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呀！可是夫人心肝底在咧想，啊，这个囡仔因老母，这当时稳伫涂骹，
爱口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毋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囡仔都互人啊，你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毋敢开咧，啊，毋敢开吼，有影伫一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哦、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硬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意思啊！你起一个坐掉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个金钱啊，迄、那个金纸啊，个会啊，你弯翘弯翘，底啊，你扶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人伊个甲囡仔讲啊，讲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囡仔，看到可是夫人。可是夫人这当时啊头歪起来，讲阿金啊，你哪安尼死呢？哪安尼死呢？倒落去滴死一人啊！白素贞正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哎，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打去，打袂得过去，小青要打去也打袂活。这个囡仔啊打去，人白娘子佫抱一条啊！吼、哦，囡仔，我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的，迄落功夫头对囡仔无厉害嘞。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烟啊！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亏啊！这囡仔啊，得甲你拜托，拜托互你，你甲养起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这个心则起滴落去，哪里讲哪里床哪里哭啊！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过啊！边啊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那尖的插个，伊知啊，即个坎站的，伊许红啊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的，生死离别都无即款的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啊一个交代啊，遐目睭一个开去，一只唔知都百行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的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掉呢，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个，因要发现伫头前迄个所在，叫咧生死生死，坐就住个，吼吼，踮咧遐个噗噗喘，可先过去啊，来甲发现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下，你毋通安尼生啊，我缀你来去，你毋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个徒弟，我缀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个。唔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跟你讲吼，因咧母仔囝你放伊，因咧母仔囝，甲伊惨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甲伊坐挂。可先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下目睭，看甲袂转轮啊，阴啊大不裂的，嘿嘿，啊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可是妇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死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即阵要听，哪有采工？哭落一声，哭先一听，哪有采工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毋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毋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骹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骹口扫。顾内面你也叫我顾，我来内面顾。因无我惊你放伊。分母仔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伊倒，你毋是讲倒什么峨眉山？我叫伊倒峨眉山，师傅拜托拜托啊！可先直直拜托啊！哈哈，哗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

阿仙啊，这当时鬼头卡，那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你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伊就讲来，过来，迄叫丹天来咧呢。可想这当时一个听着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底下暗棍呢，阿丹无喊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关闭起来，硬硬啊，神神啊！你咧甲讲，甲迄个小人讲讲，咧甲讲啥？伊都毋是听人话咧，不要紧啊！你即阵叫伊手来刀弹咧涂骹，哪有？伊哪会掉掉啊？伊都毋是讲啥物为先为主为卑的人啊！毋是即落你甲伊讲菜脯问道，又讲哪会叮当咧？我你讲吼，你即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安费老费地的。我你讲伊目睭黏，啊你开一目都袂个，无采工啊！白素清即当时哪里讲？是咧甲苦仙点赌啦，讲唔免讲讲遐侪闲啊话呢。伊迄是花茶猎入走来人，迄落是无天良的人，迄心肝互狗吠的人，互狗补去啊！我咧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甲交代啊？伊知啊，即当时留伫即个时间无偌久呢。我害一个看着白素贞咧找伊，嘿，吼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呢，你若有闲，加讲两句，唔通安尼高嘴乌嘴嘴，踮咧一地，安尼咧甲我四过乱算错。嘿嘿嘿嘿，小等你就知啊。你若早着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我着甲你讲早着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免搞天讨啊！白素贞一个看到法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则大波啊，赶紧啊，将手的。因个囝，照原安尼送予库氏夫人呢，目睭金金甲库氏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儿啦。即当时咱讲因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诶，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做枪子拍入白素贞诶心肝，袂做针咧甲插诶，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高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这类人，这查某囡仔从来都唔捌流目屎，一帮目屎现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这当时拢加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点只生死分别分离啊！这类有影是情景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即阵讲，柯先脚咱软落去，咱讲伊当时安尼刚刚徛诶，即当时脚安尼软胶胶诶，啊软诶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啊等爱呛者呛者，呛来白娘子边啊，即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贞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顶啥物物件甲白素贞包甲安笃笃诶，啊白素贞即当时顺势啊靠伫。可先，迄正手手骨嘞，啊嘴加嘴几棍啊！你讲个草头黑熊啊，这个黑熊我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嘞，其他甲我打掉。唔过阿仙，咱这红宝个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你无阿囝这情感，我甲我妹这感情，我你讲，迄小弟哥，迄、那个砸洞，我砸洞嘞。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诶。毋是安尼讲，人甲亲人好，毋甲一人结仇啊。啊，伊甲咱结仇啊。你毋免讲，白素贞即阵安尼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啊，搁咧凑我臭头下想，迄喙齿骨一个夹，脚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即块箱碗啊，就是迄个碗开始咧缩啊咧。一个这个声势，咱讲袂使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咧抽水吼，同款迄六度咧。你看迄地碗，啊等开始咧叮当啊，树等按一阵呀，紧呼呼的。即当时白素贞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佫袂较紧，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嘞。

人小青哥阿姊，我知，你唔免加讲啊，嘛是嘛咧卡。即当时迄个金碗直直咧叮当啊，阿白素贞，你看啊，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喘，无望你呢。迄块碗缩到地，哎，碗人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碗等缩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吹弹现念吗？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会死人，啥物时阵才阁能出来？我害即当时，即块黑心碗杀到地啊！可先拍伫涂骹，哭甲袂出声啊！阿娘啊，阿娘啊，你走去倒落咧？啊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即当时休个食。我害一个听到柯仙安尼咧哭即势，哈哈哈！柯仙，伊咧叫柯仙从啥？讲你嫁来就对了。你唔是要找恁某？来，我要互你看卖一个。柯仙头一个也狂野一个。来来来，你唔是咧叫恁啥？你要看伫倒落？咧叫伫倒落？啊，未去涂骹的啦。过来过来，柯仙即当时啊，咱讲伊安怎爬起来，伊都唔知。啊，呛的呛的。我害你甲讲伫倒落个，你看伊块碗倒手，安尼碰掉个正手。第二支枕头啊，安尼为碗记一个。该讲恁某伫遮啦，可先戆影一个，有影无影伊毋知啊。阿妈想计看卖一个啊。啊，第我害迄个声势，即当时呛个呛个呛来，来来来，你看看有无？可先即当时来到地，我害挑工安尼倒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个，啊来徛柯先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柯先目睭一个看，迄碗中央啊有影，啊一尾拉泥碗诶，啊伫地安摇摇动，摇摇动啊！柯先看到地，呸一声，头一个弯咧，哪弯哪咧错啊？伊当安尼按后壁错，臭头黑心，恁爸即世人甲你袂煞尾。嘿嘿嘿，你搁敢甲我吵？嘿嘿嘿嘿，好啊，你要吵就你吵啊！我害即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者呛者。我害，臭头黑箱，你甲阮兜变即势啊！我甲你讲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先即当时就抓，安尼行，哎，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我害啊，两支卡撇咧撇咧尾，啊门卡口啊，你撇出去的。可先即当时搁在走倒转啊，冲去按法海伊迄个家只后啊，啊等两支手当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咱讲啊，可是夫人即当时啊，啊冲过来咧，啊扭掉法海迄支手啊，唔会行。你这黑箱，你家己是妖怪啊！你比什么妖孙咧？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比即势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好滴，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巡捕头啊。咱讲巡捕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翁仔找咧讲，迄黑心发来啥物款啥物款，想讲迄落计是咱讲神话故事诶，迄落计是大人变囡仔。今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花海用迄块黑心，我是怎样咧收工的，怎样咧运工的？看到地目睭看到袂转轮，咱戆去啊！我靠啊！阮即落行政的高英婆的，啥物时阵啊有即落功夫头？啊！你讲啥物案件无通破？啊！即阵直直咧想讲即个小黑心，即阵走来钱塘即个所在，若要照起工讲即起案件大武器的咧，即、這个嘛是属地关键，嘛是安尼伫阮即个所在发生的咧。啊，即落我着插啊，毋插啊！啊，拄啊伫迄地家己都毋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着因干手的靠师夫人，即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骹等走出来啊，两支手等按法海甲扎起，师傅，卡小小一个，欸，你是啥人？哦，我啥人拄则甲你讲，加两日才请你放贴的，我是即间的厝主，欸，厝主，即间是，嘿嘿，吼吼，你方做后生啊！我跟你讲，你去做巡捕，你做巡捕。阮即落先境先界，代志你莫插。若无，我跟你讲，恁许官府大嘿，阮即落唔爱去搞挂，唔爱去骂。若讲骂了到底，会去互讲，吼，讲阮甲恁许

0: 官府的高见，歹听。啊，我今仔唔是讲跋筊，啊，起笑来即地甲恁撸。你若爱听，用你去金山寺。啊，我慢慢讲起。吼，啊，你唔通即阵早起食想要死，听有无？闪开！花海即当时发闪开啊！单标迄两支手原对安尼扎起，即两支手就垂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的，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即当时手阴滴，花海迄个手硬的，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即当时叫人抢声，啊你咧闪啥？该扭去官府的啊！这场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即当时啊，单标啊，甲夫人手。啊！你拔一个，啊！甲迄个苦仙啊，即当时啊，甲扎一个，伊知啊。那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法海伫即地，就是配小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衙高弟，因咧巡捕队的，即当时来甲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小尔。好、哦，我你讲，法海迄支黑枪东夹，安尼无调调，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啦。咱讲。但表伊这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个。花海迄路啥物款呢？金山寺个，无讲伊学迄个妖术过来，即个毋是翁仔切个，也毋是咧搬戏咧搬个。迄个搬戏爱互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力无边个，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即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好人个查查起。哇、哦，你看伊靠是夫人袂得啦。即当时吼。规北下，等为单标辛苦，等拼去啊！加只哦，安尼两支拳头母甲对甲，单标互故意对，伊知因着出气都出啊！啊，可惜即阵稳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刚刚两支脚都毋知要安怎行，安倒落去就丢了。哇、哦、嘿一声，叫阮撇一撇一个，手五咱讲可惜夫人，你当时毋是甲安尼六横下，即当时。啊！手甲安尼，搁一个火翻头前来，枪搁吊吊的。阿弥陀佛，吃菜拜佛，破里卡撇咧撇咧注意去啊！可先这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间几乎三 Q 掉掉一 Q 的，法海伊注意去，可先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掉掉，伊等枪甲你安尼拗一下，甲你锁个过耳孔。甲你回金山寺，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可先一个看到小青，即当时甲捡起伊也戆影。大生那阵因即个小妹会去指面阿姊，哪会乎即个法海将阿姊即当时扶个碗注意去啊？戆影一个，小青跟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毋免安尼生啊！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有今仔就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伊算账。啊，你家己性命着较啊要紧个，囡仔好好饲。可先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啊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啊一个开，咻一声，小青但无影无俩，伊安戆惊一个，敢拄拄啊伫啥时个南要走，顶下讲就搁伫遐边个呢？哪个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个尔，滴答袂使快门翕相，你快门啊滴答一个尔，小青现无影。可先原底想讲要阁加一个小青，好好阁加笑一个，一挂代志啊阁啊家己阁心肝底有夹的，要问小青讲哪安尼先？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等袂过弯，神经棍即阵安尼阁安尼拍甲的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敢若看到可惜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可惜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但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侪代志到最火，迄当时因即家口来因家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唔知怎样白抓断十八本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秀疼美美宇宙若不。
10: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吧。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国鱼酒屋
12: 月塞 KS5
1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2: 也连啥生楼菜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生啥今天就没说大姑娘管你啊
11: 第一个是俺你普通多家用鸭子别给我逗给
12: 啊你
11: 是快的快
12: 鱼酒屋咋管
11: 给你盖
12: 盖
11: 嗯、哦、日
12: 盖是快啊日盖、
11: 啊、给给让把谁一个会议的会
12: 啊这个啥的啊
11: 所以我给你普通语还是被我走宇宙语还是被我写的
12: 对呀 啊
11: 给资本也是过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12: 自己
11: 嗯这么的啊嗯那老话给没当过句给是啊
12: 那个句
11: 相合聚在一起句句懂
12: 啊句懂